0: 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5点，跌1,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8美元，卖出4,04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3，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4，欧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影响噶。咁市民咧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

0: 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6: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起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佢連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5: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
10: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时间嚟到8点12分，在6月1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立法会议员咧，早前喺即系佢嘅口头质询咧，都关注到一啲嘅意外啊，涉及到一啲车辆咧，就系从后撞向一啲可能路旁嘅故障车辆啦，又或者一啲道路工程车发生嘅呢啲交通意外。咁都问到啦，会唔会政府都系即系强制啦，所有啲新登记嘅私家车同埋商用车辆咧，系加装一啲嘅系统去监察咧，即系司机系咪有疲劳驾驶咧？咁提到呢一方面嘅咁喺政府回复方面咧，都提到就系话啊，过去3年啊，涉及到正停泊嘅工程车或者护航车有碰撞嘅交通意外咧，有成13宗嘅咁，亦都提到咧以的士为例啦，咁而家咧所有的士车队咧已经安装咧系呢个司机监察嘅系统啊，咁啊当个系统侦测到咧个车辆有啲偏离车道啦，又或者咧同前车嘅距离过近嗰陣咧，就會向司機咧發出一啲警示嘅咁。政府都期望咧，即係喺的士車隊嗰度咧起一個示範作用咧，推動到其他的士咧都仿效。正研究的士司機監察系統嘅效能啊，成本效益啦，同埋其他車種嘅適應性、適用性。咁啊，並且會喺咧下半年咧係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意見啦，再向立法會咧係介紹嘅咁。另一方面咧，巴士方面又點咧？在巴士装置方面，运输署都说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察系统，是侦测司机疲劳状况并且警示的。有关于现在涉及到一些司机，包括商用车司机，会不会因为有些疲劳驾驶状况而导致意外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又或者怎样是减少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一些交通意外？刚刚提到的这一类的监察系

0: 统，你又点睇呢？1872311，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斌，早晨。
1: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0: 你好。寻日喺会上面啦，都有议员关注到就系司机疲劳驾驶啊，或者即系一啲注意力唔集中，会唔会系导致交通意外等等嘅情况啦？咁你觉得咧，而家譬如一啲司机疲劳驾驶，其实个问题有几严重，有几普遍，系咪一个即系导致交通意外嘅其中一个特别要关注嘅成因咧？
1: 我相信咧，疲勞駕駛係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就唔係所有交通意外都係因為疲勞駕駛嘅。有陣時可能係唔集中啦，又或者可能係開緊車嘅時候即係喺度搞緊其他嘢，又或者可能道路上面嘅路面嘅一啲警示不足而令到係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整體上唔單止係疲勞駕駛嘅，可能過去嘅焦點都係擺咗疲勞駕駛度。
0: 而家就有一啲嘅巴士咧，專營巴士就已經係裝咗呢一啲嘅即係對司機偵測嘅監察系統嘅咁。有冇都了解過究竟個成效做成點樣咧？因為都話而家話即係七月起啦，就會係透過個專營權協議就規定所有新舊市嘅專營巴士都要安裝呢一類嘅即係司機狀態監察系統嘅。咁但係而家個效果係點？有冇聽聞到？系点？
1: 有呢对嘅系统咧，主要就系话，如果个司机系黑眼瞓啦，佢主要系睇住对眼啊，有冇瞌着，或者系对眼好似细咗咁样，又或者可能系疑似瞌着咧，咁佢就会有啲声音啦提示嘅。咁呢类嘅系统咧，当然可能系有啲用啦。咁但系具体嘅评估报告我未睇到嘅。咁但係實質上我以前揸嘅車呢都係有呢類系統嘅。咁但係呢就佢雖然係有咁嘅功能，但係就唔係話非常之聰明嘅。有陣時你可能另個頭去望左鏡，咁佢又已經響啦咁樣。咁另外過線嘅系統，你可能要過隔離線呢，佢又會提又會嘈你，跟住又會震你咁樣啦。咁呢樣嘢呢就係會幾滋擾個駕駛嘅，反而。咁所以要揾一啲比較聰明嘅系統咧，其實都唔容易。
0: 咁會唔會好似良心咁講？因為嗱，佢個系統話正常嚟講啊，應該偵測到個車長，譬如黑埋隻眼超過某一個嘅秒數，咁就可能會即係觸發嗰個警示嘅聲啦。同埋我見話，甚至可能嗰個車長嘅座椅會有啲震動嘅提示。但係頭先講話，可能未必好聰明嘅，擰一擰轉個頭咁，我唔知會唔會有機會望一望個鏡咁，都有機會觸發到嘅。如果咁嘅情況，咁會唔會令到個司機習慣咗佢嗰種出錯，反而個警示嘅效果就冇咗咧？
1: 呢、這個都係有可能嘅，尤其是可能係即係個警示啊，聲音唔係太好啊，或者甚至震咧，成日都覺得好滋擾嘅，會煩躁嘅咁樣。咁所以咧，呢類系統要即係可能揾得真係好聰明嘅系統先得嘅。咁當然咧，市面上都會有好多人喺度試緊呢類嘅系統，咁就我相信慢慢都會調教到一套比較合適嘅系統出嚟嘅。
0: 即係當然嗰個質素要即係睇下有冇啲市面上唔同嘅系統可能會再比較啊，或者再好啲啦。咁但係本身除咗話一啲即係偵測到係咪有譬如瞌眼瞓啊，或者人唔專心啊，打喊路啊等等，又或者可能即係太近前面架車或者太近條線啊等等呢一啲嘅偵測系統，偵測咗之後有一啲嘅提示，係咪就已經足夠咧？即係會唔會都係如果嗰、那個即係保持住有個維持住有個提示，但係個司機仍然係咁樣嘅時候，又唔理個提示，會唔會有下一步嘅嘢？譬如舉個例，直情有個真人叫醒佢，即係喺個嗌喇叭叫醒，即係會唔會有下一步嘅？即係個警報系統其實純粹係一個嘅警示或者震動喺個耳嗰度，係咪已經夠咧？又
1: 嗱有呢類提示系統，當然係提示個司機咁去注意，喂，你喺路面上面或者你自己嘅行為係咪有瞌眼瞓啊等等嘅情況，有一定嘅提示作用。但係咧有陣時可能你揸車嘅時候，前面突然間有架車停，自己唔為意喎。咁但係架車如果係有雷達系統嘅，咁佢可能會提示你啦，喂，前面有障礙物喎，咁樣可能100米、50米到已經提示到你咧。咁如果你再埋去冇反應咧，有啲輔助駕駛咧可以幫你即係減慢個車速嘅，等你自己咦點解架車慢咗嘅咁樣，咁都有啲咁嘅系統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巴士上面適用係咪啱咧？咁呢樣嘢係要做一啲研究嘅。咁但係私家車有部分都會有啲咁嘅系統嘅。
0: 我意思係如果嗰個司機嘅行為係有啲危險性嘅，但係繼續係做嘅時候，其實就算有個監察系統喺度，如果佢繼續做，都似乎冇下一步嘅嘢可以避免個危險性繼續持續，甚至嗰個意外嘅發生嘅喎，係咪咧？
1: 咁所以呢樣嘢咧就要兩方面睇啦，一方面就係、是。

0: 司機嘅行為啦，另一方面就係路面嘅設施啦。譬如話路面上面有一啲嘅維修車輛，佢係咪有足夠嘅提示，甚至乎好似箭嘴車咁，我多次都提啦，箭嘴車嘅嗰個燈號嘅設計，甚至乎燈號嘅數量啊，或者係佢嘅存在感係咪足夠咧？咁樣咁即係話，我覺得路面上面嘅設施其實都係重要嘅。如果係個司機嘅行為唔啱，當然要處理司機嘅行為啦。咁但係路面嘅設施都係好重要嘅。
1: 昨日喺即係議員嘅質詢啦，就係都有討論到係咪要強制新登記嘅私家車，即係唔係就係講到巴士同埋的士，私家車啦，或者其他商用車咧，都要有呢一類嘅即係司機狀態監察系統咧。咁即係舉個例，譬如其他商用車、貨櫃車啊、小巴啊，或者日後譬如網約車啊等等咁，係咪全部都應該要裝呢一類司機狀態監察系統咧？
0: 我相信咁樣嘅，如果有套咁嘅系統咧，司機覺得係有幫助，佢當然會用。但如果佢覺得啊冇乜用，甚至好滋擾嘅時候，熄咗佢都等於得物無所用。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去全面去裝嘅時候，必須要揾到一套係比較合適嘅系統先可以全面去裝。否則咧係要大家俾咗錢，跟住係揾唔到一個比較好嘅效果出嚟。咁所以你話如果係要全面裝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套有說服力系統咯。
1: 咁首先市面上你见唔见到喺现阶段系有合适或者一个到水平嘅，让到司机系真系帮到佢哋监察嘅，系反而唔系即系出现滋扰嘅系统出现咧？第二就系如果有呢一类嘅系统嘅时候，你觉得系咪全部头先讲话私家车去装系合适嘅咧？
0: 路面上面嘅一啲提示啊、警示啊等等咧，唔系越多越好嘅。亦都唔係話即係你裝咗套系統咧，就萬事大吉。佢只係一個輔助功能嘅啫。咁所以你話有個系統係咪好咧？咁當然，我相信有多個系統一定係有幫助啊，甚至乎有啲時候係可以發揮作用嘅。咁但係唔單止係要求所有車去裝個系統就可以萬事大吉。我暫時見到嘅咧嘅系統，我自己用過咧。我就覺得係效果一般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科技界嘅朋友咧，都可以去揾一套比較好啲系統出嚟，又或者去調校一套好嘅系統出嚟，咁要向運輸署嗰度咧去即係介紹啦，令到佢哋都可以覺得有說服力嘅，咁先去可以考慮全面推廣。
1: 但以巴士嚟講，其實就下個月所有新買嗰啲巴士都要裝嘅咯。但係學你咁講，就可能未必效果很好好嘅咯。裝嘅嗰啲都係咪咧？
0: 我相信嗱，巴士嘅系統咧係會裝嘅，亦都喺而家嘅車輛啊、的士啊嗰啲都有裝到嘅。咁具體嘅成效咧，我希望係有關當局咧都去做一啲研究，了解一下嗰個效果同埋成效，同埋了解一下巴士司機佢哋對於套系統嘅適應性啊，了解佢嗰個功能上面係咪齊全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我都希望即係運輸署都除咗去檢視呢類系統之外咧，都可以睇下道路上面嘅其他設施係咪足夠。咁甚至乎喺有緊急道路上面嘅一啲車輛嘅安排係咪係合適，就唔係單單一味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即係錯判咗個形勢，或者係錯判咗情況。
1: 緊急道路安嗰啲車輛嘅安排，你覺得邊啲位要改善咧？
0: 譬如話而家封路嘅設施啦，包括雪糕桶擺放嘅長度是否足夠啦？擺放雪糕桶係仲係用人手去擺嘅，而冇一啲自動系統去擺落去，係咪可以引入一啲自動擺雪糕桶嘅系統咧？另外就係喺路邊嘅路牌，譬如話前面有壞車、有交通意外，咁路面嘅警示牌係咪可以增加，令到司機可能喺200米之外，佢已經見到我前面有交通意外，咁大家都識收慢車啦。另外就係箭嘴車個燈號啦，而家全部都係黃燈嘅，咁除咗黃燈之外，係咪可以有其他燈號嘅識別？令到大家咧覺得係都係警示得到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件事唔係單單有一套警報系統就警示系統就得，仲要係比較大啲嘅規模咧係去做一個改善。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林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林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都關注到咧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嗰度咧就關注到一啲交通意外，咁啊可能涉及到撞到一啲嘅道路工程車。

0: 等等啦，咁啊都問到啦，政府會唔會咧係即係強制所有新登記嘅私家車同埋商用車輛咧係要加裝一啲嘅系統去監測咧司機嘅疲勞駕駛嘅咁。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早晨。
1: 系早晨，
0: 江日雄，你好，你好。头先就一路同即系另一位嘉宾啦，阿陈仁斌议员咧，都讲到有关于啊，其实包括咧就系话七月起啊，透过专营权协议，咁所有新买嗰啲嘅专营巴士都要强制安装呢、這个司机状态监察系统嘅。的士方面啊，的士车队都已经系要做紧噶啦。咁你觉得咧，而家你有冇了解到一啲即系市面上嘅司机状态监察系统嗰个功能啊、水平啊、技术啊，即系成熟程度啊等？等有冇都了解到系点样咧？
1: 其实呢啲司机嘅状态监察系统咧，即系已经推出咗市面相当即系好几年嘅已经。咁当然啦，不断优化啦。咁啊，平均嚟讲，而家已经基本上到一个相当成熟嘅程度啦。咁但系当然啦，因为香港嗰、那个即系那个交通环境咧，或者嗰个频繁程度咧。跟車距離嘅各樣嘢咧，就同外國有啲係唔同嘅，即係香港真係頻密好多嘅。咁所以咧，嗰啲系統咧都要需要適當地微調啊，或者再優化。咁但係以我所知咧，香港已經有即係唔少嘅專家或者啲技術公司咧做緊呢樣嘢。咁所以個系統其實都逐步完善嘅啦，已經。
0: 所以微調優化係邊啲位咧？即係可能有啲位可能冇咁準確，個司機可能唔係瞌眼瞓或者攰嘅，但係有啲警示，定係咩意思咧？
1: 系啦，嗱，譬如有啲以前有啲系統啊，真係你一擰頭睇一睇都有鏡，或者佢已經有個警示出嚟。咁但係優化咗之後，或者佢會三次四次嘅擰頭，佢先會俾個警示你，佢先發覺你係真係有嘢唔妥啦，咁先做警示你。咁呢啲咁嘅類似啲咁嘅情況，就會即係一步一步改善啦。
0: 會唔會太寬鬆咧？又可能有機會導致。
1: 當然呢個要，所以就要微調啦。所以就即係要不斷去測試啊，去微調先得啦。當然你話咪百分百會滿意咧？這個我諗唔會100分嘅，但係即係由80分去到95分，咁呢個效果應該相當好啦。
0: 你覺得而家呢一類監察系統咧，咁其實譬如以巴士公司為例啦，就有一類咧就係喺車入邊有個鏡頭，就譬如頭先講啊，譬如個車長黑埋對眼，就超過某一個秒數，或者判斷到個車長有分心啊、打喊路啊等等嗰啲咧，就會有一啲嘅警示啦。咁另外有一類咧就係譬如頭先話未有指揮燈，即係未打指揮燈之下有越線啊或者過線啊，又或者係即係計到即係同前面嗰個物體即係太近，有可能會撞或者即將撞啊咁，都會有一啲嘅警示嘅咁。你覺得即係夠唔夠咧？以呢一類嘅指標或者要求，呢一即監察系統，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可能要睇，要係監察到嘅咧？要
1: 嗱，目前咧，即你可以分開兩類啦。一類就係頭先你都講咧，係一個即係類似黑盒嘅形式咧，就其實咧就佢記錄咗成個車嘅整體嘅狀態啊、離心力啊、加速減速啊嗰樣嘢。咁呢啲咧就作為一個即係平日個司機嗰個操守啊為主嘅。咁但係另外一個監察系統咧，就係頭先啱講嗰啲，就係有個類似一個鏡頭，不斷咧就影住個司機，咁咧司機疲勞啊、黑眼瞓啊、眨眼眨得密啊，或者耷低頭睇手機啊，諸如此類，或者雙手離太啊，咁呢啲佢哋都監察到。咁但係第二種呢種系統咧，就係頭先我哋講緊不斷優化嘅系統，就係咧。就佢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就係、是、希望將來一步步啦，就引申到咧一個後台嘅一個處理啊。即係其實咧，譬如佢當時嗰個監察系統見到你個司機有呢、這個疲勞嘅情況，咁然之後咧，佢或者會即係後台即係嗰個控制室裏邊咧，就會知道呢個信息，然之後咧，佢會做可以嗰、那個可以做一啲提示，例如。打電話俾個司機啊，或者佢喺個標板裏面就發出一啲蜂鳴器啊，諸如此類，咁令到咧即係嗰個司機咧係會接收到啲信息，從而譬如有甚至冇有個指示啊，佢將個車擺埋一邊啊，擺埋下一個巴士站啊，休息下咁樣。咁呢啲咧一路嗰度係優化緊，我覺得。
0: 即係進一步嘅呢個警示或者提示，甚至要個司機有啲對答嘅，答佢真係會醒嘅，或者會做下一步嘅行動嘅咁，而唔係就咁有啲警示，又唔知個司機會唔會有反應咁樣，即係類似係有一啲咁樣。而家係咪已經有呢一類技術㗎啦？已經做緊㗎啦。
1: 有㗎啦，其實已經有類似嘅嘢㗎啦。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已經幾年前開始不斷研發，有國內公司、歐洲公司 哪怕香港公司都有幾間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同埋咧，

有議員問到，係咪應該新登記嘅私家車或者除咗巴士、的士之外，其他商用車咧都裝呢一類司機狀態監察系統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江日紅咧就係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7点，跌1,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8美元，卖出4,0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2,876点，跌1,292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咧，服务会受影响噶，咁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啦，咁而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都过咗，咁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由于好多车咧行翻张南隧道啦，由于将军澳隧道咧有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张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啊，就系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噶，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翻九龙都系车多噶。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纳道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队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7: 年六月十一日，警方廉署起诉七人及宏福苑工程顾问和总承建商涉嫌误杀、串谋诈骗等25项控罪。实习医生怀疑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警方接获相关报案。当局计划规定新旧专营巴士需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美军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剛才講到關於咧有議員關注到啊，為咗防止一啲司機嘅疲勞駕駛或者一啲注意力唔集中嘅情況，可能會導致交通意外啦。咁都討論到係咪要強制一啲嘅新車安裝咧，就係監測系統啊。咁啊，透過一啲鏡頭啦，可能去分析一啲嘅駕駛行為啦，去睇下司機係咪有疲勞嘅狀況啦。咁，尋日咧喺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嘅回覆入邊咧，都提到話，而家嘅巴士咧同埋的士嘅車隊都陸陸續續啦，係安裝呢個司機狀態監測系統嘅。咁會偵測咧司機嘅疲勞狀況啦，並且係發出警示。已經有近四成嘅專營巴士咧安裝相關嘅系統，亦都計劃咧運輸署就話計劃喺今年七月起啊，透過專營權協議規定所有咧係新舊制嘅專營巴士咧係要強制安裝呢一類嘅系統嘅咁。繼續同江日紅傾啊，江日紅咧就係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早晨。
1: 系你好，小学文你好。
0: 你好，你好。头先嘅讨论都比较多，就系喺个系统嘅一啲即系功能上面啦。咁，但系而家都讲到话，除咗话巴士或者的士车队陆陆续续系会装之外咧，话诶、哎、议员讨论到系咪所有啊啲新登记嘅，包括私家车、商用车，都应该装一啲监察司机状态嘅系统咧？你觉得有冇需要咧？
1: 需要系有，不过我觉得就可以从步渐进嘅，因为。大家知道啦，即係貨車或者私家車嘅話咧，佢即係基本上只係自己用途啊，或者淨係得個司機揸住個車。咁但係咧，有巴士啊、的士啊，啊以至到公共小巴啊，或者未來嘅網約車咧，呢啲咧都係再接載市民大眾嘅車輛。車裏邊除咗司機之外咧，就仲有其他乘客嘅，有幾個去到100个以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可以由一啲即係我哋載人嘅車輛啊。即係頭先我講嘅幾類咧，可能開始係安裝呢啲鏡頭咧，或者啲嘅監察系統咧比較適合啲。
0: 即係唔係全部一嚟就私家車，可能係其他頭先講嘅載客嘅一啲商用車先咁。
1: 係啦，係啦。
0: 其實講到除咗話即係針對呢一啲即係叫疲勞駕駛啦，除咗話係一啲監察鏡頭之後，你覺得仲有冇其他措施啊，可以即係幫到減少因為疲勞駕駛而導致嘅意外咧？
1: 疲勞駕駛暫時的技術，即係市面上可以找得到的技術，就係都係基本上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即係啲監察系統啊，或者係可以裝一啲黑盒啊，可以記錄低個司機嗰個駕駛嘅狀況啊。咁咧，但係咧就亦都有一啲系統咧，都可以考慮安裝嘅，即係尤其是私家車咧，已經係相對流行啊。如果喺歐洲嚟講，基本上私家車係必須裝置咧。就是、一啲防追尾嘅系統啊，或者大家見到最近呢一排幾單啊嚴重嘅交通意外咧，都係一啲巴士咧撞前面嘅車嘅車尾，不論前面嘅貨車、箭嘴車或者前面嘅巴士都試過嘅。咁呢、
0: okay.
1: 這個嗰、那個後果係嚴重嘅，即係閒閒地都會有擲傷，甚至冇有傷亡咁樣。咁所以咧，如果能夠引入一啲或者研究一啲防追尾嘅系統咧，係安裝喺呢啲載人嘅車輛度啦。我再講一次，即係唔係淨係呢個專營巴士啦、私家巴士啊，或者公共小巴都可以引入呢啲類似嘅防追尾嘅系統。當然唔會百分之一百保障到，一定唔會有追尾嘅意外發生，但係起碼減輕呢個情況已經有一個好大幫助。
0: 其實而家馬路上面司機要因為疲勞可以休息嘅空間或者地方，其實容唔容易咧？又？
1: 空間啊，近乎零啊，基本上，尤其是專營巴士根本係要去到站頭有機會休息。咁但係咧，呢、這個引申到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個駕駛嘅時數啊，即係職業司機駕駛時數。嗱呢樣嘢咧，又係講翻載人嘅同載貨咧有啲唔同啦。因為載貨咧，雖然香港都係冇限制貨車客貨 van 嘅駕駛時數啊，司機，但係貨車或者客貨 van 咧，其實佢行駛一段路之後，一個鐘頭、個零鐘頭之內，佢會停低要上落貨啊，要各樣嘢，咁變咗咧，佢成實際駕駛嘅時數咧，哪怕佢一日開工10个鐘，其實實際駕駛時數啊，實際4-5个鐘嘅。咁呢個目前嚟講問題都唔係太大嘅，即係涉及呢個頭先嗰個疲勞駕駛嗰度。咁但係載人就唔係啦，即係哪怕專營巴士啊、私家巴士、公共小巴。專營巴士咧，我知道個系統相當好啦，即係運輸署亦都有一個足夠嘅監察，司機唔可以超時工作。咁但係你諗下，私家巴士啊，或者係公共小巴啊，甚至無的士車隊啊，或者私人嘅的士啊，哪怕將來嘅網約車啊，呢啲咧，我覺得都應該可以開始

0: 諗一諗點樣可以令限制佢哋嘅駕駛時數，令減少佢哋疲勞駕駛嘅機會啦。
1: OK， 好啊，唔該曬江日紅。江日紅咧就係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啊，咁又請到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議題啊，就係、是、啊係咪要喺即係唔同嘅車上面都裝一啲嘅司機狀態嘅監察系統咧？咁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豪峰早晨。
2: 早晨，小乐文
1: 你好。因为都有议员都关注到啊，为咗防止司机疲劳驾驶等等，咁系咪要即系做一啲功夫咧？包括系要装一啲系统去监察咧？咁你自己喺呢个议题上面有啲咩关注咧？又
2: 我最关注就一定系商用车啦。咁因为商用车司机就真系长期驾驶啊，好多时都咁，尤其巴士添啊。我哋见到巴士一架车百几个乘客喺度，如果造成意外咧，嗰、那个严重性系好大嘅。可以咁啊，巴士咁工作时间相对比较长啦。咁我哋见到喺2018年运输署同巴士公司都制定咗啲条约，例如可能每一间嘅师傅唔可以做超过十个钟，而中途咧每駕駛六個鐘咧就要休息四十分鐘，咁我知啲專營巴士公司咧係跟到足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嗰個嘅規矩咧，大家都去遵守。不過個問題咧就係每個人個身體狀態可能每一日都唔同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咁就可以好值得用喺啲尤其係巴士嘅系統上面啦。我哋而家知即係例如長途巴士。或者係即係一啲比較長途嘅一啲巴士，巴士公司都裝咗一啲我哋叫做駕駛輔助嘅系統啦，ADAS 啦，咁啊同埋一個提醒嗰個車長倦意嗰個提示系統叫 DMS 嘅，咁即係最主要嗰個 DMS 咧就係有個鏡頭，咁啊偵察咗司機。即係可能會唔會合埋眼超過某個秒數咁啊？咁去司機有冇打喊路？去判斷嗰司機個精神狀態，咁就會觸發一啲聲音。以我所知咧，連司機嗰張凳咧都會震嘅。即係如果有即係呢個觸發咗呢一個情況啦，咁嗰個 ADAS 嗰個防撞系統咧，就即係可能喺個司機未打嗰、那個叫做指揮燈嘅情況下過線啦，或者係見到佢嗰個車同前面嗰個障礙物中間咧嗰個距離同埋佢嗰個車速唔合理啦，咁就會有一啲聲音同埋令到嗰、那個張凳嘅震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新嘅科技咧，可以幫到呢啲即係巴士去防止呢啲意外啦。咁、但係以我所知，而家就應該大概裝咗一半左右嘅啫啲車，而新嗰啲巴士咧，基本上咧就全部已經即係入嚟嗰陣時就會裝曬㗎啦。而舊嗰啲車去裝咧，當然需要一個過渡期啦，咁我哋希望即係政府經過今次呢一個專營巴士嗰個條例，未來七月去做嗰陣時咧，就要求俾個時間表巴士公司幾時之內要裝曬，因為唔係好貴嘅，以我所知應該兩三萬左右一套系統嘅啫。
1: 嗯，你覺得之前裝呢啲系統個效果點啦？同埋係咪都真係好似議員咁講，係話要所有新登記嘅包括私家車、商用車都裝咧？你就點睇呢個樣？
2: 其實如果因為新登記嘅私家車啊，以我所知啊，即係新嗰啲車基本上已經係一個標準嘅配備嚟㗎啦。例如你買所有嘅電動車，都有一個咁嘅系統喺度，即係輔助你去駕駛啦。咁如果你話所有車都要裝嘅話咧，咁你係咪要求所有車嗰個系統都要開咧？因為我知嗰啲系統裝喺度咧，個司機可以識㗎嘛。係咪？咁我就即係比較關注商業車上面嘅。你話私家車咧，當然為咗自己嘅安全同埋嗰啲其他嗰啲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我梗係建議你要裝啦。咁係唔係強迫一定要裝咧？呢樣嘢我就唔係即係留翻大家討論多啲先至去推行咯。
1: OK， 嗱，你個局方都喺回覆入邊咧都提到話，2023至2025年有13宗涉及到工程車嘅交通意外，導致19人係傷亡嘅。你就有都關注到一啲譬如道路維修現場，譬如擺雪櫃桶啊等等嗰啲嘅狀況嘅。講講你嘅睇法係點樣呢？
2: 啊，其實而家就算我哋有咁多嘅系統，嗰啲系統都只係提醒個司機或者係令到個司機精神少少咁嘅啫。咁但係你係控制唔到嗰架車去停㗎嘛。咁如果你話喂好似上次喺西九龍高速嗰單嘢，咁而家警方係調查緊啦。咁但係有啲人話因為我下晝太細啦，太曬啦，

0: 咁司機睇唔到，嗰啲燈又唔夠嗰個光度，咁就令到司機望唔到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咧就覺得，點解你唔最簡單擺個雪糕筒喺度咧？即係例如，如果我哋揸車唔覺而家揩到一啲嘢，我哋都會即刻好警醒咁樣望一望，或者剎車啦，係咪？咁如果你話有一個即係驚嗰啲嗰個放嗰啲雪糕筒嘅過程入面咧，係危險嘅。其實而家好普遍喺歐美啊，或者國家入面咧，都有一啲自動機械人啊，或者係自動放雪糕筒嘅車，可以放嗰啲雪糕筒落去啦。咁如果你話喂，我喺100米之前唔小心撞到個雪糕筒，咁嗰個司機已經有一個足夠嘅反應，咁可以即刻好安全咁樣剎停架車，就基本上你唔會撞到前面嘅工程車或者係其他嗰啲工程嘅物件啦。咁所以其實同埋亦都唔需要成條路封，唔需要好長，因為我哋知巴士咧，佢嗰個車速唔可以超過70噶嘛。咁你如果用一個當你好攰有一個人嘅反應時間，可能兩秒幾，跟住加埋你安全剎車嗰一個嘅距離啊，物理上嗰個方程式計出嚟，都是大約100米左右嘅啫，所以其實是一個可合理，亦都唔會影響交通太多嘅範圍入邊。咁所以我哋咧就建議，不如你用一啲用一啲機器啊，或者一啲自動系統科技去做埋呢個雪糕筒。咁物理上亦都令到個人即刻可以感受到，喂，我好似撞到啲嘢喎，我要即刻停啦，係啦。
1: 好啊，唔該曬張和峰，多謝你啊。好，張和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
2: Remember me，
3: 童年
2: 遗忘，
3: 自豪嘅事
2: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2: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2: 遗忘，
3: 爱人
2: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2: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政府在2016年起咧，就系推出一个叫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就俾一啲市民咧系可以即系揸私家车啦，平日啦就经一啲叫封闭道路，咁即系话呢啲即系道路上面咧，啲车辆如果要行咧，系应该要有即系运输署发出嘅一啲特别嘅许可证嘅咁。所谓封闭道路就咁嘅意思啦，就去到譬如昂坪啊、大澳啊、梅窝等等呢啲嘅地方，咁啊配额咧，2022年起咧已经增加到系每日50个嘅咁。在立法會上面有議員就關注到近期咧有一啲越車南下嘅車輛咧違規係駛入去嶼南一啲封閉嘅路段啦，咁但同時亦都反映啊係咪一啲嘅越車都有呢一個嘅需求咧，去到呢一啲嘅郊野嘅地方，包括一啲禁區去嘅地方咧，咁係咪可以加入一啲申請配額俾佢哋咧？同時都提到呢啲自駕遊嘅許可證可唔可以個有效時間都延長一啲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學峰主持人。
5: 早晨啊，小林啊，
1: 你好，你点睇而家大屿山嗰个自驾游许可证嗰、那个计划嘅运作情况
5: 咧？其实自驾游本身系好受欢迎嘅，咁我哋都睇到咧，一张正难求，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同我哋讲就申请，但系通常都申请唔到嘅。咁证明咧，其实大屿山本身有好多美丽嘅风光啦，有长沙泳滩啊、天坛大佛啊、大澳啊、梅窝啊等等呢啲好多地方。咁所以咧，即係呢種景色咧，大家都好希望透過自駕遊去享受啦。咁但係而家個配額上咧係有啲一定嘅限制，導致到咧大家都想申請唔到咯。
1: 點睇有唔同議員嘅關注啦，包括咧就係話啊，係咪嗰個自駕遊許可證個有效時間可以延長咧？咁去到2-3日咧，咁你覺得有冇咁嘅需要咧？又？
5: 我自己都好關注嘅，因為事實上咧，而家好多時一日嘅即係自駕遊咧，你問我就即日來回啦，對嗰、那個即係當地嘅即係村民嘅經濟帶嚟嘅幫助咧就唔大嘅，可能嚟去打個卡，咁可能就簡單食少少嘢就走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你深度遊呢個大嶼山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嘢玩，譬如我哋都提出二灘養灘啦。以至乎咧，梅窩亦都有一個越野單車場啦，可以行上鳳凰山啦，可以喺大澳嗰邊即係睇下文物旅店嗰度住宿啦，等等。其實可以玩2-3日嘅，淨係一個大嶼山。只不過而家因為時間所限咧，好多人咧就要分開幾次去。咁其實

0: 你問我呢，如果能夠在那裡留宿，是對當地經濟呢是一個好的幫助的。
1: 嗯，留宿的配套都覺得夠的，即是無論那些度假啊，或者住的酒店民宿啊，那些是夠的，你覺得是？
0: 所以我哋咧一路都提出就話要推動民宿個政策，咁之前政府亦都接受咗啦。咁雖然就未推動到去大嶼南嗰邊，但係喺一啲原生村落就已經開始放鬆咗啦。我哋而家都一路繼續爭取緊，能唔能夠喺大嶼南呢啲地方咧，將民宿嘅政策再放鬆啲，讓佢哋更加多嘅空間去做埋。當然要有其他嘅配套啦，譬如話如果我哋係希望能夠做好嘅話，除咗民宿，咁你一定餐飲亦都要放鬆啊，以至乎一啲遊玩嘅設施，以灘養灘能唔能夠吸引一啲商業機構營運海灘，提供更加多元化嘅水上活動呢？等等配套加埋呢，我相信係有條件去吸引旅客去大嶼山玩多幾日嘅。
1: 嗯，但如果你覺得個許可證係可以延長到個有效期到兩三日呢，即係可能一攞個額就攞兩三日嘅時候，因為每日都得五十個咋嘛。咁會唔會變相好難都俾一啲新嘅旅客用到啲額呢？可能幾日都係同一批嘅客去用，咁會唔會係咁樣？
0: 其實呢，我自己覺得適當放鬆都可以嘅。點解咁講呢？你
1: 放鬆個額嘅數量定係嗰個日期呀，那個效用
0: 數量呀，我覺得數量上係可以適當放鬆嘅。因為其實你而家我哋見到啦，大澳嗰邊鹽田嗰邊有一個比較大嘅停車場啦，嚟緊長沙都會有啦，梅窩亦都會有啦。咁希望呢透過唔同景點增加停車場呢，去能夠擴闊嗰個本身大嶼山用車嘅容量嘅，就當然唔好影響到居民嗰個正常嘅使用啦。但係我哋評估啦，譬如去到100架一日，我相信應該都唔會好大嘅影響嘅。
1: 另外就都有人提到，會唔會即係針對而家粵西南下啦，咁呢個計劃啦，都可能開一啲嘅配額，就喺大嶼山自駕遊嘅計劃入邊，係專係俾佢哋嘅咁。你覺得咧？呢個又可唔可以
0: 想？我覺得都係值得去思考嘅。咁當然可能開頭咧就要上一啲即係駕駛課程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大嶼山有啲路段咧，佢個駕駛個情況咧係有啲特殊嘅，比較斜啦，比較窄啦，啲彎比較多。咁可能都要適當上咗一啲課程呢，粵車南下嘅朋友佢可以嚟到玩兩三日，我覺得都能夠促進咗當地嘅經濟嘅。
1: 嗯，會唔會考慮到即係個路段個安全性嗰個問題？因為大嶼南嗰個道路成日都話窄啲呀，多彎呀嗰啲，咁即係尤其是兩地嘅駕駛習慣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會唔會都？
0: 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佢要申請埋嶼南嗰個許可證嘅話呢，我自己覺得都要上一啲駕駛課程去學習下點樣喺嶼南嘅駕駛正確態度囉。
1: 嗯 ，OK， 好啊，唔该晒陈浩峰，多谢你同我倾到呢度先吓。陈浩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头先都讲到呢个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其实2016年已经开始推出噶啦，咁佢嗰个额咧就本身就少啲嘅，就由25个咁去到22年七月嗰阵咧就第二阶段，每日嗰个配额就已经去到去到50个噶啦，咁都睇翻啲数字啊，政府就话咧过去3年啊，这个自驾游计划咧每年咧就可以即系公发放嘅配额啦，有成大約是12000多個，咁所有配額咧都係全數係發放嘅。咁申請宗數方面係點咧？2023年啊，運輸署接獲咧係大約有84000多宗嘅申請，咁啊叫做即係最高峰啦。咁其後兩年咧就跌到係大約係30000宗。咁主要咧就係話2023年上半年咧，唔少國家咧都係仍然未完全咧係撤銷疫情嘅通關限制啦。咁所以較多市民咧係留港本地旅遊同埋消費嘅咁。咁另外咧就即係喺局長喺答議員嘅回覆嗰度咧，都有提到啊，即係申請數字一直係高企啊，咁反映市民咧對於自駕去到大嶼南嘅需求咧係持續啊。政府咧係考慮咧配額安排嘅時候咧，亦都必須咧要顧慮咧大嶼南作為自然保育區嘅規劃、旅遊配套設施嘅承受能力同埋交通情況等等嘅因素。咁就話而家咧配額數目咧已經喺呢一啲考量入邊咧係取到一個嘅平衡啦。至於而家咧，每一架嘅私家車每個月咧可以係只係可以獲得一個名額嘅限制咧，目的咧係讓到更加多市民咧有機會咧係享受自駕去到嶼南嘅體驗啦。如果係貿然放寬咧，係不利於目前 有配額、有限制配額之下，讓到更加多市民使用，同埋係公平分配嗰個嘅原則嘅咁。另外，政府亦都鼓勵到咧，就是、市民咧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咧去到大嶼南啦。咁而家都提到，而家有唔同嘅一啲公共交通嘅配備嘅即係完善情況嘅，包括有13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啦，4條嘅渡輪航線啦，大嶼山的士啊等等。咁啊，運輸署每日都會發放咧40個嘅俾旅遊巴士咧前往大嶼南嘅名額嘅咁。

亦都提到話未來幾年啦，會有多項一啲改善嘅工程啊、旅遊配套嘅項目陸續係落成啊。咁啊，關於呢一啲措施都提供咗個契機，讓到政府去檢視自駕遊嘅配額安排。咁啊，運輸署都會繼續監察個成個情況，探索一啲可行優化嘅方向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據報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只是假新聞，沒有美國軍艦受襲。另外，霍士新聞網報導，總統特朗普說他和伊朗官員直接通話，對方請求他停止轟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簽署協議，美國將持續行動。伊朗官員指責特朗普說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日經平均指數報63,591點，跌548點，港金報38,010元，跌9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1.01美元，卖出4,082.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和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别落案起诉7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7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7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6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的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一个星期，父母是获得批准探望。爸爸是透过电邮说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和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且引述院方说 Danny 目前发展正常。 父母两个人都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翻 Danny。预计社工在今个月底系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寻日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候披露，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00多万增至到8260万，五个年度累计开支达到3亿9100万，上年度高管薪酬开支按年增长近9%。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解释话，医管局目前合共有15个主要管理人员职位，他们薪酬按照医管局大会订立的政策制定，薪酬总额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构成。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是再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他的大学医学院跟进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他同埋涉及到跨院诊症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经被暂停临床工作。医管局话怀疑有人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并且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已经报警处理，而家正系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港大医学院就话高度关注事件，会按大学既定的程序严肃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政府日前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保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将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童确诊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过往健康良好，现时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在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的控罪。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以及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独立委员会会就住大火的成因和各方的责任提交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就要看回特区政府怎样就住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和漏洞，以及各个部门责任不清和互不协调的问题，采取行动加以改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无辜受难的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更加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严肃纲纪。明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这一场整治目的在于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到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经济日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近期内地监管部门针对非法跨境炒股等违规行为展开集中整治，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续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展开投资活动，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运作有序，才能够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更加

0: 健康。文汇报社评，
1: 呢一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香喺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同时咧，之前实施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仲有之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慢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9: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2026年6月11日，警方廉署起诉7人及宏福苑工程顾问和总承建商，涉嫌误杀、串谋诈骗等25项控罪。实习医生怀疑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警方接获相关报案。当局计划规定新旧专营巴士需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美军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下啲医疗嘅话题啊，咁香港每年咧就话有超过6000宗嘅肺癌嘅新症嘅，喺一啲嘅肺癌患者入边咧，有80%咧属于叫做非。

0: 小細胞肺癌患者，其中有4%咧屬於叫 ALK 嘅基因變異，咁喺腦轉移嘅風險咧係會比較高嘅咁。中大醫學院咧就聯同全球咧多間嘅癌症中心咧展開研究啊，咁啊發現咧超過一半啊一啲嘅晚期 ALK 嘅肺癌患者咧。用了一種第三代的標靶藥之後，其實7年的病情是沒有惡化的。但詳細情況我們請你一位嘉賓又跟我們一起講一下。中大醫學院副院長及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早晨。
1: 是，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今次這個研究的目的和是做了多久的其實是。
1: 好啊，嗱，呢個研究咧，我哋叫 Crown Study， 咁我哋已經係2017年咧，係一個跨國際嘅一個嘅研究嚟嘅。咁總共咧係收咗296個咧有 ALK 陽性第四期嘅肺癌病人，咁咧一半咧就接受第三代嘅標靶藥羅拉替尼，另外一半咧就接受第一代標靶藥就叫 Crizotinib。咁呢兩隻藥最大嘅分別咧就是第三代咧，第一佢就係能夠進入腦部嘅能力比較強啦，咁可以減少咗腦轉移嘅情況啦。咁第二咁嘅部分咧就係呢隻藥咧佢能夠比較廣闊啲咧 ，cover 我哋一啲叫 resistant mutation， 即係一個抗力嘅基因咧，佢個覆蓋率就比較高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相信第三代係比第一代優勝，咁就做咗呢個嘅第三期研究。咁就2020年第一次咧，就已經證明咗好咗噶啦。咁但係我哋就未到咗呢個嘅所謂嘅無惡化生存嘅中位數。咁我哋就再等到去2024年嘅時候咧，已經等咗5年啦。咁再睇。咁到當時咧，就發覺有超過60%嘅人咧，都係喺第5年咧係冇惡化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再繼續研究落去，繼續追蹤病人。咁直到第7年嘅時候咧，就啱啱我哋喺芝加哥咧就公布咗呢個數據，亦都同時就喺 Annual of Oncology 就刊登咗，又話喺7年嘅時候咧，我哋有55%嘅病人咧都係一個冇惡化。繼續正常生存落去嘅時嘅狀態咁樣樣。
0: 嗱喺我哋講今次呢、這個即係結果先簡單講咗，但都想俾大家即係唔係個個好了解。你哋研究呢個叫晚期 ALK 陽性非小細胞嘅肺癌患者，何為 ALK 陽性非小細胞嘅肺癌？即係咩嚟嘅？即係大家可唔可以啲
1: 好啊？好
0: 簡單啲去了解下咩嚟先係。
1: 好容易嘅、其實咧早喺差唔多20年前咧，就我哋開始研究咧，就係話。點解有好多非吸煙嘅人都有肺癌？咁啊發現咧，佢哋非吸煙，但佢哋咧係有一個叫基因突變咧，就一個叫 driver oncogene， 叫驅動基因，就話只係一個基因嘅轉變咧，令到啲細胞咧變咗癌細胞。咁最常見咧，佢就叫 EGFR。第二常見咧就依個 ALK 啦 ，ALK 就 stand for 就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啦，咁但係嗰個唔重要嘅，你就咁叫 ALK。咁而依一個咧係一個幾特別嘅突變咧，就係喺個細胞入邊咧兩個基因咧溝亂咗，咁以致咧佢就產生咗一個驅動性嘅基因咧，就以致咧就個細胞不斷嘅生長。咁依個喺2007年咧。第一次在日本發現，然後跟住咧，我哋就係有標靶藥咧。第一個標靶藥嘅出現咧，就係2012年嘅咁樣樣。
0: 咁但係而家去要醫治治療呢一類 ALK 嘅細胞嘅病人，其實係咪嗰個難度都係比較高一啲咧？
1: 其實就唔係嘅，因為第一就醫管局已經係做得相當之好啦，差唔多所有肺癌病人咧，我哋攞取樣嘅時候咧，就已經唔需要要求。病理學家咧已經自動咧係會去測試有冇 EGFR， 有冇 ALK， 有冇 ROS1。即係換句説話講，當佢睇到嘅見到腫瘤科醫生嘅時候咧，好可能咧個報告已經存在㗎啦。咁所以我哋暫時喺 ALK 嘅覆蓋率咧都算做相當之唔錯嘅。
0: 今次呢、這個研究咧，就睇到呢個第三代嘅標靶啦，其中一種啦，就可以頭先你話入嗰個腦嗰、那個強啲啊嘛，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針對一啲腦轉移嗰個風險，亦都係會個藥效係好啲啦。咁其實本身呢個 ALK 嘅細胞啦，係咪都會係易啲擴散到去腦部嘅咧，定係點樣嘅咧？關唔關事？
1: 係啊，依、這個 ALK 陽性嘅肺癌咧，有幾個特性。第一咧，佢喺非吸煙者啦； 第二咧係相對係後生啲嘅。第三咧就係話佢嗰個嘅侵佔腦嘅比率咧係相當之高嘅，差唔多咧開始一發現嘅時候咧，有腦轉嘅機會咧係3-4成嘅。如果你唔處理

0: 地去咧，佢差唔多咧，都差唔多每年遞增咧，佢就呢個嘅腦轉移嗰個可能性。咁而喺呢個研究之中咧，我哋發覺咧，你用咗呢個第三代標靶藥之後咧，喺第七年都有 92% 嘅人咧個腦轉移咧係冇變化，或者係冇新嘅腦轉移出現，只有 8% 嘅人咧係腦轉移係會轉差嘅啫。
1: 嗯，呢、這個七年呢、這、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叫做好成績啦，可唔可以咁講？即係冇轉移嗰個冇惡化嘅情況啦。
0: 我可以話我做咗肺癌研究20多年啦，呢次係第一次有七年嘅數據喺呢個嘅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呢個冇惡化存活期咧，呢個係第一次有七年數據。過往冇一個研究係到七年。
1: 但係有冇啲咩副作用㗎？其實用呢個第三代標靶藥都？系莫雪
0: 锦，我哋叫做我系
1: 音乐窒咗一窒啲，唔好意思啊，
0: 系唔好意思，系我都喺个车度，所以有
1: OK 唔紧要，系了解一下嗰个副作用有冇嘅。
0: 副作用系嗱，最常见副作用就系胆固醇增高，咁呢个咧就要用口服嘅药物去控制，咁就亦都会有体重增高啦，同埋呢一个嘅水肿嘅问题，咁呢个咧就多数用 lifestyle。比較特別啲咧，佢就有一種叫做 cognitive dysfunction， 即係話咧係影響一個人嘅思維，冇乜記性啊，情緒上高有少少飄忽啊，咁呢一類嘅嘢。咁咧呢一類嘅情況咧，就醫生咧要好好留意。如果一旦有嘅時候咧，就要將佢份量減低，咁就可以咧就避免咗呢啲嘅情緒上高嘅問題咧，變咗一個嚴重嘅問題。
1: 會唔會都呢隻藥都只係可以用喺某一類嘅肺癌嘅患者度嘅啫？
0: 只能夠係用喺 ALK 陽性，嗱 ALK 係一個好特別嘅一類嘅病人嘅，咁而依隻藥我哋係佢哋個 design 嘅時候咧，就淨係針對 ALK 嘅啫，咁所以咧有其他 ALK 陽性嘅其他種類嘅腫瘤，不過係好少有嘅，咁但係咧其他嘅肺癌如果冇 ALK 咧，依隻藥係絕對唔適用嘅。
1: OK， 咁暫時有冇話嗰個藥費係要幾多，又或者係預計短期先落可唔可以廣泛用喺呢啲 ALK 嘅即係一般病人身上嘅咧？
0: 系啦，其实呢只药咧喺好早之前已经作为二线嘅使用咧，喺医管局系接纳咗嘅。药价系贵嘅，但差唔多所有新药嘅药嘅抗癌药个药费都系贵。咁我哋差唔多只系能够正所谓系同药厂嘅磋商啦，同政府嘅要求之，希望佢能够进到安全网啦。咁甚至乎有啲病人係需要去內地買嘅時候，呢、這個亦都可以嘅。咁所以我哋只係能夠作為醫生 facility 按病人情況睇點樣能夠得到呢一隻藥。
1: 嗯，有啊，今次嘅研究結果有冇話下一步諗住會點樣咧？
0: 嗱，因為嗰啲藥我哋暫時都係叫無惡化存活期啦，即係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啦，但個整體生存期我哋都未達到嘅。咁所以下一步就睇下，會唔會佢哋真係能夠好長久生存呢？記住我哋即係後期嘅肺癌，我哋唔能夠醫得好，咁但係呢我哋只係能夠呢希望病人能夠正常嘅存活比較長嘅時間。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莫樹錦。莫樹錦咧就係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啊，同我哋講到佢哋呢一次嘅研究。我哋休息陣先。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4: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喺升降机咧，同埋一啲叫自动扶手梯啊、自动梯行业咧，都一直俾人话啊，所以比较难请人，尤其是难吸引一啲嘅年轻人入行，可能亦都会出现一啲即系老化嘅情况啦。喺即系呢啲员工方面咁，嗱近年政府都有唔同嘅呢一啲输入劳工嘅计划咧，系补充相关呢个行业嘅人手嘅咁。咁有立法会议员亦都关注啦相关嘅呢啲计划嘅情况啦，亦都包括有冇一啲违规嘅情况嘅。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7: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 而家你了解到咧，譬如最新啦，升降机或者自动梯嘅行业嗰个人手情况系点样咧？有冇因为呢啲计划其实都已经补充咗嘅咧？又
7: 最主要市场上边因为新人入行就比较少，所以政府输入呢啲非本地劳工咧，去补充翻 加一個嘅缺口啦。但我哋睇到而

0: 家個情況就係、是、無論係嗰個建造業嗰個輸入勞工嘅計劃啦，以至到係舊年6月30號開始係可以輸入一啲嘅專才嘅數字咧，都係持續上升嘅。咁工會嘅員工反映翻嚟就係因為持續咧呢啲嘅員工多咗嘅話咧，以往佢哋嘅工作量就少咗。變相就導致到佢哋嗰個嘅收入減少啦，咁呢個情況係十分之嚴重，咁所以都希望就係政府可以俾翻實際數字，讓我哋了解現時嗰個實況係、那個情況係點樣。
1: 嗯，因為過往成日都話人手係唔夠噶嘛，咁但係而家你話補充完之後，又反而令到原本做緊嗰啲工作量少咗，咁究竟本身係夠定唔夠呢？其實？
0: 原本是人手不够的，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嘅工作都係会做咗一啲新嘅地盤当中係做一啲嘅安装工程啦，咁令到佢哋嗰个收入呢係可以係补充返原本呢个行业嗰个薪金水准唔係太高嘅。咁但係因为嗰、那个持续人手短缺啦，咁所以雇主係希望引入新嘅人手，但係呢个新嘅引入人手都变相令到佢哋呢冇咗好多一啲我哋叫做係返一啲我哋叫做係 OT 啊，或者係額外嘅工作，令到佢哋嘅收入減少。但係呢個情況就變相再進一步，就令到佢哋本身嘅底薪係再繼續去下降啦。咁、
1: okay.
0: 所以導致到佢哋原本嗰個薪金水平係不斷係有惡化嘅情況。
1: 其實從個行業嘅健康發展係咪都唔應該咁多？頭先你講啲 OT 啊嗰啲情況咧，應該係多啲人嚟做先至係正常嘅喎，係咪咧？
0: 本身就因為個行業始終都係技術人員啦，過往即係政府喺嗰個嘅教育個工作當中，我哋即係冇咗一啲工業學校啊，冇咗一啲職業先修學校啊，以至到年青人願意加入一啲技術嘅行業啦。咁所以呢二十幾年嚟係越嚟越少一啲嘅年青人去入行，人越少啊，導致到即係行業嘅老化出嚟啦。咁所以導致到係要輸入本地勞工，但係政府喺呢方面唔應該忽視咗本地嗰個技術人員嗰個嘅發展嘅。咁所以其實過去我哋上一屆立法會都一直係強調一定要向職業發展嗰方面，令到即係職學雙軌制呢度可以令到我哋社會運作係多啲技術個人員，但係呢方面本身因為而家升降機同自動梯佢哋技術員嗰個底薪咧持續下降。咁所以就算政府喺職業教育嗰方面做多啲工作，但如果喺呢啲嘅技術員當中，佢哋嘅薪酬啊、福利啊，再持續改善，或者冇一啲進一步嘅一啲嘅課程更新，令到佢哋掌握一啲新嘅技術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就持續係唔能夠吸引新人入行。雖然舊年我哋即係喺職業訓練局都係我哋撥咗款俾佢喺葵涌興建一間新嘅升降機自動梯嘅學院啦，但係如果人工薪金或者係嗰個職業發展都係唔理想，甚至乎呢個職業根本係冇晉升階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係越嚟越惡劣，咁變相就呢個行業可能變咗一個叫職業行業嘅話咧，咁導致到本港而家一啲係升降機啊、自動梯啊嗰啲嘅保養質素啊、安全情況咧，都係需要社會去關注嘅。
1: 所以你覺得就係譬如頭先講到話一啲本地嘅呢一啲即係維修升降機啊，或者係自動梯嘅工人啦，咁你都提到佢話即係個薪金下降啦，咁係咪從嗰個培訓或者教育到入手，就令到佢哋係即係薪金係會上升咧？即係如果個個都即係嗰個進修咗個水平係高咗嘅時候，咁僱主仲有冇一個嘅即係誘因，或者真係會加佢哋人工咧？而家亦都提到有其他嘅渠道係可以輸入外勞啦。咁就算加咗培訓，係咪真係可以加到佢哋人工咧？
0: 本身一啲嘅升降機技術可能只係做一般嘅維修啊，但其實仲有一啲嘅技術可以令到佢哋可以係增加佢哋嘅收入，包括係一啲安裝升降機啊。或者而家有好多一啲嘅自動化，甚至乎我哋可以搞一啲嘅全科，即係唔係淨係維修升降機，可能係幫埋佢哋去維修一啲自動梯啊呢啲嘅話，如果佢係屬於全科嘅話咧，導致到佢哋嘅工作量係多咗嘅話咧，可以喺唔同地方工作嘅話咧，變相其實令到佢哋嗰個專業係提高嘅話咧，薪金水平係一定可以提高。
1: 嗯，梁小瑩，因為時間差唔多，亦都知道你一間喺立法會啦，會有一啲嘅工作要做，可能要稍後先至再可以聯絡你再繼續傾，因為有啲涉及到你本身喺呢個質詢入面咧，關注到譬如一啲輸入外勞嘅計劃係咪有違規嘅情況，你都未觸及到嘅，可能要轉頭翻嚟再傾啦。梁小瑩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有唔同嘅一啲輸入外勞嘅計劃係希望可以係針對到。

0: 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福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58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1.85升个六，腾讯控股473.8升8.2，阿里巴巴112.4跌个一，联想集团22.64跌3.4，港交所381.6跌个四，紫金矿业28.46跌1.26，中芯国际71.3跌1.05，华虹宏利131.9跌5.4，宁德时代662.5，宁德时代最新662蚊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5, 日元 160.46, 瑞士法郎 0.798,

0: 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04点，跌174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36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8美元，卖出4,1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之中揭示了古埃及的神祠真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从来都不负责教化凡人的灵魂，更加拒绝提供道德的指引，他们的重点是维持物理世界的日常运转。太阳神拉的核心任务是每日提供热能和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奥西里斯负责掌管植物的枯荣和尼罗河两岸的农业。
5: 神明没有超脱凡尘，反而充满各种生物学弱点。神话记载，太阳神拉年老时会老迈无力，甚至控制不住流下口水。奥西里斯会被亲族肢解谋杀，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极度依赖人类的祭祀来补充生存能量。祭司阶层每日必须在神庙深处为神像涂抹香膏，并定时献上大量烤肉与啤酒。一旦切断蛋白质与脂肪的供养，神明的防御系统就会彻底停摆。象征混乱的沙漠势力即刻会趁虚而入，摧毁绿洲的生存基础。人间的利益交换法则原封不动延伸至死后世界。古埃及的阴间实质上是资源匮乏，充满致命关卡与怪兽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了破解这套官僚系统，埃及人开发出专属的实用工具，他们用绿色矿石雕刻出圣甲虫，硬塞入木乃伊胸腔，取代会跳动的血肉心脏，用来防止心脏在冥界法庭上诚实供出主人生前的罪行。
4: 配合这颗石头心脏的是名为死者之书的地下世界越狱指南。死者面对冥亡的时候，原来不需要流泪忏悔的，只需要背诵42条免责声明。只要咒语的发音完全无误，而且带着高等护身符，就算是军阀照样能绕过审查，取得永生的门票。这个呢，就是古埃及人务实到冷血的生存法则。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 2016年6月11日。

0: 警方廉署起诉七人及宏福苑工程顾问和总承建商涉嫌误杀、串谋诈骗等25项控罪。实习医生怀疑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警方接获相关报案。当局计划规定新旧专营巴士需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美军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關於是被狗隻是進入食肆的安排，食環署早前公布在今個星期五即是12號明天就會容許狗隻進入獲准食肆的申請，做一個的抽籤分配名額的。食環署就收到是2200多宗的申請，扣了一些重複、自行撤回或者已經知道不合資格的等等的申請之後，就是剩下低1600幾個的啲申請咧可以做抽籤嘅，以即係分配咧首階段咧唔多過咧1000個嘅名額咁。咁喺新安排之下啦，咁啊啲嘅保險業界人士咧都有提醒啊，中籤嘅食肆咧應該都要檢視一下一啲買保險嘅條款咁樣等等嘅咁。喺新安排之後，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保險嘅產品亦都係產生咗嘅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3: 早上，小羅文。
2: 你好，不如同大家講下先。一般譬如一啲餐廳嘅東主啊、老闆啊，其實係通常會買邊一類型嘅保險，又包啲咩嘅咧？
3: 嗱，其實香港好多商鋪或者食肆都好啦，佢哋都可能買咗個綜合嘅保險嘅，咁佢包咗保障佢哋自己本身嘅財物啦，譬如嗰啲餐廳或者個店鋪之裏邊嘅啲裝修啊、裏邊嘅用具啊、生財工具啊、以至食物啊咁。咁但系咧，呢个保障咧，通常都包括好重要嘅元素，就系公众责任保，即系话咧，如果其他人第三者喺你个食肆或者店铺嘅范围，因为有疏忽而引起佢有损伤啊，个人又好或者财物嘅损伤咧，都可以用呢份保险去做一个嘅保障嘅，去索偿嘅。
2: 嗯，咁呢个公众责任保系咪可以都处理到而家话狗只进入食肆可能导致嘅一啲即系所谓风险或者情况，而涉及到嘅要赔偿嘅情况咧？
3: 嗱，公眾責任保其實喺香港賣嘅呢個綜合嘅公眾責任保咧，其實都好成熟噶啦。咁保障嘅元素都好多嘅。咁但係因為咧，始終寵物友善餐廳係一個新嘅香港一個新嘅出現嘅品種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建議咧，如果你已經成為咗，即係如果諗住攞牌或者喺發牌之前咧，其實應該即刻同你自己嘅保險公司傾傾，究竟你個買咗嘅公眾責任保會唔會保障到呢樣嘢咧？如果未必有嘅，就可能話俾佢聽啊，你超前部署，話俾佢聽。我準備做一個寵物友善的餐廳，咁我可能會提供翻啲資料俾保險公司，咁佢哋咪可能做一個精準嘅核保，然後提供翻個報價，就加埋呢一方面嘅保障咯。咁但係其實我哋相信咧，喺建基於而家已有嘅公眾責任保嘅保險咧，大部分保險公司都已經係準備就緒去提供呢方面嘅保障噶啦。
2: 嗯，可唔可以都舉啲例子，乜嘢情況之下喺即係狗隻進入食肆嘅呢一類獲准牌照嘅食肆啦嚇咁，可能有機會出現嘅情況？是要是即用到啲公眾責任保嘅咧，係會
3: 嗱首先呢啲食肆最緊要就一定要跟翻曬政府嘅法規啦，因為發牌都有個要求噶嘛，同埋去參照翻譬如食環署佢嘅良好作業或者同埋行為指引，咁你做足曬所有安全同埋俾到個安全嘅工作同埋用餐環境嘅話，其實基本上咧個東主咧，即係個餐廳嘅東主都幾安全㗎啦，佢已經係做足曬佢做嘅嘢㗎啦。咁如果喺咁情況之下，都真係有其他事會發生嘅話，咁佢可能有機會用到呢個公眾責任保啦。咁但係我亦都另外一方面想提一提啲狗主啊。如果頭先咁講，嗰個東主已經做曬所要做嘅嘢，佢都跟足曬所有規矩。咁如果狗隻真係喺餐廳裏邊引起咗一啲嘅事故，引致他人有損傷嘅話咧，咁就未必係個東主嘅責任。可能是個狗主自己本身的責任，咁所以如果諗住帶狗隻進入去由寵物友善餐廳嘅狗主咧，都不妨諗一諗自己都應該買翻個寵物嘅保險，就係保障自己嘅寵物引起他人受傷嘅話咧，或者引起他人嘅財物損失都有一個保障，即係雙方面都有個保密保障咯。
2: 嗱，狗主嗰個明白，但我反而就頭先聽我都未係好明白，即係如果個東主已經做齊曬所有嘢啦，跟足曬規矩啦，有啲咩情況之下仲可以係個東主係會用到嗰個公眾責任保咧？
3: 如果真係如果跟足曬，其實基本上你用到公眾責任保嘅機會。

0: 咁但係公眾債務一定係有疏忽或者一啲情況出現咗，而令到嗰個狗主係而令到嗰個狗隻喺個餐廳裏邊引起一啲嘅事故，係由個東主負責任。嗱，依個我而家一言難盡啊，我亦都唔能夠估量到係咩情況。咁如果真係有咩事故發生咧，就即刻同保險公司報翻啦，然後等保險公司會派一啲專人去做一個評估，去估算啦，同埋去釐定究竟係邊個責任。咁當然咧，保險公司喺呢啲情況好可能咧就會派公證行啦，即係唔係保險公司自己決定啊，揾公證行第三者嘅獨立公證行落去做一個估算啦，同埋評定翻究竟邊個責任啊咁。
1: 而家有冇呢啲即係保險市場啦，都有特登係針對呢一類即係寵物友善餐廳係即係做一啲嘅產品出嚟，有冇噶？
0: 而家就未冇咁嘅必要住嘅，我哋都講啦，其實喺公眾責任保咧已經係可以準備到，可以只有個延伸保障就可以保障埋寵物入去餐廳嘅情況。咁同埋而家我哋睇到即係政府嘅發牌嘅數量都唔係好多，咁未必去到一個需要設計一個特別嘅險種嘅階段。咁當然啦，我哋就有講嘅百貨應百客嘛。咁如果可能繼續寵物友善嘅餐廳可能會越嚟越多。又或者可能我哋睇到市場有乜需要，咁保險公司都係非常之 dynamic 嘅，即係好互動嘅。咁可能如果有乜需要，就自然會設計個產品啦。但喺現階段，我哋就睇唔到有冇特別嘅必要啦。
1: 所以話譬如中咗呢啲即係叫中咗籤啦，即係可以自己間餐廳係俾狗隻進入嘅呢一啲餐廳東主啦，可能都要首先就要聯絡保險公司啦，係嘛？亦都要特別睇翻自己本身買嗰啲保險嘅條款係咪真係包曬呢一類？
0: 係啊，呢個好重要，因為每一張保單個條款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自己有疑惑，緊係即刻揾保險公司或者自己嘅中介人問清楚啦。如果真係覺得保險公司自然會俾個 advice 你，俾個建議你嘅，咁可能覺得你係需要提供翻啲資料。佢同你做翻個精準嘅核保同埋報價，咁、okay. 就得噶咯。
1: 估計係咪都即係呢一類餐廳，就算即係本身有買保險啦，係咪都應該要再加一啲嘅保費？
0: 保費我唔知道，但一定要通知保險公司，因為頭先我講啦，因為寵物友善餐廳係狗隻進入餐廳係冇此前冇嘅，呢個風險係唔存在嘅。咁而家有咗呢個風險嘅話咧，一定要話俾保險公司聽，有呢件事發生，咁交俾保險公司再同你傾。但係我相信，因為嗰個風險亦都睇翻自己間餐廳係咪準備得好啦。正如我頭先講，一定要跟足政府嘅法規同埋食環署嘅要求去做。
1: 就另外狗主方面啦，其實而家幫寵物買嗰啲保險，通常係咪都係叫？醫療保險類嘅屬於
0: 係，都唔係㗎，都幾全面㗎，因為都係一個綜合保險嚟㗎，即係可能保障除咗醫療之外，亦都可能譬如個狗有個。甚至殮葬服務啊，或者可能你出去旅行你需要托管啊，咁其實都好全面嘅。咁亦都咧，其實依類嘅狗隻嘅保險或者寵物保險，非主買埋嗰第三者，即係我頭先講啦。如果即係個小毛孩真係街道好興奮，真係整到人嘅話咧，人哋係有機會向你索償嘅話咧，咁有呢個保障就會全面好多啦。
1: 多唔多即係寵物嘅主人係會買埋呢個寵物嘅第三者責任保險？
0: 而家通常都會係一個全保嚟嘅，即係都好綜合嘅，好多嘢都有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而家大家知道睇獸醫嗰個費用都好貴嘅，咁可能大家個著眼點都係擺喺嗰個醫療費用嗰度。咁但係咧，我哋都建議，如果你已經買咗或者你未買，你準備買，你都記住留意有冇呢個第三者責任保險喺裏邊啊。
1: 要達至即係可以用到呢個第三者責任嘅即係保障啊嚇咁，係咪都要有啲條件嘅？即係包括就係個狗主要做足曬啲功夫，即係即係佢真係冇辦法避免可能個狗隻造成一啲嘅破壞或者情況嘅，佢已經做足曬噶啦，係咪都有啲條件要做咗先
0: 嘅？都要嘅。咁你睇翻個保單啦。咁但係狗主譬如可能我哋我自己就冇養寵物嘅，但我相信有啲譬如大型嘅狗隻，可能佢需要戴個口罩啊，或者需要嗰個繩去綁住個毛孩啊。咁呢啲情況可能狗主已經做足啦。咁如果都係發生咗事故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係用到呢個第三者責任保險啦。咁但我都係嗰句啦，有乜嘢事即刻通知保險公司，報保險公司，等佢哋幫你處理後續嘅索償情況。
1: OK， 好啊，唔該曬劉佩玲。劉佩玲咧就係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講到有關於同寵物相關嘅一啲保險咧，都係因應到啦。嚟緊咧就會有一啲即係狗隻進入食肆嗰啲嘅牌照咧係會即係發㗎啦。咁有啲食肆係可以讓到狗隻咧進入去餐廳入邊嘅，咁係咪都有一啲嘅保險嘅產品或者相關嘅條款啊？可能東主又好，狗主又好，都要關注咧。頭先傾到呢一方面嘅咁，啱啱同劉佩玲傾到呢度啊，休息一陣先。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

0: 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到一名嘅过往健康良好嘅男童啦，19个月大嘅，感染新冠之后咧就系并发呢个思考症，咁而家就要留医啦，咁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呢个男童咧上个礼拜四起咧有发烧啦、流鼻水、咳啦、呼吸急促啦、喘鸣啦，咁之后咧就去到私家诊所嗰度求医，咁同日被转介咧到去广华医院嘅急症室啊，获安排咧去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咁啊，讲呢个男童咧系冇接种新冠疫苗。潛伏期入邊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留喺香港。佢嘅三名家居接觸者咧，都係暫時冇出現病徵嘅。有關於呢個個案，我哋請嚟嘉賓啊，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5: 早晨啊，大家好。
4: 你好，點睇呢個個案咧？又點睇兒童感染新冠之後有並發有思考症啊等等嗰啲情況？
5: 係啊，嗱，咁我哋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經歷過新冠之後咧，咁可能係自然感染之後有一定嘅保護力啦。就另外就即係都可能都好多都接種過疫苗啦，只不過即係隔咗我哋話超過咗半年之後咧，即係疫苗嗰個保護力咧就會下降咗。不過如果曾經打過都好咧，咁你都有一啲記憶喺個身體度咧，咁可能你嗰個重症啊或者即係嚴重性咧就會低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未接種過疫苗嘅市民啦，咁例如係譬如我哋話，如果小朋友其實好多可能係新冠之後先出世嘅話咧，咁其實就佢哋可能都冇跟隨住個指引接種疫苗嘅話咧，咁可能佢就本身如果感染咗新冠之後咧，咁係比較曾經接種過或者有自然感染過嘅人士咧，就可能會大啲機會有一啲重症啦。咁譬如思考症啊，或者係一啲肺炎啊，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啲嘅新冠嘅情況啦。咁亦都有機會腦病變啊，或者一啲入心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就都係睇翻即係都個別人士個健康狀況啦。即係我哋話知道就係即係冇接種嘅疫苗嘅市民咧，就可能嚴重啲啦。咁但係如果佢以小朋友嚟講咧，我哋即係唔知佢會唔會即係本身過敏係。或者有啲先天性嘅情況，令到佢容易啲有一個重症嘅新冠啦。咁、
4: okay.
5: 而年長人士啊，啲咧可能有啲慢性疾病啊，或者係心血管疾病啊、肺部啊，或者係免疫系統嘅問題咧，咁佢都會係即係個新冠係嚴重啲嘅。咁我哋其實近來家庭醫生喺社區度咧，就其實各種嘅呼吸道疾病都多嘅。咁嗰啲呼吸合胞病啊，或者我哋最近都話有流感都有輕微上升，咁新冠亦都係我哋有啲市民發燒啊嚟睇咧，就咁我哋做快測就即係嗰啲6合1啊、10合1，即係樣樣都做埋嘅。咁有時以為係中流感啦，原來係真係中翻新冠。咁佢可能以前都中過兩三次，又有打疫苗，不過因為隔咗好耐啦，超過咗半年到咧，咁其實我哋就話即係嗰個保護力咧就會下降啦。咁亦都呢排我哋係睇到好多。即係如果中新冠嘅市民咧，問翻佢哋咧，可能都係冇乜話外遊啦，又冇乜話身邊人有呢啲即係爆發啦，咁所以可能都係大家即係喺啲公眾地方咧，可能就即係而家個新冠係可能有輕微嘅上升嘅，雖然就未去到擔心嘅，大家唔使擔心。但係如果你係小朋友未接種過疫苗，或者你有一啲長期病患，譬如我哋知道安老院啊，或者一啲慢性疾病嘅市民咧，咁其實我哋擔心佢即係感染咗之後咧，就都會有機會嚴重啲咯。
4: 但你自己睇到咧，即係你話整體呼吸道嚟睇醫生嘅人都可能多咗啊嘛。咁有冇話都當中可能係咪新冠都佔得係比較多噶？有冇都咁樣睇到？再分類嘅話，
5: 我哋係啊，對上一次新冠其實都差唔多9

0: 個月之前呢就是比較即是我們都會看到比較多的，看回數據都是，但是這幾個月一路都沒有什麼的，即是很多人即係傷風感冒都會，我哋話做快測啊，小朋友啊、家長都會做。咁但係即係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咧，係明顯多咗嘅。咁啊多咗嘅時候就即係，所以我哋話即係擔心就係即係其中即係各種嘅呼吸病毒都多啦，因為可能即係天氣熱啊、開冷氣啊，大家喺個室內環境啊，就亦都唔會戴口罩啦，熱嘅天氣。咁呢啲都係可能令到即係社區度。即係加上感染各種嘅一啲，我哋話飛沫傳染又好，空氣傳染嘅，即係各種嘅病毒咧，都會大機會啲。咁而邊個體質弱啲，或者冇嗰、那個新冠個保護力咧，咁佢咪容易感染咗，或者亦都大啲機會有嚴重咯。
1: OK， 因為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嘅，本港距離上一次新冠嘅活躍周期咧嘅完結啊，已經接近一年嘅。咁亦都話唔排除啦，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會喺未來一兩個月咧進一步上升嘅。咁都係咪都符合或者都即係符合你嘅觀察啦？或者預期
0: 咧？社區度都有個擔心嘅，咁就所以都即係有時我哋話即係家長啦，即係啲小朋友其實無論你有冇接種過疫苗都好啦，即係新冠又好、流感又好，咁其實。發燒第一件事咧，最好就即係都係做快測啦。咁同埋可能即係如果有機會嘅，就盡快即係可能睇醫生，俾醫生檢查下咁樣咯。咁長者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係有慢性疾病啊，或者你即係突然間譬如血壓高咗啊，即係好似即係冇胃口食嘢，咁呢好即係灰色地帶嘅病徵，唔係話我哋一般傷風。咳好多都好咧，咁都系即系要小心啲咯呢排。
1: 嗯，你而家見到譬如啲小朋友，尤其是幼童啦，接種新冠疫苗嗰個狀況或者比例嚟講係點樣噶？
0: 其實如果你話三四歲以下嗰啲咧，我諗差唔多即係絕大部分都冇接種疫苗噶啦。咁、我哋都希望盡量即係講解啦。咁就即係不過可能即係大家都有一啲自己嘅諗法。咁我哋做家庭醫生啊、兒科醫生咧都。盡量去講解啦。其實而家新冠就變咗一個風土病，其實同普通傷風感冒咁容易傳染嘅，只要佢係隔一段時間咧，佢就會即係會多噶啦。咁而我哋都知道而家疫苗咧，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即係都有五六年咧。咁其實即係大家希望對嗰個安全性咧，就即係都希望有信心啲啦。咁同埋佢嗰個保護力，幫我哋減少重症，同埋例如呢、這個即係個別事件有啲嚴重嘅咧，咁其實你永遠唔知自己即係本身個免疫系統或者係即係會唔會係輪到你唔好彩咧就嚴重嘅，咁所以我覺得家長就即係不妨去留意翻啦。其實最新資訊我哋都講咗係即係新嘅疫苗咧，其實係去到七月十號咧，我哋話六個月到四歲呢個群組咧，其實我哋都建議你即係接種疫苗咧，但係去到七月十號之後咧，就有一段時間係我哋。即係有個即係期間咧就提供唔到疫苗嘅，暫時你哋都可以政府資助唔使錢接種疫苗嘅嚇。咁同埋你從未接種過疫苗或者感染過喺呢個群組咧，就要接種兩次，係相隔28日，所以係即係你應該係6月12號咧就可以盡快打第一針，咁跟住28日後咧就啱啱講一次7月10號咧打埋第二針。咁而感染過嘅市民咧，譬如話6個月到四歲嘅市民或者5歲以上咧，就你只需要打過一針疫苗咧，就已經係提升到你嗰個保護力噶啦。咁另外長者亦都係啦，如果超過6個月咧，咁其實都65歲以上或者係院舍嘅，或者你有慢性疾病或者免疫系統疾病咧，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咧，其實你都可以而家用醫健通嗰個流動網站咧，都可以即係登記預約去網上接種嘅。
1: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就由頭先講到呢一位19個月大嘅男童啦，因為感染新冠而出現思考症，亦都係情況危殆，都講到整體係新冠佢哋觀察到喺即係坊間嘅一啲嘅情況啊。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亦都提醒啊，未接種新冠疫苗初次劑次嘅人士應該係盡快接種啦。高風險嘅市民咧，亦都係應該適時接種新冠疫苗額外加強劑以作保護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

0: 月起規定所有新舊專營巴士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現行的系統未夠聰明，效果一般，有時司機望左鏡或過線都會發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擾。司機習慣了反而減少警覺，因此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作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廣西桂林興安縣凌晨一點幾發生爆炸事件，導致七死十七人傷。當地公安局話，經初步調查，排除爆炸係因管道燃氣等因素引起。公安機關正對事件原因作進一步調查。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名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已經秘密幫助200多艘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他上月下令美軍執行一項秘密任務，為途經霍爾木茲海峽的運油輪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這項行動已經促成超過1億桶石油順利通過海峽並進入公開市場，超過200艘商船安全通過海峽，強調掌控霍爾木茲海峽的是美國而非伊朗。特朗普較早時在白宮向記者表示，每晚都有幾百萬桶石油從伊朗流出，因此油價現時處於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漸轉不穩定，隨後兩三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117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6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8毫，阿里巴巴108.9跌4.6，盈富基金24.64跌1毫，友邦保险71.8升1.55。 中芯国际71.65跌七毫，建滔集团92.1升2.61，联想集团22.86跌一毫四，华虹宏利133.6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2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8，澳元5.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5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822点，跌340点。港金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99美元，卖出4,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对出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4: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喂阿唐，我得六个位，你系第七个，唔知请唔请到你噶，快等啦！哇，惊到脚震。
3: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4: 过咗嗰几年，去咗超过二十几、三十个国家，讲咗唔同嘅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7: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6: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5: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早晨，上昼十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七年跌，第七日跌，今朝有几多咧？有二百零。去到几多呢？暂时最低24,195，而家24,215跌196，跌幅系0.8%。其他市场睇下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亦都系偏软，跌0.396去到0.46，其实都系半个百分点以内嘅跌幅啫。日韩台睇睇先，玩个别，韩股好啲，升少少，升0.05%，其余两个都跌0.3%。欧美基本上咧就系得英国升嘅啫，其余英国方面升0.3%啦，而咧德法方面咧都偏软嘅，跌比较多啲嘅呢个德国咧跌近1%。美股唔使谂啦，全线都1%以上嘅跌幅噶啦，最劲嗰个系纳指添啊，去紧2%啊。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140几，去到24,130咁上下，咁啊低水60，成交张数2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93，报8,224，都跌1%嘅。成交又点啊？开市去到呢刻咧系704亿。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而家咧系跌大概系近1%，科指 double 1.9啦，4,635点，跌89点，30只成分股5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而家呢刻有21只升，最强嗰3只。吉利、华润置地加友邦，升幅是1.9%到2.3%，最强是友邦。咁即系最差我三只咧，信宇啊，不停咁喐啊，信宇、百济神州加阿里巴巴，跌幅是4.1%去到4.7%，暂时一变咗系百济神州最差。好啦，咁啊数十大，第一位阿里巴巴今朝跌咗5.2%，落到108.3。腾讯跌2.2%，报463.4。跟住南方东京嗰只海力士，不过佢只系升咗2.91啫，报101.3，3%嘅升幅。盈富基金跌2毫，报24.54。友邦升0.7，报71.95。中芯国际跌9.5，报71.4。建滔或建滔真系巴闭啦，咁又破顶啦，去到96.05，而家90.8升1个，啱喐咗90.95升1.51，跟住华虹云力跌咗2.7，报134.6，联想都跌2毫4，报22.76，排第10，恒生中国企业跌咗9.2，报84.78，好，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咁啊，周高位股票仲有头先嗰只。建滔之外咧，冇其他咯。唔系咗低位股票两只，其中包括系小米，哇，今朝落到25.64啦，暂时跌2%。另一只咧就系呢只系南方东京嗰只科指嗰只 ETF 嚟嘅。咁因为佢两倍，不过呢只系一睇好嘅，咁所以佢咪跌到落去3.38%咯。而家呢刻差唔多近4%嘅跌幅。仲有一隻就係呢個嘅小鵬啊，55.7最低，暫時跌6%。至於大波動股票方面咧，我哋會有嗱雙位數計，山東麥隆今朝升16%，斯騰控股29%，51世界係跌12%，金輝控股27%，其他唔夠10%嗰啲我哋唔講噶啦。 咁笑话表现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人员受众加办嘅黄伟豪 Wafi 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Wafi 你好 ，Wafi。
11: 系大家好。
10: 啊，琴日边头，落翻24,200代表咩咧？咁即系打仗嗰时候嗰个水平咯。咁跟住就发现，原来世界上所有即系好似回翻基本步啦。点解咁讲咧？波斯湾局势又紧张咯，你一生我又炸下你噶咯。咁同更加重要就系睇琴晚出个 CPI 4.2，咁你啲心水清朋友4.2，你要惊啦。仲有就系4.2吧，好似怕住美国失业率都大概咁上下嘅啫。咁嗱，梗系通胀同失业率咁高嘅话，睇怕嗱。虽然下个礼拜美联储未必会议息嘅，未必会加息嘅，但系今年系咪一走唔甩要加息先？
12: 系咁，我谂暂时大家对于个市嘅睇法，当然系比较审慎啦。即系其实讲真，本身我哋或者港股都一路都俾人哋弱噶啦。咁更何况而家即系成个外围局势啦，特别讲美伊个战事啦，咁呢几日都系再转趋又即系差翻啦。咁即系明显地又再重新有啲战火出现翻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冇話港股啦，其實呢份近期可能外圍你見到美股呢幾晚其實個波動算都大咗嘅，咁變相帶翻翻嚟港股就因為頭先提到啦，本身都俾人哋弱噶啦，咁如果而家個氣氛再差啲嘅時間咧，咁嗰個嘅即係向下勢頭就更加明顯啦。咁同埋呢幾日即係落嚟咧，你見到啲即係指數嘅重磅股，特別重磅嘅一啲科技類啦，譬如成個巴巴啦，其實都係一個幾明顯嘅下跌啦。咁呢個都拖累咗個指數係再試緊啲低位。咁走勢嚟講，當然啦，暫時又已經穿咗係開戰後嗰啲嘅低位啦，因為當時就24203左右啦，咁而家就241附近啦，咁都再試緊啲底，咁變相再向下褪嘅，當然24000係一啲我初步嘅關鍵支持啦。咁暫時嚟講啦，即係唯有望住一嚟啦，睇下之後成個外圍局勢能唔能夠短期明朗化翻多啲啦。如果你話突然間有啲改變嘅，咁港股有條件有啲反彈，咁而嚟咧都同意嘅。咁另外除咗戰事之外咧，都望埋就係聯儲局啦，咁對於個息口嗰個嘅即係睇法啦，因為當然啦，都同意下個禮拜就應該唔會喐嗰個息口嘅即係情況噶啦，即係無論加減都唔會喐噶啦。咁但係點睇之後咧？因為的確近期啲數據見到咧，譬如通脹嗰邊咧係明顯地升咗比較多嘅，咁呢都係由戰事帶翻嚟嗰個油價影響因素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整體都係繼續向上，而令到真係由成個原本今年年初講緊減息。雖然過去已經調整緊啦個預期，咁但如果你真係重新變咗做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對於成個市咧係有啲再要定價嘅因素喺度嘅。咁呢個我諗話多話少，對於成個市會係更加之可能審慎少少。咁所以短期嚟講要小心啲啦，即係咁諗下社會變為一個可能即時啲短期啲支持先啦。
10: 比較有趣就係落到呢個水平，大家好似覺得趁低吸納嗰個意欲唔好大喎。咁反而好多譬如呢幾日問你啲行家個都話。揸住現金先，睇定啲先，因為方向未明朗，好似慢慢壓落去咁。就算強如外圍嗰啲，都慢慢咁壓落去咁。所以其實喺現階段裏面咧，雖然話六月好，即係都幾絕下啦。咁但係有冇可能出翻身？但係其實都唔係話都係睇定啲，所以揸真持現金好啲咧，喂。
12: 咁當然呢刻就稍微提高翻個現金比例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始終成個後市其實唔明朗嘅位係比較多嘅，即係呢個幾難去估計究竟係咪一定會轉好，或者短期裏面一定會轉好，呢個都好難去估啦。咁所以適當地調整個持股比例其實係比較合適嘅做法。咁至於你話七月份可唔可以翻身？咁當然啦，即係傳統就五求六住七翻身啦。咁但我諗實質更加實際嚟講，都要望下就頭先提到啦，就係成個局勢究竟可能喺六月嘅中下旬有冇機會係再叫做最趨樂觀咧？因為始終戰事當然啦，可以話咁講變得比較快嘅。即係其實講真，過幾兩個禮拜前咧，都仲係講緊等緊嗰個停火協議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就當然又再
10: 而家好似無望咁。
12: 係啦，咁所以但係你話會突然間又變咧？咁呢個真係好難講嘅。即係你話嗰兩個禮拜又係有翻呢啲咁嘅方向出現嘅時間，可能到時個市又會係企穩或者係淡翻啲。咁所以係咪完全冇望出翻身咧？又未至於係。咁只不過諗呢啲位咧。就算大家覺得有呢個機會出現都好啦，咁但係礙於而家個市況真係唔係太明朗咧，我諗過分地進取咧，始終都唔太建議先啦。
10: 我覺得好似即係好多個關要過咯。嗱，先喺局勢方面咧，你知特朗普呢期咧，連去睇 NBA 都俾人噓嘅，咁佢某程度可能佢真係盡地一煲啦，不如。我加大個轉線喺即係喺伊朗方面嗰個著物方面，咁可能到時情況又會惡化翻。咁仲有就係咧，即係所謂息率嗰樣嘢咧，即係喐十上可能未必咁快有決定，睇定啲先啦。但問題就係，喂，通脹唔係講笑，大家一旦佢啲言論口述話俾你知，其實即係息率嘅嘢，即係可以因應翻通脹考量而即係做調整嘅話咧，哇，可能到時就即係轉向，跟住咧就係原先諗息率唔喐，可以九日唔喐嘅話咧， 大量嘅投放喺 AI 嘅資源，我啲可能要甩甩噶啦。咁呢可能第二波嘅殺傷力嘅會唔會咧又？
12: 咁當然啦，即係比較壞嘅情況會係咁啦。咁但係你話特朗普係咪真係會盡力一波，即係去到盡嗰種咧？咁始終我覺得個機會性又未必話真係太過大住嘅，因為始終另外都要諗嘅就係唔係話淨係望呢刻個戰事，或者唔係淨係望呢刻處嗰個息口嗰個預期等等啦，通脹嗰個情況，更加要望埋就係嚟緊年底咧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咁其實如果你話而家假設咁講，去到咁盡，真係當然兩個結果嘅啫，可能一係就搞掂，一係就唔搞。
10: 搞唔掂冇錯。
12: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咁盡嘅話，如果假設真係搞唔掂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嚟緊個中期選舉嘅影響性係幾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會唔會係即係逐啲講叫做去到咁即係賭博到咁盡咧？咁我覺得由依刻個局勢又未至於去到咁。咁所以我覺得都仍係你見得到啦，其實兩邊都係嘅，即係類似都係用一個你話口述嘅形式又好，點都係有少少想令到件事快啲有個明朗嘅方向嘅。咁我覺得呢、這個再望一望啦。咁但係暫時喺你短期呢刻去睇咧，咁當然局勢嚟講就唔算話太清晰先啦。
10: 呢個講曬太多不明朗因素啦，睇唔掂嘅話就係翹埋雙手睇定啲好過啦。
12: 冇錯。
10: 好，頭先冇提咩股份啊？今日唔该晒巴菲特同我哋分析大市嘅，咁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巴菲，拜拜。
12: 嗯，拜拜。
10: 我送咗黄伟豪之后睇翻少先，跌下咧，去到24,103啦，而家系24,107，跌302啦。嗱，关键睇下24顶唔顶得下啦。嗱，期指都跌200几，去到24,050几，咁暂时低水50，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咧，跌下115啦，落到8,203，大市成交去到呢812亿几嘅。好，中午翻嚟我嘅有洪丽萍同我哋讲下股票。另外今日嘅上市公司专访就是碧瑶绿色，碧瑶绿色是做清洁的，最近好像清洁市场去到海上，接了一张海上的 contract， 我又找你的 CEO 上来跟我们谈，我讲下为什么去由陆上清洁去到海上清洁。好，咁收市后咧，我哋会揾阿梁连忠上嚟讲下，呢期楼市好强势，咁大家咧，因为中东局势又再紧张嘅话咧，或者个息率政策变嘅话咧，咁对香港楼市有几大影响嘅。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另外曾经新思维咧，呢期大家都有冇留意到咧？即系天气好热啊，咁所以开冷气开多咗咧，咁但开冷气开多咗嘅话咧，个温室效应再加埋呢个嘅即系用电量都几系嘢嘅。咁我哋揾嚟咧中电联动嘅朋友同我哋讲下咧，点可以绿色节能咁去开冷气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5: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1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6: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7: 师傅啊，我想转。
18: 你想转运啊？
1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17: 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16: 维基45转。
19: Give me the fast beat。
20: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那些年张维基。
22: 90分钟走遍世界。
23: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2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0: 好啦，正你到十点二十三分啦，温度27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四，
1: 生日快乐！有个难题，
0: 咩事？
2: 有礼，
1: 系
2: 咁早。等我带翻个脑翻嚟先。
1: 我唔系呢头嗰啲计嗰啲，即系三个人除以四个钟头
0: 嘅，
2: 哦，嗰啲
1: 五个部分
2: 系
1: 六个招式嗰啲，
2: 哦，
1: 冇咁复杂嘅，
2: 冇简单啲嘅。
0: 就系点样又可以睇到世界杯又可以翻工系嘛？
1: 好叻啊你！
2: 你夹定噶？
1: 冇夹到，
2: 哦，仲谂紧点解唔遇我嘅夹定咗？
1: 你真系我心里边嗰条虫啊，系咪咁讲噶？
2: 谂都知啦。
0: 跟官咁耐，唔知官姓乜咩？
1: 米官啊，都几好。黄米官呢个几好。
2: Ada 姐心谂，仲有咩讲啊？一定系讲世界杯啊！
1: 如果唔系就讲天气啊。
0: 唔系讲开罗啊嘛，即系今晚凌晨啊，
1: 今晚凌晨三点啊，我
0: 即系会睇下你。
1: 嗱，我就问下大家意见先，
0: 睇咯，
2: 唔好睇。
0: 你年轻。
1: 点啊！你两个
0: 年轻力壮，梗系睇啦。
2: 我哋夹咗
0: 嘅后生仔嚟噶嘛，我唔睇啊！我年纪大，
2: 真系
0: 系啊。
2: 但如果你咁啱凌晨三点嗰下醒咗，
0: 醒咗都唔会啦。
2: 又觉得自己
1: 你大姐唔系醒，
0: 又觉得自己咩？
1: 瞓未瞓着，
2: 未
1: 仲未瞓到，
0: 又觉得自己想睇啊嘛？我都唔会啦，
2: 睇少少咯，
0: 都未必，真系未必啊。
1: 嗱，我心里边嗰个谂法就同你有少少差异嘅，即系我唔系为咗。个人嘅嗰个享受，同埋个人嗰个观赏嘅，
2: 明，
1: 即系我作为一个系嘛广播嘅节目嘅一个主持，
2: 系，
1: 即系咁嘅盛事，
0: 真系要睇嗬，
1: 我唔睇咁点讲咧？
2: 系，
0: 啱啊，
1: 系咪？我先管咗呢样嘢，
0: 所以我鼓励你睇噶，
1: 系嘛？
2: 当 O T，
1: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三点钟，
0: 系
1: 你知我平时即系十一点系嘛最尽最尽，其实十点钟要瞓啦，十一点最尽瞓着。朝头早系咪六点钟起身？
0: 如果我系你会点做呢？我睇完之后咧，我直接翻工，车揸架车翻工，跟住咧泊架车喺门口，即系我哋停车场咧，
1: 七点啫，
0: 瞓觉，瞌两个钟。因为如果你咁样瞓咧，你再翻工，你个人好慌张，
1: 系慌张嘅。
0: 因为你瞓再 keep 耐咗少少，你塞车，你有机会翻工。
1: 想讲呢个慌张先，真系有阵时咧。晏昼教咧瞓耐咗少少，
0: 冇错啊！
1: 嗰日咧个心里边咧一种怯噶，
2: 啊，
1: 你有冇试过？
2: 系即系，而家系公元几多年咁？
1: 类似嗰啲，即系啲慌慌咁样咯，即系好个唔知咧个情绪嗰啲好奇怪，
0: 好奇怪噶。即系譬如我有阵时真系好攰好攰，我四五点会瞓一瞓啦，即系因为我唔食夜晚饭啊嘛，所以你瞓醒嗰刻系夜晚咧，你唔知道几多点噶。咁原来哦，原来八点几咁样咯。
1: 朝头早，
0: 夜晚，夜晚，因为我四五点瞌啊嘛。
1: 哦，即系晏昼四五点黑黑，
0: 四五点先黑啊嘛，所以嗰件事就系奇怪在咁啦。不过都系我嘅方法好噶，你直接揸车翻工，然之后咧喺停车场度瞓。
1: 哦，嗱，开晒窗瞓，睇到六点翻到嚟，朝头早应该完全唔塞车啦。
0: 系啦，跟住
1: 即系我六点三点翻到嚟，
0: 又冇六点半啦，你当
1: 六点半啦，
0: 你六当六点半，跟住你咪黑到九点半，你黑三个钟咯喺架车度，系咪好好冇咧？你又唔使驚自己遲到，
1: 係
0: 又有得瞓，係咯？
1: 會唔會？
0: 我就會咁咯。
1: 停車場有人圍觀，
0: 唔係因為我試過類似情況，我試過類似情況，
1: 直播咁樣，
0: 就喺架車度瞌，係啊。
1: 哦，但係會持續到七月
2: 喎。哦。最紧要你个 body 顶得住啫。我今朝都系撞到啲同事，佢话我老公已经调整紧啲作息。
1: 系啊，我寻日开始啊，
2: 你早瞓啊？
1: 我一开始啊，
0: 早咗瞓，
1: 早瞓，因为咧我同 AI 倾啊嘛，我话喂，即系咧嗱，我平时都好 regular 嘅，即系嗰个瞓觉嘅 pattern。咁咧就系嘛，夜晚十点朝早六点咁样啦。咁点样可以令到朝头早三点咁样咧？咁倾咗好耐。咁啊，你想可以调早少少咯，即系教翻正咯咁。但系你咁样。调整法咧，即系基本上六七点开始要瞓，
0: 当自己系翻夜更咯，吓，即系好似嗰啲护士咁样，即系 A 翻 P 咁样，咁你当自己系翻夜班咯，
1: 翻夜班，咁所以我就咁调翻转，咁就唔瞓噶咯，三点钟直落踩到落去，我哋十二点完节目，
0: 系
1: 就翻屋企瞓，
0: 冇错啦，系唯有系咁啊，
1: 系好，
0: 如果你调教到就系
1: 下昼所有嗰啲工作一波推晒，大帽
2: 咁嘅，
1: 所以好容易
0: 個秘書，
1: 咦？
0: 真係冇喎，真係推曬，推曬得。哇！咁啊真係
1: 都冇
0: 曬，唔係我見你有啲嘢做下㗎，有啲會開下㗎，
1: 推曬，
0: 推曬。
2: 你係可以嗰啲
1: 接咗節目，
2: 仍然瞓得著嗰啲人嚟㗎。
1: 咩？我隨時都瞓得著㗎。
2: 咁勁，
0: 佢好啲，佢成日都瞓得著。
1: 我係㗎。
2: 犀利。即就算唔係完全唔係日常嗰個 pattern 都可以隨時瞓到咁勁。
0: 唔係，我尋日打波啦，咁我見到米哈爾好似瞓醒咁嘅樣。
1: 係啊，
0: 佢嚟到嗰一刻咧，佢啱啱瞓醒咁嘅樣㗎。
1: 就
0: 係
1: 咁啦，
0: 就係你恰一恰，然後再嚟打波，係咯。
2: 好羨慕，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特異功能。
0: 你冇啊？你冇嘅，
2: 每次瞓覺都要處於嗰、那個，哎呀，我頭先爭啲瞓著啦，我可以再放鬆啲。
1: 我咪講呢個巴菲特話有個思想實驗咧，就係話你幻想自己出世之前咧，同唔知天使又好神又好，你自己跟你翻信仰啦，就係同佢傾話，究竟即係我邊度出世咁樣？我覺得我出世之前如果有同個神啊天使啊嗰啲傾過偈咧，我應該係有求過一個恩賜，
2: 係
1: 隨時瞓到覺。
2: 呢、這個真係好勁，
0: 即、哦、係、啊、但如果要求一個恩賜係可以一定成真，我未必求呢樣嘢喎。
1: 係咩？係咩咧？會求？
0: 即係萬事勝意嗰啲咯，即係所有嘢都會成真嗰啲，你明唔明啊？你唔會爭一樣嘢瞓到噶嘛？
1: 你個人唔好咁貪心啦，
0: 都係
1: 一腳踢落去，頭翻
0: 一腳就要踢伸我落去，真係慘。好啦，咁啊，世界盃即係即將開羅啦，咁啊，大家保重下，即係注意身體啊，後生還後生。好，時間去到10:30。

0: 咗反而減少警覺，因此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作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哥倫比亞傳媒報導，眾議院調查與指控委員會主席阿里薩巴萊塔指控總統佩特羅涉嫌干預政治，建議暫停佩特羅的職務，直至今個月21日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多名官員和議員反駁，指委員會無權暫停總統職務，相關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內政部長貝內德蒂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哥倫比亞法律框架下，眾議院調查和指控委員會只是調查機構，法律上沒有暫停總統職務的權力。貝內德蒂說，根據憲法程序，只有在眾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並正式提出訴訟後，參議院才是唯一有權對總統作出停職決定的機構。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到訪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試圖獲取能夠打擊這個基地或美國本土的武器，因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願意面對和無法承受的對抗，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和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軍士兵發表講話時又說，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積極的關係，美國希望很快和古巴領導層成為朋友，但國防部將會為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提供他需要的所有應對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0点，跌357点，成交金额9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7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6，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盈富基金24.4，跌3.4；友邦保险71.6，升1.35；中芯国际70.7，跌1.65；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1.26；建滔集团88.45元，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8,36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69美元，卖出4,0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击报道。
1: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就行车道已经开放，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行车道就已经开放。另外沙田的拆围干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拆围干街去石门方向近日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有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咁啊，讲讲今日是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一题咁嘅，翻工时间喺厕所玩电话，去完厕所又唔洗手，
1: 哇，
0: 咦，原来呢类同事占好高比例嘅噃，
2: 呢样嘢系咪同时间进行定系
0: 一个调查？两样嘢都有调查到，
3: 咁唔啱啊呢、這个，
0: 呢、這个真系唔啱，
3: 唔啱，
2: 因为如果佢玩，即系佢。廁所度玩電話，咁佢出翻嚟使唔使洗手咧？佢都
0: 唔
2: 係淨係玩電話。
0: 佢特別問，即係你去完廁所會唔洗手？
3: 佢、哦、解釋啊，我頭先冇去嘅，
2: 我淨係玩電話。
3: 嗱，我冇去的。
0: 又唔好玩電話，哎呀，真係見仁見智啦呢啲嚇。
2: 我係咁嘅，世界盃開波啦，揭幕戰絕不簡單，等我話你聽。
3: 好啊，
0: 係墨西哥啊嘛嘛。
2: 係啊，墨西哥對南非，
3: 犀利大姐真係，咁都瞞你唔到。
2: 系咯，墨西哥咁隱蔽係咪？
0: 費事同你講啊，真係。
3: 好啦，到我個標題
2: 咁。唔好再好耐節目啊！
3: 我個標題係咁嘅：向左走定向右走？科學家發現啊，原來人類偏向中意向左轉。
2: 咩？呢個新發現嚟嘅咩？
0: 轉啊！
3: 係啦。诶，佢真系有个新嘅发现，
2: 好耐噶咯，向左转，
3: 真系咩？
2: 你睇啲商场，商场嗰个电梯咧，佢条嗰条叫动线啊嘛，即系诶喺嗰个建筑里边或者人嘅走向叫动线啦、嗯。你发觉佢商场咧好多时候个大圈都系上电梯之后向左转，
3: 系
2: 右圈就系细圈嚟、哦，但系你就一定会向左然就行。你睇翻我哋商
0: 呢个系同个左右脑、嗯、即系嗰个用，
3: 好想知咧，我争啲就谂住，哎。陣間題唔使講，好在有 Ada 姐呢個問題，
2: 好彩啫。如果唔係啊，
3: 救一救場，
2: 唉、哎，猜啦，係啊，嗱嗱嗱嗱嗱，
0: 正針我就識個
3: 剪啊，你最尾嘅，
0: 哦，唔該，
2: 正針我都答啊，我第一，
0: 我已經咧唔知道點，
2: 你唔識猜成尋啊嘛，
0: 唔係啊，猜完之後邊個先，我
2: 完全唔識猜成尋咯，真係。
4: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2: 我知道两位拍档平时就不是看很多足球啦，但是大家是不是世界杯球迷嚟嘅？即系会不会世界杯都看下？
0: 我想即系到几多强几多强，譬如最后尾
2: 两强，
0: 唔系四强嗰啲，就一睇到就真的会看啊！
3: 系啊，我自己都是嘅，即系都是四年做一次球迷啦。
2: 咁、但是揭幕战通常都不看啦，系
3: 都是
2: 揭幕战少得人看嘅，通常因为咧很多时候嘢啦，睇呢個時區啫。咁、但係嗰、那個，因為通常係主辦國，咁同埋對壘，咁主辦國咧就冇乜幾，即係過往咁多屆就少啲強隊嘅、即係可能個戲碼就冇咁勁咁樣啦。咁、不過同埋分組賽嘛，都相對地又冇咁激烈咁啦。咁但係今屆咧呢一次嘅揭幕戰咧，又有幾多嘅即係看點喎、
0: 哦？
2: 今次幾好睇喎，我覺得有啲嘢睇下。
3: 請講。
2: 咁啊，話説今次正如 Ada 剛才講啦，今年即係今屆嘅世界盃嘅揭幕就喺墨西哥係嘛、對呢一個南非啦，因為今屆都係即係破天荒三地啊嘛，即係美墨加、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咁樣一齊做，咁啊揭幕就喺墨西哥。咁其實揭幕戰係佢啫，咁但係陸續其實美國、加拿大都會即係參賽啦。咁同埋即係各地都有好多表演嘅，即係唔同表演嘉賓。
0: 係喎，
2: 係啊，
0: 呢個好多呢個有睇，
3: 主要係
0: 好似加拿大嗰邊嗰幾個適合我啲，
2: 係咪啊？
0: 我唔知喎，即係可能我年紀即係嗰啲我熟啲咯 ，Alanis Morissette 啊、Michael Bublé 啊嗰堆咯。咁另外就Blackpink、Lisa
2: 咁樣，
0: 呢個就
2: 各地啦，
0: 成焦點咯。
2: 咁啊閉幕嘅時候有另一個焦點啦，到時先再講啦。但係今次去翻足球上面有咩看點咧？其實都有嘅，因為今晚即係深夜三點啊嘛，我要鼓勵自己啊。嗱，有幾樣嘢要睇嘅。
3: 三點係
2: 第一件事，今次咧係一個叫做揭幕戰嘅重演啊。
0: 哦，
3: 係，
2: 因為南非同墨西哥咧，其實十六年前，
0: 幾廿年前打過，
2: 十六年，幾廿年前
3: ，OK。
2: 當年就南非世界盃，其實揭幕戰都係對墨西哥嘅。咁今次就叫做即係再戰啦。咁
0: 當其時邊隊贏啊？
2: 當時咧。

0: 我記憶所及咧，就應該係
1: 墨西哥。
2: 嗯，陣間再講翻啦。
1: 好，係唔緊要，我即刻揾啦。
2: 你
1: 繼續講先啦。
2: 電話
1: 知道，你繼續講先啦。
2: 電話接通咗。
0: 系啦，当年出翻啦咁，咁但系今年嗰个今届咧就系墨西哥主场啊嘛，咁首先呢个主场个球场系系得意嘅，就
1: 系
0: 呢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咁呢个球场咧，听出嚟系咪我？
2: 系，
0: 但系其实一啲都唔知系咩啦，系咪？阿兹特克体育场，咁咧其实佢一个咧历史好悠久嘅即系体育馆嚟，咁咧嗰个球场咧有个出名嘅地方咧就系佢好高啊，喺个高原嘅地带。
2: 系
0: 海拔咧2000多公尺咁高嘅，咁就所以咧其实去到你唔系嗰度主场咧，所以今次成日都讲话南非去到系有啲蚀底嘅，因为对于惯咗嗰个主场嗰、那个即系高原嘅气候咧，其实打篮球都有噶，即系某啲嘅
2: 哦系啊系啊高海拔啊嘛，高海拔主场
0: 其实就系即系有系啦，因为嗰个稀薄空气会令到嗰、那个。即係球員個消耗會快好多，咁你唔慣嘅話就好蝕底嘅咁。咁呢個第一樣嘢好出名啦，第二個更出名嘅
2: 嚇
0: 就係呢一個主場
2: 出名熱嗰啲，
0: 唔係係一個經典裏邊世界盃一個經典事件嘅發生嘅現場
1: 哦，
0: 就係上帝之手啦。
2: 哦 ，OK OK，
0: 上帝之手啦，即係馬拉多納係嘛，用上帝之手入咗球波啊嘛。
1: 嗯，
0: 嗰個發生嘅地點就係呢個球場啦。咁所以大家有少少係即係追翻嗰個歷史啦，嗰、那個即係、哦、一啲大事件啦，就去啦咁。誒揾到未啊？
2: 佢話咧雙方對壘咧係四次嘅喺世界盃上，墨西哥係取得咧二勝一和一負，包括2010年嘅世界盃咧，雙方係踢成1-1嘅。
0: 哦，
1: 嗯
2: ，OK 啦，係啦，咁啊，即係今次就再
1: 即係睇下，即係冇仇報啦，係咪？即係唔係要報仇啦？就係睇下邊個隊贏啦，係嘛？即係通常你之前輸咗咯，今次要報仇噶嘛？啱啱先？
0: 分組賽好少咁講嘅，因為即係去到即係
2: 仲有機會，
0: 係仲有機會嘛。咁啊，但係最後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咧，其實睇墨西哥咧，好多時都係睇一樣嘢嘅。
1: 嗯，
0: 有冇聽過？
2: 嚇，唔知喎。
0: Sam 哥喎，
2: 未聽過。
0: 墨西哥唔振宇，你冇聽過咩？
1: 冇，
0: 搞錯啊！你世界盃球迷都不如啊！墨西哥國家隊面陣中，
2: 我道歉。
0: 最緊要嗰個香港球迷，即係賦予佢嘅名字就係墨西哥嘅 Sam 哥，就係佢哋嘅門將啊！今屆已經即係接近40歲啦咁樣啦。咁咧佢就再度入選啦。佢係一個好特別嘅門將嚟嘅，因為平時咧踢球會咧。表現相當麻麻，
2: 咁可以直接咁樣講嘅，
0: 起伏相當大。咁一度都唔係咩大球會嘅，即係係嘛門將咁。咁但係咧，佢每次喺即係每屆喺世界盃度即係參賽咧，都有幾好嘅表現嘅。咁所以佢係大賽球員，大家話佢世界盃球員。咁同埋佢好勁喎，真係。
2: 真係喎，一打墨西哥門將就吳鎮宇咁樣。
0: 係啊，咩真係假咁樣？我講緊。你好出奇，
2: 唔好意思，有啲質疑你。
0: 同埋佢係六朝元老，
2: 真係幾似。
1: 哦，
0: 知咩叫六朝元老啊？
2: 踢過六屆世界盃。
0: 你諗下，四年一屆，踢過六屆喎佢。
2: 犀利，犀利，犀利。
0: 所以佢係少數，係啦，40歲咯。剛才講，咁就六屆嘅世界盃嘅，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厲害嘅記錄嚟嘅咁樣。
2: Ada 姐揾到個樣未？
1: 揾到，但係我覺得佢後生嘅時候似啲，可能而家年紀大咗，好似變冇咁似啦。
2: 哦 ，OK OK，
0: 你睇翻吳鎮宇先生個樣，
1: 我睇到啊，
0: 其實都會變嘅係。
1: 其實我會揾一張相出嚟，都係有吳鎮宇喺隔離嘅，所以放心啦。
0: 因為對住
1: 係啊，冇錯。
0: 我覺得都幾似嘅，其實
1: 麻麻地，
2: 係嘅，
0: 麻麻地，
1: 我都覺得麻麻地。
0: 麻麻地啊，
1: 系咪？
2: 因为啲
1: 我唔系觉得好似咋，
2: 啲人睇波系咁嘅，
0: 似系咁噶，
1: 真系觉得似咩？
0: 似啊，
2: 某种角度
1: 唔紧要啦，
0: 你揾幅唔似嘅，梗系唔似啦。
1: 我真系冇谂揾到一幅好似咯，
2: 唔
1: 紧要嘅，唔紧要嘅，都系亮点嚟嘅呢个。
0: 亮点啊，大家去睇咯，因为即系应该都真系最后一届啦啩，估系。
1: 哇！真係好犀利啊！
0: 六屆，但係不過下年即係下屆，如果44歲，應該都真係穩啲㗎啦。咁但係總之就係揾啲看點咯。咁就今晚留意下啦，我會盡量啦，盡量起身。
2: 唔瞓嘅話，大家喺嗰個通訊群組度講
1: 聲，
2: 講聲我冇瞓。
1: 好好好，
0: 冇冇
1: 邊個可能都會起身睇？我覺得你
2: 應該唔會，
1: 以你性格
2: 應該唔會。
0: 以佢性格最多系瞓唔着啫，
1: 瞓唔着咪睇咯。
2: 系啦，到我个标题啦，就系、是、向左走定向右走？科学家发现人类中意向左转。咁我再三 check 咧， 這個真的是新的研究來的，因為最近呢就刊登在這個《自然通訊》的期刊的研究，它是一個跨國的實驗來的，確保沒有

0: 呢個文化差異，咁佢就真係揾咗一班嘅朋友啦，有成年人，有小朋友，咁就喺一個空間入面，就叫佢哋自由咁樣行，記錄佢哋嗰個嘅行走嘅路線。咁發現咧，原來好大嘅個案咧，都係逆時針方向行嘅。咁甚至嗰個文章係話到咧，譬如大家有冇睇運動會嘅嗰個跑步啦？賽馬嗰個嘅路線啦，甚至係 F1 嘅賽道咧，其實全部都係逆時針。
1: 係啊，
0: 咁會唔會同人類真係有個傾向係我哋會中意向左轉咧？即係一個冇任何選擇啊，或者其他嘅嘢干擾嘅時候，我哋天然地都係會中意向左轉嘅咁樣。有呢一個。咁頭先阿 Ada 姐話會唔會係同譬如係左右腦啊、左右腰啊、慣用腳同手，甚至係眼。咁呢次嘅團隊咧，佢都有去單獨做呢啲嘅實驗嘅，就真係揾一啲單獨嘅朋友睇下會唔會係左右右腰有個天然嘅傾向，佢會左轉右轉。咁佢發現都冇。
1: 冇啊，應該係
0: 咯。係啦，咁而家咧都係未知有啲咩原因嘅，會唔會係有地球磁場，定係我哋人體入面有啲嘅運動神經天然地會令我哋傾向左轉嘅，即係冇任何選擇嘅壓力嘅時候。咁不過咧，佢嗰個嘅研究都話咧，其實係對於我哋點樣設計一座嘅建築啊，譬如消防嘅逃生嘅路線點樣設計，其實可以利用我哋呢個人類嘅天性，我哋原來係慣性會向左轉嘅。咁我哋可以計劃建築啊，或者一啲活動嘅時候，我哋可以參照呢個嘅研究結果咁樣。
1: 嚇、啊，班科學家可唔可以同啲建築師傾下先啊？
0: 係，
1: 啲建築師話一早知啦。唔係你都話俾我聽咯，嗰啲球場係咁起，咩一早都係已經係咁，即係個文化本身，即係嗱，你又揾唔出個原因喎，
0: 係啊，揾唔到而家。
1: 咁個現象就我哋有眼一睇，就從即係係咪球場到 F1 到商場，其實都係向左，所以我唔係好明佢嗰個研究成果係邊一部分。
0: 我諗佢嗰個係首先佢係唔同嘅文化啦，因為佢話亞洲地區同歐洲地區，你遇到一個迎面而嚟嘅人，你點樣去避佢咧？你可能會有個文化上嘅差異。
1: 呢個文化差異其實講準啲就係個交通規例嘅差異。
0: 嗯，
1: 因為我哋係左上右落，你遇到一啲調翻轉嘅，可能大陸法嘅一啲
0: 地方
1: 咧，咁佢可能係左落右上咧，就會啦。我喺荷蘭揸即係踩單車就係啦，即係我哋好慣性就向左避噶嘛，但係佢哋好慣性向右避嘅，所以就係就會撞啦咁樣。咁嗰個有文化差異嘅。另一個文化差異咧，就係涉及到語言上邊，因為好多人都會講咧，就係我哋書寫語言咧係好干擾我哋對於嗰個空間嘅理解嘅，即係個書寫嘅時候嗰啲文字咧係向由左向右，定係由右向左。咁其實係會影響住我哋去理解個空間感，即係我哋慣咗左向右噶嘛，所以我哋所有嘢嘅行咧都係由左邊行到右邊嘅，即係嗰個叫行。但係如果係左邊開始寫起嘅文字去右邊嘅話咧，佢哋會覺得係由右邊開始向左邊行嘅，咁都係會影響住嘅。咁但係剛才講個跨文化，所以我就唔知佢涉及到幾多個文化同埋邊一種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諗dominate咗個世界，暫時就係即係由左咁樣咯，
0: 可以去寫信啦。唔使早知啦，
1: 谂都知啊，
0: 系啊，谂都知。
2: 头先所讲咧，即系譬如有个停车场，我记得我去过一个停车场咧，佢刚刚就系相反嘅，我唔知点解佢设计系咁样。
1: 间中有
2: 系啦，咁咧我就你哋学你话斋左上右落啊嘛，你惯常啦，咁我咪去咗一条唔应该系嗰条线啦。好啦，咁咧佢咧我就转一转嘅时候咧，我就见嗰个牌咧系成架车咁大嘅牌写住，请留意对面车咁样。咁然后我再留意，哇唔系，原来我坐線喎，咁樣我即刻 cut 翻埋去，睇自己知嘅，仲要一路轉到上七八樓嘅，我記得，所以即係有陣時你以為一定係咁咩？其實就有陣時
1: 小心啲慣性咯，呢啲位啦，然後嗰啲叫做扶手電梯啊，仲危險，好多時候咧嗰啲扶手電梯咧都會調轉嘅。即係平時都係左上右落噶嘛，應該，但係有陣時係會逆轉咗，嗰個係好危險嘅，因為你一上嘅時候，同埋扶手電梯，尤其是挨窗嗰啲扶手電梯咧，
2: 我試過幾次啊，
1: 係啊，佢哋我唔知係風水定係咩，總之佢哋就係
2: 調轉
1: 嘅。
2: 我試過幾次都係搭咗去一個落㗎，
1: 係啊，係啊，咁嗰個就
2: 但好彩我運動員咧，我身手敏捷啦，所以我就冇事啦，但係都係要小心咯，唔好以為係咁就係咁樣咁好啦，咁啊講到話即係澳洲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唔係講香港，就講緊即係澳洲嘅。 一個
1: 廁所調查，
2: 係啊，廁所調查係佢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揾工保險嘅平台啦嚇，澳洲保險平台咁咧就訪問咗咧1000名啊澳洲即係成年人啦，就睇下佢喺職場嗰個一啲習

0: 慣啊，同埋一啲衛生啊咁樣。咁佢就發覺咧，原來咧好多嘅打工仔咧喺工作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個留喺嗰個洗手間坐喺個座廁嗰度打玩手機嘅一個嘅習慣嘅。咁佢話咧有三分之一嘅受訪上班族係直接承認咧，冇錯，我係曾經咧係喺魚翅嘅時候用手機。咁、另外咧，亦都有兩成嘅人咧就係、透露咧，就係、亦都係好坦白咁透露咧，我去完廁所咧係冇洗手嘅。咁、反映咗一啲即係職場嘅衛生問題啦。譬如話你去完廁所，梗係要洗手啦。咁、然後第二就係話，如果你長期坐喺嗰個座廁嗰度，咁都會引起一啲健康嘅問題，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啦。嗰啲肛門啊、直腸嘅血管啊嘅壓力嘅問題咁、樣咯。咁、所以即係但係咧呢一、這個嘅調查咧，佢就話咧男性嘅比例係遠遠高過女性嘅、即係會喺廁所玩手機，男性嘅比例係遠遠高過女性。
1: 唔係喺洗手間度玩手機同埋魚翅嘅時候用手
0: 洗手
1: 係唔同嘅、
0: 即
1: 係佢齋係入去偷懶，佢唔係魚翅，
0: 佢兩樣都有咯。即係兩樣都有喎、
1: 同步，
0: 有啲就同步，
1: 哦、
0: 有啲咧就
1: 好細緻呢個研究，
0: 係喎，有啲就同步，有啲咧就
2: 摸到，
0: 唔係佢仲即係講到明就係你去完廁所有冇洗手呢樣嘢咯，咁佢哋就即係講到去完廁所唔洗手，其實呢一個係真係，
1: 即係如果講俾你聽都係兩成，係咪兩成啊？
0: 兩成係
1: 啦，兩成啊嘛，咁實際上個數字應該更高啦。
2: 係啊，同埋何為洗同你淨係
1: 係啦嗱，會應承你，唔係應承啊，即係佢會誠懇地話俾你聽冇
0: 洗，
1: 係兩成。好啦，咁即係話有一啲係唔認噶啦，
2: 係啊，
1: 假設係咁，係、
2: 哦。
1: 咁仲有啲就係阿彪所講，就係佢覺得自己洗咗，
2: 濕一儀式嚟嘅嗰個。
1: 直头系洒圣水咁啊！啊咁嗰啲
0: 啊，系有啲人都系咁样，
1: 攞一攞咁，
0: 系啊，即系唔会话即系喂唔用咁多碱液做咩啊咁。
1: 唔系，仲系好大道理噶。我有一次咧见到，咁有个
2: 系
1: 我收翻。
0: 有个同事啊，
1: 我听讲咧有件事，
2: 你目睹定系听讲？
0: 收翻啦，收翻啦，
1: 收翻
0: 啦，继续讲，继续讲。
1: 听到有个同事咧，有个朋友嘅同事咧，
2: 哦，
1: 咁咧佢话唔系，咁终于见到人哋冇用碱液洗，咁跟住佢就咁，你做乜唔用碱液洗嘅咁样？咁佢话。好大道理咁样，啲碱好污糟噶。我睇过啲唔知咩研究咧，咁样，咁即系好多呢啲咯，唔知边个先啱。
0: 总言之，有一啲
1: 唔系啊，即系即系佢话听到啲唔知新闻话咧，啲洗手间里面摆啲碱摆咗几耐咧，其实咧个细菌量咧唔知点样啫。佢即
0: 系
1: 好多研究搬出嚟咁样，所以我唔知道。
0: 同埋咧，佢哋有个调查都同时发现啦，就系有好多譬如公司嘅 pantry 啦，或者洗手间啦，其实咧佢哋系每一星期咧系清洁咧唔足两次嘅。
1: 哇！咁我哋呢度
0: 佢講澳洲啫，
1: 好勤力喎、
0: 我哋係喎，我哋啲姐姐好勤力。
1: 我上真係都清緊嘅，
0: 好多時清緊
2: 咁疏啊！真係
0: 係喎，即係
2: 仲要係經歷完疫
0: 情，即係已經唔好講嗰啲mouse 啊，或者係個 keyboard 啊嗰啲唔講啦，即係根本就一定唔會定期消毒添。咁而家講澳洲職場發現嘅呢啲問題咯，係啊，
2: 理解
0: 就唔係講香港嘅，
2: 係
0: 你有冇洗筆？你有冇洗 keyboard 啦？
2: 冇
1: keyboard 真係好少人洗噶，我有一次去到個辦公室度見到人個 keyboard， 我想問你究竟個 keyboard 咧係黑色，然後佢有啲白色嘅污漬嘅，
0: 定
1: 係
0: 本身
1: 係白
0: 色而變咗
1: 黑
0: 色
1: 嘅污漬咧？係，我就分唔到。
0: 同埋 keyboard 會唔會定期換㗎？你哋即係會覺得
1: 唔
0: 會啊？即係你覺得唔夠咯，喂，算啦，
1: 你揾嘢買到咁啊？咁偏鋒好難喎，
0: 唔會噶，都唔會。其實而家譬如而家好多電腦都未必點講啊，即係冇咁。點講啊？即係新啲嗰啲冇咁污糟，我嘅意思係，因為佢係平面噶嘛，咁所以有時噴啲 alcohol
1: 唔
0: 係啊，你噴啲 alcohol 呢一掃其實已經乾淨啦，
2: 個設計上啦，因為有啲好多窿窿罅罅。
0: 冇錯，好，時間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

0: 逐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統，先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證明已經採取充分的兒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遵守法案的企業可能面臨全球營業額 3% 或最高1000萬加元的罰款。法案亦將監管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機械人傳播有害內容的風險。文化部長米勒在聲明強調，他們已經目睹網絡危害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兒童安全不容忽視，立法將為加拿大青少年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環境，並賦予他們更多能力，讓他們能夠面對面交流，建立友誼，專注學業並學習實用技能而成長。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1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7.9跌5.6。 腾讯控股460个

0: 六跌五蚊，南方恒生科技4.53六跌九仙八，中芯国际71.7跌6.5，友邦保险71.4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建滔集团90.15，建滔集团系90.2升7.1，友邦保险71.4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是9.04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青鱼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行车道就开放给车辆使用。另外沙田的拆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拆围干街去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依次那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6: 我知道会带来是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薛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成日到十一点十二分，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快乐计划啦。有一种嘅即系昆虫啦，叫做好得意嘅。咁啊，细细个我哋即系成日都会有首歌仔唱噶嘛。
11: 边只歌？
12: 小蜜蜂用
10: 啊，识唱好嘢。
11: 佢唱歌噶。
10: 吓！
12: 我系歌手嚟嘅，
10: 佢系歌手嚟嘅，
11: 所以佢唱嘅就系歌。
10: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俾我哋感觉都系好勤力啦，好可爱啦。咁但系咧后来就有好多误解嘅，即系好似佢袭击性好强啦，好多时候你佢会追住你嚟针啦，好多呢啲迷思
11: 的。你明明都好惊噶。
10: 蜜蜂我唔系咁惊，
11: 系咩？
10: 系我就系惊染蛇嘅啫。我再重申一次，
12: 好 specific
11: 嘅嘢，
12: 系啊，净系
10: 曱甴我都唔惊嘅，
11: 曱甴都唔惊。
10: 咁对于蜜蜂咧，我谂大家即系都会觉得，其实我有个朋友啦，咁佢都系成日都话俾我听，佢俾蜜蜂针到，
12: 成日
10: 系，因为佢住嗰度咧，佢我唔知佢自己养定点咯，所以咧佢有阵时佢都会显示俾我睇，咧咪蜜蜂针噶咯咁，系
11: 平常嘅事嚟噶
10: 咩？
11: 系咪真假？
12: 唔系我见到。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我第一条问题都系问佢，你有冇啲战绩？会唔会有啲俾蜜蜂针过嘅战绩？好啦，咁我哋今集咧请嚟蜜蜂保育社企 Beetails 嘅创办人阿 Jill 喺度嘅。早晨
10: ，Jill。
12: 早晨，早晨。
11: 有冇战绩啊？
12: 俾蜜蜂针？
13: 冇啊，佢哋其实好乖噶，唔会成日都针我噶。
11: 唔会成日系嘛？
10: 但一般，譬如尤其是小朋友咧，佢哋见到蜜蜂就好似即系要走啊，要跑啊咁样。跟住咧又有啲大人就话：你唔好跑啊！你越跑佢越追住你。
11: 我哋试过喺公司都帮手去。
10: 哦，系啊，系啊，
12: 捉过只蜜蜂，
11: 捉过只蜜蜂。
10: 系啊，
11: 其实我哋唔系捉，其实我哋
10: 当其时边个捉到啊？
11: 我哋两个咯。
10: 你有份帮手捉到咩？
11: 搞错啊！你喂，攞翻个集重播。
10: 攞翻边集重播？
11: 我哋有直播咗件整件事出嚟嘅。
10: 哦 ，OK，
12: 两位系有功劳嘅，都有功劳。不如我哋请翻我哋嘉宾。
11: 唔系，我想即系大家惊啊，惊，跟同埋我哋，但系惊得嚟，惊都好嘅。
12: 嗯，
11: 你惊你唔会袭击佢咯。
12: 系啊，
11: 其实对于蜜蜂嚟讲，可能系件好事，即系咧你唔会随便就觉得要即系
12: 杀死佢。
11: 系啦，杀死佢，
10: 冇错冇错。
11: 想系嘛？你反而系避下或者开大啲窗，等佢慢慢走出去，都系咯。即系好多呢啲。但系你细个嘅时候，系咪已经唔惊蜜蜂啊？一啲呢啲恐惧都冇啊，仲？
13: 我本身就唔惊虫嘅，我系唔惊曱甴啊，唔惊虫啊。
12: 同 Ada 姐系朋友啊，你？
13: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哋个样子都几可爱噶。
11: 哦，好多人咁讲噶，话曱甴可爱。
13: 系啊，蜜蜂可爱噶，同埋毛茸茸咁样，
12: 系啊，几奇特喎。咁嗱，主要你第一次系真系，我见你哋啲影片，因为你哋都会系，譬如市区有一啲嘅蜂巢，你哋都会需要帮揾你哋帮手咁样噶嘛。我见你哋真系可以徒手。伸落去啲蜜蜂嘅堆入面，其实系真系安全噶，咁样做
13: 好舒服噶，系暖暖地嘅。
12: 哇！点样暖暖地？佢哋有体温嘅，原来蜜蜂。
13: 佢哋会保持大概35度左右咧，先可以保持啲蛋咧会成功生长，所以佢哋会保持温度拍翼，所以伸入去之后咧系暖暖地。
11: 佢哋用群体嘅方式保温啊嘛，系咪？
12: 系
11: 即系一班咁，然后
13: 系啦，包住大家，咁就会保温咯。
11: 系，
12: 但你嗰阵时第一次咁样伸只手入去蜜蜂堆入面嗰个感受系点啊？你记唔记得？
13: 第一次咧都有啲紧张。
11: 恐怖箱啊嘛，你有冇听过恐怖箱？
13: 系咪阿王菲伸只手入去嗰
11: 个？系啦，冇错。
10: 恐怖箱，
11: 啲综艺节目嗰啲嚟嘅，即系咪你见唔到里面系咩咁？
12: 哦，系。
11: 你第一次落去系咪都系类似恐惧？
13: 嗯。

0: 身就以知道蜜蜂咧，佢唔会突然间针我嘅，同埋咧系好关呢个天气因素影响嘅。咁、譬如天朗气清，好似呢几日咁咧，凉浸浸舒服嘅天气咧，蜜蜂嗰个反应咧都会低啲嘅。咁、如果系落雨啦，或者天气唔好咧，佢哋就会比较防卫意识高啲，因为出去搵唔到嘢食啊。咁、如果你掂佢哋咧，佢哋就会比较敏感少少咯。
1: 人都系嘅，其实天气一差。我就敏感，
2: 唔好接近我。
0: 系啦，好相似。
1: 系啦，
3: 所以大家真系要评估下。
1: 系啦，同埋你咁熟，系因为你本身就系读环境系嘛上边嘅一啲学科系咪啊？
0: 冇错，我本身就系读环境科学嘅。咁当时候喺大学嘅时候咧，就接触蜜蜂呢件事啦，接触树木啦，咁就越嚟越发觉啊，原来呢种生物咧都好得意，同埋全世界都有啊。咁如果可以喺香港做咗一个 practice 之后咧，咁就可以。
1: 即系就
0: 带去世界各地啊，咁就可以将呢件事又可以做一个教育啦，咁亦都可以帮到个社区啦，同埋个环境。
1: 同埋你读书嘅期间，亦都系如果我记忆所及啦，应该我估，亦都系蜜蜂作为我哋生物链里边有一个危机嘅时期，即系开始讲呢样嘢，即系话嗰个无论系我哋嘅手机信号啊，我哋好多唔同嘅科技上面嘅嘢干扰到佢嘅生态啊，然后就开始留意到，哦，原来蜜蜂作为个生态圈嘅底层咧，佢如果断咗链咧，整个生态都大影响，系咪都系嗰段差唔多前后嘅时期咧？
0: 系差唔多，咁嗰阵都有啲唔同嘅外国嘅品牌啊，或者香港啊，唔同嘅大嘅一啲保育機構咧，都比較注重一啲關於蜜蜂啊，或者係昆蟲保育嘅東西，即係喺一個比較基層少少嗰種生態圈嗰度咧，會有啲注意咯。
3: 咁我知道咧，阿 Jill 咧，即係就有一個叫做 BTEL 嘅，即係一個社企啦。BTEL 顧名思義就係一個古仔嚟嘅，係嘛？講下你哋成立嘅古仔係點樣啊？
0: 我哋本身咧，當初成立嘅時候咧，就係、我讀緊書啦，咁另外仲有兩個 partner 啦，咁樣，咁佢哋咧就不如話揾啲嘢一齊試下去做下啦，咁樣，咁咧佢哋就去咗旅行，咁翻嚟之後咧就話不如試下都做下蜜蜂啦，因為頭先講咗蜜蜂咧係一個全球性嘅議題啊，咁咧就可以喺香港建立咗一套系統之後咧，可以去幫助一啲譬如自然生態好好嘅地方，去幫佢哋咧教。佢哋养蜜蜂啦，然后将养蜜蜂呢件事咧做一个教育啦，咁就令到咧世界各地都可以由养蜜蜂开始，令到个环境啦，同埋社会咧都得到受益咯。
1: 有冇话喺养蜜蜂界咧，即系我哋少啲人识得呢个界别啦？有冇话即系边啲地方系嗰、那个研发上面啊，或者嗰个方法上面领先，或者有冇分门派嘅？即系通常好多唔同嘅界别都有门派噶嘛。即系嗰边系叫做欧洲式嘅，咁啊呢度个即系咪美国式嘅？有冇呢种咁嘅分法嘅？
0: 有嘅，即系喺我哋中国里面咧，嗰种蜂咧，同埋喺譬如美国啊、欧洲嗰种蜂咧，已经系唔一样噶啦。
1: 因为蜂种唔同。
0: 系啦，咁所以养嘅方法咧，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好
1: 叻啊你，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阻住晒。
0: 系啊，佢哋系叫西方蜜蜂啊，即系系。外國嗰種，咁所以養嘅方式啦、習性啦都唔同。咁、養蜂比較領先或者門派嘅地方咧，都係啲農業發達嘅地方。
1: 係啊，冇錯，想象到。
0: 冇錯，咁就係、是、都係嗰幾個國家啦，農業比較大嘅出口。
1: 咁所以香港應該就係承接住，即係嘛，即係傳統中國嘅嗰個方法，定係我哋都係同我哋個城市一樣，中西文化交流嘅咁樣。
0: 香港咧養嗰種蜂就係同中國嗰種蜂係一樣啦。不過咧個養嘅方法有少少唔一樣，因為我哋中國內地好多田好多地啊嘛，其實都唔使點樣去處理佢咧，佢都可以好蓬勃咁樣生長噶啦。咁不過香港咧，我哋就推廣一種叫做城市養蜂，就係將蜜蜂咧由郊野裡面帶入城市。咁因為呢件事就係香港唔係話好多人做啦，咁個競爭比較少啦，而且蜜蜂喺一個城市，我哋去護養佢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嗰個狀態咧都會比較好。
2: 本身我對蜜蜂咧都有種。即係認知上、知識上，我知道佢哋好係好好嘅，即係對人類、對我哋嘅農作物。但係本能上都係會驚，即係我甚至我屋企人都係嘅。啊，有蜜蜂啊，快啲要趕走佢咁樣，因為你會驚佢會針你啊嘛。咁係咪香港人其實都有好多對蜜蜂嗰個唔了解、唔認識，令到要保育蜜蜂都有個困難喺度啊？
0: 的而且確最難就係大家嘅一啲誤解啦。其實好多人咧都幾乎係未見過一隻真正嘅蜜蜂嘅。
2: 嚇？
0: 係啊。
2: 唔會啩？
0: 大家知唔知蜜蜂有幾大隻啊？
3: 其實蜜蜂好細隻，我見嗰啲
0: 係啦，有啲好細隻啊，定係？

0: 得好大好有大有細啊咁樣。
1: 係邊咩嘅類型啦，係嘛？即係
2: 屬品種
1: 嘅
2: 先
1: 係，即係係啦，係啦。咁你蜂後會大隻啲咁樣，我都唔識啊。其實有點樣分法嘅咧？
0: 或者你哋知唔知蜜蜂係男仔定係女仔啊？工作嗰啲蜜蜂 worker bee
2: 女仔
1: 嚇係嘅咩？
3: 嚇呢大姐好少答錯啊，真係。
1: 咁我又有信，我以為就係蜂後先係女仔
2: 啊，係就係蜂後先係女仔。
0: 诶，个系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咧？
1: 请开估，姐姐。
0: 其实咧，蜜蜂系好似攞得我哋手指尾只指甲咁大只啦，即系好似乌蝇咁大只，而且所有工蜂咧同埋蜂后都系女仔嚟嘅。咁其实佢系细只到咧，佢喺你身边飞过，你都未必会注意到佢。咁我哋平时成日喺环境里面见到嗰啲蜂咧，而我哋又注意到咧，应该就系黄蜂或者系胡蜂。不过咧，我哋就好容易误解咗佢系蜜蜂，
3: 系
0: 啦。
1: 其实我见到胡蜂同埋因为啱啱做演唱会啦，同埋呢一个黄蜂，
2: 除咗刘德华同埋阿张家辉嗬，
1: 张学友啊，到你笑翻我嘛？但蜜蜂咧，其实系反而少见啲系真嘅，即系系反而可能去到郊野，你会多啲见到蜜蜂。
2: 系因为我住西贡区嘛，所以其实我见几多噶。头先你讲话指甲咁大咯，咦？即系我其实头先答啱咗，
1: 啱晒啊，
3: 犀利。
1: 哇！你唔會錯噶啦，
2: 係真係好少錯噶，真係
1: 好少
2: 好少好少，係
1: 啊！
3: 聽我哋
1: 咁但係阿朱關注嘅主要就係即係蜜蜂啦。
0: 我哋主要就關注一開頭咧，我哋主要就係關注蜜蜂啦。咁而家我哋已經將我哋嗰、那個受種咧變咗做授粉昆蟲啦，同埋胡蜂啊、黃蜂，我哋都有關注嘅，因為大家都係一個生態圈裡面嘅一群啦，咁樣咯。
1: 係咁，所以嘅關注嗱，剛才講到啦，即係我諗。香港即係喺整個中國裏邊，我哋嘅蜜蜂同其他城市之間嘅分別，可能最大分別可能在於就係、是、我哋嗰個郊野同城市之間好近，咁咧就蜜蜂緊喺邊度生活嗰、那個環境嘅狀態嘅差異亦都會唔同咁啦。你其中一個關注點係咪就係點樣喺一個城市裏邊可以令到蜜蜂好好地存活啦？定係還是？即係具體啲嗰個
3: 工作
1: 議題係你針對緊係乜嘢？
0: 我哋首先針對嘅就係一個關於蜜蜂保育啦，頭先講有拯救啦，同埋一個比較大嘅點咧，係做到一個公眾教育嘅目的嘅。咁就係希望即係好多嘢都要由教育可以做起啦。即使我或者係幾多唔同嘅組織去講蜜蜂有幾好啊，蜜蜂有幾重要啊，但係當市民唔係切身處地去感受嘅話咧，或者係去理解嘅話咧，這個議題。其实对于大家来讲一啲都唔重要，
1: 系
0: 嘅，因为香港唔系一个农业出产嘅地方，
1: 好少咁高嘅 agenda 啦，我哋所谓即系 popular agenda 系讲蜜蜂啦，去做一个普及，其中一个除咗我哋要识分嗰啲唔同蜂嘅性别啊等等，之前咧可能第一个处理真系恐惧嘅，其实我哋系唔系需要咁惊蜜蜂嘅咧？
0: 首先就系、是。你可能都未見過佢啦，因為佢好細只，可能住西貢區或者元朗區啊嗰啲會見到啦。但其實住九龍區嘅我咧，我以前未養蜜蜂之前咧，我係咁多年啊，我好似都冇見過。
1: 但人係咁嘅，你見得越少，你越驚嘅。
0: 除非去街市買餸嗰陣，佢哋喺菜心嗰度咧，啲
1: 菜心花
0: 會見到嘅，
1: 冇錯，
0: 係啦。咁我會判斷咧嗰檔菜咧。
1: 新
0: 鮮
1: 啲，係啦，好啲咁，係
3: 啦，
1: 咁但係我見到蜜蜂啦，咁真係假設我真係見到，咁我都會有嗰個就係剛才講嗰個，
2: 啊驚啊，走啊嗰啲人。
1: 其實蜜蜂都唔會隨便針人噶嘛，
0: 佢唔會噶，你可以當蜜蜂其實只係你嘅鄰居，即係佢都係住喺呢個城市入面嘅鄰居，佢同你隔離出現嗰個肥叔叔係一樣嘅。
1: 哦，
0: 係啊，
2: 肥叔叔都唔會突然之間襲擊你。
0: 係啊，即係有個好大隻嘅男人企喺你隔離，唔代表佢會打你噶。其实佢只是你的邻居，大家一起都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只不过你就住在一个 apartment， 他就是住在可能某一个公园的树洞，他们都很忙的。
1: 但阿肥叔叔不会入来我间屋嘛，但是蜜蜂呢真的飞了入来，那
3: 有点惊，
1: 那我怎么算啊？
0: 这个都是我经常都接到的求助来的，因为我们住屋环境呢其实都好靠近山啦、啊，咁同埋亦都好靠近一啲自然嘅美景啦。我哋买屋都想背山面海啦，係咪
1: 啊？
0: 靓景啊嘛，咁、当然你咁近一个自然环境嘅时候，咁我啲自然环境住嘅邻居呢就会唔小心就会入咗你嘅屋。佢唔係真係特登想入去，因为你又
1: 冇咩
2: 啫，即係咪先？
0: 我会諗啊，我又唔係一朵花，其实佢食花蜜嘅，係佢哋唔食肉嘅，蜜蜂係素食者嚟嘅，
2: 唔闯咯，
0: 系啦。

0: 咁我哋如果真係入咗嚟嘅話咧，都唔使太恐懼。
1: 嗯、
0: 我哋只要熄曬全屋嘅燈。
1: 熄灯先，
0: 熄灯，因为所有昆虫咧都系吹光性嘅，咁跟住咧就
1: 系
0: 开翻窗，咁只有窗出面有光，然后将一把风扇对住个窗吹，
1: 系
2: ，OK，
3: 气流，
0: 气流，咁佢就会慢慢咧识得走翻出去。
3: 咁我真系做嗰啲嘢都系啱，
1: 我都系，
3: 通常都系烫开道门咁样，然后就即系
1: 平时都系咁嘅，都系走咯，跟住去第二个窗口就翻嚟。
3: 我想追住你，
1: 成日都系咁。
0: 有机会可能系啲香水啦，或者系沐浴露比较啲花香味，就会吸引
1: 误会咗俾佢。
0: 系啦，
3: 系不过头先阿朱讲到话，即系喺城市嗰度即系养蜜蜂，呢一个就真系要讲多少少吓，究竟系点样去运作咧？咁样。不过咧呢一刻我哋听翻首歌，歌翻嚟继续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

0: 阻鏡或者過線都會發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擾，司機習慣了反而減少警覺，因此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作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名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281点，成交金额1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8.5，跌5蚊。腾讯控股是459蚊，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45，升0.2；中海油24.56，跌4.5。建滔集团88.2，跌1.2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4点，跌224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99美元，卖出406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二

同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5: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3: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4: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冠少嘅。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竟然英文点样讲？竟然譬如你，竟然会做出啲咁嘅事，或者竟然会发生啲咁嘅事。英文好像比较难找一个很直接的完全一样的对应的词。小叔想到有一个 expression 都经常用的，就是 I never thought。 Thought 当然是 think 的 past tense， I never thought 之前完全没想过，譬如没想过你会做出这样的事。 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Never any VR thought, T-H-O-U-G-H-T, and then you would do this. 就是我想过你会做出这件事，或者 I never thought the party would be this much fun. 就是我想过呢、这个 party 会这么开心的。I never thought, 我竟然这么正、哦、竟然。另外有个 expression 我都可以用，就是 I can't believe, I can't believe, C-N, apostrophe T, 跟着 believe, 当然 B-L-E-V-E, I can't believe.You would do that. I can't believe. 不能够相信你会做出这件事。咁呢个咧都系可以表达到少少竟然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你嘅听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保育社企 BTELS 嘅創辦人阿 Jill 啦，咁頭先講到咧，你哋嘅社企都會做一啲，譬如公眾教育啊，甚至我有聽過係你哋有蜜蜂拯救隊添嘅喎，係咪 Jill？
1: 係啊，我哋咧會去救咗一啲，譬如喺你屋企啦，或者譬如喺公園啦，裡面出現咗嘅一啲蜂球，咁樣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唔好使用殺蟲水啦，因為會有毒藥嘅殘留啦，我哋會用物理性嘅方式咧。帶走佢哋嘅，
2: 係蜂球嘅意思係即係佢已經有一個摘咗啲喺度，定係還是一堆蜂嘅意思？
1: 佢哋如果蜜蜂咧，佢哋呢個狀態咧，會好似一堆蜜蜂，跟住形成咗好似一個波咁樣嘅狀態，係咯，好似一個籃球咁樣嘅，有時細啲就可能好似兩個網球咁大咯，
2: 係，但係飛緊嘅。
1: 是一堆
3: 好似個
1: 聚埋一齊，
2: 聚埋一齊，哇！係啦，哦，即係一個，
3: 我都見過，
2: 係咯。咁個通常我哋見到就哇，唔知點處理好。咁啊，呢個時候就可以交俾你哋啦。
1: 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哋唔知點處理咧，最好嘅方式就係唔好處理，冷處理，係啦。因為其實呢個情況咧係只會春天先會出現啦，大概一至七日咧就會自然散去噶。
2: 哇！係啊，佢哋會自己走嘅。
1: 系啦，因为佢哋系揾紧一个适合嘅屋企，不过佢哋好攰，所以咧就喺嗰个位置度休息一下。咁一至七日咧，佢哋就会揾到噶啦。
2: 哦，真系可能大家会惊，我就惊佢揾咗喺嗰度啊嘛。
1: 唔会，因为蜜蜂咧系唔会喺一个阳光直接照射到嘅地方筑巢，佢哋系揾紧一个树窿。或者一个石栏，
3: 即系你一定睇唔到佢嘅。
1: 冇错，因为蜜蜂嗰个巢咧要储存蜜糖啊嘛。如果长期俾阳光照住咧，咁嗰个巢会溶
2: 就溶啦。
1: 冇错，同埋蜜糖会变质。
3: 系，
1: 所以佢哋好醒嘅。
3: 系，即系正如阿 Jason 先所讲啦，即系佢哋唔系一定会去针你噶嘛，但系喺某种情况底下，好似头先所讲，佢哋。根本就唞緊，或者佢哋係等緊下一個揾下一個地方嘅咩？其實佢哋喺一個心靈脆弱嘅時間底下，如果你搞佢，咁佢就有機會會咁樣做。
2: 我不如重複咁講噶啦，好多人恐懼都係嚟自於無知嘅，即係你知道多啲佢嘅習性啊，知識上會幫你去排除嗰啲恐懼啦。即係咁，所以下次見到啦，即係一堆。咁啊，風球咁嘅時候咧，就唔使驚，即係佢哋係會散嘅，係咪俾時間佢？咁但係如果真係唔識嘅，都可以去向你哋問下嘅，
1: 可以同埋有時候我都明白嘅，即係可能佢喺嗰個風球咧喺個門嗰度，咁我咪出入唔到咯，或者喺個公園嗰個斜滑梯嗰度，咁啲小朋友會經過噶嘛，咁呢啲情況咧就絕對可以揾我哋幫手嘅，咁我哋咧就會去收咗佢，
2: 收咗佢，
1: 收咗佢，
2: 殭屍先生，
0: 精靈球
1: 就去收集咗佢，即係好似做翻一個回收咁樣嘅動作，
2: 咁你就幫佢搬屋，
1: 係啦，其實就好似一個 relocation 搬屋咁樣，咁我哋就會搬走嗰一球蜜蜂，咁咧一係就搬去野外啦，或者有時候咧我哋會搬去我哋自己嗰度繼續養咯。
2: 係
3: 哦，頭先講過啦，即係譬如話俾嘢咬到咁樣，點樣去處理？咁我哋都即係講少少啦。譬如話真係俾佢針到啦，咁樣你又搞到佢，佢就針即係針咗你啦。咁頭先阿 Jo Jo 所講，其實冷靜處理啦。咁佢有支針會喺你嘅皮膚上面啦，咁就黑地色嘅咁。咁阿 Jo 頭先即係咪後講都話，你揾啲嘢撥走咗佢，其實就得噶啦。咁樣就要撥走翻嗰支針係咪啊？
1: 係，如果真係蜜蜂針到嘅話咧，佢啲針咧通常都會殘留咗喺個皮膚入面，因為有啲倒勾嘅。係啦，咁我哋就攞張信用卡。或者是卡片刮走佢，咁就唔好攞手去掂啦，因为你挤压佢咧系会逼到多啲毒液出嚟嘅。
0: O K，
1: 系啦，咁就直接刮走佢，咁就 O K 啦。咁就
3: 更硬身啲系咪？
1: 身份证啊或者
3: 明白啊，系啊系啊，执服咁拨走佢。
0: 你首先要确定嗰只系蜜蜂先，唔系都系嗰句系咪啊？
1: 哦，如果系其他蜂咧，啲针系唔会残留喺你个身体嘅。
0: O K O K，
1: 系啊
0: 系，
2: 但都系嗰句，其实你哋系。极其少机会会遇到咁嘅场面嘅，
1: 系啦，
2: 你讲。
1: 如果你系成日去行山，行山其实都少遇到，因为我哋啲山岭嘅路径咧，其实经常有人保养，经常有人行咧，佢哋都唔会系捉巢。但系如果你行山，中意冒险。去爆林嗰啲咧，就有機會啦。
2: 爆林本身都唔建議啦，即係嗰啲嘅方法係嘛。我哋平時咧見嗰啲我就睇紀錄片啊，咁我都睇好多養蜂嗰啲嘢嘅，即係咁我成日見到啲噴噴噴嘅。
1: 噴煙
2: 係啦，噴啲煙咁樣，佢哋好似嗰啲煙係咩嚟㗎？其實
1: 噴煙咧，其實就係、是令到啲蜜蜂咧，佢哋會平靜啲嘅。
2: 哦，
1: 咁就通常你見到嗰啲片係咪都係外國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1: 係啦。咁嗰只品種咧，對於煙咧就會有令佢平靜。

0: 靜啲嘅作用。
1: 係。
0: 咁不過我哋而家香港呢一款品種咧就唔係
1: 咁
0: 樣用，
1: 唔係咁樣用嘅，
0: 係啦，就唔係咁樣用。如果你派太大煙咧，佢哋會驚嘅，佢哋會覺得哇火燭啊咁樣，佢哋會走嘅，佢哋會
1: 走。咁你平時唔使噴煙啦，咁樣咁平時係點樣日常一個養蜂人其實係。工作點？
0: 養蜂人嘅工作咧，最主要就係維持嗰、那個檢查啦、蜂巢嘅狀態啦，例如睇下蜂後係咪健在啦，例如睇佢産蛋嘅效果啦，又係咪每一餅都有呢個蟲啦、蛋啦，同埋幼蟲啦。咁另外睇佢嗰個採蜜嘅程度啦。
1: 採蜜點睇咧？
0: 佢哋會喺嗰塊封板嘅上方
1: 有個指數喺度嘅，寫住
0: 會見。其實每一塊封板咧，我哋咪抽出嚟嘅，
2: 係啊，見到。
0: 咁上方咧就係擺蜜嘅，
1: 係
0: 中間就係擺花粉，
1: 係
0: 最下方咧就係擺 B B。
1: 佢哋自己識分嘅，
0: 係啊。
1: 點解佢會識分嗰個一格格嘅？我哋個示範單位係擺邊？
0: 真係好犀利嘅！
2: 我張台
3: 大字
2: 都唔識嘅，
0: 係真係好犀利。仲要每一個積出嚟嘅窿窿都係六角形嘅，
1: 係
0: 真係好犀利嘅。咁就會佢哋會擺好曬，咁我哋就檢查有
1: 物
0: 有冇粉有冇蛋。咁咁樣就代表啊，好好啦，佢哋揾到嘢食啦。
1: 係咩情況下即係見到啲咩嘅
2: 警
1: 告 indicator 啦？係啦，即係你就知道啊，好似有啲嘢要留意。
0: 如果係揾唔到嘢食啦。揾唔到嘢食咧，咁代表佢哋唔夠嘢食，佢哋就會生少啲小朋友啦，咁就繁殖率會低啦。我哋會喂佢食嘢嘅，其實係啦，因為香港嘅夏天咧係冇乜花開嘅。我哋香港開花季咧係春天，同埋冬天。
1: 嚇，係啊，冬天啊，
0: 冬天有一棵樹咧，佢係冬天先開花，佢叫做鴨腳木樹。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會食到冬蜜。
1: 系喎，我哋冬蜜就系嗰个，就冬天嘅蜜，
0: 冇错啦，苦苦地噶嘛，就
1: 系
0: 冬天，冇错，只鸭
1: 木树
0: 系啦，
1: 记紧，
0: 因为佢啲叶咧系好似只鸭仔脚咁样散开嘅，
1: 系。咁你喂咩噶？平时如果要喂佢哋，
0: 我哋咧就会喂一啲花粉嘅混合物。咁就為佢哋咧填充翻佢哋啲窿窿咁樣咯，
3: 花粉啊混合物
2: 哦，
0: 另外我哋都會餵翻可能我哋第一批打出嚟嘅蜂蜜。因為有時可能有啲渣滓啊，咁啊未必可以係一個售賣或者係人食用嘅程度啦，咁我哋就會喂翻俾佢食咯。
1: 循環再做，
0: 咪就俾翻佢自己嘅嘢俾佢食。
3: 阿朱，你有冇搞錯啊？你養蜜蜂，你咩嘢都識嘅，金蟲你又識，樹木你又識。真係好離譜喎！喺呢棵咩樹係嘛？呢棵係點樣嘅嘢？都完全係你係即係因為蜜蜂呢件事係要了解埋成個生態係咪會唔會咁啊？
0: 一嚟啦，同埋有時候睇嘢就係我會睇全部咯，就唔係就係睇一個點，因為好似牽一髮咧就動全身咁樣，即係所有喺個大自然環境裏面嘅嘢咧，都係環環相扣嘅。
1: 咁所以喺香港裏邊有冇話？因為嗱都知道啦，你有陣時。我哋話養貓養狗咁先算啦，咁啊每個其實都要衡量嘅，有陣時都話即係，例如你個屋企唔係咁大嘅時候，你唔好養啲咁大狗隻係嘛，或者咁多，其實嗰個都係佢嘅身體嚟㗎嘛咁。養蜜蜂啦，有冇話咧？其實我哋邊一區咧，係適合啲嚇？邊一區咧就就難啲啊？咁有冇呢啲咁樣嘅考量？
0: 一係我講下我自己啲經驗啦，我喺邊區養過啦。咁我哋以前咧一開始就係喺元朗區嘅，咁啊好多人元朗都好多田啦，
1: 係
0: 好遠啦，咁啊都養得唔錯。咁之後咧就喺錦上路啦，都嘗試都幾好，
1: 都應該都
0: 嚇估唔到喎。咁啊之後咧個心啊大膽啲啦，咁啊喂試下市區啦咁樣，佢嘅錦上路得喎，咁啊轉荃灣，
1: 啊荃灣先，
0: 又 OK 喎，
1: 一啲沿住西鐵線。
0: 咁啊，交通便利都系一个点嚟嘅，即系要太远咧，你都唔想去。
1: 都系，
0: 系啦，
2: 理解。
0: 咁之后咧，再试葵涌
1: 得唔得咧？葵涌啊，
3: 你拣啲工业区咁样好似，
0: 系啦，
3: 工厂大多嗰啲，
2: 啲蜜蜂有冇闹你
3: 好啲？
0: 我哋就喺葵涌，咁就喺嗰个葵涌咧，我哋系室内养添嘅，系啦，喺间屋入，即系个 apartment 入面，咁我哋就开窗俾佢哋出出入入，系啦，
3: 咁佢会自己识得翻嚟嘅，
0: 识得翻嚟嘅。
3: 真
0: 係
3: 成，
0: 真係成，係啊！佢哋直情喺間房入面，佢哋識得翻嚟。咁嗰度望住有座山。
1: 我特別覺得咁，梗係識得翻嚟啦。做咩啫？你哋
0: 佢哋有內置 GPS，
1: 係咯，
0: 係啦。咁之後咧，就再試下去咗油麻地。
1: 油麻地就真係想知啦。油麻地就鬧市度，真係鬧市。
0: 喺果欄隔離，
1: 係咯。
0: 咁有咗糖樓咁樣一樣，哇，好正！
1: 點解咧？
0: 首先。

0: 啲蜜糖好多啦，花蜜好多啦，嗰只封喉生仔嗰、那个
1: 速度
0: 啦，效率好高啦，咁跟住咧又成箱封咧，根本唔使理佢啊，佢隔稱係你唔使搞佢，佢都生活得好好。
1: O K，
0: 咁我就哇，原來油麻第一個咁好嘅效果，即係
2: 點估啊？
0: 睇下點解我就。即自己有幾個梳理咗幾個、原因啦，有機會就係首先冇乜競爭，因為冇乜人喺油麻地會養啦，咁佢冇競爭，咁佢可以食曬周圍所有花蜜啦，係啦。咁第二咧，
1: 毒屎
0: 就係、是、其實喺油麻地咧，蜜蜂嘅飛行距離大概係2-3公里。
1: OK，
0: 咁我就喺個地圖嗰度咧就畫個圈圈。咁就發覺2-3公里咧，就大概有好多，有個京士柏山啦，
1: 係、嗯、喎，
0: 又有九龍公園啦，
1: 係喎，
0: 仲有咩啊？有太子花墟啊，
2: 有花，
1: 太子花墟就多花啦、
2: 啊。哦，
1: 原來我喺太子花墟見到啲蜜蜂係你嘅，
0: 佢哋可以原來可以飛咁遠去揾一啲佢哋覺得適合嘅蜜源。
1: 係，
0: 咁、嗯、當然又由蜜地嗰度只係一個試點啦。咁、樣之後咧，我哋
2: 直接去花墟啊嘛，
1: 就就係翻去樓上，
0: 去咗荔枝角啦、哦。最尾我哋就去咗一個半工業。半城市，哦、即系又有工業嘅地方，有得居住。
1: 但系知道都有公園有成啊。
0: 系啦，咁啊隔離有美孚公園啦。
3: 系。
0: 咁 so far 咧，嗰、那個情況都係非常之理想啦。
2: 系、嗯。
0: 咁同埋我有啲養蜂嘅群體啦，咁、我就會叫佢哋做師傅啦。咁佢哋就會喺可能元朗啊、粉嶺啊嗰度養。佢哋嚟睇荔枝角嗰箱蜂嘅時候咧，話好過佢哋喺元朗、粉嶺嗰啲好多。
1: 真係啊，
3: 係、哦、咁。
1: 因為就係競爭，
2: 競爭少。
0: 一嚟係競爭，二嚟係環境乾淨，冇、其他嘅蜜蜂嘅捕食者，係、
2: 哦、
0: 啦，而且你唔喺一個咁工業嘅地方，因為工業好多廢料，其實嗰啲
1: 都
0: 有毒嘅，
1: 都係係咁但係嗱，我作為平庸嘅市民大眾嘅代表啦，即係我關心嘅係個蜂蜜嘅質素，因為聽講即係唔同地方即係嗰個釀出嚟嗰啲蜜又會唔同味啊，
0: 係啊，係
1: 有唔同，即係咁個分別又喺邊度咧？
0: 香港咧，因为香港细啊，咁所以其实蜜糖咧嚟嚟去去都系嗰几种，佢、叫白花蜜、荔枝蜜、龙眼蜜、冬蜜。
1: 我见到全部咧，我买嗰啲系一盎嗰啲啦，黄色就算同一个黄色嗰个牌子咧，佢都真系分翻开呢几种嘅。
0: 系啦，咁就系睇嗰个开花嘅时期，咁就去判断系咩蜜咯。
2: 哦，
3: 系会唔会真系好食得出噶？篤隻手指落去，
0: 食得出噶。如果個開花時，荔枝蜜同龍眼蜜真係唔同味嘅。
1: 係、清熱方面咧，
3: 係
0: 清熱方面咧，
3: 要問翻中醫啊，
0: 飲多啲水啊，
1: 飲多啲水係嘛？
2: 咁你譬如你去唔同嘅地方，譬如城市區裏邊養，咁需要治嘅嘢或者你要 prepare 嘅嘢多唔多㗎？
0: 最 prepare 嘅咧就係、是。一個 shelter，一個箱，其實最好就唔好養一箱嘅，因為蜜蜂嘅社群咧係要互相幫助嘅，係、啦，
3: 有啲鄰居嘅。
0: 如果真係一隻蜂後真係死咗，你可以喺第二箱嗰度幫佢。所以其實養蜂最緊要咧係個 community， 係、啦，係成個社群可以大家互相幫助。
1: 等陣先，阿 Ada， 你咁問你係而家係你想養定？
2: 唔係，我問了解一下啫，
1: 係因為講到好似好平常，係咪尋常人家都可以養，定係都係要去學習啊，或者甚至有冇咩特別嘅需要要求？
0: 一般人即系市民大众咧都可以养嘅、其实佢系好似你养宠物一样嘅啫，系、啦。咁你有一个天台、露台或者系花园，其实你想养咧都可以养、不过咧，我会建议你真系去学咗先，
1: 系啦。
0: 因为佢哋毕竟唔系一条生命，嗰度系好多好多条生命，即系养得唔好咧，佢哋真系有机会会死嘅。咁你想养，你想无论你系在意佢哋带嚟嘅身体价值，定系你系在意你想有收益，你系想有蜜糖嘅，咁都系学咗先至去养
1: 啦。嗱，唔好讲收益先啦，即系如果你系关注嗰个蜜蜂嘅生态系咪保育嗰样嘢，好似我咁，好惊养死嘢嘅，我唔敢养蜜蜂，种花得唔得咧？
0: 啊，都得噶，
1: 会唔会帮到手？
0: 系啊，系可以嘅，因为养蜜蜂可能门槛比较高啲啦，咁啊，同埋都市人忙啲，咁我哋可以种一啲咧本地原生品种嘅。花有花植物，咁就等有蜂经过嘅时候咧，都可以啜两啖花蜜，
3: 系
0: 咁样咯。如果你屋企入咗蜜蜂嘅话咧，你都可以俾啲。 糖水佢飲
1: 嚇，即係點啊？即係、
3: 自己
1: 開
3: 啊？
1: 要冰糖啊、片糖定係方糖嗰啲？
0: 白糖都得㗎啦。
1: 哦，白糖。
0: 總之甜嘅嘢。
1: 溝水。
0: 喺裏邊啲可樂佢都得嘅。
1: 汽水。
3: 但係可能唔係好健康啦，會唔會嘅？
0: 總之你俾啲有甜嘅嘢，
1: 即
0: 係
1: 點啊？開一碟咁樣。係
0: 啦，俾佢飲，佢會補充體力。
3: 系啊，
0: 咁就算佢真系翻唔到屋企，可能佢真系太攰，而家咁晒咁热，又搵唔到嘢食，你俾少少糖水佢饮，咁我哋补充能量咧，佢哋会走噶啦。
1: 但系听日会唔会有一打过嚟嘅咧？
0: 如果有都好啊，可唔可以话俾我知？
1: 都系，
2: 系听阿朱讲，即系佢真系当咗蜜蜂系我哋嘅朋友，
1: 冇错。
2: 吓，咁我哋真系唔需要咁惊啊。
3: 好啊。
2: 咁啊，有冇補充啊，彪哥？
3: 唔係，就係大家從嗰個花嗰度開始着手咯。即係如果養蜜蜂嘅情況底下，即係可能個門檻太高啦，大家又未必一時三刻可以接受到嗰個知識上嘅嗰個躍進咧，就養住花先啦，係係。
0: 可以種花先都
2: 非常。
1: 我想象緊好温馨嘅場面，蜜蜂飛入嚟，
3: 做咩啊？
1: 我開個糖水俾你飲下先。
2: 係啊，真係幫到手㗎，係
1: 咯，
2: 係嘛？好，咁今日咧，我哋唔該曬咧，蜜蜂保育劇社企啦 ，Beatles 嘅阿 Jill 咧，同我哋即係講咗。好多即系呢一方面嘅知识啦，咁都希望大家就系做好朋友吓。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成立小组委员会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小组委员会下午开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特朗普说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又说美军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又宣布即时封锁海峡。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

0: 身是執業律師，亦是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小組委員會下午會舉行會議，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議訂立附屬法例，若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關檢獲約23万件懷疑同世界盃相關的冒牌和侵權貨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計市值約1亿5600万，拘捕了6人。海關說今次檢獲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細，大部分是售價較貴的球員版假球衣。林漢山報導。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号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亿5600万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2: 今次行动检获嘅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嘅做工系比较仔细，一般嘅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嘅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嘅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呢，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1: 呢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貨車男司機，另外都拘捕5名在網上平台售賣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齡介乎17至30岁，5人涉及售賣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關呼籲市民盡量到專門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球衣，並且留意印刷質素有沒有瑕疵，以免買到假貨。並且呼籲本地物流業界，若果發現懷疑有侵權的貨品，應該作出舉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聯合醫院去年引入全港首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系統，疼痛治療技術利用人工神經元經皮膚電極向痛覺系統輸入不痛訊息，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院方去年8月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治療，病人治療之後疼痛感覺一般大減近80%，患者亦都能夠減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藥。崔慧欣報導。
3: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透過非侵入方式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年約80岁的黃婆婆，9年前左邊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續，今年起接受有關治療，做了10次之後，她說痛楚大減。
4: 摸下佢都唔得嘅，嗰條褲咧，如果係硬淨啲嗰啲，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膚即係有火燒咁啊，撩啊，成隻腳都扎起嘅，火燒嗰啲滾痛咧，而家減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3-4成到啦。再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停咗有1-2日完全冇痛嘅。
3: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部門主管朱嘉麗話：，舊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疼痛治療，患者平均年齡係61岁，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5: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6.5分，治疗后去减到1.4分，即是减了5.1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3: 朱嘉丽说，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5: 火烧、针吉那些类别其实是帮得 最多嘅，因為始終資源有限啦。咁我哋會盡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幫到嘅病人先啦。舉例啦，如果病人係懷孕唔得啦，如果佢有一啲植入性嘅儀器，例如佢有心臟起搏器啊，或者佢擺過啲血管支架啊，直情係唔做得啦。例如佢係有癲癇症啊，或者係有一啲腦擴散啊，我哋都唔會俾病人做嘅。
3: 佢話廣華醫院已經引入呢項技術，其他醫院聯網亦都有意採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港股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大约一年低位，其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6点，跌271点。科技股下跌，人工智能概念同晶片股下挫，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定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7: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6: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8: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6: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向伊朗的目标发射49枚战斧导弹，又说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特朗普表示，上月下令美军执行秘密任务，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否认特朗普的讲法，宣布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又指发动了两次行动，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18个目标。张曼燕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攻击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讯系统和防空阵地，向伊朗目标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指这些目标对美军和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以及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爆炸声。美国霍士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报道说，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访问时说，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配合战斗机的轰炸行动。特朗普表示，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会持续。 但伊朗随即否认有官员直接同特朗普通话，指

0: 對方只是為避免對伊朗開戰而找的藉口。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說，發動兩次行動，摧毀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空軍基地18個目標，回應美軍的行動。較早前伊朗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軍艦遭到襲擊，只是假新聞。另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他上月下令美軍執行一項秘密任務，支援途經霍爾木茲海峽的運油輪和其他商船。這項行動已經促成超過1億桶石油順利通過海峽並進入公開市場，超過200艘商船安全通過海峽，強調掌控霍爾木茲海峽的是美國而非伊朗。伊朗武装部队驳斥有关讲法，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运油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警方出动水炮驱散。英国首相斯基贤谴责骚乱完全不可接受，伤者的家人亦都说不欢迎骚乱，和平示威是唯一出路。张智恩报道。
2: 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蒙面的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石块、玻璃樽等物品，并在马路中央纵火，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他早前出庭，案件押后再审，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及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警方協助一個家庭從著火的房屋中逃生，有居民說他只能親眼看著自己的房屋被大火吞噬。蘇格蘭城市格拉斯哥亦都出現反移民暴力示威。英國首相斯基賢譴責騷亂完全不可接受，北愛爾蘭首席部長敖美雪批評蒙面人的暴力行為是懦夫行徑，傷者的家人亦都表示不歡迎騷亂，和平示威是唯一出路。他们呼吁不要利用这种可怕的悲剧来到分化社会或者煽动敌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人死亡、17人受伤。当地公安局说，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是对事件起因作进一步调查。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开幕，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面对示威活动，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强调一切在掌握之中，当局派出超过10万人在三个主办城市维持秩序。张曼燕报道。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界盛事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今次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决赛周，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国际足协的标志，橙色的墨西哥万寿菊、巨型足球和其他装饰品，遍布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另外两个主办城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街道。因应瓜达拉哈拉二月发生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不过社会局势紧张仍然是赛事上顺利举行的最大障碍。 墨西哥教师工会自上星期以来一直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推行退休金改革，有示威者封锁道路。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亦计划星期四在墨西哥城抗议。

0: 呼籲當局集中精力解決人道危機。總統申報沒有否認社會動盪，強調開幕式盡在掌握之中。另外，原定執法決賽周賽事但被美國禁止入境的索馬里籍球證阿爾坦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他說不會氣餒，會繼續為國爭光，誓言參與2030年世界盃決賽周。阿爾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證，原本有望成為首位執法世界盃決賽周的索馬里籍球證，但他上週末被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拒絕入境。美國政府表示，拒絕阿爾坦入境是因為他和懷疑恐怖組織成員有聯繫。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在世界盃開幕前夕的記者會上說，阿爾坦事件令人遺憾，但國際足協只是體育組織，無法掌控一切，亦無法凌駕各國政府之上，強調國際足協一直努力尋求解決方案。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跟著許敬軒帶來動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强势复出的网球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在皇后会杯之路出现变数，世威的双打拍档颜宝高在女单赛事对普利斯科娃那阵膝部受伤，最终要退赛。颜宝高跣低之后按住膝头哥，表情痛苦，之后自己企翻起身，步履满山咁走翻去座位，坐低之后用毛巾掩面，随后宣布退赛，流住眼泪咁离开球场。颜宝高首盘以2-6落后，第二盘嗰阵领先4-3。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沙莲娜，阔别赛场4年之后复出，出战皇后会杯，火拍加拿大新星19岁嘅颜宝高出战双打，首场旗开得胜，直落两盘击败路列菲同马利查嘅3号种子组合。两人原定当地星期四在女双8强再度上阵。足球方面，葡萄牙在热身赛以2-1击败尼日利亚，帕杜尼图在23分钟先开纪录，但尼日利亚在37分钟攀平，入波功臣是阿确亚当斯。干斯卡奥在75分钟建功，为葡萄牙奠定2-1胜局。葡萄牙在世界杯被编入 K 组，第一场分组赛将会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成立小组委员会，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估计市值约1.5亿，拉了6人。特朗普表示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又说美军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又宣布即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最多曾经跌超过400点。中午收市报24136点，跌了271点，跌幅1.1%。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560亿。科技指数一度跌穿了4600点，半日是跌了2%，报4630点。ATMXJ 入面，美团变动不大， 其余就跌咗超过1%至到近5%，而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人工智能概念同埋晶片股下跌，天数智深同埋碧印科技跌咗超过9%至到超过12%，Minimax 就跌咗近6%。汽车股方面就个别发展，小鹏跌超过6%，蔚来逆市升咗近3%，分别系表现最差同埋最好嘅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港交所跌咗近3%，友邦升咗超过2%。内房股方面系做好，龙湖集团升咗近5%，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2: 系 ，Hello， 大家好。
5: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啊，咁今朝早咧就喺度失守咗24,000点关口啦。咁但系其实咧只系轻轻咁样跌穿咗一下嘅啫。咁之后咧佢都上翻去24,000楼上。咁其实咧呢一个位咧会唔会话都唔系话咁稳阵，嚟紧都有机会再试翻即系24,000呢个关口啊？
2: 我覺得都係咧，即係會有機會慢慢即係試翻之後，咁其實因為六月份都好多不明朗因素嘅消息出現，咁所以都會有機會令到啲資金，尤其是港股嚟講，本身都唔係強勢啦，咁即係變咗去到達到某啲位嚟講，都可能有啲資金可能拆倉啊，或者有獲利回吐嘅情況，所以你話短期嚟講，港股再進一步失守咗嗰個所謂戰士底之後，咁其實彈翻上去，咁我諗可能都要睇24,500至24,800呢啲位嚟講嗰個阻力能夠突破。
5: 咁其实咧，即系个跌势咧，会唔会持续都系继续系一啲科技股啊，或者啲人工智能概念啊、晶片股呢一类咧？
2: 按道理个方向应该佢哋仲系有个唔错嘅增长嘅，咁就算你话个息口咁而家虽然话向上，咁但系其实都系讲紧要最快都系第四季见到啦，咁所以变咗对佢哋嗰个订单或者嗰个影响性应该都未必会太大，反而系睇翻日本同韩国嚟讲，比市场就会担心多啲，就系如果个油价真系发挥比较上上少少嚟讲，佢哋嗰根都系即系要耗用能外面嘅能源嚟讲咧，个比例比较多，咁啊间接都会提高咗佢哋嗰个嘅成本，削弱咗嗰个毛利，咁呢个担心可能就会比较大啲咯。
5: 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啲息口嗰方面啦，咁啊见到美国最新嘅通胀率啦就升至3年嘅新高啊，咁啊市场咧就对于嗰个加息预期升温啦，咁啊对于息口敏感股方面咧个影响系点啊？
2: 其實就呢個反而有一定個衝擊喺度，你見本身啲銀行股嚟講咁啊，即係雖然就話咁如果加息嗰個息差即係相對有機會進一步拉闊，咁但係始終我諗都係擔心而家地緣政治方面嗰個局勢啦，或者係即係講緊如果加息對貸款嗰個嘅需求方面嚟講，咁都係麻麻地，咁所以對啲國際性銀行股嚟講，咁啊短期都會比較上係反覆同埋震盪啲咯。
5: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黃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136点，跌咗27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559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099点，跌17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5跌咗2.4，阿里巴巴107.9跌5.6，腾讯458.6跌7蚊。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03.85，升5.51。南方恒生科技4.54系跌咗9.4。恒生中国企业84.72跌9.6。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95升0.7。中海油24.6跌咗4.1。南方东英三星电子每日共干两倍产品报144.75，跌咗3.75。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思腾控股、塔塔健康、中国智能科技、软件控股、北京体育文化。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琼华控股、协同通讯、鼎立资本、能源及能量环球、环科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64点，跌咗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咗19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198点，升19点。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8，瑞士法郎9.814。

0: 元5.489，加元5.622，新西兰元4.542，欧元9.0496，每百日元兑港元4.8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6。港金报37,9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1美元，卖出4,079.88美元。港交所表示，今年以嚟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热潮持续，又话香港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以琴报道。
1: 港交所舉行未來科技峰會，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今年以來香港市場的熱潮絲毫未減，頭五個月首次公開招股的融資額達到1,600億元，股權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4,000億元，二級市場交投亦都持續活躍，日均交易額達到2,750億元，上個月就進一步提升至2,930億元。而頭五個月有10間嘅特專科技公司根據18C章上市，融資超過250億元，涉及機器人、自動駕駛、人工智能同埋航天等嘅領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奕婷说，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陈奕婷说，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终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同该指数相关的不同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 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金价跌穿每安士4,100美元，跌至大概半年低位。现货金最新系报4,078.35美元，纽约期金亦都喺4,100美元关口附近反复。有分析指，中东战事扩大嘅忧虑推高油价，美国加息预期升温都不利金价。但系如果战事能够喺短期结束，金价仍然可望喺4,000美元关口附近喘定。由宋嘉良报道。
3: 市场忧虑中东战事扩大，伊朗发射飞弹和出动无人机袭击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报复美军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和平谈判拖延太久，需要付出代价，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将会痛击伊朗。原油期货价格在亚洲时段维持在90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分别在每桶92和95美元附近徘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上星期五美国非农业新增职位比预期强劲，美国上个月通胀率创3年新高，美国利率期货显示12月加息的机会接近70%，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受到冲击。他认为金价能够守在4,000美元关口以上，仍然取决于战事以及油价走势。
4: 究竟个金而家好大，好多人都关心，咦喺4,000边嗰度守到？虽然破咗上次4,100高个关口位，系咪真系能够守到呢？其实真系好取决于咧嗰场仗打落去咧，会唔会进一步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如果油价进一步上升嘅话咧，唔排除个金咧有机会都系进一步向下咯，可以话。咁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就话，如果长仗今次爆发嘅话咧，咁啊唔排除战争咧已经进入尾声噶啦，反而咧有机会令油价咧可能今次叫做夹埋呢一浸见顶，稍后时间咧就全面转落噶啦。金价有望咧，睇下可唔可以咧终极喺今次4,000边嗰度咧可以打低上翻。
3: 过去一个月，金价累计下跌近14%，按年仍然有20%左右嘅升幅。卢彩仁相信，金价如果进一步下跌，将会吸引

行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5: 讲得太微妙。
6: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7: 吃糖。
6: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7: 西国必散。
6: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7: 闹妈。
6: 知唔知道？
8: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我是洪松荫。最经典的世界杯咧，就应该1986年八强赛事啊，阿根廷对住呢个英格兰，马拉多纳咧唔知喺中场咧扭过几多个英格兰嘅后卫咧，然后射入个世界波。呢场比赛咧拍戏都拍唔到。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7: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咧恒生指数曾哇七连跌啊，今朝最多嘅时候咧400点穿过呢个24000，又几低先，23999点，跟住咧就上翻24136嚟收，但系都跌271，跌幅系1.11%。其他市場內地今朝三大指數都係偏軟嘅，跌0.7%到1.3%，跌最多深證。日韓台方面咧，全線下跌咧，咁啊跌幅係0.2%去到0.7%，跌最多係台灣。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咗168，去到24110，跌幅近0.7%，低水26，成交張數63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咗113，落到8205，都跌1.3%嘅。咁成交点咧，半日1559亿几。睇埋科指，南恒指跌1.1%，科指就二。上昼收4630点，跌咗94点，31只成分股4只升。蓝筹93只里边咧，今朝有27只升，最强嗰3只，洛阳木业、华润置地加龙湖啊，升幅系2.6%到4.6%，最强系龙湖啊。咁啲最差嘅3只，阿里巴巴、八济神州加极兔速递，跌幅系4.9%到8%，跌最多系只极兔。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跌咗2.4毫，收24.5，阿里巴巴跌5.6，落到107.9。腾讯跌7元，报458.6，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啊今朝升咗5.51，报103.85，半成嘅升幅。好，去到呢、這个南方恒生科技啦，值得提咧，佢今朝都创唔埋咗地位啊，跌。

0: 来4.502蚊，上昼收4.54蚊，跌咗系9.04仙。另一只就系恒生中国企业，亦都创五日周低位，系84.18蚊，上昼收84.72，跌咗9.6仙。去到中心国际跌过半步70.85仙啦，跟住到友邦升过7步71.95仙。中海油咧就跌4.1仙，落到24.6仙，排第十位就系南方东英只三星，今朝跌咗3.75仙，报144.75仙。好，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咁啊，都仲有股票咁把拍，五啊周高位咧。建滔今朝最高96.05蚊，不过上昼收市跌咗1.1%。其他啲都系大部分五啊周低位股票啦。都好多都系蓝筹，例如咧港交所369最低，上昼收市跌近3%。另一只小米25.58最低，上昼收市跌2%。去到呢个嘅南方恒生，我只嘅科指恒科只咧。因为佢咧系两倍嘅杠杆嘅，咁所以咧，今朝落到3.32仙，最低上昼收市跌近4%。另外仲有比亚迪83.65仙啦，上昼收市跌2%啦。其他康方生物咧，今朝掟到落去82.85仙，上昼收市跌50%。仲有一只就系小鹏55.1仙最低，上昼收市跌6%。补埋只地平线机械人，最低4.47仙，上昼收市跌近4%。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其实咧我哋都有几只可以讲下嘅。升嘅我哋有山东麦隆啦，升近18%，仲有思腾控股啦，升近37%，仲有只金辉控股啦，升15%。咁跌嘅咧，五一世界咯，跌近14%。是不是好错呢？好，小方面讲完之后，找来我们星期四的嘉宾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一下大市的 Conita， 你好。
1: 你好，卢家乐。
0: 喂，七年跌了，咁点搞呢？今年今朝位去到23,999，这个代表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很久没见过24,000的？上一次这个水平应该没见到上年七月的了，就来到一年低位的了。咁似乎外围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控制到的，但是层层咁压落嚟，咁我哋系咪即系其实最后24,000都难以守得住先？
1: 系啊，其实你睇好寻日都勉强即系守住24,200嗰啲位啦。咁但系嗰啲就系今年嘅低位嚟嘅吓，今日就穿埋啦，即系24,000都穿埋。咁所以变咗我谂就个势就系弱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你見今日主要咧就係跌嘅股份又翻轉頭，即係除咗話嗰啲即係人工智能股嗰啲非指數股啦嚇，影響唔到個指數，但係影響指數最多嘅咧都仲係譬如話阿里巴巴啊，即係嗰幾隻即係阿里巴巴、美團嚇同埋
0: 小米嗰啲都落啦，係啊係啊。
1: 咁所以變咗咁樣咧，就拖低住個指數啊！否則嘅話，其實你見有部分嘅傳統股，譬如好似啲內險股，都慢慢咧係叫做升翻上嚟啊嘛。咁但係你而家個咁嘅形勢咧，變咗就算嗰啲升上嚟之人咧，都唔會話咁個時間咧就再去買貨，咁所以令到個市就壓力大咗啦。
0: 好，外围方面好多压力噶，度度都有压力啊。点样解读先？嗱，先讲呢个波斯湾战事先。原先话又你信特朗普个成日都话倾成咁，最后而家话知佢都火滚啦。佢话临门一脚，唔理啦。跟住咧，啲战事好似就要启言啦，就好似又再重燃翻啦。甚至大家啲都谂法话，会唔会就系佢即系发现冇乜耐性，唔再同你倾啦，又再打过先？
1: 其實我諗嗱，呢個係一個影響嚟嘅，即係原先咧，即係佢不斷講話幾時，即係就嚇好快會傾掂。咁呢個其實市場都冇乜反應嘅，因為都講咗太多啦。咁但係問題就冇反應啫。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咧就反為就係即係惡化翻，甚至乎好似翻去咧之前，即係話一路都冇傾開啊，一路都冇傾之前嗰陣時嗰個環境喎。咁所以令到件事就複雜翻啦。但係我大家就都唔算係反應好大嘅對呢樣嘢，因為而家係翻轉頭啫嘛嚇。咁其實一路都大家對簽嗰個期望又唔係100%嘅。所以你見油價其實個變動都唔係好似之前咁大。咁同樣咧，我諗股市都唔係呢個，即係呢個係其中只個部分嘅因素。咁但係反為咧，即係而家講緊嗰個利率嘅問題啦。係
0: 啊，冇錯。
1: 同埋咧，我諗最主要就係近期咧係升得比較多嗰啲即係人工智能嘅股份下跌，再加埋咧，我諗次次都係㗎啦嚇。即係美股方面又係一啲大型嘅 IPO 咧，通常個市都會坐落嚟㗎啦。
0: 好，又講多你頭先講呢幾樣嘢先啦。先講琴日公布。CPI 先，哇，4.2，咁即系基本上你去到4，你大家都需要惊。有啲朋友仲话，你睇下四， 收入率都好似咁上下嘅啫，咁即系两个都好高，咁点咧？咁即系其实，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咪真系需要？

0: 即系加息先，定系关键都系在于可唔可以尽快解决中东局势先？
1: 我谂就佢唔会咁急去就，因为呢个 CPI 上咗去四咧，就个四率利率方面有啲咩变动咧？吓、啊，即系而家争在就话究竟今年会唔会加息，还是系真系可以出年先至加息？因为其实你睇到啊。即係新任聯儲局主席，
0: 係啊，沃森
1: 喺呢個聽證會嘅時間嚇，上即係正式上任之前，佢喺聽證會嘅時候都講過，即係佢都話唔係好著重於睇，就係話究竟係咪呢啲政局嘅因素令到一次性嘅通脹，佢要睇嘅咧就睇究竟整體。嗰、那個經濟嘅情況係點樣會受影響，或者係咪一個經濟嘅因素影響？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你話呢啲單月嘅通脹咧，我諗未必會對佢喺呢個息率方面有影響咯。大家都可能會睇定啲究竟個戰事嘅發展，即係好似阿特朗普講啊，如果呢個戰事一結束咧，油價會急跌啦咁嚇。咁、啊、事實上我諗都係喎，即係雖然你話跌到呢個位咧，你話再急跌就難啲，但係問題就係而家都係當係因為嗰個戰事嘅因素影響住個通脹。但是如果你话呢件事是拖得长啲嘅咧，咁都比较难搞啊，都系要即系可能都系要即系加息，究竟个时间会唔会褪早咁解嘅啫？
0: 咁一旦加息有几大嘅杀伤力先？嗱，实体经济固然有影响啦，最重要就系咧，而家啲咧即系啲M 七啊，大家不停咁泵钱落去整 AI 啊，系因为个息率平啊，仲系平啊嘛。咁一加嘅话，咁样打位计翻嗰个嘅直播率，计翻嗰个嘅即系 discount cash ratio 嘅话，可能就要立一立噶咯，唔整咁快噶咯，会唔会咧？
1: 呢个会噶吓，因为始终你如果一加息咧，其实。最大的影響就是呢啲，即係而家仲叫增長股啦，即係話科技股啦。尤其是佢哋而家個個都仲係掟緊錢落去，咁之前就已經係掟咗噶啦嚇。咁、啊、你話如果佢哋嗰啲息口定咗嘅，咁我講啊。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佢哋成個投資嘅金額係陸續掟入去噶嘛，即係佢唔係一次過咁掟入去。咁所以究竟到時會唔會即係縮一縮先呢？或者甚至乎，如果咁咧，條數又唔同計咗喎，因為你個成本，即係個財務成本增高咗之後，究竟你幾時可以有呢個收益嚇？或者係究竟係咪真係咁快可以見到一個實際效果啊、盈利啊等？咁呢啲又可能個時間表上就褪後啊。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嗰個息口嘅因素，暫時我覺得係一個陰影嚇，未至於話呢幾個月咧咁快個息就會加嘅嚇。即係而家睇個戰事如果結束，咁可能就可以拖下先咯。但係整體你見其實唔好撇除咗話。而家嗰個油價呢啲咁短暫因素，咁美國通脹都係上緊嚟嘅，咁啊真嘅嚇，咁只不過個加息嘅時間可唔可以褪後咧？如果戰事結束咗就
0: 好，咁就講下咧，咁啊持續續創呢個五萬周低位嗱，呢、這個即係盈富基金未，但係其他嗰啲咩科指啊，去到呢個國指都已經係，咁仲有就頭先喺南水裏面港交所啊、小米、比亞迪都係，咁搞法點樣？即係喺呢個六絕係咪仲係你而家都係十一號，仲有兩三個禮拜，係咪真係會好絕先？
1: 我睇埋下個禮拜啦，嚇，睇下下個禮拜嗰個意識嗰度點樣。咁第二咧就睇下咧，而家你美依個局勢。又開始複雜翻，咁但係會唔會特朗普又有啲咩其他嘢出嚟咧？即係你通常佢如果有啲咁嘅嘢咧，即係其實而家佢不嬲想即係話誒盡快解決嘛。咁而家你解決唔到啦，咁佢到時又會出啲咩嚟到冚咗呢單消息咧？咁都要睇下出咩招啊。第二咧就係要睇嗰個美國嗰個息率咯嚇。第三咧我諗咧就要睇下因為而家你呢排咧睇到美股、日股、韓股、台股，尤其是美股。韓股同埋美股啊，佢哋唔係話真係好似又唔算係轉勢，但係佢哋咧係好波動。
0: 係啊，
1: 因為佢哋好波動，好即係每一日個波幅可以咧，譬如你指數好，如果講南韓啲隨時10% 嘅波幅，咁美股其實都唔細個波幅。咁即係話反映咧，其實個市又唔係真係好似話大家覺得係咪已經係轉勢？只不過就話喺高位啲人褪下貨，啊低位又有人買嘢嚇，咁、啊、所以變咗我諗港股同樣都係咁啦。尤其是港股咧，你根本嗰陣時升又冇跟足，咁而家跌嘅話咧，
0: 跌就要賠跌。
1: 理論上就唔應該跟足跌嘅。咁當然如果你講即係幅度計啊，咁佢都唔及得美股啊、韓股嗰啲跌得多啲。咁但係就睇下究竟重磅嘅指數股升唔升咯。而家要睇嘅咧就話究竟係指數跌啦。 還是真的仲有啲韌性？之前咧，大家你唔係買指數成分股咧，冇所謂嘅嚇。你買咗嗰啲人工智能股咧，咁全部都賺錢嘅。咁、但係今陣會唔會喺人工智能股嗰邊又係即係大家套現？咁嗰類嘅股份又跌，咁而傳統股如果唔升嘅話，咁就會對個市場氣氛係影響好大嘅。咁如果你話啊，傳統股呢一陣可以升翻陣嚇，尤其是六月，會唔會真係可以？

0: 即係做翻高少少，咁成條數都好睇啲啊，咁咁啊會好少少咯嚇。但係就我諗真係要睇翻個景，而家就呢啲兩日咧，人工智能股又跌，傳統嗰啲又跌，咁所以咪個指就即刻就穿埋二萬四咯嚇。咁你會唔會有個別股份會做翻好少少咯？
1: 係啊，咁暫時簡單你問翻，即係提早同你做半年結嘅話咧，我哋唔好得啦，幾個主要嘅指數又唔得啦，咁啊好多人金價都唔好得啦，咁即係似乎咧呢個兩年咧最強嗰啲咧，剩翻啲美股同埋啲係誒舉個例，即係北區嗰啲股市。都仲得咯，仲有啲 AI 等等嘅嘢咯，梗系连佢都落埋嚟嘅话咧，咁就真系可能呢半年大家唔知算唔算白做咧，真系。
0: 系啊，其实嗱嗰、那个都关键嘅，因为其实好多资金都投咗落去啲即系 AI 股啊嘛，吓、啊、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喺而家呢段期间，系咪真系有啲调翻转啦？就系话喂唔好理啦，上半年咧锁咗个利润先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呢个时间咧，大家斗快锁利润，咁就令到啲即系相关股份就调整得比较多。咁佢无谓同你搏到最后啊，吓、啊、咁所以跌都系有个原因嘅，嗯。
1: 明白，好，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啊，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Conita， 下星期四再见，啊、拜拜。
2: 月光书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咁啊，专访公司，年多前我倾过一次偈啦。嗰阵时咧，即系啊，碧瑶绿色。咁碧瑶绿色系做清洁工程啊，好多啲政府合约嘅。咁最近好似话咧，所谓清洁咧，你知陆上清洁佢哋占好多噶啦，去埋海上，海上清洁都搞埋啊。咁点解会咁嘅考量点咧？另外就系咧，你知嚟紧所谓北都都大家开发噶嘛，大力开发嘅话咧，其实都对清洁啦，对呢个各方面嘅需求都大咗嘅。咁佢又点睇即系呢个即系开发中嘅？庞大呢个市场咧，我哋今日咧访问咗系就系行政总裁啊吴玉群咧，讲下呢方面嘅业务发展嘅，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4: 上市公司专访。碧瑶绿色集团是本地环境服务供应商，提供清洁、园艺、虫害管理和废物处理回收服务，客户群包括政府各部门、公共事业和其他私人公司。早前公司公布去年的业绩，收益下降 6.9%， 去到24亿2500万，纯利就上升80%，去到超过9700万，创上市新高。核心清洁业务贡献近19亿的收益，占比78.2%。早前中标一张1亿5000万的海事处三年期合约，成功将服务版图从陆地战略性扩展至维港水域。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吴玉群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点解会进军海上清洁市场？
5: 咁其实海上清洁咧，其实喺香港都好多年噶啦。咁就见到即系啲有个机会喺嗰度，我哋喺陆上清洁其实做咗好耐，亦都咧建立咗好多唔同嘅管理嘅方法啊，有一定嘅经验啦。咁啊见到海上清洁其实都有一个几大嘅潜力可以去试下，咁所以又啱啱佢哋亦都系啱啱投标嘅嗰阵时吓，所以我哋公司就试下啦，咁所以就咁啊好好彩啦，咁我哋都中到一，其实佢两张合约啦。一个西一个东嘅吓，咁我哋仲个东边嗰边，咁即系东边嗰边系包括咗惠港、西贡啊、大埔啊嗰边啊咁样咯。咁而家做咗半年咧，咁其实都上咗轨道啊，咁亦都学习咗好多啦，亦都将我哋一啲陆上嘅清洁嘅一啲管理啊各样嘢咧，亦摆埋落去啦。因为两个唔同嘅环境，唔同，不论系人啊，或者你要管理船队嗰个方法，同我哋管理车队啊、管理嘅人啊，啲配置全部真系一啲新嘅学问嚟嘅，对我哋嚟讲。
4: 佢话碧瑶近年投放不少资源在回收和废物处理业务，未来政府重视回收产业发展，有不少的政策推动。碧瑶之前已经有中下游业务，近年上游收集部分亦都兼任埋，成效更好。
5: 政府都会几重中之重喺回收方面啦，因为其实佢都俾咗好多即系政策上嘅推动啊，好似绿在区区啊，咁我哋回收方面咧，就旧年咧，其实我哋亦都即系中到两张为期35个月嘅嗰个便利回收点啦，我哋叫绿仔点啦，绿在宝林同埋绿在太和嘅，咁呢个都系新嘅尝试，咁以往其实就绿仔店咧，其实佢喺2018年。

0: 咧已經開始話喺18區度會增加啲鹿仔店，咁咧一共都成80多個噶啦嚇。咁、我哋一向都有參與啊，因為以往鹿仔店咧，佢哋都係用 NGO 嘅形式去營運啦嚇。當時咧，雖然我哋冇得做個鹿仔店啦嚇，咁但係就我哋都有參與，就係我哋做緊佢個中游同下游。最高峰嘅時候咧，我哋差唔多咧都幫我哋收，有40多%接近一半嘅鹿仔店都係我幫佢收緊一啲嘢嘅，連前邊即係上游即係收集嗰度都做埋啦咁樣咯。咁我哋一向都有開。即係做呢啲業務嘅經驗啦嚇，咁咁我車隊又好，人嘅配置又好啊，咁我自己又有個回收場，我跟住我下游亦都好多即係嘅夥伴啦嚇，咁所以變咗我哋嚟講一條龍嚟講咧，係真係係高效啲、靈活好多嚇。
1: 吴玉群表示，碧瑶一向密切留意政策发展，例如投标鹿仔店、发展智能收集便利店同埋厨余收集方面，碧瑶有绝对嘅经验参与。
0: 即系我哋都会睇住政策喺呢方面点样样，佢系咪仍然系鹿仔店啊？净系佢越嚟越多一啲再智能少少嘅收集便利店啦，佢叫做吓咁啊，可能要摆一啲未必有人全线有人喺度，但系会摆一啲智能嘅工具，即系嘅 device 喺嗰度咧收集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我綠色科技嗰個板塊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與到嘅，就算唔係要有人喺度做管理咁等於而家我哋嗰啲鹿仔店咧，全線嘅鹿仔店咧，我哋都係有啲智能榜都係我哋綠色科技嗰度提供緊。佢個方向點樣行都好啦，其實我哋可以參與得到咯嚇。廚餘當然啦，即係我哋有絕對嘅經驗去做咗好幾年嘅廚餘啦。咁啊，車隊方面啊，高效地去收廚餘咧，咁其實我哋都有足夠嘅經驗去做。咁見到政府都仍然係中央咁樣去收集個廚餘，咁嚟緊亦都會繼續有啲即係陸陸續續啲合約都會係再競投啊咁樣啊，咁我哋喺呢方面我哋都會即係再深入了解下咁有啲咩新嘅變化啦，咁同埋政府亦都會喺廚餘希望可以收集到嘅量咧，佢會提升嘅。以我哋一啲經驗，我哋都知道點樣可以，仲有啲乜嘢可以提升我哋個廚餘收集量咯。
1: 今日北都開發，有好多新潛在嘅需求出現，並會分階段推出。伍玉群話：最先跑出嘅係公司園藝產業，未來仲有唔同業務可以服務北都開發。
0: 北區個都會區嗰度咧，其實佢慢慢建起嘅時候咧，其實佢所有要求好多 service， 其實我哋都做緊嘅嚇。只不過可能唔同嘅階段，最初嘅階段，我相信反而係我園藝嗰邊添。基本上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啲咧喺創科城啊，喺洪水橋嗰邊發展咧，其實我哋都埋咗位嘅啦。即係除咗一啲建設或者工程之外咧，其實好多係我哋一個專項，就我哋做好多樹木探測啊、移植啊，跟住移翻轉頭嘅咧。佢而家唔可以亂咁冚伏，咁嗰個都係我哋一啲專項做嘅。咁而家其實都好多開始做緊呢啲咁嘅嘢，跟住就可能一啲建設性嘅嘢，可能佢會諗緊一啲smart 啲嘅 waste management 啦。因為我喺都唔同場合，我都提下喂，你設計嗰陣時係咪諗啲即係一啲智能少少嘅處理廢物啊？即係呢個都係香港要諗嘅一樣嘢嚇。咁呢方面可能我哋一啲綠色嘅科技啊，各樣嘢我哋都可以即係喺一個初步嘅階段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有啲乜嘢商機啦。
1: 碧瑶努力发展绿色科技，希望有更多应用场景。他认为有利碧瑶走绿色方案提供者角色。
0: 我哋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好多場景係可以應用啊，因為我好多客户嚇，佢哋都係需要呢樣嘢嚇。咁有啲可能係醫院啦，有啲可能公園啦，有啲甲級寫字樓啦嚇。咁即係好多場景其實而家都講緊呢樣嘢咧，我哋都可以推落去推廣落去嗰度。咁所以我哋綠色科技嗰邊咧係會不停咁樣睇下呢個需要啊，個市場嘅客户有啲乜嘢嘅需要咧，係值得可以俾佢哋喺 ESG 方面，係廢物管理方面咧，可以提升佢哋。一啲嘅效率啦，同埋最主要就係佢哋好需要有啲數據去嚇，咁喺呢方面同埋 automation 啦嚇，咁啊所以變咗我哋喺呢方面成日都會緊貼緊而家市場嘅需要咧，我哋就盡量可以喺市場度幫佢哋做一啲即係整合啦，係有啲咩科技可以落擺落去佢哋嗰個場景嗰度咯。
1: 碧瑶而家有6000-7000名员工，管理400架车、30隻船等。AI 或者数码化发展能够优化管理。吴玉群话 AI 替代人手这个进程要慢，但是可以做到高效，减省人力消耗和更安全。
0: 现在呢其实都很多这些所谓 AI、无人驾驶、无人的自动化的一些清洁的机械人，我们叫做这样，是不是它可以很完全取代到、人手呢？老实说就不是真的说、即刻就是一个即是好像变魔术这样的，但是它确

0: 就可以做到一啲嘢，就係佢係減省人力嗰個損耗啦，嚇，同埋安全一啲咯，嚇。咁呢樣嘢我覺得都已經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突然之間變咗即係可以減10% 人手、15% 人手？我覺得都唔係短期內可以嘅嘢，但係佢確實係效率上係高咗啲，或者佢嗰個可以穩定一啲佢出嚟嗰個效果。最緊要我覺得就有一啲高危少少嘅工作咧，其實用一啲智能化啲嘅嘢 AI 或者無人好似使外墙啊，或者一啲落去一啲叫做密闭空间做嘢嗰啲，咁即系如果我应用到，你点都好过用一个人去做好多测试嚟保障佢个安全嘅。咁但系你有呢啲嘢帮助，就好理想好多咯。
1: 提到冰鸠，佢话碧瑶冇规限，只要目标系属于公司业务范围之内，能够起到协同效应都会探讨。目前碧瑶主力合约系嚟自政府。公司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只要是属于业务范围内可作公开竞投的都会参与竞投，重申这个是公司的精神和 DNA 所在。至于派息方面，现行派息政策顺利三成用来派息，暂时不会改变，公司亦都要预留资金用作未来发展。碧瑶绿色集团2014年中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过亿，挂牌十几年，股价在三毫至到过七上落，近日报9.9毫，市值4亿1100万，现价市盈率是4.2倍。分析指，碧瑶绿色集团业务受惠于香港特区政府的环保政策推动和绿色科技发展，加上稳健的清洁和综合环境服务合约，不少更加是来自政府项目，稳定现金流下，成功令到公司纯利创新高，股息率超过6%，具有一定的防守性。随着废物处理和回收市场深化，碧瑶具备优势扩大市场份额，近月中标海上清洁合约，显示公司成功将业务范围从陆地拓展到海上。稍后如果本地推行生产者责任法规等环保政策，带动废物处理和回收需求激增，预计可以为碧瑶高毛利的回收业务带来庞大商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其中八成是

0: 并留意印刷质素有冇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凌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同一场合表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同埋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1点，跌269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阿里巴巴107.6元，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1.08仙。恒生中

0: 国企业84.58跌个一，中芯国际70.65跌个七，友邦保险72.05升个八，中海油24.64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2，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3点，跌6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美元，卖出4,0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5: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师傅啊，我想转。
7: 你想转运啊？
6: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7: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6: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8: 维基四十五转。
9: Give me the fast beat。
10: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11: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那些年，张伟基
1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晏昼1:11，欢迎各位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日继续有我潘慧琳同埋好拍档 Vivian 嘅。
1: 系 ，Hello， 潘慧琳你好啊！
0: 我哋见到今日仲有一个主持，系一个波嚟。
1: 系啦，冇错，呢、這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咧其中一位嘅主角啦，喺健康人物专访会出现啦。讲下呢一个咧，近年都系香港咧好多人玩嘅轻排球。嗱、嗯，以前我哋谂到传统排球咧，可能个体能嘅要求高好多啦。哇，嗰下咧你唔好讲话杀波啊，接波咧啪啪声咧，只手好快就唔痛噶啦，系、這個、啊。哦，咁究竟点样去转化成为咗而家咁多人玩，兼且咧？可能退咗休嘅人士啊，哥哥姐姐们都可以接触嘅轻排球咧，一阵间我哋揾队员啦，同埋咧主席慢慢同大家讲解一下。
0: 冇错啦，去到2:00嘅电台环节咧，我哋有另一个医疗嘅话题，就系讲下呢个胰脏炎啦吓。胰脏可能大家都会了解佢嘅功能啦吓，不过咧睇到啲

0: 報道咧，有啲後生仔咧都會患上呢個胰臟炎，同埋佢嘅生活習慣好大關係係嘛？
1: 係啊，就話咧飲好多一啲高糖嘅飲品啦，咁兼且成日都夜瞓啦，令到咧話抽出嚟嗰啲血咧，你見到嗰啲血咧並唔係即係紅色佔多噶，係見到啲白色嘅嘢喺度，奶白色狀嘅，原來就係嗰啲嘅油脂啊。咁一細粒一細粒積埋嘅油脂，原來就會堵塞咗啦，即係可能胰臟裏邊一啲嘅即係我哋嘅運輸血管嘅通道啦。咁你話堵塞咗通道幾大件事啊？身體就會出現咗一啲咧好嚴重嘅狀況啦，點樣去了解胰臟炎呢？一陣間尹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
0: 冇錯，即刻我去我哋嘅第一個環節咧，就係健康人物專訪。
2: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4: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系啦，喺我哋嘅录影室咧，呢度咧好热闹啊！除咗个波之外咧，已经请嚟咧三位咧系一个系轻排球嘅队员啦，同埋主席嘅，不如介绍下佢哋先啦，好嘛？
1: 好啊！
0: 咁分别有咧中国香港轻排球总会嘅主席谢峰峰哥，
5: 你好两位。
0: 另外咧有两位乐游排球队嘅队员啦，佢哋分别咧就系高全豪啊，阿高啊。
6: Hello， 你好，你好，
0: 另外咧就系廖正仪，正仪嘅。
1: Hello， 欢迎晒三位。好啦，咁我哋而家好想咧，系咪拎起个轻排球先啦？
0: 先啦，
1: 一阵间再试。而家咧就要请咧，即系阿主席咧，阿峰哥同我哋讲下啦。其实都知道你年轻咧读书嘅时候就已经系一位即系排球嘅运动员啦。咁当时即系玩呢一个即系传统嘅排球啦，同而家接触轻排球咧，我谂有好唔同嘅感觉。不如由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到底轻排球同传统嘅一般排球嚟讲咧？有啲咩最大嘅唔同咧？
5: 系首先咧，我介绍下嗰、那个喺器材方面啦，佢有系好大嘅唔同嘅。第一个就系波啦，呢、這个波咧，轻排球咧就变大咗，咁啊佢嘅周长咧就变咗7.45mm 嘅，咁啊个重量咧就系、是基本上系硬排嘅一半嘅，好差，依家就系1.25g 嘅，咁啊輕好多，咁佢嘅速度又慢咗，啊係嗰個場地咧，佢就變細咗啦，咁就係6×12嘅，咁啊呢個網咧就矮咗啦，咁啊分好多啲網嘅高度就分咗好多嘅高度嘅，第一個就係、是中青年啦，就係、是、男子嘅係打2.1米，係啊，咁女子就係打2米嘅，咁啊係。到咗老年啦，男子就系打2米嘅，女子就系打1.9米嘅，系啊，甚至有嘅女子系打1.8米嘅，长者女子队嘅，咁系战术方面啦，佢就比较灵活啲啦，因为呢、這个系嗰、那个细咗啦，咁啊佢打得来回都好快嘅，来回波好快嘅。就同埋咧，佢個攔網，佢個前排有3個人嘛，我哋係變成5-5嘅，係啊，前排都係3個人，都係以前我哋打波嗰3個人係攔網嚟，所以我哋進攻咧就有好特別嘅，又第一個又打戰術，又好突然嘅，我哋講就係有1次波唔打2次波，有2次波唔打3次波。
0: 即係盡量少嘅。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大家你睇下以前啦，我哋三個喺呢度攔網啦。係。咁啊係呢個網梗係變成6米啦。咁啊過網點就比較。
0: 哦。
5: 係啊，冇咁闊啦。嗰個係9米嘛。攔網嗰3個人，咁佢就進攻就有啲困難。咁攔網就好得分嘅，好得分嘅手段，所以係因應呢樣嘢，佢嘅戰術方面咧，就同嗰、那個室內排球咧，我嘅體會啊，就有好大分別嘅。
0: 平時我哋睇開，譬如國家隊、國家女排嗰啲排球，哇，好激烈嘅喎，又飛撲啦，又跳高嘅攔網，又扣殺啦，啊呢啲咁嘅規則啊，又或者係設施嘅改動咧，係咪都係令到個所謂嘅激烈程度減低咗？我想象到，因為咧嗰、那個網咧係1.8米，即係我差唔多高啦，或者係2.1米嘅話高過少少啦，咁樣睇嚟都唔使好跳得好高都玩到嘅喎。
5: 係啦，對於嗰、那個我哋嗰、那個身高咧要求唔係好高啦，同埋咧佢哋嘅技術動作嗰啲 規範化咧，唔好咁嘅規範啦。
1: 嗯、
5: 但係佢哋嘅波咧。

0: 係嚟回波好多噶啦。咁嚟回波多咗之後咧，我俾我嘅體會就係、是、排球有嘅佢都有。佢有嘅排球唔得噶，係未必有嘅。係啊，譬如我有佢呢個放寬咗嗰、那個啊誒、那個 holding 啊，放寬咗個 double 啊，嗰啲犯規嗰啲嘢咧，咁係佢哋就係嗰、那個我哋平時訓練嗰個戰術技術方面咧，都有不同嘅方式噶啦。
1: 系、嗯，喂，咁如果咁讲，我哋即系中国女排啲名将，而家都有时候玩轻排球啊，孙悦嗰啲咧，佢一米九几噶嘛，我记得系咪？咁佢咪企埋个网嗰度，咁第一递手就已经可以拿球成功噶啦。
2: 系讲错，系唔使递手啊。
1: 系啊，系啊，企埋去就得啦。咁但系我觉得玩嘅时候咧，应该有多咗好多唔同嘅乐趣嘅。我就要问一下咧，我哋嘅队员先啦。系啦，咁啊，先请阿静儿同我哋倾下偈先啦。静儿啊，你自己咧，我知道喺即系读书嘅年代啦，中学嘅时候咧有打排。球嘅，咁但系之后点解放低咗，而而家又拎翻起个排球咧？
3: 哦，咁讲翻以前咧，就非常之热爱添咧，嗰阵时青春火花嘛。
1: 系，
3: 咁但系咧读完书之后，即系读完中学之后咧，跟住仲要再去读书啊，跟住做嘢啊，根本都冇时间玩啦。同埋咧，排球都系一个团体嘅活动啦，咁你要集齐咁多个人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嘅，因为大家各有各忙啦。咁啊，直至到三年几之前咧，有朋友话俾我听，有一个叫轻排球训练班。咁我就諗啦，咁嘅年紀打咩排球啊？咁輕排球係咩呢？就唔知。咁啊嘗試下做下呢樣嘢，因為已經退休啦，咪得閒啊嘛。咁、就開始打輕排球。
1: 係、其實嗰刻都係情根深重啦，因為你諗下，即係嗰種初戀嘅感覺翻出嚟。你係咯，年青嘅時候同佢一齊，可能每日放學都拎住個排球嚟打噶嘛，落去個操場係咪先？咁但係因為即係工作啊、讀書繁忙放低咗。咁好啦。回想翻，當你行入去嗰個訓練班嘅時候，第一次接觸輕排球，我頭先講嘅初戀感覺係咪翻先？個感覺係點樣？
3: 我記得咧，我入到去個排球場啦，咁見到依個排球場咁細嘅羽毛球場嚟嘅啫，咁係唔係呢度㗎？咁啊，收尾就見到個教練，咁、那個教練咧就喺度泵緊波。咁佢就掉個波就掉俾我，咁我接，咦咁輕嘅，咁同埋咧係冇嗰種話見到個波會走嘅感覺，因為你見你知啦，籃球啊、排球呢啲咧，如果個波飛埋嚟咧係好大力噶嘛，咁你可能你接咧可能起曬沙啊隻手出曬一點點啊，咁但係你一攞到個輕排球咧就係、是、咦個波唔同。同埋完全係覺得自己可以應該可以 handle
1: 到佢，
3: 係啦，應該得嘅，去試下打啦。咁啲教練就好好嘅，就從頭開始就教識我哋基本嘅手法啦。因為同以前硬排咧唔係幾同嘅，咁、要習慣下新嘅手法。咁就學咗之後咧，就慢慢一路一路咁樣打落嚟。
2: 跟住同阿高傾下啦。我知道咧，呢個你細個都係玩過排球嘅嚇。咁啊，跟住
4: 時代嚇，
2: 係跟住就可能近年接觸翻輕排球啦。我知道即係你啲朋友咧都見到你有嗰啲轉變，包括身形上面係嘛，同埋心態上面。
5: 係啊，咁我自從打咗排球輕排球咗之後咧，咁啊好自然咧撞翻啲舊同事啊或者朋友過都話喂。阿高，你個肚腩細咗喎！你話點解你做乜嘢？又瘦咗咁多嘅咧？咁樣樣，咁我就唔會節食嘅，所以咧我咧覺得都係話做咗運動之後咧一個效果嚟嘅。咁就相當好。如果即係講依樣運動咧，就相當即係相當好玩啦，即係話。咁啊，而家就愛不釋手啦，真係
1: 係啦。咁之前都係咁講啦，又係讀書嘅年代接觸啦。咁跟住四十幾年冇再接觸過個排球啦，又係去到訓練班個波一埋嚟嘅時候，咦？好啦，個感覺由你自己講俾我哋聽啦。
5: OK， 咁啊，嗱，我就退休就喺啲長者中心嗰度咧，就揾到個訓練班咁樣，咁啊走咗上去學啦。最初唔知輕排球咩嚟嘅，同排球同唔同㗎咁樣。但係接觸咗之後真係唔同嘅，即係話個波咧就輕，嗰個波個皮咧就好軟嘅，打落去咧就唔係好痛嘅。咁咧我哋就可以控制到個波，咁樣就經過我哋嘅教練阿 Kelly 教練，咁啊就悉心指導啦嚇。咁我哋漸漸控制唔到個波咧，慢慢可以控制到波咧，嗰個成就感都幾高嘅，即係話，咁就。咁啊，一路玩咯，一路咁啊，一路玩到而家啦，系啦，
2: 好啊，再同阿峰哥傾下啦。嗱，兩位隊員咧都係細個後生玩過。

0: 排球嘅，咁係唔係需要有排球經驗先玩得，定還是老少咸宜啊？中意玩就玩到噶啦。
1: 係啊，這個好特別嘅，佢一個特點就係俾任何人都玩到噶。
0: 係，
1: 同埋咧，任何人都係兩個鐘之內就可以將技術戰術學識嘅，咁佢哋就可以去參加一啲就可以打。正式嗰啲教學比賽啦，係啊，譬如一啲點樣去轉啊、轉位啊，開始就可以打噶啦。但係學精係有一定嘅，係有呢個
0: 易學難精，
1: 易學難精係啊。
0: 大概香港有幾多人玩咧？依家
1: 老人長者咧，應該有千幾人嘅，係啊。咁中年啊，後同青年係比較少嘅。咁因為之前咧，我哋喺呢度特別感謝嗰個教育大學咧，嗰個梁家明博士嘅。咁佢就之前之後係攞到一個2016年佢就攞到一個政府一個研究項目嘅。咁就係對推廣呢個輕排球，長者嘅輕排球。咁佢哋嗰陣時就係開咗班啊，就有800多人嘅。
0: 哦，就第一批
1: 開咗班係第一批㗎。咁我哋繼續喺呢個800多人之上咧，又開始繼續推。咁依家應該有1000多人嘅。係啦。
2: 頭先都講到啦，話喺嗰個即係再拎翻個排球上手啦。呢、這個輕咗，即係個感覺好似咧，我都可以駕馭到佢，控制到佢喎，或者接到波都係一個咧令到自己自信心增強嘅時刻嚟噶嘛。哇！當你落到場嘅時候啦，真係又發球又接波，大家哇，即係嗰啲咧隊員梗係 yes 咁樣噶嘛。哇！嗰種嘅年青感覺翻曬嚟之餘咧，同埋其實都對自己嗱，明明咧就係自己應該步入長者階段。嘅時候咧，好似好多嘢幫你磨滅咗有少少自己嘅信心。呢件事係咪幫你重建自信咗好多咧？正如
3: 完全係講得好重啊，係啊，因為咧打波咧，除咗係一個運動之外咧，即係令到我哋嘅身體機能啊各樣嘢集中力啊個反應會快啲之外咧，最緊要咧就係一個團體嘅運動啊。咁咧變咗你同人溝通啊各樣嘢咧都會多咗，咁就開心啲。咁另外咧就係、是。好有目標感啊！咁除咗話我要接到個波之外咧，咁一輕排球咧有個好大嘅特色咧，就唔係淨係講力量嘅，我哋講控制，即係你淨係接到冇用嘅，砰一聲唔知飛咗去邊咁冇乜用嘅，咁一定要去到我哋要佢去嘅地方，咁先至係得到個效果。咁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當你贏咗，即係頭先你哋咁講啦，嗰種團體嘅感覺、合作嘅精神咧，好緊要啊！令到我哋咧即係一班隊友。變成一班朋友，好似一家人咁樣，即係互相關照啊！咁或者譬如我見到有啲保護嘅裝置啊，這個好喎、啊，咁我大家一齊 share 咁同埋咧，一贏咗一場波啦，咁我哋咧即刻會去慶祝啦，
2: 食四餐飯，
3: 係啊，補翻嗰啲 energy， 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啊！
0: 阿哥咧，又可以講下咧，頭先你話咧，即係打完之後咧，即係個人瘦咗，可唔可以講下你呢個運動量？你譬如每個禮拜會訓練幾多次啊，或者幾耐？去打一次比賽咧？
4: 嗱，訓練班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哋一個禮拜就上兩堂嘅嚇。咁嗰陣時就係一堂記得係個半鐘頭嘅。咁其實就唔係太多嘅啫，即係話咁啊，會喺自己另外咧都會做少少運動咁樣樣啦，輔助下咁樣樣啦。咁就係咁啦。咁反而係訓練班完咗之後咧，就反而仲打得多咗，
0: 係
4: 因為自己。我哋嗰班訓練班嘅學員啦，我同正義都係同學嚟嘅，咁樣就組織咗隊球隊，自己 book 場咁樣，咁啊就嗰陣時就即係話會打得比較多咗少少啦，咁樣嚇。
0: 講下你哋嘅球隊咧，係咪啊？樂遊排球隊嗬，有幾多個成員咧？係咪大部分都係訓練班嘅朋友嚟嘅？
4: 成立之初嗰陣時咧，我哋係訓練班完咗之後。咁啊，成班都好想打，但系唔知去邊度打。咁咧就喂，個個都好緊張啊！喂，完咗啦，點搞啊？冇堂上啦咁樣。咁我哋有好幾位熱心嘅即係訓練班嘅同學咧，就係、是、自己試下周圍去揾場地。揾場地咧就係一個最困難嘅。係咁咧，周圍揾咁樣啊，喺試過喺唔同嘅場地玩。咁我哋就。book 到場喎，咁咧就 call 曬啲隊友，咁當。

0: 時咧就十零個訓練班嘅同學參加咁樣樣，咁一路一路打咧就而家有啲新嘅加入啊咁樣樣，而家去到有20個人啦，我哋嗰組有20個人，咁就都係每星期咧都係打兩次咁樣樣，咁啊都喺三年幾間咧都。未間斷過嘅，
1: 哇！
0: 未間斷過嘅，係間斷嘅話咧，都係話農曆年啦咁樣樣啊，啱啱撞正係嗰一日，咁嗰日就取消。
2: 係年初一嗰日就暫時唔打。
0: 係啊，你可以講，我哋如果係年三十晚都照打嘅，係啊，年三十晚，咁年三十晚朝頭早夜晚黑就唔打得噶啦，咁就係咁啦，即係話係。
2: 咁但係咧，嗱喺嗰個即係凝聚一班人嘅同時啦，咁有好多嘢其實會務啊，或者你哋去組織啊，各樣嘢都有些微呢啲我哋叫做文書嘢啊，又或者即係呢啲工作上面嘢要做噶嘛，會唔會都會傾咗分擔邊個負責去做呢一個聯絡啊，或者負責做統籌嘅工作咧？正如
3: 啊，會㗎，真係好多文書同埋計劃嘅嘢、策劃嘅嘢啦。咁我覺得咧，我自己又好好彩嘅，我係一個受惠嘅人嚟嘅。
2: 係
3: 咁，我哋啲隊員咧有好多，包括高生咧，就係好多叫做有。叫做行政管理嘅
2: 經驗
3: 啦，咁又亦都有一啲專業人士啦，咁所以咧就由佢哋咧去策劃成個球隊應該點樣去點樣走，點樣前景應該點樣行，咁我哋咧就負責配合嘅啫，咁同埋負責出席，咁所以咧就啲嘢係所有嘢安排得咧好妥當咯，係啊，咁我哋都有一啲會章啊，咁譬如話係有會章咁啊話點樣可以加入個隊伍啊，加入隊伍嘅條件係啲乜嘢啊，咁我哋都有定。
2: 我哋加
1: 係咪啊？
2: 你一
1: 手差唔多，好嘅，
2: 差唔多㗎啦，係啊，可能你早啲。
1: 頭先聽阿高講咧，即係樂遊，佢哋有大概20個成員啦。咁我諗緊啊，每個禮拜即係去組織去自己玩嘅時候，係咪樂遊 A 隊對樂遊 B 隊啦？定還是有即係有其他？除咗你哋樂遊之外，有其他嘅即係隊伍係可以切磋下嘅？
3: 你個問題講得好好啊，高生嗬。你個問題就係講咗我哋做緊嘅嘢。
1: 係講下，係啦，少少時間講啦，真係。
3: 都會嘅，高生。
0: 我哋樂遊隊咧，其實我哋20個人咧，即係平時訓練咧，咁即係通常係我哋嗰20個人之中，咁未必嚟齊嘅，即係話，咁就大家做各項嘅訓練啦，咁樣樣，咁就如果有啲人想嚟嘅，唔係會員啊，都可以嚟嘅，即係加入下試下嚟玩啊咁樣樣，
2: 即係我體驗下
0: 先。體驗下啦，
2: 係啊。咁我哋兩個轉頭就寫個名俾你睇下，其實嚟體驗。喂，你哋啊，唔好行開啊，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由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

0: 用止痛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7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4830点，跌1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2，跌2.2。阿里巴巴107.8，跌5.7。腾讯控股459.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4。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元。中芯国际72.2，跌1.5。友邦保险72.65，升2.4。中海油24.52，跌4.9。建滔集团91.2，升1.6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幣6.776，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64,245点，升66点。港金报37,90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界限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喺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Remember me，
4: 童年
5: 遗忘，
4: 自豪的事
5: 遗忘，
4: 自己的婚礼
5: 遗忘，
4: 仔女出世的画面
5: 遗忘，
4: 爱人
5: 遗忘，
4: 连自己的名字
5: 通通都遗忘。
4: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0: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0: 系啦，翻嚟继续健康人物专访啊，同我哋倾偈嘅咧有中国香港轻排球总会主席阿谢峰嘅，同埋咧两位咧排球队嘅队员分别阿高同埋静怡嘅。
1: 系啊，继续欢迎三位先。不过咁，我又想问下潘慧琳啦，你身上边有几多张卡咧？
0: 我啲嘢想问咩？我未有落游卡。
1: 哎呀，咁你就未能够合乎资格咧参加我哋落游排球队，成为佢哋嘅队员啦。但唔紧要啦，当你攞咗落游卡之后咧，欢迎加入嘅。
0: 不过咁，报住名先。
1: 系啦，报住名先。但系咁，我知道而家咧，其实譬如阿峰哥，你哋都咧唔单止咧就系叫啲我哋年青嘅哥哥姐姐入隊咁可以去打輕排球啦。其實小朋友啊，或者我哋嘅中年人士啊，其實都好啱玩嘅喎。呢樣嘢係咪都做緊好多唔同嘅推廣咧？
2: 係我哋咧應該係咁嘅。我哋呢個輕排球咧，應該係中年人係呢個開始推廣嘅。
1: 嗯，
2: 係啊，咁啊，中年嘅我哋係嗰啲全國嗰啲大賽當中咧，係攞到個成績係。最高嘅、
1: 中年人嘅意思即系几多岁啊？如果真系合乎规矩去参加，
2: 系45-59。
1: 我哋都要等啊，都要等等嘅。好，
2: 系啦系啦，咁啊系系啦系啦。嗰阵时咧就我哋中年咧就打嗰、那个中国排协嘅超级杯啊，同埋咧锦标赛啦，同埋咧有嗰个全运会。
0: 嗯，
2: 咁佢哋嘅系啊。咁啊，成績都好嘅，我哋入咗四強賽，入咗四強啦，咁都係一個非常開心啊。
0: 嗯，
2: 後屘都係我哋中年啦，就慢慢啦，慢慢就打到15年啦，就變到攞綠油卡啦，就變到依家就係、是、就係、是、開始出征嗰個老人賽嘅。係咁啊，依家國家中國國家體育局就有一個。老人全民会嘅，咁我哋正如啱啱参加完嘅吓，咁佢哋系重庆打嘅，咁男子咧又去浙江打嘅，系啊，所以我哋依家就系筹备练紧啦，系啊，嗰啲。老人全運會，
1: 哇，好緊張啊！
0: 峰哥頭先講咧，經歷就衝出香港啊，先去啲內地嘅城市啦。
2: 係，
0: 除此之外，係咪其他國家都有去到啊？
2: 係啊，都有去嘅。咁我哋有去咗新加坡比賽啊。咁啊就去澳洲嗰度咧，同我哋嗰班同學咧一齊推廣咧，成立嗰個澳洲嘅。輕氣排球會啦，咁日本啦都係推廣緊啦，咁有去咁東南亞國家都基本上係依家有噶啦，咁我哋香港啦就舊年前年就同教育大學主辦嘅，咁就我哋就合辦一個國際賽。请了五个国家过来打的第一届的国际赛。今年就中国排协就搞第一次的世界气排精英赛。是啦今年七月。
1: 今年七月即将的老婆
2: 赛。是即将是浙江打的。是啊咁应该都有16-17个国家参加咯。
1: 咁而家咧，即系世界各地，如果就算玩或者接觸呢一個即系輕排球嘅時候啦，都係沿用翻係咪中國排協嗰個嘅規矩嚟到去打嘅咧？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通常係全世界各地推廣咧，都係我哋華人啦，係嘛？華人當地嘅組織啊，譬如我哋大學嗰個同學會啊，係咁樣不停嘅推廣出去嘅。咁佢哋都係用緊。中國排協嗰個2022至2025嘅，嗰個裁判規則，
0: 我哋呢個健康節目啦，都成日講到，成日去到中年或者中老年開始咧，即係唔多唔少，人人都有好平等嘅，就係都有啲可能有少少嘅長期病啊，或者唔同嘅病痛啦、啊

0: 啦。喺呢樣運動咧，有邊啲譬如話，即使係身體有啲唔舒服，都玩到嘅。有啲咩情況又真係我哋咧，可能睇下就 OK 啦咁樣嘅。
1: 係，我喺呢方面咧，我真係多謝都多謝香港教育大學嘅體育系嘅梁嘉文博士啦。咁佢就係、寫咗一本書嘅，係長者嘅喺呢方面咧，就係、訓練方面對我哋一個指引啦。我要多謝嗰、那個中文大學醫學院嘅運動醫學中心嘅梁醫生啦、啊。咁佢對我哋嗰、那個中老年嗰、那個即係、
2: 可能
1: 病痛啊、關節啊、病痛啊，對我哋係訓練點樣係科學運用嗰、那個。身體個肌肉咁，佢哋俾我提供好多好嘅建議，好、多指引嘅。咁呢度我要多謝下我哋嘅母校咁，北京體育大學對我哋嘅對中老年嗰啲訓練方法都有一。
0: 可唔可以舉下啲例子咧？譬如話，即使係某有啲病都可以玩，又有啲咩病又真係唔好玩啊？有冇啲咁樣嘅即係舉下例子啊？
1: 咁啊，目前咧，我哋係睇到啦，咁係有啲身體冇咩即食嘅危險嗰個啲病痛咧，都可以玩嘅。係啦，都可以玩嘅。最頭先阿高生講啦，咁係一個集體運動，佢好多老人家對我哋嘅想啊比較多啦。嗰、那個呢個年紀，咁佢就一種情感咧，一種一齊大家一齊傾偈啊，都係一種。是健康的，
2: 可能是身心灵啊。我哋成日见到都有唔同科嘅医生上嚟，就话除非你话医生建议你嗰一下，可能身体状况唔系太好，暂时要休息多啲。如果唔系嘅话咧，轻量嘅运动慢慢加翻入去个生活嗰度咧，都系令到自己即系身心灵都健康。尤其是见下朋友打咗，无论赢又好输又好，都可以食翻几餐噶嘛，系咪先？呢个都紧要，不过食健康嘅嘢咯。咁好啦，头先讲到啦，就系当自己身体有时总会咧有啲即系唔舒服啊，或者有啲状。尤其是我哋话上咗年纪啦，膝关节嗰啲咧就好多时都会有唔舒服噶啦。譬如两位队员啦，你哋两个而家其实都好年轻啦，望落去好年轻，但原来佢哋都有啲年纪噶啦。咁但系你哋自己咧去接触嘅一啲队员啦，身加入又好咁样，又或者你哋自己本身又好，有冇见到啲身体上面嗰、那个除咗你话啊线条身形好咗、肚腩细咗之外咧，可能有时啲痛症都系因为咁样喐多咗而冇咗咁样嘅咧？正义，
3: 我谂我系其中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是比较重啲嘅、肥啲嘅，咁咧就我有膝关节痛嘅，咁就行楼梯咧系好有问题嘅，我试过扑过三次落楼梯嘅，吓、咁就系因为行下脚就冇力咁样，咁自从打咗轻排球之后咧，咁就慢慢咁轻落嚟啦，咁如果计翻呢几年之间，我轻咗11-12 kg，
0: 好犀利喎，
3: 系啊。中
0: 廿幾磅喎，
3: 大馬變中馬咁咯，
2: 好犀利喎！
3: 係啊，咁就而家咧，我冇膝關節痛啦。
0: 哇！個人輕咗啦，主要係。
3: 係啦，其實個醫生都有同我講過嘅，佢話你依個問題係好多人都有，係因為個身體對腳負荷嘅身體太多，咁就叫我去做運動，咁我都唔知做咩運動，係啦，亦都做咗運動，好似食嘢食翻補翻有突咁樣啊，次次都係啦，咁而家就冇咗呢個問題。咁另外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就係話從來都唔流汗嘅，即係就算同佢行山，佢話行完山咧塊面都係乾嘅，同埋越行越青嘅。咁但係咧，而家咧打咗幾年排球之後咧，佢話：哎呀，我好開心啊！我而家會出汗
2: 啦，
3: 係啊，濕曬咁塊面會
0: 你個新陳代謝都好啲啊，
2: 好咗
3: 係啊。咁呢個係我哋睇到嘅好嘅轉變咯。
2: 阿高嗱，你人啊靚仔咗，係咁啊，
0: 又 fit 咗
2: 咁樣。咁仲有冇其他頭先我哋講嘅，即係身體有啲唔舒服嘅狀況而改善咧？
4: 我條腰其實有少少嘢，但係咧就一打完波咧就鬆曬嘅，唔知點解。
0: 哦，
4: 係啦係啦，依個一樣。咁仲有一樣我想提提啦，我哋有個隊友啦，都七字頭過外噶啦咁樣。咁佢就嗰陣時話有骨質疏鬆。
2: 嗯。
4: 咁就去咗咁啊有食藥，咁啊經過咁啊喺3年前啦打翻波之後咧。隔咗一排咁樣，佢話佢有次去即係復診咁樣樣，醫生叫佢咁啊復診前要驗咗嘢啦。係驗完嘢咗之後咧，佢話翻去見醫生睇完咗之後，
2: 問佢做過啲咩嚟？
4: 係啊，跟住叫佢 你再去再入去再驗多次，再驗多次咁樣，佢死啦！點解咩事啊？大件事啊！咁樣話睇唔清楚，要驗多次。啊，驗完出嚟原來係咁樣，佢骨質疏鬆係正常翻嘅。
0: 哦，
4: 咁啊，醫生都係覺得咧，點解會喺依個年紀咧，都仲會正常啊？所以就叫再驗多次，到底係唔係？咁就。哇！佢當然好開心啦，咁唔知係咪打乒乓球啦？總之就係咧，就有一個咁嘅變化，呢個係事實嚟嘅，係
2: 良藥啊！
0: 係冇錯，我有啲嘢咧想搞清楚嘅啦，就係咧靜怡啦，同埋阿高咧，佢個件衫個 number 係幾多號？我見到靜怡係八號嘅，係咪阿高咧？
2: 係啊，
4: 六號。
0: 六號哇，都係應該都係嚇呢個精英選手嚟喎，呢個號碼咁細。我想問下咧，即係除咗即係打波嘅時候有好多運動量啦，之前嘅訓練或者熱身嘅時候，你哋會做啲咩運動㗎？不如阿靜怡講先。
3: 嗯，好啊。熱身開頭就要做少少跑步嘅運動啦。
2: 嗯。
3: 咁同埋有啲打橫跑啦，或者係打後跑啦，或者係交叉步啊咁樣。咁跟住就係一啲拉筋嘅動作啦，就由頭開始一路拉到去腳咁。
0: 嗯。
2: 係。咁阿哥都係咯，大家一齊訓練嘅時候都會做埋。
4: 我哋一齊啦，嚇咁啊，拉完筋咗之後，咪落場大家猜波咯，咁樣樣。
2: 喂，講真啦，咁始終打排球咧，雖然個場細咗啫，但係活動量頭先講啦，交叉步嗰啲你都要練噶嘛。屋企人咧起初會唔會擔心聽到你哋打排球？喂，就算個波輕咗，但係個運動量啊嗰啲嘢都係強噶嘛。咁有冇呢一個擔憂喺度咧嚇？靜怡，
3: 我屋企人咧就係全部都做運動嘅，
2: 哦，
3: 咁所以佢哋覺得，哎呀真係好啦，媽媽你而家開始都做翻運動啦，
2: 咁就所以就唔太擔心，同埋覺得你應該會識得去睇住自己，管理好自己嗰個即係健康狀況嘅。
3: 係啊，冇錯。
2: 係阿哥咧？
4: 譬如我個女咧都會講。阿爸打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咁樣。反而即係有啲朋友講打排球，你咁嘅年紀仲去打排球？我同佢講係輕排球咁樣，即係會有少少奇怪咁。其實即係你係打落咗之後咧，其實每樣運動都好啦咁樣。咁你只係自己小心啲啊，或者又
2: 做足熱身啊，
4: 係啦咁樣咧就 OK 噶啦，冇問題嘅，係啊。
0: 好啊！大家都想即係呢個運動可以推廣出去啦。不如同我會長講下啦。嗱，而家有啲咩計劃可以幫到手嘅咧？
1: 我哋其實咧，我係高生都講過啦。我哋依家係面對個最大嘅困難就係
2: 場地，
1: 場地係啊，
0: 即
1: 係好，我哋成日去場嘅，係啊。咁啊其他對我哋都係好幫助嘅。咁我哋喺嗰邊啊，都有。非繁忙時間啊，即係有啲場地就係俾我哋就不停嘅就係同市民宣傳開班啦。咁啊一個就係我哋做嗰個普通培訓啦。咁我哋最有嗰啲運動員嘅管理啦，就係代表隊，我哋又參加好多國家嗰啲或者國際嗰啲比賽嘅。同埋咧，我哋依家都爭取自己嘅要搞。一年我想搞三次大型嘅比賽嘅，都要做500人以上嘅。
0: 即係參加者入
1: 邊。參加者就係我哋，係啊，就係。
0: 咁即係應該即係100隊嘅嘞噃。
1: 50隊。
2: 50隊
1: 係啊，50隊即係係50隊。我哋係啊，通常就係8至10人啊嘛。
0: 哦，係
1: 啊，
0: 係
1: 一個隊，係啊。
0: 啱。
1: 咁就呢個就係我哋嘅球會一個。一個心願啦，一路推嘅，咁但係呢啲場地就唔一定可以係咁樣滿足我哋嘅，所以今年咧，我7月都係同教育大學借場啦，一齊聯合主辦啦，回歸杯啦，我哋再有嗰個學術杯啦，即係。一年搞3次嘅大型比賽，
2: 係咁，我覺得除咗即係呢啲大型比賽之外咧，可以聯繫到大家啦，亦都有啲好嘅正面交流啦。地區嗰方面繼續，譬如入去學校啊，俾細嘅小朋友去接觸。嗱，佢哋由呢一個咧青年隊去到中年隊，再去到落油隊。嗱，咁呢個梯隊咪唔會斷啦，
0: 係
2: 咪先？係啦，咁我不如等阿靜怡啦，最尾都呼籲下啦。有啲可能而家即係都退咗休啦，以前都接觸過又好，未接觸過排球又好嘅，可以嚟試下玩呢個輕排球咯。
3: 好啊，希望咧大家而家睇緊電視咧， 就唔好再繼續睇太多電視啦。
0: 要喐下啦，
2: 要喐下啦，係啊，聽都得。
3: 要喐下啦。咁其實興朋會咧有好多訓練。

0: 班，咁有亦都有啲體驗班，不妨去試下、接觸下、摸下、拋下個波。如果你覺得係，咦，唔會有太高嘅難度嘅話，你可以打㗎啦。上完一堂之後咧，已經可以咧簡單咁樣對賽，
1: 好啊，
0: 你會享受當中嘅樂趣嘅。
1: 好啊好啊，包俾我先個波，
2: 係
1: 好嗱，我呢個波咧就比較高啦，講最拉尾咧，哎，
2: 哇，好嘢好嘢。
3: 嗱打輕牌咧，自己接觸過多啲咧，除咗講有運動之外咧，咁我係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那個
1: 係
3: 咯，係啦，就係、是、同有一班朋友、那個社會圈子咧就擴大咗。
2: 嗯，
3: 咁啊一班朋友，我哋打完波，每次完波咧都走去飲下茶啊，食下飯啊，咁啊幾開心。咁我哋亦都除咗打波之外咧，我哋班隊友咧亦都有會去旅下行啊，咁樣樣。
2: 哇！呢、okay, 一個聯誼簡直係身心靈都健康啦。
1: 多謝三位，
2: 多謝曬你哋今日聽條。
3: 好。
4: 人體的胸部和腹部之間的橫隔膜因為某種原因突然之間痙攣的話，就會令到我們聲門的肌肉突然收縮，跟著我們呼吸道就會變窄，而空氣就會很快地排出來了。知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呢？就是打CX咯。
5: 大家好，我是李國棟家庭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Lia， 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們為何會打 C 液的？
5: 打 C 液其實就是個橫隔膜有點抽，當我們吃東西下去的時候，有時太急啊，胃太脹的時候，它刺激了個橫隔膜，它不停地抽就會令到你在這裡這樣呼氣，上跟著美國氣門那裡亦都會收縮，所以就一聲這樣。
4: 聽過研究呢，說試過有個人打68年 C 液，那究竟怎樣可以停止這個打 C 液呢？
5: 如果真係咁嚴重嘅，即係唯一咧就將個橫隔膜可以話麻痹咗佢啦。咁但係一般唔會嘅，呢個差唔多係做手術啦。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就即係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個食道可以鬆弛翻。咁但係最緊要亦都係預防咯。一般叫人哋食嘢唔好咁快，或者最緊要咧就食嘢嗰陣時唔好講嘢。
4: 不過我細個有聽過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打息咧，就一吸啖氣，跟住咧就忍住好耐都唔唞氣咧，就會舒緩咗呢個打息嘅問題，係咪真嘅咧？
5: 短暫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忍氣咧就將個橫隔膜咧就褪咗落去，暫時盡量想佢唔喐啊嘛。咁然之後睇可唔可以鬆弛，但你話好耐，我哋成日都講笑，咁幾耐咧變咗氧氣都唔夠就暈咗噶咯。
4: 係喎，咁啊真係唔可以夾硬忍咁耐啦。不過咧，有啲人咧都會係有少少擔心啦，即係話啊，如果我打 C X 其實算唔算係一種病啦？又或者會唔會身體係有其他啲徵兆出現咗咁樣咧？
5: 嗱，都關注嘅，因為有冇嘢不停咁去刺激個橫隔膜，我都要留意嘅。例如個肝間中譬如有瘤腫啊，或者有咩病咧，都可以不時都打 C X， 所以呢個要留意啦。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傾向令到啲神經敏感咧，容易打 C 液。
4: 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其實有時即係普通嘅打 C 液，點樣係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咧？
5: 我諗嗱，第一就個次數如果密嘅話咧，我要諗下有啲咩喺度刺激緊個橫隔膜，點解時時都刺激佢？嗱，一般嚟講食得太飽啲，個胃咧其實咧就喺左邊嘅。咁所以個胃有啲脹，有啲刺激咗橫隔膜，咁抽咗兩下先唔出奇。肝到反就喺右邊，咁譬如個肝真係有時有個瘤腫咧，佢就會時不時都已經去刺激佢，咁你會發覺或者兩三日又打一次，兩三日又打一次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去睇下會唔會有內在毛病。
6: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要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出售，当中80%是运去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又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会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

0: 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展到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减少意外发生。美国财政部发布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净收入是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是负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税工作，首批退款上月11号前后发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0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跌1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毫，阿里巴巴107元，跌6.5元，腾讯控股458.8元，跌6.8元。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2，跌1.0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1.06元。中芯国际72.2元，跌1毫。友邦保险72.85元，升2.6元。建滔集团89.4元，跌9仙。建滔积尘版64.7元，升4.0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日经平均指数64102点，跌76点。港金报38240元，比上日收市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点，啱转咗4082.2美元，卖出40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曾经系有临时工程进行噶，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不过将军澳入口仍然系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是有少少车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九龙方向由。

汲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桥中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去九龙方向，由汲水门大桥啦至到青马大桥桥面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留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现时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揸车嘅朋友可以尽量利用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十四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5: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嘅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 Dick Wong， 监制 Dick Wong、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佢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四五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5: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到嚟咧两点后嘅即系一台直播室啦，继续有精灵一点啦。一阵间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外科专科医生咧郑继智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个胰脏炎噶。不过咧未请郑医生出嚟之前咧，我梗系要请翻我嘅拍档潘慧林先啦。
1: 大家好啊，
0: Hello, 小潘，系啦，有即讲精灵学堂啦，成个礼拜嘅主题咧都会讲下呢一个即系高处工作嘅安全啦。今集咧就讲到咧中小企咧可以可伸缩嘅工作台咧就有个资助计划噃。
1: 系啦，古仔讲咩呢？就阿 May 啦，系一间物业管理公司嘅员工嚟嘅。最近公司就打算更换屋苑高位嘅灯光装备。老板就问市场上面有冇关于离地工作设备合作嘅计划啊？阿 May 咧就上咗职安局网站，见到有关嘅计划，所以佢咧今日就汇报俾老板知嘅。
2: 职安精灵学堂。
3: 喂，阿 May。上次开会讲咗我哋嚟紧会全屋远换灯嘅，叫你去揾唔同公司灯光设计嘅报价，你做成点啊？
4: 老板，我跟紧啦，我依家咧都等紧公司复，迟啲收齐报价，我再俾你拣啦。
3: 好啊，唔该晒你。嗱，不过咧，话时话啦，迟啲拣好，最头痛系要谂点样安装。唔知道市场有冇一啲离地工作设备嘅资助计划可以用公司名义申请嘅呢？
4: 老板啊，你俾少少时间我搵搵资料，过两日我再同你报告啊。老板，你之前问市场有冇一啲离地工作设备资助计划嘅，我发现职安局有个计划好啱我哋呢啲中小企噶。
3: 系咩？喂，快啲讲嚟听下，个计划有咩好处啊？
4: 有啊，职安局联同劳工处推出咗个资助计划，俾中小企可以用优惠噶，买到有齐安全产品认证嘅可伸缩工作台，可以用嚟做离地工作。当中计划仲包埋免费训练课程同培训津贴，去进一步提升离地工作安全水平。
3: 哇，咁真系几吸引喎！喂，不过话时话啦，我哋屋苑有大堂，有后楼梯，又有走廊，个个位高度都唔同，啱唔啱用噶？
4: 放心啦，老板，工作台可以按需要调整平台高度，包括一米、1.25米、1.5米同去到1.75米都有，等工友咧可以喺唔同嘅工作位置度用。
3: 哇，咁啲工作台就真系好方便喎、哦！
4: 梗系啦，可伸缩工作台唔单止可以调整高度，而且咧仲容易安装，只需要用3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搭建或者拆卸，内置支撑脚，增加工作台嘅稳定性。工作台又可以接埋，连客货 van 仔都摆得落，亦设有轮辘，方便运送。
3: 哇，呢、這个计划咁吸引啊！喂，唔使谂啦，我哋一于申请啦。
4: 知道，我而家就去搞。
5: 为咗进一步提升离地工作安全水平，职安局同劳工处推出中小企可伸缩工作台资助计划。中小企可以用优惠价格买到可伸缩工作台，计划亦包括免费训练课程同培训津贴。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不過林啊，我會乖噶啦，我咧唔會再成日諗住咧要你請我飲嗰啲茶飲咧，有好多糖分啊咁樣。如果我成日咁樣飲咧，我好驚會變成咧，即係嗰啲血裏邊抽出嚟有啲白色嘅嗰啲血脂，原來好大件事㗎。
1: 點解突然間醒覺？係咪同今日嘅話題有關咧？
0: 絕對係啦，所以我要請我哋嘅醫生出嚟先，有外科專科醫生咧，鄭繼智醫生咧喺醫學會會診日同我哋講胰臟炎嘅。Hello， 鄭醫生。
2: 係 ，Hello，
1: 鄭醫生你好。
0: 你好啊，頭先咧我咪講咧話見到有一啲嘅個案咧，即係好年輕嘅啫，廿零歲女咁樣啦，就發現身體唔舒服入院啦。咁醫生咧幫佢抽血嘅時候咧，見到咧嗰啲血咧就唔係我哋一般嗰啲紅色血啦，紅色血之餘仲見到啲乳白色狀嘅嘢，原來咧嗰啲血脂啊出現咗啊，咁超標40几倍。喂，呢、這個究竟係我哋驚佢話 AI 寫出嚟嘅一個故仔嚇我哋啊，定係現實真係有嘅咧？
2: 真係見過啲咁嚴重嘅血脂嘅，當然啦，呢啲係好極端嘅情況啦。即係好高好高血脂，啲血先至抽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就係講呢啲血脂高就係容易啲引起啲胰臟發炎咧，就係通常真係講到好極端呢啲血脂高呢啲人咯。
0: 係
2: 啊，
1: 嗯，整身

0: 做少少科普先啦，可能有啲听众都未必太了解嘅。不如讲下胰脏究竟系咩器官啊？咩位几大咧？同埋主要功用系啲乜嘢咧？
1: 系胰脏就嗱，成日都听到啦，但系其实大家未必知道喺边噶。咁、譬如你平时讲咩猪横利个横利，其实就系佢啦。咁其实佢就系由个十二指肠一路打横喺个身体度扮过去嗰个脾脏嗰度，喺个胃后边，即系基本上你身体中间嘅位置，吓、即系上下左右都系中间。咁佢一边搏住十二指肠啦，吓、咁跟住中间。就橫跨你個中間個脊骨一路過到去側邊咯。咁、主要功能咧就其實主要兩個嘅，一個咧就係一個分泌大部分你消化嘅酵素嚇，即係譬如你平時食嗰啲嘢，其實佢都係靠嗰啲酵素去消化咗佢，然後等你吸收得到啦。第二個咧就係一個內分泌功能啦。我諗大家都聽過啦，胰島素呢樣嘢其實都係講緊胰啦，即係胰島咧其實就係胰臟入邊嘅內分泌器官嚇，咁啊分泌啲胰島素咧控制啲血糖嚇，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內分泌分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胰臟係有好重要嘅功能嘅。
2: 系，即系话咧，如果佢一出事嘅话咧，喂，咁佢唔识分泌胰岛素，长期佢出现咗问题，你咪要自己打到死。
1: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人，譬如话有啲人一出世就要打胰岛素嘅，嗰啲咪就因为佢胰脏唔识做胰岛素咯。咁、但系我哋平时常见嗰啲糖尿病即系老人家嗰啲咧，就唔系呢啲嘅，通常都系因为肥胖佢令到佢对胰岛素冇咁敏感。啊，胰脏本身自己可能都系冇问题嘅，咁就另一种嘅糖尿病啦。
2: 系啦，
0: 好啊，咁我哋讲翻即系胰脏炎啦，咁有啲乜嘢嘅情况，系有啲咩嘅外来嘅或者内在嘅情况会令到发炎咧？
1: 其实最常见喺香港咧都系胆石吓，即系有胆石系个胆囊碌咗出嚟。跟住咧就碌到落去個胰臟管嗰度塞住咗，咁就胰臟發炎。呢個係即係香港嚟講最常見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飲酒啦，即係大量咁飲酒，長期飲酒嘅話咧，會令到啲胰臟嘅分泌咧好結啊，結塌塌咁樣，咁佢容易啲胰臟發炎。咁當然亦都有血脂高啦。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啲藥物啦。咁我相信大家都聽到最近有啲新嘅減肥針嚇，咁、其實都係一個胰臟發炎嘅其中一個風險因素嚟嘅。其實都出咗一啲叫即係警號，叫人留意有呢啲咁嘅風險因素。咁有啲比较少见嘅，譬如身体啲咩力问题啊，或者其他遗传嘅因素啦，咁始终不过胆石嚟讲就最常见。
2: 但系因为成日话咧，即系胰脏咧喺我哋唔系内心深处，喺我人体有个深处嘅位置啦，咁样。咁如果佢咧有唔舒服有状况嘅时候咧，有时我哋人体未必好似好快感受到佢可能痛感啊嗰啲嘢咁样。咁如果真系胰脏炎咧，佢同譬如其他譬如胰脏出现咗另外一啲，譬如胰脏癌，我知道好多时发现嘅时候可能比较晚期一啲啦，因为佢收埋咗啊嘛。咁会唔会个状况都系类似咁样，即系成日都唔系好知道佢有事啊？
1: 胰臟炎如果尤其急性嗰啲咧，就通常都痛得比較犀利嘅。典型咧就係即係上腹痛啦，有啲似胃痛，不過佢嘅特別在於咧就會痛到落去背脊，因為佢好近背脊嘛，佢器官。咁同埋咧個人咧好得意，佢挨前咧就會冇咁痛嘅咁樣樣。咁當然伴隨其他嘅消化問題啦，譬如作嘔啊、作悶啊、其他發燒啊咁樣樣。所以你話急性胰臟炎咧，其實個病徵好多時都比較明顯嘅，即係肚痛啦嚇。咁同胰臟癌有少少唔同，胰臟癌有時佢因為生得慢咧，反而佢就会唔痛啊，性啊咁样样。
0: 咁慢性咧，慢性有头先我哋刚才讲嘅几种情况，系咪都会引致慢性？饮酒啦，即系有胆石啦，就血脂等等，系咪都
1: 其实
0: 点样噶？
1: 好得意嘅，慢性胰脏炎咧，你可以严格嚟讲，可以当系另一种病嚟嘅。因为慢性胰脏炎咧，就系通常都系饮酒，最常见都系饮酒，长期咧令到个胰脏咧不停咁样发炎，咁佢就会硬化，失去佢嘅功能啊咁样样。咁于是佢就会长期上腹痛啦，消化能力差啊，消瘦。咁樣就是一個慢性嘅胰臟炎。其實有兩種有少少得意嘅，好似唔同嘅病嚟嘅，基本上就好似。
2: 但係咧，嗱，我哋一般咁樣去理解嘅，即係鄭醫生，我哋皮膚你如果同一個位成日都發炎咧，那個皮膚嗰個位好似增厚咗咁樣噶嘛。咁如果喺即係胰臟嚟講，佢慢性發炎，頭先講嘅嗰啲嘅急性會出現嘅痛或者其他啲嘅病徵，會唔會又唔一樣嘅咧？慢性嘅话，
1: 如果慢性嘅话咧，其实都系长期嘅上腹痛嘅，系啦。咁当然有时佢都会痛到背脊啦，但系佢主要个症状都系长期上腹痛。食嘢咧就即系食极都唔肥啊，个人好消瘦啊，咁样营养不良啊嗰种感觉，因为佢冇咗功能啊，即系譬如方呢几个糖尿病啊嗰啲啦。但系急性胰脏炎咧就系一个好。即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嚟嘅，即係唔同嘅，即係有性命危險，有即時嘅性命危險一個病嚟嘅。咁所以兩種可以話係有少少唔同嘅嗰個程度係。
0: 咁啊，講下急性先啦。既然即係佢對一個生命危險比較嚴重嘅危害嘅話，佢係當然就會即刻好痛啦。個病人可能個醫生好快就知道啦，係咪即刻做手術㗎？
1: 咁又唔

0: 嘅。咁首先第一件事都要做个诊断先嘅。好多时好多病人入医院肚痛，咁医生都会抽血验一验个胰脏嗰个酵素高唔高嘅抽血吓。如果高嘅话，咁就已经施疑到系胰脏炎啦。咁如果真系有怀疑嘅话咧，通常就要做个扫描啦，电脑扫描睇清楚嗰个胰脏咪真系发紧炎啦。系啦，咁如果真系发紧炎嘅话咧，通常医生嘅做法咧就会睇下估佢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因为好得意嘅呢个病，第一佢如果系一个轻度嘅急性胰脏炎咧，其实就好多时好快自己会好。但系一个严重嘅急性胰脏炎咧，系好严重一件事嚟，好得意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自己发炎吓，因为佢发炎点解会发炎咧？就系因为佢啲酵素自己头先讲嗰啲酵素咧，佢自己消化紧自己，咁于是佢产生一个好严重嘅局部会攋烂晒所有嘢啦，亦都会令到全身有其他器官嘅衰竭嘅。咁所以入咗院真系胰脏炎嘅话咧，通常医生第一件事就要分你系轻微啊，定系严重先？因为严重就好大件事，要即刻做处理啊，可能甚至要深入治疗部啊，咁样样系啦。咁然后当然下一步就要揾个原因啦，处理翻个原因，咁先至可以解决佢发炎嘅问题咯。
1: 系嗱，头先即系郑医生有提过啦，其实嗰个胰脏炎嘅急性同慢性，慢性可以当好似另外一种嘅病咁样噶嘛。咁但系我又咁样谂啦，会唔会慢性慢慢下就会变成急咁样嘅咧？有冇呢一个嘅关联性噶？
0: 通常啲慢性胰臟炎病人咧，就一路都會長期痛嘅。佢可能間唔中有啲比較急性嘅痛嚇，即係間唔中都有啲，但係佢唔會好似急性胰臟炎咁樣嗰只一隻咁樣痛，好少咯。係啊，
2: 繼續係。
0: 反而我覺得你話慢性胰臟炎長期嘅話，就最驚就會變成胰臟癌啫。呢樣嘢就係。
2: 咁如果係慢性嘅胰臟炎嘅話，佢係會係即係關於嗰個分泌、關於消化嘅嗰啲同埋啲胰島素係咪都？即係嗰個數量啊，或者質素都差咗咧。
0: 係啊，因為佢成個胰臟已經即係叫冇咗啦，變成個纖維化咗啦。咁其實佢功能就會差咗好多。咁冇曬啲酵素，你消化就會差咗啦。冇曬胰島素，咁你會糖尿病。
1: 咁但係胰臟炎咧，關唔關即係遺傳事嘅咧？
0: 其實個因素就唔算好大嘅，當然有啲家族係有啲胰臟酵素無端端事，可能自己嚇喺個活著咗，咁於是就容易啲胰臟炎，但係就唔係多見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最驚，反而你可能係同一個家族入邊，可能你食嘢啊，尤其肥胖啊，或者食肥膩嘢多啊，咁嗰啲血脂高啊，或者容易啲親膽石之類嗰啲問題，即係容易啲咁樣，好似啊有啲屋企人啲關係，多過真係好明顯啲遺傳嘅因素。
1: 有時咧話嗰種諗嘅遺傳就望住啊，可能即係屋企人即係相對比較肥胖咁樣啦。但係諗下嗰個肥胖可能係後天嗰個飲食習慣連續十幾年咁樣由細湊到大。
0: 係啊，因為成家人嘅飲食習慣都一樣。
1: 咁但係我哋睇翻啦，頭先講話有啲即係廿零歲佢又夜瞓，跟住咧就即係飲埋嗰啲茶飲咧，即係都高糖噶嘛，炸雞。哎呀，打邊爐啊！呢一種嘅即係我哋飲食嘅文化，我諗長年累月咁樣落去嘅時候咧，又十零歲到佢頭先我哋話好後生，即係廿零歲就已經響咗呢一個健康嘅警號噶咯噃。
0: 係啊，因為嗱，第一咧，你食嘢有時你唔定時，你譬如話空肚太耐，個膽冇即係冇排出啲膽汁嘅，容易啲生膽石啦。咁你半夜成日食嘢咁樣樣，咁你梗係容易肥胖啊，跟住就血脂高啊咁樣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因素咯。
2: 頭先講到咧嗰個慢性嗰個胰臟炎啦。佢有纖維化嘅情況啦，係咪冇得逆轉噶？
0: 係啊，因為佢生咗瘌之後咧，就冇得逆轉嘅。好多時呢啲病人咧，我哋唯有當然最緊要戒酒啦，同埋即係真係要俾啲好強嘅止痛藥佢止痛，甚至要用嗎啡去止痛先得咯。係啊，所以有時我見到有啲病人，譬如佢頭先我講咧，飲酒都會急性胰臟炎啦，都會同佢喂警告定佢喂你唔好再飲酒，再飲變真係第二時係慢性咧，我都幫你唔到，因為只有得個痛字，咁就好辛苦噶啦。
2: 佢慢性嚟講，會唔會譬如纖維化啦？你有一個100%嘅，係咪會都要有譬如一半？或者七成半個功能會係即係冇咗嘅，
0: 咁當然
2: 都有個咁嘅分別嘅，
0: 係啦，程度一定有分別嘅。
1: 咁如果要做一個即係檢查嘅話咧，即係見到佢以初步即係臨床嘅診斷都覺得佢似有胰臟炎嘅咯噃，係要照翻一啲影像檢查先啦，定係同步地都要抽埋血啊，各樣嘢嘅咧。
0: 通常頭先講咗第一件事，抽啲血、抽啲酵素，睇下係咪胰臟炎啦。咁當然亦都會抽其他嘢，譬如睇下啲肝功能啦。因為最常見都係膽石嘛，膽石塞住胰臟管嘅話，當然都有機會塞埋啲膽管其他嘢，於是肝功能會變差啦咁樣樣。咁跟住就要做啲影像啦，譬如超聲波啊，或者磁力共振睇清楚膽石。我都話膽石係最常見嘅，咁所以通常醫生第一件事都係 check 咗係咪真係膽石先嚇，因為膽石就叫做有辦法去處理到佢。咁就即係如果唔係膽石嘅，咁其他因素反而就仲難搞。
2: 即係如果膽石嘅話，就我哋即係之前我哋。

0: 可能都講過啦，打碎佢先，
1: 碎咗佢，
0: 咁就自己好翻噶啦，會。
2: 膽石唔得嘅，係啊，腎石先得，腎石先得。嗱，膽石咧，首先如果係真係膽石引起胰臟炎嘅話咧，即係話條粒石跌咗落條胰臟管或者膽管嗰度啦，咁就要做個膽管鏡，即係內窺鏡，去將粒石攞出嚟先。咁然後咧，真係清曬啦，咁跟住個胰臟炎真係散咗嘅話咧，就要做手術割咗個膽佢，咁先至可以。防止翻發咯。
1: 嗯，但鄭醫生啊，想請教一下咧，頭先講話啊驗嗰啲即係肝功能啊各樣啦。如果個病人真係胰臟炎嘅時候，係咪睇到嗰個肝功能個指數一定係會差
2: 嘅
1: 咧？
2: 如果係因為膽石引起嘅咧，就一定係會差嘅。
1: 哦，
2: 係啦，
1: 那個
2: 問題就係有時唔係噶嘛。
1: 嗯，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所以點解要抽血驗肝功能都係幫到揾到個原因。
1: 係，但若果咧即係譬如慢性又好，急性又好啦，除咗頭先你話啊會上腹痛啊咁樣話痛到落背脊之外咧，病人嗰啲面色啊或者胃口啊各樣咧，有時成日覺得咧個肝啊膽出事就會黃黃地咁樣噶嘛，會唔會有呢啲症狀㗎？
2: 都會㗎，如果膽石引起嘅話，個人一定係會黃啊，小便又會泡。你查咁嘅色啊，咁样样啦，系啊，
0: 嗯，急性嘅话，头先听到咧系要入 ICU 嘅喎，吓，会第一时间点样可以帮佢即系揿住先啊，令佢冇生命危险嘅。
2: 其实严重嗰啲真系入 ICU 嘅，点解咧？就是、第一件事睇住佢有冇其他嘅身体并发症啊。头先讲，因为好得意嘅呢个病，佢唔系净系自己发炎，会引起身体其他嘅器官都会衰竭嘅，心脏啊、肺啊咁。所以其实 ICU 第一件事就睇住呢啲器官有冇问题，有嘅话可能要用机器去即系支援佢啦。心臟啊、肺啊，甚至洗腎啊嗰啲嘢，嚇咁然後個我哋外科醫生就去揾個原因，去希望解決咗個原因嘅話咧，希望盡快令到呢個胰臟炎能夠消散咁樣咯。
1: 係啊，即係頭先聽到都擔心噶嘛，一急性嘅時候可能急到真係會危及你嘅生命噶嘛，
0: 係
1: 咪先？我哋點樣好好咁樣去看管自己嘅身體咧，都要靠你自己擺啲咩入口。頭先講咗都相對地嚇，即係要留意同埋緊要噶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外科專科醫生咧鄭繼智醫生喺度同我哋講下胰臟炎噶。咁當然亦都會講及咧，就係關於呢個治療嘅方法係點樣啦。轉頭翻嚟繼續有精靈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在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治疗，病人接受治疗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能减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

0: 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1点，跌276点，成交金额2,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1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6.6，跌6.9。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毫；腾讯控股456.4，跌9.2；恒生中国企业84.52，跌1.16；中芯国际72.35，系跌咗5仙；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3.7，升3.03。建滔集团88.55，跌9.4。建滔集团系88.7，跌咗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59美元，卖出4,0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轩尼诗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布拉山道都车多，龙尾接近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屿干线嘅桥梁维修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间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即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至到青马大桥啦，桥面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的，驾车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

0: 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之中揭示了古埃及的神智真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从来都不负责教化凡人的灵魂，更加拒绝提供道德的指引，他们的重点是维持物理世界的日常运转。太阳神拉的核心任务是每日提供热能和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奥西里斯负责掌管植物的枯荣和尼罗河两岸的农业。
4: 神明没有超脱凡尘，反而充满各种生物学弱点。神话记载，太阳神拉年老时会老迈无力，甚至控制不住流下口水。奥西里斯会被亲族肢解谋杀，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极度依赖人类的祭祀来补充生存能量。祭司阶层每日必须在神庙深处为神像涂抹香膏，并定时献上大量烤肉与啤酒。一旦切断蛋白质与脂肪的供养，神明的防御系统就会彻底停摆，象征混乱的沙漠势力即刻会趁虚而入，摧毁绿洲的生存基础。人间的利益交换法则原封不动延伸至死后世界。古埃及的阴间实质上是资源匮乏，充满致命关卡与怪兽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了破解这套官僚系统，埃及人开发出专属的实用工具。他们用绿色矿石雕刻出圣甲虫，硬塞入木乃伊胸腔，取代会跳动的血肉心脏，用来防止心脏在冥界法庭上诚实供出主人生前的罪行。
3: 配合依火石头心脏的呢，是名为死者之书的地下世界越狱指南。死者面对冥王的时候呢，原来不需要流泪忏悔的，只需要背诵42条免责声明。只要咒语的发音完全无误，而且带着高等护身符，就算是军阀照样能绕过审查，取得永生的门票。这个呢，就是古埃及人务实到冷血的生存法则。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5: 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6: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5: 如果去旅行，
6: 墨西哥有什么玩呢？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5: 感受展子艺术文化，
6: 帝华纳大教堂，
5: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6: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刘莲、
5: 欧海星、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0: 继续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医学会会诊日和大家探讨下胰脏炎这个病的。请来外科专科医生郑继智医生。Hello, 郑医生你好。
1: Hey, 你
2: 好。
0: 郑医生你好。刚才也说了有这个急性和慢性之分，亦都真的可能摆入口的东西，我们说吃的东西长年累月累积的时候，可能对胰脏都造成一个非常之大的负荷。刚才讲过啦，话即系食嗰啲高油啊、高糖、高脂嘅食品啊。咁另外有啲人就话咧，哇，其实唔太中意饮水咧，可能都系一个问题。系咪唔太中意饮水都会导致胰脏炎嘅咧？呢件事会唔会系咁直接嘅咧？
3: 其实饮水咧最大影响反而系肾石吓，即系胆石咧就未必真系好关饮水事嘅。唔饮水就好多时容易生肾石。咁当然咧，你饮水得太少嘅话，咁你啲胆汁结嘅话都会嘅。但系我相信，如果你话譬如胆石产生嘅原因咧，都系翻去你食得好多即系胆固醇嘅嘢啦，因为会有啲胆固醇积聚咗喺个胆囊度，咪有啲石生咗出嚟咯。咁即系同食肥腻嘢都系有关系更加多咯。
1: 亦都有报道话，即系年轻人啦，特别系即系佢哋生活日夜比较颠倒嘅，呢、這个系咪都有影响嘅咧？
3: 系啊，因为佢日夜颠倒咧，主要系影响身体嘅新陈代谢会混乱啊，即系佢都唔知几时去排啲胆汁好啊，几时去帮你去清身体啲废物啊，咁样样啲即系或者通常嚟讲，你谂下佢混乱嘅话，其实可能佢会食宵夜啊，食好多肥腻嘢啊，咁样嗰啲先系最大嘅影响咯，我觉得
0: 系。会唔会咧？嗱，其实胰脏炎当然啦，出现咗呢一个急性发炎，头先讲啦，会可能好快咁样影响到即系性命啦。咁、如果慢性嘅话，其实慢慢地可能佢都会令到其他嘅器官衰竭啊，又或者其他嘅状况啊，系咪有时都会可能喺做手术或者检查嘅过程见到哇个状况都几难处理，同埋咧即系影响到其他一啲嘅器官嘅状况都严重。
3: 慢性咧就好多时都系喺个胰脏本身即系有个拉嘅，讲真就好少话去到其他器官嘅，最多系黐住晒啊，其他即系硬骨骨啊咁样样嘅啫。系啦，咁反而你话急性胰脏炎咧，就因为佢头先讲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啲酵素喺自己，本来你嗰啲酵素应该系入咗肠佢先至开始发挥嘅功能。咁一发炎嘅话，即系话佢就会喺个胰脏自己已经喺度消化紧自己啦。咁于是佢就开始将周围啲胰脏啦，吓后边侧边啲肥膏啦，咁样咧全部都喺度消化紧自己，即系自己消化自己。咁于是产生一个好严重嘅局部嗰啲发炎嘅问题，即系啲嘢又要烂晒啊咁样样。
1: 好啦，咁我哋开始讲下啲治疗方案啦。
0: 好啊，
1: 我哋由慢性开始讲起先啦。之前讲到慢性好多时都系饮酒去，即系可能影响到带气呢件事嘅。第一时间你梗系叫佢唔好再饮啦，跟住你会点做啊？
3: 通常嚟讲咧，去到你已经慢性嘅咧，其实已经系好迟噶啦，即系好难翻翻转头噶啦。主要就系唔好俾佢更加差落去咁解嘅啫。咁所以梗系唔好饮酒啦。咁同埋其实主要都系控制佢嗰啲病征啊，主要都系靠啲止痛药去帮佢手啦。系啊，因为呢啲人咧通常都系痛得好犀利嘅。咁你话用手术方法去解决咧呢啲咁嘅痛咧，其实就相对困难嘅。咁有啲人走去将嗰啲胰脏管又重新搏过晒啊、搭过晒嗰啲，其实个止痛嘅功能唔系好多。好多时呢啲病人可能都系长期食住止痛药啊，甚至有啲痛症科医生同我要打啲针啊，去帮佢止痛。
1: 咁咪痛一世噶咯？
3: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饮酒病讲：，喂，你真系唔好再饮啦，第时变咗慢性，我真系搞唔到噶啦。
1: 佢个痛嘅程度系咪都系就住佢？譬如话几多个嘅几多百分之几多系硬化咗几多？越硬化得多就越痛。
3: 冇错啦，系啊。
0: 咁但系如果呢个痛系冇乜得逆转，冇乜得搞，咁如佢一路以嚟跟住落嚟嘅生活，系咪要食相对地比较重嘅，甚至乎要用吗啡嘅止痛药先至可以搞掂咧？
3: 系啊，好多时都系咁噶。
1: 呢啲人呢啲即系病友啦，需唔需要住院或者屋企都搞得掂？
3: 咁通常都系屋企嘅，即系食主要食止痛药控制除非佢真系有啲好犀利咁解嘅啫。系啊，佢最惨就系始终头先讲个胰脏嘅功能失去咗，即系佢食啲嘢落去又消化唔到啦，即系吸收唔到啦，因为佢啲酵素又唔够，咁、个人就会好消瘦啊，咁样成咯。系啊，
1: 咁
3: 几惨噶。
1: 整体嚟讲，对即系一个人嘅寿命。是咪都有即系都
0: 直接嘅影响？
3: 系啊，因为你其实基本上简单，好似一个营养不良嘅人咁咯，自己变咗做一个
1: 无论食几多补品落去都冇用啦。
3: 系啦，因为你冇酵素去吸收佢嘛。
0: 系
3: 啊，
1: 除咗长期饮酒，有冇其他嘢？我哋真系好惊啊！我听完之后。除了長期飲酒，有冇其他我哋
3: 其實就其他就真係好少嘅，譬如通常都有啲特別嘅藥啊，或者有啲 有啲人就有啲人就話，可能有啲某啲中藥會影響到啦。但我呢啲其實就真係好少見，
0: 嗯、
3: 我諗主要都係飲酒啦。
0: 係、嗯，咁啊，連手術都唔能夠幫佢處理到任何嘢㗎啦。
3: 呢啲就好難搞嘅，真係。
0: 嗯好啦，咁啊，講下另外一種嘅情況啦。如果即係手術啊，或者有其他嘅治療方案嘅狀況底下，又係點樣去處理嘅咧？
3: 你講係慢性。
0: 係啦，慢性。
3: 慢性咧就有啲人咧就會將，因為啲胰臟管咧通常嗰陣時已經係硬化曬啦，脹得好犀利啦。咁有啲人咧就擔心，因為硬得滯，啲胰臟啲酵素出唔切咧，就要將條腸駁翻落嗰個胰臟嗰個管嗰度、
0: 嗯，
3: 希望即係幫佢通暢啲，流得通暢啲，咁啊減輕佢啲痛。
1: 嗯、
3: 但系个效果经验上就唔系好理想嘅。其实通常呢啲都
1: 即系可能做完之后又好快塞过，
3: 系啦，或者佢做完都系好似一样痛、
1: 嗯。
3: 因为有时痛佢唔系净系因为嗰个胰臟管谷胀啊，佢本身自己不停咁发炎嘅话都会胀。
0: 咁啊，药物方面咧，呢、嗯、一、這个即系慢性嘅话咧、嗯，有冇嘢可以俾到佢即系舒缓又好，或者改善又好咧？
3: 通常都是止痛嘅啫，
0: 系、哦、
3: 啊，冇乜系啊，都几惨嘅，真系。
0: 系喂，咁但系咁样听落就系、是，总之胰脏炎好似无论你系慢性同急性啦，都系比较难搞难处理。
3: 急性咧就反而就，如果你话轻微嘅急性咧，就易处理好多啦。
0: 嗯，
3: 因为头先讲急性，如果轻微嘅话，好多时，譬如个人入咗院，真。

0: 系诊断咗啦，我哋叫佢唔好食嘢啦，吊盐水啦，吓打啲抗生素啦咁样样。咁好多时其实佢都开始会自己散嘅，讲真，几日可能已经搞掂咗。咁然后之后再睇下吊胆管有冇石塞住吓，咁先至就做处理，咁就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啦。
1: 嗯，頭先講到傾偈嘅時候，你講到有啲內窺鏡啊，或者超聲波，呢個係處理咩狀況嘅咧？
0: 如果嚴重嘅急性有人頭先講咧，佢有啲佢因為佢自己喺度消化緊自己啦，咁佢後邊嗰啲肥膏啊、肉啊，咁俾佢自己消化緊，咁於是個嗰啲嘢咪爛曬爛融融咁喺後邊，咁佢一大嚿嘢，同埋會發炎啊、會感染啊咁樣。咁所以就要做處理嘅，即係啲簡單嚟講，好似你龍嗰啲龍積咗喺度啦，咁樣樣，咁點處理咧？咁以前嗰個年代咧就好慘嘅，真係開個好大嘅傷口，係啊，跟住咧仲要一路日日洗到佢乾淨為止咁樣。
1: 每個傷口每日都打開。
0: 係啊，好大鑊㗎，以前係啊，未有呢啲新發明。
2: 即係街都唔使點洗出㗎
0: 喎。嗰啲唔使㗎啦，喺醫院度出唔到院㗎啦。
2: 明白。
0: 係好慘，即係有一路係咁洗係咁洗。咁後屘咧就開始有啲微創嘅方法啦，即係好似微創手術咁樣嚇，擺啲內窺鏡落去做都得嘅嚇。咁而家有啲新嘅方法咧，甚至可以用叫內窺鏡超聲波，因為頭先講咗個胰臟喺個胃後邊㗎嘛。咁可以咧擺個叫內窺鏡超聲波好似做胃鏡咁，伸落個胃度，咁然後咧喺個胃穿刺出去個。嗰、那個爛肉位，跟住擺啲金屬支架，掙開個窿，好得意嘅。掙開個窿咧，個胃有個窿嘅喎，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冇事嚇，啲嘢咧就
1: 冇流出去，
0: 係啊，冇流出去。啲但係啲窿咧又會自己流翻個胃度，跟住你咪屙咗出嚟。
2: 人體的奧妙
0: 係啊，人體奧妙我都覺得好得意。跟住過咗可能一個兩個月，咁你就掹咗個支架，咁、那個窿又會自己生翻埋。咁就搞掂咗，咁而家好好多，所以就唔需要開刀，係、啊，
1: 呢個都係處理啲發炎比較輕微嘅情況，
0: 唔係嚴重，
1: 嚴重就可以用做，
0: 係啦、啊，即係爛曬後邊嗰啲肉爛曬啊，嗰啲就可以咁樣做，就唔需要以前哇開曬大刀啊，洗好耐啊咁樣。
1: 好啦，無論發炎係輕微或者嚴重嘅，佢好翻之後有冇對嗰個胰臟嘅功能有嗰個損害？
2: 減低咗啲嘅咧，會唔會始終都
0: 嗱，要視乎你究竟破壞咗幾多胰臟啦。有時尤其急性胰臟炎咧，好多時如果唔係太過差嘅話咧，佢其實佢都可以恢復翻原本嘅功能嘅。咁除非你話真係好犀利、好多啦咁樣樣，咁咪影響到佢功能嘅啫。其實，
2: 嗯哼，
0: 係啊。
2: 咁但係日常生活裏邊咧，佢哋需要注意啲咩事項咧？當然啦，我諗嗰啲煙酒梗係唔好再掂，
1: 酒啊唔好飲啦。
0: 你講係曾經有個胰，
2: 係啊，曾經有個
0: 胰臟炎。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嗱，如果真係膽石引起胰臟炎咧，就真係一定要割咗個膽佢。呢個係最緊要去防止嘅原因啦。咁當然就唔好飲酒啦嚇，食少啲肥腻嘢啦，其实都系嗰三样嘢嘛，胆石、饮酒同埋血脂高，呢三样嘢都系要咁样解决呢啲问题。
1: 咁样即系如果系发炎嘅病友啦，佢复发嘅机会系咪比一般人会大咧？即系再次有炎症嘅情况。
0: 如果系因为胆石，你割咗个胆之后咧，其实翻发嘅机会就真系好微噶啦，讲真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好彩系其他嘅，如果你系血脂高嘅，咁你真系要食药控制得好好啲血脂，等佢唔会再翻发啦。是啊，即是找到个原因，所以是最紧要的，处理了才可以不会翻发。
2: 是啊，咁同埋头先即是郑医生都提过啦，咁啊胆石其一啦，血脂啦，另外仲有一啲
0: 饮酒
2: 啊。是啊，饮酒啦，呢个好紧要，同埋一啲嘅药物啦，咁样都要排除翻话你可能长期用緊有啲药或者你最近用緊某一啲药会唔会影响呢件事啊。咁但係头先讲咗话胆石系处理咗搞掂咗切咗个胆啦，好多人会觉得咁我咪变咗冇胆俾女咁啊。咁其实冇咗个胆啦，郑医生又同我哋讲下对于人体成个运作上边啦，有冇啲嘢要担心或者需要有啲嘅调整嘅咧？
0: 系嗱，胆囊本身咧就我嚟储住啲胆汁嘅啫。其实割咗个胆咧，好多人同冇割都唔系大分别嘅吓。就不过咧，开头咧割咗胆头嗰旧嗰几个月啦，可能佢会食啲肥腻嘢，会容易肚屙啊，因为胆汁唔够浓啊嘛。咁但系身体又系人体的奥妙，好奇怪嘅吓。咁啊，慢慢又会调节翻有啲胆汁吓。好多病人其实割完胆之后咧，过咗一两个月已经话咧，冇乜分别啦，同平时都系好似冇做一样咁样样。系啊。
1: 嗯，我睇啲報道資料咧，有一種比較罕見嘅就係同呢個免疫系統失調有關嘅。呢、方面可唔可以又講下啊？究竟係真係幾罕見啦？又或者平時係呢個係咪真係冇得避嘅咧？
0: 有一種胰臟炎咧，就係自我免疫系統，即係自己打自己個胰臟，咁啊佢都當然都會發炎啦，即係自己啲白血球啊打自己，即係自我免疫系統毛病引起胰臟炎。咁呢種病咧就其實有少少特別嘅，因為佢個症狀就同頭先嗰啲有啲唔同嘅，好多時佢咧因為佢自己打自己咧好慢，咁變咗咧佢會令到你咧好似胰臟癌咁，會有一個類生得一嚿嘢出嚟。咁你照顯影即係照個掃描咧，你就會以為自己生咗胰臟癌。 即係呢個最常見嘅，佢有嚿嘢，可能照掃描都有嚿嘢，咁你就好驚，好驚，好驚。咁於是咧就要做好多檢查啦，有時做抽血啦。

0: 甚至抽啲組織出嚟檢查啦。如果你話真係抽到出嚟唔係癌嘅，係嗰啲嘅，咁就好啦。咁因為食藥可以好翻。
1: 哦。
0: 但如果你話佢真係好驚嘅，有啲試過真係冇辦法啦，真係分唔到係胰臟癌定係呢啲咧，就真係要做咗手術。最後尾出咗嚟先知道，哦，原來好彩唔係胰臟癌。
1: 做手術即係割咗生出嚟嗰嚿嘢。
0: 係啦，即係當胰臟癌咁做一個好大嘅手術咯。
1: 嗯，
0: 係啊。
1: 咁喺佢即係個病徵係咪真係令到嗰個胰臟發揮唔到原本嘅功能？
0: 嗯，主要都係譬如痛啦，係啊，嗱，佢有得意嘅。痛啦，其中一樣啦，同埋都係好似胰臟癌咁咧，其實就唔係好大嘅病徵嘅，係，啊，即係佢好隱蔽嘅呢樣嘢嚇。
1: 咁咁，都係可能通過身體檢查，檢查其他地方嘅時候咁啱照到。
0: 系啦，跟住仲要人哋话咧，诶，唔系胰脏癌啊，快啲睇医生啦，咁可以搞到佢好惊，好惊，好惊。咁就真系要做咗好多嘢，甚至我头先讲做埋个手术啦，即系当有癌生埋，做埋手术先知，哦，原来最后尾系呢啲嚟嘅。
1: 咁啊，真系好彩咯，
0: 好彩又可以唔好彩就做咗手术咯。
2: 系，咁但系咧，嗱，我哋头先听到咧就系高血脂，我哋真系要非常之留意啦。咁，人咧有时即系每个人身体嘅代谢都会有啲唔同噶嘛。咁，若果嗱，喺个饮食啊、运动方面，我哋都已经调节咗啦。咁，但系咧可能抽血啊，各样检查嘅时候都见到血脂都系偏高嘅时候，医生就建议啊，可能要食药啊去控制呢件事啦。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哇，我已经有做运动噶啦，你俾我做多几个月先睇下点。其实好担心就系要食药去控制血脂。其实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嘅观念谂法，就系话俾啲听众朋友听，喂，其实控制得好，你系预防好多病嘅。呢个概念系咪都要话俾病人听
0: 咧？系啊，血脂其实高有好多病噶嘛吓，就可能啲血会塞血管啊，系咪？跟住心脏。患病啊、中风啊咁样，咁其实血脂高咧，当然有啲遗传因素啦，即系有啲人系有咁抵嘅。我明明我食得好瘦啊，我都好健康，我都系血脂高，咁系有啲咁多遗传因素嘅。咁就算你再做运动戒到个口，咁你最后尾都系血脂高嘅，你都应该要食药嘅。因为我成日同个病人讲，血脂都有得意嘅，即系冇话最低嘅，只有更低嘅啫。系啦，即系目标永远都系最低就越好咁样。而家医学界都系咁样，咁所以即系你食药控制得到咧，就真系最好。
2: 大家今日接收了这么多资讯之后，亦都要留意多一点，不要被自己身体去到一个状况，就是戒药、戒酒、戒烟，吃得健康一点，还有多做运动。不谢谢，就是外科专科医生郑继智医生。不谢谢，拜拜。
0: 拜拜。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个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都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是有关作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话，那单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的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是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的商用车先行。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

0: 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2,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8；阿里巴巴107.1，跌6.4；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2。腾讯控股456.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4.6，跌1.08；中芯国际72.45，升1毫；友邦保险73.35，升3.1；建滔积层板65.4，升4.73；建滔集团89.8，升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8，加元5.61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58美元，卖出4,0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繁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系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智慧医疗和可穿戴装置近年迅速走入日常生活，从能够量度心率、血氧和睡眠质素的智能手表，到可以长时间监测心电图的穿戴式感应器，医疗科技正由医院场景延伸至个人日常。可穿戴装置透过光学感测器、加速度计和生物电信号感应器收集身体的数据，再经演算法分析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健康指标。例如智能手表可以用光学的方式侦测血流变化，推算心率和血氧的水平，亦可以透过动作数据和心率的变化评估睡眠的阶段。数据经手机和云端的平台整合之后，就可以形成长期的健康记录，方便使用者观察自身的变化。国际上，智慧医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健身用途。美国部分的医院已经将穿戴式装置应用在慢性病的管理，例如协助心脏病患者远程监测心率，让医生在异常出现之前能够及早介入。部分消费级装置的定位已经接近初步健康监测的工具，可以侦测到用户的心率不整，亦持续将睡眠分析、压力监测和运动追踪的功能纳入产品的能力。在内地，智慧医疗发展同样迅速，多地的医院已经推行网上问诊、远程复诊和电子健康档案，令患者可以透过手机完成部分的诊疗流程。部分的城市更将可穿戴式装置纳入为慢性病管理的计划，例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数据监测和健康的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相关的数据应作为辅助的参考，而不是自行诊断的依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的能力提升和生物感测的技术的进步，智慧医疗或者将更精准地结合个人的基因和生活习惯的资料，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本节目咧就系一个即系想同大家讲下一啲生活知识嘅节目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咧就更加会系即系摸住好多一啲家居事件嘅解决方法啦，咁啦。但系咧，其实我哋都好关注自己嘅健康嘅。啱啱我哋开咪之前就关注我哋嘅眼睛健康，而未入直播室之前咧，啱啱经历一点咧，一访问完啦医生之后咧，我就关注我嘅血脂健康。
4: 系，我听到啊，你同阿医生密密针啊。
3: 冇错，因为即系去到嗱，我唔知阿蓉蓉你比较后生啲，你应该对自己嘅健康个信心会大啲，系咪咧？
5: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我系一个比较敏感嘅人嚟嘅，所以我会成日都留意住身体嘅状况嘅，系、oh. 啊，即系我会即系可能有阵时你会，我会瞓醒就会好努力 scan 一次，用个脑自己个脑去 scan 一次自己个身体，
3: 哦，即系 feel 下睇下
5: feel 下今日有咩嘅状态嘅，系啊，同埋因为我打网球，所以咧其实打波嗰日。即如果我去打波之前咧，我会再 scan 多一次个身体，咁、就好反映嘅，即你个身体嘅状况好反映你打波嘅程度。
3: 我最近 feel 到就系咩咧？嗱，头先我哋讲眼咧，咁啊 Gary 哥哥又话咩老花啊咁样嗰啲啦，好明显系冲着我而来啦，我唔答佢嘅。
5: 唔系啊，
4: 你耍咗我，你讲咗第二样嘢。
5: 其实中年开始，嗱中年四十岁开始就会有老花噶啦，所以其实绝对唔系老先有老花嘅。
3: 系啦，所以我就唔理啊 Gary 哥哥就
5: 系
3: 啦。
5: 啱啊，哥哥你咁嘅。
4: 算啦，我冇乜嘢噶，成日都冇人理我。
3: 但系咧，阿蓉蓉佢讲开话，即系我打波之前要 feel 下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其实我最近都 feel 到我只左手嘅手腕咧系有啲冤痛。
4: 哎，我知点解啦，
3: 因为
4: 你举铁。
3: 唔系啊，唔系我走去学人，
4: 用错咗力。
3: 系啦，唔系迟啲我哋再喺节目度咧分享一下一啲叫做运动嘅事件啦。咁因为真系最近今日都系啊，反而咧佢就一起身嗰阵就觉得啊，即系嗰个手腕嗰位咧有少少冤。咁我咧就系、因为咁样 feel 自己，咁所以咧。我就做多咗呢、這個呢、這個叫咩？
5: 伸展活動
3: 嗰類咯，即係轉下啲手腕咧，即
4: 係甩手操啊、揈手操啊。
3: 係啦，即係就係因為有少少痛咧。我哋尋日咪講五十肩嘅，我哋講咩啊？百日咳同埋五十肩係啦，尋日。咁所以咧就係因為咧有一啲咁樣嘅身體嘅一啲信號啊，
5: 信號
3: 係啦，咁就令到咦唔得喎，要喐下喎。我就係呢只嚟嘅唔知系咪叫敏感啊？总之杀到埋嚟嘅时候，弊啦，都点都叫做下啲嘢啦。咁所以就自己咁样去喐下咁。
5: 其实好好啦，一收到个信号咧，就开始喐。有啲人系收到个信号咧，
4: 就已经有事啦嘛。
5: 系啊，即系佢哋可能冇咁敏感啊，可能一啲细微嘅信号咧，佢哋冇作出调整咧。咁等到件事越嚟越严重嘅时候，
4: 系成日都话啦，唔喐唔知身体好啊嘛。系啊，你一喐嘅时候，你知道啊，原来我都仲喐得，咁即系身体几好。
3: 其实都系，即系嗱，除咗自己身体会有信号俾大家去 feel 到，哇，我身体够唔够健康，有冇需要去处理之外咧，咁其实我哋间屋咧成日都有
5: 唔同嘅信号，
3: 惊无神就会有啲信号走出嚟嘅。咁啊，最近咧好硬我只眼嘅信号咧，其实就系、是有一啲窿仔，屋企有啲窿仔，可能系以前曾经转过幅墙，跟住咧就勾咗啲唔知咩喺度，咁。到後嚟啦，嗰嚿嘢冇再勾喺度嘅時候咧，嗰粒即係螺絲或者釘啦，唔知係咩啦，咁又掹走咗咧，咁佢就有個窿喺度。哇！永遠我見到呢啲，我就覺得好硬眼，好辛苦嘅。
5: 我會用嗰啲類似筆地嘅嘢掹翻個窿佢啊。
3: 我又冇做呢啲啊。蓉蓉係咪一個中意
5: 好中意 DIY 嘅
3: 屋企 DIY？
5: 非常中意
3: 修修補補
5: 嘅。同埋我好中意睇咧網上面睇啲片咧，教人哋點樣屋企收葺屋企啊。因為以前喺外國讀書啦，咁外國如果做裝修或者一啲收
4: 葺，好貴啊！
3: 好贵，
5: 系啦，咁所以外国其实系非常之流行咧，自己动手，甚至刨木嗰啲都会嘅。咁
3: 但系你识唔识啊？
5: 我就未去到咁激动嘅，但系即系屋企咧，譬如有阵时想美化家居，但系又唔想叫个装修师傅上嚟，咁样自己又觉得，因为即都读设计底啦，咁所以中意做下手作仔咧，咁我都会自己挑战下自己嘅。咁我最
4: 近来嘅作品系咩啊？
5: 就系啦，我最复杂嘅咧就系屋企咧就系做，我试咗用瓷漆就油咗 屋企个厨房同埋厕所嘅墙
3: 系咩色住咩色啦？想请问，
5: 其实咧就本身因为个瓷砖咧系实白色暗白色嘅，但系咧嗰个瓷砖咧本身咧系有啲花纹嘅，即系佢总会有几条咧，即系以前旧式啲装修唔知点解一行五条五格嘅瓷砖啦，咁可能中间有一格咧系无啦啦有条碎花边
4: 嗰啲装饰
5: 啊，系啦，即系以前兴噶嘛，咁但系而家
3: 就
5: 靓
3: 咗啦，
5: 好靓。系啦，咁唔得啦，我忍唔住啊，同埋啲瓷砖靓嘅，咁我想要瓦面，系啦，咁所以我就走咗去嗰啲五金铺、瓷漆嗰啲铺头，咁就话我要个瓦面嘅瓷漆，咁因为瓷漆咧其实就防水嘅，咁佢就可以即系真系适合喺一啲滑面嗰度上面就铺一浸，咁亦都可以做到防水嘅效果啦。咁但系啦，当我买完翻去嘅时候，我就发现，咦，原来唔系咁容易掌控嘅，咧油墙咧，
4: 你系用扫啊，定系用喷啊？
5: 问得很好，哥哥。嗱，因为我咧就有个普通嘅墙身啦，即系乳胶漆嗰啲啦。咁大家用扫上都其实 O K 嘅。咁、即系有啲人就话有多少少停啲就人字形咁样扫啦，咁就见唔到个扫纹啦。咁但系呢啲都系用紧油扫啊嘛。但系同埋油扫有个好处就系冇咁食油嘅。但是原來瓷漆是不可以，一定要用油碌上的。雖然你要嘥啲油啦，因為油碌舐咗好多油，但是咧油碌先至上得均勻，同埋要好薄咯。情願油三浸，好似人哋搽指甲油咁樣薄薄地，一定要有耐性。如果唔係咧，就會一笪笪，同埋即係你會見到個掃痕係好唔靚，油碌就靚好多。
4: 哇！我呢個方法。即系同化妝咧好唔同啊！即係雖然都係我哋
3: 化妝係咪要噴啊？
4: 即係都有噶，有一隻噴槍啊嘛。咁但係咧，即係正所謂有陣時咧，我哋化妝咧有隻歌仔唱嘅，一個粉底歌咧就叫做先求雲不求薄，先薄以後難均勻。吓，系啦，
3: 可唔可以再慢啲啊？
5: 系啦，听到我哋咧，
4: 唔系因为头先你话你素油咧系要薄啊嘛，但系咧我哋学化妆嘅时候咧就系叫做先求匀就不求薄，
3: 匀系咩啊？
4: 匀匀啊，
5: 匀匀，
4: 即系即系第一次学化妆嘅时候啊，就先求你自己匀匀先啦，唔好理佢薄口先啦，先求匀就不求薄啊嘛，先薄以后咧就难均匀，因为如果你一嚟咧就好薄咁薄咧就好难均匀噶啦，呢度又薄，呢度又薄，就会一笪笪噶啦。呢个就是以前我哋即系读演艺嘅时候嘅化妆老师教嘅。
5: 但系我最近讲开呢个上化妆咧，我最近都学识咗一个新嘅技巧喎，都系
3: 我哋竟然由屋企进展咗化妆，
4: 都系好生活噶嘛。
3: 继续，
5: 因为咧电视部嗰边嘅化妆部嘅化妆师咧，佢教咗一个新嘅 tips 咧，就系咧而家夏天啊，我哋女士们化妆啦，咁阿哥哥可能
4: 有
5: 啲台妆啦，系啦，咁夏天好容易浮粉噶嘛，咁个妆唔 long lasting 啊嘛，佢话咧你个
3: 持久啊，
5: 系啦。咁你个底妆咧，第一下咧系要拍打个粉底落块面度。
3: 啊，我都听过呢个讲法噶喎。
5: 系啊，你系咁拍啦，而扼实佢，真系扼实，
3: 即系将你每一个毛孔同埋每一条幼纹
5: 系啦，
3: 都填满咗佢。
5: 系啦，跟住我咧，自从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咧，我觉得个妆真系持久咗好多，起码 last 到六个钟。
4: 是啊 ,exactly, 就是其实那个意念就是一样啊，先求匀不求薄咯。因为他们是这样呃就其实就是周围这样呃落去。
5: 对，同埋要再上水粉咯，但个水粉又是拍打的，是这样中块面这样的。
4: 不是，其实即是都是这样啦，因为有时开玩笑这样讲呢，话即是油灰油啊那些叫批档嘛。
3: 是我们都是批档。
4: 我真的是批档。
5: 是
4: 啊，
5: 咁
4: 你继续讲返蓉蓉，你继续返。
3: 咁你成唔成功先，蓉蓉自己。
5: 个瓷漆。
3: 是啊，帮个瓷漆。
5: OK 嘅，我觉得 OK 嘅，是啦。咁同埋我另外仲有另外一个做另外一个大工程，我就係帮自己个厕所同埋厨房呢换过晒啲柜门囉。因为你始终呢耐咗潮湿呢啲门好容易泡㗎嘛。咁我就上网订咗啲
4: 嗰啲门胶。
5: 直情冻门啦。
4: 成栋门。
5: 成栋门。
3: 斋换门。
5: 係呀，斋换门面囉。咁其实某程度上係一个高阶版嘅软装修嚟嘅。
4: 係呀。
5: 但我都觉得几开心，好 enjoy。我觉得我提议所有听众听完之后应该要帮屋企自己试下。
3: 成功嘅。
5: 帮自己。係呀， upgrade 下自己屋企靓啲开心啲。
3: 因为呢你讲到换门呢样嘢呢，我突然间想返起我屋企个 toilet 上面咧，就有一个叫做当年卅几年前入去住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
4: 入墙柜嗰啲系咪？
3: 总之有一个柜咁样系安咗喺度咁样啦，咁都系师傅自己亲手整。 到今日係個教有事啫。佢啲木各樣嘢
4: 好扎實嘅，
3: 非常之好。嗯、即係其實有好多當時可能你會覺得哇，其實好啊幾多錢？好似1000蚊啊，定唔知幾多？卅幾年前喎、啊，咁、嗯、你會覺得哇，個貴咁貴嘅咁。但係咧，佢可以擺卅幾年。
4: 可能佢嗰啲木係用四分木咧。
3: 冇錯，即係靚木嚟嘅、啊，重嘅。即係其實你除翻開件
5: 計翻個折舊率都好抵，
3: 乜都抵翻曬喺度。咁所以我對我嚟講咧，我自己屋企 DIY 咧，我就唔敢嘅，因為咧我就似我哋嘅technician 啊，阿飛哥咁樣，阿飛哥咧，頭先我又問佢，佢就話：我有啊，自己喺屋企啊，搞啲燈啊嗰啲咁樣，搞完之後咪叫師傅上嚟咯。好多嘅朋友啦，我香港市民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經驗噶啦。咁、至於我哋今日啊，又係嗰一位啊，係啊，問題天天都多嘅同事啊，佢究竟有啲乜嘢問題咧？嚟啦，
6: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好头痕啊！今次到我好头痕啊！就系咧屋企嘅墙令我好头痕啊！
7: 有咩咁头痕啊？屋企埲墙
6: 嗱，其实咧就有几样嘢令我好头痕嘅埲墙，因为咧我呢排啱啱搬屋啦，咁搬屋咧咁旧嗰间屋咧，因为我本身啊挂咗啲画啊，同埋整咗啲架喺个墙上面，交吉前交吉即系要完全清空晒，交翻俾业主之前咧。咁要清空晒所有嘢噶嘛，即系墙嗰啲痕迹啊都唔可以有啦。如果唔系咧，就有机会俾人扣租噶嘛。咁我自己就上网睇啲片，睇下点样补啲窿啦。咁咧我就见话啊，原来网购一支补墙嘅膏我见，咁我就买咗啦，谂住诶即系等佢干咗就 OK 啦。啊，点知咧，原来补墙系唔系我想象中咁简单噶？咁因為我嗰陣時裝嗰個架喺牆上面嘅時候咧，我朋友就有塞咗一粒膨脹嘅螺絲喺埲牆度啦，主要自己一個拆咗啲架，咁我拆咗啲架。

0: 啦，揾啲螺絲批。咁嗰粒膨脹螺絲咧就仲喺埲牆入面。咁我就諗住啊，咁我買咗個支補牆膏啦，我就諗住擠落去個窿度。咁點知咧？唔知點解幾日之後，反而嗰個位係佢會漲咗出嚟喎。
1: 嚇！
0: 我唔知係佢啲補牆膏原來真係未乾啦，定係？呢、这个用法是不应该啊，定是应该那粒膨胀螺丝呢我要钳出来跟住再挤啲补偿膏才正确呢，但因为我觉得很难钳出来。
1: 是啊，它很实的嘛，绿色的嘛，一粒棘住在里面。
0: 是啊，所以我就没有钳到，我就就这样挤啲膏上去，点知就哎好像是不 work 喎、啊。然后呢我找啲磨砂纸就想住它凸起了嘛，又继续磨返平它啦，就搞到呢整屋都啲粉尘好犀利啊。就搞到我有氣管敏感啊！即系我磨完嗰個位之後，又發覺，哎死啦！磨咗嗰個位咧，同啲牆又唔同顏色。
1: 唔同顏色，
0: 我驚個業主會扣我錢啊！咁所以咧，我就諗住自己再買油去油啦。咁但系去到個油漆店啦，個店員又問我：，哎，你要即系白色有好多種噶嘛？
1: 係啊係啊，
0: 有啲係偏粉藍色嘅白啊，或者係綠色嘅白啊。咁佢又問我邊一種，我知唔知邊一個曲、啊？我就唔知啦，我心谂唔通我要买一罐油，成埲墙咁油晒佢，呢一个就系我好苦恼嘅地方，即系我想知道究竟应该系点样处理嗰啲窿咧？如果我用补墙膏嘅话，系咪其实就咁挤落去就得，定系一定要钳翻嗰个膨胀螺丝出嚟咧？咁第二样嘢咧，其实点解我搬呢，就系因为咧。我本身舊屋咧，佢一落雨就會滲水，咁滲水啲水漬咧、
1: 哦、
0: 就會甩灰，甩灰呢個問題又係好麻煩啊！變咗有時咧，可能行過廳個位置啦，就會好似哇！我心諗係咪要擔遮啊？啲灰係咁甩落嚟啊，食唔到飯又驚，
1: 誇張喎咁，
0: 又驚啲灰跌咗落啲飯度。咁加上咧，因為我有養貓噶嘛。咁如果有好多灰跌咗落地下，我控制唔到隻貓行邊，咁我又唔會困住佢嘅，我就會好驚貓貓個腳板底會唔會踩到啲灰啊？之後咧，佢又中意舐手手噶嘛，咁啊舐咗啲灰落肚咯，咁咪好危險咯。咁所以我就見咧，唉、哎，差唔多個合約完咗啦，所以就不如揾地方搬啦，因為有咁多問題。
1: 嗯，
0: 仲有舊屋咧。以前其實有個問題嘅，佢呢個問題導致埲牆咧，其實唔同顏色啊，即係客廳會有兩隻色，一隻咧係白少少嘅顏色啦，一隻咧係灰少少嘅顏色。就係點解咧？因為我本身舊屋咧係嗰啲分間單位啊，即係我哋俗稱劏房啦。咁、然後有一日咧，隔離咧佢轉穿咗。我呢一边啊，
1: 吓、啊，即系佢见到你可以喺个窿度，
0: 系啊，直情系，我都几震惊，我未试过住一间屋吓，隔篱转穿咗个墙，即系佢仲要撩一只手指过嚟，跟住佢都好似好惊，咁、我即刻过隔篱拍门啦，即系问佢点样处理咁样啦，咁嗰边啲师傅咧就过嚟就抿翻啲水泥啊，咁样磨平佢啊，咁但系事后。我都有同個業主講嘅，因為其實兩個單位都係佢，即係轉牆過嚟嗰個單位都係佢啦，我呢個單位都係屬於佢啦。咁佢就話再安排個師傅過嚟幫我油曬埲牆，咁就等佢一樣色啦、
1: 哦。
0: 但係問題係我啲家私咧已經係擺曬喺廳，即係擺好曬噶啦嘛，我住咗好耐噶啦嘛。咁如果佢要我咁樣，即係如果要等佢咁樣油翻啲牆嘅話，我咪要將啲嘢搬嚟搬去，一嚟同埋嗱我有貓貓啦，啊咁帶佢去邊咧？咁所以咧我就最嬲尾咧就有埲牆咧。有兩隻色，即係一隻係白少少嘅色啦，一隻係灰少少嘅色，然後就揾一大塊布冚住佢咯。呢、这個咧就係我嘅做法咯。咁如果再發生嘅話，我又有曬啲家私喺入面啦，點搞好咧？鋪牆紙又得唔得咧？因為咧，我見可以網購一啲類似黏貼嘅牆紙，即係好似後面有雙面膠，咁然後就咁黐上埲牆就得噶啦嘛。咁咪可以遮住嗰一笪痕跡咯。但係又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啦。如果我退租嘅時候要搣翻嗰啲牆紙落嚟，會唔會好麻煩
1: 咧？個牆穿窿咧，我都有諗。过咧，可唔可以用一啲白色嘅泥胶咧封住个窿嘅？因为我屋企咧其实系咁嘅，我屋企咧就未至于真系有个窿，但系咧就我自己手多啦，我自己瞓嗰个床头嗰位咧，突然间有啲裂痕，我都唔知点样嚟嘅。咁于是咧，我就攞只手指笃佢，哎呀弊，就笃咗入去只手指。咁未好似你咁夸张穿咗嘅。于是我同我妈咪讲啦，我妈咧就采用咗一个冇眼屎干净盲嘅方法，直接贴咗一张白色。 嘅膠紙上去，係啦。咁或者啦，即係有啲人好似你咁樣咯，即係可能掛幅畫啊，咁咪遮住咗咯，攞個泥膠黐住個窿咯。
0: 正確的處理牆身方法是怎樣呢？即如果牆壁有窿了，應該鏟了些灰、啊、
1: 重新再來過，
0: 還是可以用普遍有時在一般地方呢買到那些補牆膏呢直接擠下去呢、
1: 嗯、
0: 還有甩灰的話自己一個怎樣處理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罰則，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势力或者潜逃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的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买的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

0: 总成交金额255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3跌6.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7.6，腾讯控股455.6跌10蚊，中芯国际73.1升7.5，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6.75升6.08，建滔集团92.9升3.4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2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喺后面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未去到议联，咁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议联。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香港大会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晏昼时间3:38啦，咁啊继续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啦，我哋就发现啦，屋企啊啲墙有好多个窿啦，咁然之后 DIY 可能又会出事啦，咁样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我哋有噶，我相信。

0: 讲嘅普遍听众咧，应该都有呢一种经验噶。
1: 周不时遇到呢啲问题，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一位专家对我哋嚟讲系相当之重要
1: 嘅。系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家居 D I Y 嘅学者啊，卢俊安 Louis 啊，你好。
0: 喂 ，Louis 又系你 ，Hello 啊，系啊，
2: 又 Louis，
0: 系啊，又要打搅你啦，因为我哋实在问题好多啊。
2: 系啊，我咧其实咧，一听见头先咧个 segment 咧，问题好多问题嘅同事咧嘅问题咧，我都有同样嘅问题，系啦。首先咧就系、是、呢、這个。牆上面要打窿啦，咁有陣時要掛畫啦，因為我就比較中意掛啲唔同嘅裝飾喺屋企啦，咁成日咧都可能會轉下啦。咁咧我有陣時咧就會用同事用緊嘅嗰只爆炸螺絲啦，即係膨脹螺絲啦。有陣時咧我又會揼釘喎，咁又有陣時咧
0: 唔揼到釘啊，你揼落幅牆度其實都有啲難搞
2: 嘅。我揀啲短啲嘅，即係唔使用唔使揼咁多下。咁咧又或者有陣時咧有一隻咧而家坊間。咧系好足嗰只胶嘅钩啦，咁上面有四条咧好幼嘅钉仔，
1: 嗰啲我成日都濑嘢，唔得噶。
2: 佢哋叫做嗱个名系有个学名就叫做咩免打孔长钉咁样，咁你哋其实就叫做我哋啲女仔咧，尤其是女士们冇咁大力咧，就唔好用嗰啲一条嘅钉，就用呢一只咁样四个幼钉嘅钩咁样就嚟挂嘢都几好嘅，即系挂嗰一刻。但系咧，其实全部掹出嚟咧都系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全部都有笪拉嘅，
3: 有个窿，
2: 系啦。咁其实如果喺你哋嘅专业嘅角度嚟讲嘅话，边一只系最适合攞嚟挂墙，或者话货挂边几款嘅装饰品咁样？
0: 阿 Louis 就会答你，其实唔好挂墙，摆地下算啦。
2: 系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哋。
3: 讲咧，如果系四个孔嗰只咧，一般咧我哋都会挂下啲毛巾啦，
0: 系啊，
3: 好轻嘅嘢啫，
0: 唔重，
3: 因为其实佢嗰粒钉入咗去墙身嘅表面好浅层嘅啫，佢分分钟连批荡层都净系夹咗少少，所以就变相就唔可以挂太重嘅嘢啦。
2: 咁如果我加多几个咧，
3: 加多几个
0: share 咗个力啊嘛，
3: 好嘅，因为你都会可能瞓著就系、是、啊，佢几时会跌落嚟啊？会谂好多呢啲嘢，因为都系个承重问题。如果系一般转螺丝，我哋有啲胶质塞落去嗰啲咧，就挂画咧，完全系承重能力系好好噶啦。如果去到爆炸螺丝嘅话，就好重量噶，即系可能吊柜啊，或者系一啲更加重嘅承托板摆喺墙上边咧，咁先至会去用到爆炸螺丝嘅。
1: 系，但我想问阿 Louis 咧，通常咧，譬如我可能嗰阵时未识呢啲爆炸螺丝啊，或者咩，我净系知道咧、你。首先你嗰个幅墙呢，我要 check 下究竟佢系主力墙啊定系即系砖墙啊定系点。因为我试过呢曾经呢因为我间房啊，咁呢我就唔知道嗰幅墙呢原来系砖墙嚟嘅。於是乎呢我一揼落去呢嘩
0: 就出现咗裂痕嘅。
1: 係啊，佢成真係啊，我而家好惨啊，嗰个就系我諗住即系挂嗰个即系呢啲一条嗰啲叫咩一条柱，跟住咧就可以拉块布落嚟咁样啦。咁点知一揼咗落去之后咧，爆咗，即系直头系爆裂咗。咁跟住我想，哎呀，系咪应该冇得救嘅咧？呢啲
3: 如果爆裂咗嘅话，有得救嘅。如果自己做嘅话都可以，睇下你爆裂嘅情况系表面油漆同埋灰，佢系爆裂咧，还是？是已经去到水泥佢嘅批荡面
1: 嗱咁样嘅，因为咧我系
2: 肉眼点样分辨咧？
1: 唔系，首先咧我系铺墙纸，我系铺墙纸嘅，咁所以咧，咁我应该点样测试咧？我就知道佢而家个墙纸嗰度拱起咗，跟住里边我知道有内伤咗噶啦，系裂咗噶啦，咁点搞咧？
3: 你系想补翻个墙纸，定系想
1: 我想补翻嗰个窿，即系唔好咁核突咯。
2: 唔系，即系阿阿，
3: 如果墙纸你要补翻嘅话，就一定系即系最简单啦。
1: 系
3: 就系界个正方形出嚟，即系将受损嘅地方，一个正方形搣咗张墙纸先，
1: 系，
3: 然之后先喺入边处理。如果假设系真系佢嘅批荡层又剥落嘅，咁就补翻少少泥水上去，然之后再补翻灰。
0: 跟住再黐翻張牆紙上，
3: 睇翻個正方形，黐翻上去
1: 咯。哦，但呢啲係我哋自己 DIY 都可以唔需要請專業人士嘅，即係呢啲批檔嘅嘢。
3: 如果可以慢慢自己試嘅話，其實係可以自己做到嘅，因為
1: 唔好笑我啦，
3: 大範圍啊嘛。
0: 唔係，因為嗱，其實呢句説話係出自 Louis 把口咧，我相信 Louis 自己可以搞掂。
1: 係咯，
0: 但係 Gary 哥哥就真係問你，
1: 你諗下，我自己都唔識分，
3: 就
1: 揼爛咗埲牆
3: 俾你，你跟住張圖都可以處理到嘅。其實佢就唔係好複雜嘅事情嚟嘅。
0: 哦，
3: 系啊，因为可能有啲专业工具嘅话，咁其实可能戴个手套或者揾啲间尺啊抹平佢嘅话咧，都已经可以解决到啦。
2: 咁 Louis， 所以一般情况咧，我哋见到主力墙咧就尽量都唔好 揼钉或者任何嘅即系工程落去啦，系咪咁样讲咧？
3: 其实唔怕嘅，主力场又好或者专场都好啦，其实都可以转窿挂嘢嘅。因为就算系吊柜又好啊，或者系挂画都好啊。咁如果系专场嘅话咧，就会视乎到底佢起嗰幅专场嘅时候，佢嘅每一个泥水嗰部分有冇做好。如果假设可能个批荡面冇咁结实嘅，咁佢就有可能会转爆炸螺丝嘅时候，会影响到旁边嗰啲石屎之类嘅嘢啦，就会可能凹咗一两嚿仔落嚟，唔出奇嘅。而系结构墙嘅话咧，就完全唔使担心呢个问题，纯粹要留意咧结构墙系比较多钢筋，同埋要留意嗰幅墙附近会唔会有电线呢啲嘢。
1: 系啊，
0: 冇错啦，系啦，
3: 会做到。
0: 系啦，嗱，即系咧，因为有阵时你知道我哋屋企总会有一个人咧，就系觉得自己咧，真系都几劲噶咁样啦。
1: 等我嚟啦。
0: 系啦，即系会冲住出嚟嘅，就系、是、
2: 感觉有影射作用哦。
0: 唔系，即系唔使搵师傅住啦，呢啲好简单，自己搞啦咁样。咁如果我哋真系要揼钉喺幅墙度，哪怕揼任何钉啦，咁大家都讲出嗰个真理啊，嗰个道理就系、是，喂，会唔会有电线先？咁我哋其实有冇话嗱？假如我哋真系唔知点样去分辨嘅话，咁其实我哋大概应该都要知道嗰啲电线嗰个走线嘅位置噶嘛？咁系咪即系话即系嗰啲走线嘅位置大概边一啲？如果我要揼钉咧，嗰啲喺幅墙嗰个位置咧就比较危险啦，系啦，有冇啲咁嘅位置
3: 咧？如果系屋企自己 D I Y 咁嚟讲啦，其实肉眼咧都可以大概会睇到嘅，就系喺每一个电掣画一个十字线，就拉长即系电掣嘅水平十字线嘅位置就唔好转窿，因为一般电线走向一系打横，一系向上。好少会打斜噶嘛，所以会可能有灯掣或者有插苏掣都好啦，佢嘅十字线范围内，我哋都好少会走去转窿嘅。
0: 哦，
3: 同埋如果假设可能有阵时挂分体式冷气，如果系入咗场嘅话咧，太高嘅位置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有雪肿喉啊，或者系去水喉呢啲转到咧都会有影响。
1: 转咧漏水啊，
0: 转落去佢条喉度真系唔知点算好。
3: 系啊，同埋天花板转窿都系睇个灯掣同埋个灯。即系我假设我而家天花板有盏灯啦，嗰盏灯嘅水平十字线都避免会转窿。
0: 哦，系，
2: 哦，
3: 系啦，因为会佢啲灯线电线嘅走势咧，全部都系打横打直。
2: 但系我又想问啊，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嗰只咧，即系女仔都可以用嘅四条小钉嘅嗰啲钩仔咧，其实因为你都唔喺表面啫嘛，咁其实嗰啲系咪又唔使话咁大嘅考量咧？系要去到一啲
3: 嗰啲就唔使太担心
0: 哦。但系避开佢好啲嘅都系，
3: 佢直头个硬度系未必会入到去石屎嘅，
1: 未必入到石屎。我试过咧，因为嗰啲钉咧好细粒嗰啲，好幼嗰啲咧，其实我都怀疑根本就唔系钢钉，可能系铝钉嚟嘅，一揼咧挛嘅。即係好細緻嗰度，
0: 會唔會你個強勁臂彎太勁親啊？
1: 可能我嗰個石屎牆係好勁啊，嗰個主力牆
3: 比較好。
1: 哦，係啊，係。
0: 系，
2: 咁嗱，好啦，我哋翻翻去头先 set 文咧，阿同事问嘅补窿问题啦。咁好啦，我哋头先问咗咁多个钉嘅状态啦，同埋唔同嘅墙嘅质地啦。咁然后而家去到啦，我哋真系掹走晒啲钉啦，去补窿啦。有冇话唔同嘅钉要用唔同嘅补窿方法咧？
3: 其实一般嚟讲，我自己补窿咧都系用一个方法嘅啫，就系首先就坊间会买到嘅，我哋叫补墙膏啦，或者系补墙灰之类嘅嘢啦，就会补咗上去先嘅。
2: 好似啲牙膏咁嘅样嗰啲噶嘛，系咪啊？
3: 系有好多唔同形状嘅，有啲可能系罐装，有啲可能就系牙膏挤上去嘅。
0: 嗯，
3: 系啦，挤完之后咧，我自己就会揾屋企一啲平面嘅嘢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卡片啊，或者系间尺之类啦，就抹平佢，而系就唔需要抹得太平，因为等佢干咗之后咧，我系会用砂纸去
0: 散
1: 翻佢，
3: 磨到平光滑，跟住先至再上油漆。咁样佢就会复原嘅程度系好高噶。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如果嗱佢有个窿啦，咁、如果我屋企咁啱得咁巧，哎呀有啲玻璃胶喺度，咁我接啲玻璃胶入去代替咗呢个叫咩话？
1: 补墙膏，
0: 咁得唔得咧？
3: 玻璃胶系唔上到油漆嘅。
2: 哦，唔相食嘅，
0: 哦，即系油唔翻，
1: 即系你塞，即系填补咗，但你油
0: 唔翻，哦，都会有嗰个系。
3: 因为转咗窿之后咧，佢入边系有好多灰尘， 所以嗰啲灰塵咧係同玻璃膠都係唔似嘅，佢分分鐘整完之後成個可以掹得翻出嚟。
1: 哦，即係唔 friend 嘅，
0: 咁又幾好喎？
2: 咦嗱，同埋咧，頭先咧，我哋 Simon 啦，都同事啦，咁我都其實自己都經歷過，因為我自己公司個畫廊嗰度咧都有試過咧，有一啲朋友咧就即係打完嗰個膠質入去再加螺絲啦，跟住想掹翻個窿嘅時候咧，那個膠質留咗喺入邊喎。
1: 啊，哎呀，冇掹出嚟啊！
2: 冇掹出嚟，
0: 即
2: 係
0: 綠色嗰嚿嘢。
2: 這個是錯的做法來的嘛，是不是？
3: 這個呢就我自己就覺得沒有錯不錯的，如果那粒膠質呢是粒了進去呢就沒有問題，就可以補到。如果那粒膠質是 平面長身或者凸一點出來呢就沒那麼好，因為如果、你補灰的時候呢它會顯出來的，除非你補厚一點。所以一般呢如果那粒膠質它不是粒進去呢，我們都會掹粒膠質出來。
2: 哦，所以但是如果真的個膠質真係凹曬入去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就咁喺面嗰陣揾翻個窿啊，磨翻去咧，咁其實都唔係好影響。總之外觀亦都唔會影響入邊話可能相唔相食嘅問題喎，係咪咧？
3: 係冇錯，唔影響，完全唔影響。
1: 係咁，但係 Louis， 你頭先所講全部都係油，後尾油翻出油啦。咁但係如果我嗱，即係我又係我自己問題啦，即係屋企真係牆紙嚟嘅，咁我又有個窿啦，有個膠質啦，咁我掹出嚟我。塞咗你入去填補之後，咁點咧？嗰、那個窿都仲喺度嘅，我冇得油灰水噶嘛。
2: 畫翻個 pattern 落去，
3: 都係要戒。
1: 哦，又係戒，
0: 所以戒咗出嚟之後先至
1: 係。哦，
3: 跟住揾翻另外一幅牆紙，如果有花紋嘅就對翻花紋，就戒翻嗰個位置，然之後擦膠水黐翻上去。
0: 哦，
2: 好啦，咁我哋又去到啦，頭先一路講緊呢個打窿嘅問題啦。咁成日打一啲窿喺一埲牆度啦，可能我當梳化後面嗰個一定要有幅靠山圖，但係我個風水師傅係咁嗌我要轉啦。咁跟住有陣時咧，打到成埲牆都唔同窿，雖然係揾翻好去，咁但係因為我哋揾係用緊呢啲咁嘅補牆膏啊嘛，係啦。咁嘅時候其實影響即係變咗同本身嗰個樓宇嘅嗰、那個。那埲牆的質地是不一樣的嘛，其實會不會打得太多窿的時候影響了這個樓宇的那個結構的呢？是的，即會不會打到很多窿的時候突然有一天、那埲牆不是很實淨，好像危樓那樣的呢，或者鬆脫的嘛。
3: 計算就算你可能掛畫、打拉打螺絲、其實對結構影響是不大的，除非你可能在牆上那個窿是手掌那麼大，有很多個啦，咁樣就會有影響啦，同埋因為球場裏面有好多鋼筋，就如果假設你手掌咁大個窿咧，一轉落去咧，基本上都有鋼筋噶，
0: 係唔容許有隻手掌咁大嘅窿喺度，
2: 但係千瘡百孔係唔會影響嘅。
1: 咪睇下你有几密集咯，
3: 几千疮百孔咁，好似乜风斗咁样，成幅墙都系，咁就梗系有影响啦。而一般可能家居，就算你挂吊柜、挂画、挂好多唔同嘅置物都好啦，其实嗰个螺丝窿嘅影响系唔大嘅。
0: 哦，咁嗱，另外一样嘢啦，因为咧我屋企都会有一啲嘅用啲木咧去我嚟间房啊，咁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嘛。咁如果我系打个窿，系打咗即系整穿咗个木。之后我想补翻嗰个窿，咁又烦唔烦咧？
3: 整穿咗个木，因为一般转木板嚟讲咧，我哋都系直接用螺丝去固定佢噶嘛。而螺丝窿嘅话，基本上你补翻灰就唔会见到。
0: 哦，即系都系用翻灰嚟补嘅啫。
3: 系啊，冇错。一般上你系挂画、转窿、打拉爆，都系补翻灰。
0: 哦 ，OK。
3: 木室内
0: 系
3: 外墙就唔系啦。
0: 系。
2: Louis 啊，嗱，我哋代表一啲租樓户啦，咁我哋成日咧係啦，咁掛畫嘅時候，即係嗱，又想美化屋企啦，始終都係屋企嚟噶嘛，咁啊，
0: 但間屋又唔係你
2: 嘅
0: 喎，
2: 係啦，咁因為你要即係完咗個租約嘅時候，俾翻業主咧，你又要還翻俾佢啦，有冇一啲建議係我哋可以美化家居，可能掛到畫啊，或者可能即係都有陣時，可能嗰間屋上面有啲勾啊，或者一啲櫃嘅位置可能唔夠，我哋要加上去嘅時候，但係到我哋退租嘅時候又可以方便還。方法
0: 最重要就是成个 deposit 可以攞得翻，
2: 系啦，
1: 唔使俾人扣啊，
2: 系啦。
3: 一般如果系挂太重嘅嘢咧，我就系全部都系建议要转窿嘅，除非系可能有啲瓷砖位啦，即系可能有阵时租屋，我厕所有啲嘢想挂又唔想转窿，或者我厨房个墙身有啲嘢想挂又唔想转窿咧，其实而家坊间系有啲系玻璃吸盘形式嘅挂件，
0: 系
3: 同埋置物架，
1: 即系用真空吸管噶嘛。
3: 是啦，佢就吸喺件表面光滑嘅瓷砖度，然之后拧紧佢咧。基本上你摆毛巾又好，摆牙膏牙刷啦，摆一啲相对地重少少嘅嘢啦，都唔会跌落嚟嘅。
1: 嗯，咁啦，你讲开瓷砖呢个问题咧，我又有一个即系切身嘅睇，即系一个分享，就系咧我厕所咧系瓷砖嚟噶啦，大部分都系噶啦。咁我尝试咧就学人咧就转嗰个瓷砖个窿，谂住即系整啲嘢挂啦。
2: 要加啲水落去。
1: 唔系，除咗加水咧，原来咧我开头唔知道嘅时候，一转咧爆咗成个瓷砖。
2: 哦，瓷砖
1: 系啊，后尾嗰啲师傅就话，你一系咧就用专门用瓷砖嘅转窿砖，即系个转窿电钻啦。一系咧就唔知点样话要贴一张纸，跟住先再转嘅。咁其实系点样做嘅？
3: 一般咧转瓷砖窿咧，我最安全嘅做法咧就系会买一只叫玻璃转嘴嘅翻嚟。
1: 系
3: 嗰个玻璃转嘴咧，系直接喺瓷砖表面会转穿咗个瓷砖先。其实就等同于，其实可能香港我哋每一条隧道啦，佢都系会有个嘢转出嚟噶嘛。咁佢表面嗰层咧系好多一啲。我哋系会将瓷砖又好，玻璃都好啦，佢哋全部都系可以用嗰个玻璃转咗去转穿佢先嘅，然之后到石屎层，我哋先会落转去转，咁就最安全。
0: 哦，
3: 因为本身瓷砖个结构性问题啊，
0: 系好容易会裂噶，
1: 系啊，
3: 一震佢就好容易会成件爆啦。
0: 吓，
2: 咁但系如果咁样讲嘅话，系咪一般情况咧？其实屋企即系尤其厕所或者厨房嗰啲瓷砖位咧，其实最好都系揾翻专业人士做嘅。呢、這个 D I Y 好似听落去有啲复杂。
1: 系啦，嗰个玻璃转嘴好难，系咯，
0: 唔使唔使惊啊！头先啊 ，Louis 都介绍咗嗰个
1: 玻璃转嘴
0: 吸嗰个咧，系啦，你唔转你就吸住嗰个瓷砖，咁就会。
3: 依家我自己屋企都系全部用嗰啲挂件。
1: 哦，你谂下啦，专业人士都
2: 专家都用啊，系啊，我哋都系用吸管啦，唔好转，同埋我哋唔好再转啦。
3: 我都想去咗攞得翻个 deposit。
1: 系啦，冇错，
0: 系个 deposit 真系好紧要，即系咧你蚀一毫子，不如你都会觉得好唔抵噶嘛。
1: 系
0: 啊，
3: 喂，咁始终油漆墙身可以补灰啊，
0: 冇错，
3: 补唔到。
0: 系，同埋因为咧，即系唔系因为。间屋人哋噶嘛，咁你转穿咗又好似觉得硬系好似有啲唔知点咁啊，系啦，系啦，咁而家即系因为真系先进咧，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喺屋企摆嘢点算好咧，咁就有啲新嘅嘢出现咗啦。咁啊，多谢阿 Louis 嘅介绍啦。咁啊，今日咧又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下次咧我哋放心啦，我哋一定会有好多问题，随时都会捉住你噶。多谢晒
1: Louis，thank
0: you。大家记住啦，可以用好多全新嘅科技去帮自己。嗰、那个心态上咧，单只系转窿呢一样嘢咧，已经唔系一个基本噶啦吓。仲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再嘢嘅。

0: 即係有新產品推出咧，我真係覺得不妨試下。我陣間都去揾下嗰個咧，即係黐住落瓷磚嘅
1: 嗰個吸盤。
0: 嗰係啦，嗰啲吸盤咧，咁就可以幫到手啊。因為喺 toilet 咧，即係少不免咧，真係會需要咧有擺嘢嘅地方，因為實在唔多。好啦，啱啱聽過咧，就有嚟自泳兒嘅咧首作品，歌名叫《散光》，可以話 echo 翻我哋啱啱開始嘅時候。哎呀，又散光又老花，咁點算咧？都係要搞搞佢噶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交俾你哋啦。
1: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6，阿里巴巴107.2跌6.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腾讯控股455.8跌9.8，中芯国际73.2升8.5，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02，友邦保险73.55升3.3，建滔积层板67元升6.33，建滔集团94.35升4.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日元10.484，瑞士法郎9.804，澳元5.484，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圣安德烈小学。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圣安德烈小学。至於在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的交通，同大家跟進翻，就是較早前大欖隧道九龍方向跟住係管道之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的行車線已經重開翻噶啦。早就係之前青朗公路九龍方向跟住錦上路港鐵站的意外都清咗場。現時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亦即係去大欖隧道方向啦，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噶啦。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有紧急维修的，现时管道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为繁忙的，龙尾在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过咗兆辉台少少。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在恒丰中心。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变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紧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余真言。
8: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是6月11号下午4点11分动力四射，我们在一台直播室有 Matthew 和 Jackie 在这
9: 里。Hello,Jackie。
8: 现在呢就下午4点零啊，咁仲有唔够11个钟呢，咁就会是四年一度盛事的开始了噃。
9: 冇错啊，咁世界杯就是听日的凌晨揭幕啦，咁第一场 A 组的赛事就是墨西哥对南非。
8: 咁无独有偶噃，咁同呢个2010年的嗰个世界杯揭幕战，当时由南非主办呢一个赛事啊。当时南非的对手呢就正正是墨西哥啦，16年前呢是踢成1-1平手的，那就不知道今次会怎样啦。
9: 没错，因为2010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刚刚 Jackie 所说的就是都是由南非到墨西哥，因为主办国就是今年就是墨西哥啦，而当年就是南非啦。今年究竟即个情况会是怎样呢？
8: 相信论呢个世界排名啊，或者论而家球队个阵容班底咧，就真系应该墨西哥就占一个唔少嘅上风嘅。不过呢一啲即系大赛嘅表现咧，究竟即系作为东道主身份嘅墨西哥，佢哋会成队特别 hyper 特别起劲，踢得特别好啊，还是系有个心理压力，反而就系勒住踢唔到出嚟咧？就真系要临场我哋先至可以睇得到啦。不过即系足球嘅比赛就系咁刺激咁好睇啦，即系唔到最后黑吹鸡咧，都未知结果噶嘛，
9: 冇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今晚凌晨三点钟呢场赛事啦。
8: 所以要睇波嘅各位咧，如果平时就冇挨开嘢去睇波嘅话，可能咧就系早少少食完饭就恰一恰啦，然后校个闹钟两点零起身就啱啱好啦。而家啦，我哋听一个特别嘅环节先，有世界杯奇人 Jens 茶波经，
10: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11: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ens 阿朗，
10: 齐齐搭台讲波。
12: 世界杯
10: 奇人
11: Jens
10: 茶波经，
13: 又点啊？都话唔使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有咩事你 test 我啦。即是你传信息俾我就得㗎啦，唔使成日打电话嚟㗎。好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你又收埋啲诈骗电话？
1: 饮你个茶啦！
0: 喂喂，司郎仔，依家啲电话骗案啊，好猖獗噶！
1: 唔系啊，嗰我阿爷嚟噶。
0: 阿爷？
1: 系啊，年纪大过你添啊，阿叔，饮茶啦你。
0: 喂，乜你对你阿爷讲嘢啲语气咁差噶？叫佢传信息俾你，喂啲长辈未必识噶嘛。
1: 关你咩事啫？你搭台嘅啫。
0: 哦，你知唔知阿叔我座右铭系咩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见到啲唔公义嘅事情咧，就要出声。话之系咪搭台啊？你咁样对老人家就唔好。
1: 你唔好咁钳啦！街外面咁多唔公义嘅事，你唔出去拔下刀？
0: 你估阿叔我唔想？喂，你唔好讲咗去第二度先。对老人家要俾啲耐性，要忍让，最重要系乜嘢啊？尊重啊！你啲精师成日话咩灵尊啊？喂，你睇下你自己，俗语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你睇下报纸，国际足协都有讲啊，今届世界杯总共有8个40岁以上嘅老人家有份踢，呢啲咪敬老嘅好行为咯。
1: 哎，又唔好话咩敬老，我朗啊有心有力，有经验，有领导才能啫。
0: 你睇下呢度仲话，今届40岁以上嘅球员嘅总数已经多过晒历届嘅总和添啊！计我话，应该颁翻个长期服务奖俾佢哋先啱。
1: 啊，睇下个名单，啊，除咗我朗仲有边个啊？嗱。哦，最老嗰个就系苏格兰嘅守门员格列戈顿，哦，仲有墨西哥嘅声哥奥祖亚，诶，又系打龙，德国嘅纽亚都系守门员，乌拉圭嘅穆斯莱拉同佛德国嘅和仙拿都系龙门啫，
0: 咩杂货啊？吓，打龙好失礼你咩？你咁叻你去打，你唔数埋，仲有克罗地亚嘅摩迪，咁贵咧系 AC 米兰。都长期踢正选，不知几劲。
1: 名单仲有一个波斯尼亚嘅迪斯高啊，呢、這个好熟。
0: 万般皆下品，唯有迪斯高啊嘛，你冇听过嘅咩？啊，话就话40岁，佢喺外围赛都入咗5粒波啊，坚过石坚啊。
1: 石坚
0: 又唔识，唉，所以话咧，你后生咩都唔识。你知唔知历来最年长嘅世界杯球员又系边个啊？
1: 我点知啫？
0: 又唔知，系埃及嘅守门员艾尔哈达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佢喺小组赛第3轮对沙特阿拉伯嘅时候上阵，佢仲扑出咗一球12码添。当时啊，佢系45岁零161日啊！
1: 哇，阿叔你记得咁清楚嘅？
0: 老人家记性就特别好噶嘛？
1: 真咩？
0: 唔系咩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呕心你啦，你阿爷睇唔睇波噶？
1: 睇，
0: 听日世界杯开波啦，你咁得闲，多啲同老人家睇下波，佢随时都有大把古仔同你讲啊！
1: 我咁得闲，喂，我好忙噶、啊，
0: 忙你个头，仲唔打电话俾阿爷？
1: 啊，得。阿爷，系啊。听日一唔一齐睇波啊？世界杯开锣啦嘛！
2: 黄超雄、
3: 余振贤，动力飞射。
4: 好啦，咁今日我哋揾嚟中国香港轮椅剑击嘅代表邝远兴啊，兴哥咧同我哋倾下偈啊 ，Hello 啊
5: ，Hello 兴哥，
6: 系你好，
4: 啊兴哥啊，咁其实咧，当然啦，我同埋 MFU 对你咧都会就相对比较了解啦，因为我哋都有跟开剑击队嘅嗰个整体嘅表现啊，同埋发展啦，不过就想了解你自己本人啊多啲先啦，嗱，咁睇翻你个故事咧，见到话即系30岁嗰阵就系因为呢个心肌炎嘅病情啦，就导致身体有一啲器官衰竭嘅情况出现，咁导致系要切除呢一个右脚嘅小腿啊，同埋左脚嘅脚趾。咁讲真啦，喺30岁去到呢一个壮年嘅阶段啦，啊，咁但系突然遇到一个咁样嘅大嘅转折，你自己用咗几多时间去调整，然后又用咗几多时间发现，可以去投身去唔同嘅运动项目呢？
6: 其實我初頭發生嗰個病啊，跟住就入到醫院啦，跟住再昏迷咗一個人，再醒翻當其時，我都覺得好即係好意外，點解會普通一個傷風冒起而令到嗰個身體會咁樣？因為我醒翻嗰陣嗰啲腳啊、手啊都黑咗嘅好多地方，咁導致有啲地方要切除啦。當其時我都喺醫院嗰度住，其實我第一樣嘢諗，我就好想快啲可以出院。可以快啲調整翻好個人去正常生活先咯。咁你話當其時運動嗰方面，我就冇乜點諗過要做運動嘅。咁到我之後收尾出翻院都要差唔多成一年幾嘅時間，先至可以安裝啲義肢俾我去做運動咯。
4: 咁但係點解心態上面都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做運動咧？即係過咗嗰個最辛苦嘅嗰段時間之後。
6: 其实过咗最辛苦嗰段时间，我都仲未开始做运动嘅，因为当其时我都未有一个合适嘅义肢俾我去行路，因为最初期其实我着嗰啲义肢都系行路会比较痛嘅，咁到大概我冇咗只脚之后嘅可能三四年之后咗啦，跟住我认识咗一啲朋友系做假肢嘅，咁跟住佢就介紹一啲腳板係專係做運動啊，或者行路行得好啲啊，咁各樣嗰啲咁就舒服好多，咁跟住就開始嘗試下去跑步啊咁樣咯。
5: 我好有印象咧，第一次聽到邝远兴呢個名咧，其實就係2017-18年嘅香港馬拉松啦。你以一個截肢跑手嘅身份去希望挑戰10公里嘅馬拉松嘅賽事啦。咁我知道你都會有舉重啊、踩板啊、行山呢啲唔同嘅運動項目。咁你之後點樣同輪椅劍擊去結緣噶？
6: 其实轮椅剑击是我冇一只脚之后嘅大概10年左右到啦，我其实系40岁有多嘅时间先至开始去玩呢个轮椅剑击嘅。我记得好似系上网见到有人玩啦，跟住我就不如去试下玩啦，咁啊跟住去咗嗰啲训练班度练咯，去玩咯，跟住一玩就觉得都几好啊，几好玩啦、啊，又要动下脑筋啊，咁同埋都。几合适我，跟住我就开始一路玩到而家咁样咯。
4: 咁但系由一个即系兴趣班去即系感受一下唔同嘅运动项目，到后期咧就更加专注啊，甚至成为港队嘅代表。咁嗰个嘅经历有冇啲咩特别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咁始终兴趣系玩为主啫，咁但而家变成咗你嘅职业，咁嗰个转折又系点啊？
6: 我嘅开始都系比较难啲嘅，因为本身我嗰个年纪又比较大啲啦。咁其实但系收尾我都。我唔理咁多啦，咁跟住即係操好啲自己個體能啊，嗰樣嘢咁慢慢再去玩囉，咁就會好啲囉。我記得再啱仲 Covid， 咁其實我都嘥咗幾年時間，因為 Covid 嗰兩三年時間其實都冇乜可以點樣去可以練到啊，咁其實都少咗幾年去練嘅，咁但係都冇辦法，但係當其時都係要 keep 住啲體能去做好去囉，咁跟住睇下可唔可以之後做運動，即係打劍擊嗰陣可以有幫助。
5: 我諗疫情期後嘅2022年杭州亞殘運就結果就延期到2023年舉行啦。咁其實你可以去代表香港去一個咁大型嘅賽事，你個心態係點樣，或者係一個點樣嘅感覺啊？你覺得？
6: 其實我就冇諗過可以參加到亞運會嘅當其時，因為其實我冇隻腳之後運動量都唔係太大。咁到你話我之前有跑過馬拉松，咁其實我都係跑過2次。咁但係之前嗰啲都係普通咁玩下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到轉變到玩劍擊嚟講，其實我都冇諗過，竟然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亞運會，即係冇諗過，真係冇諗過。即係所以都其實都幾開心嘅，當其時可以去到參加到亞運嗰度，係
4: 帶住開心嘅心情去啦。咁但係去到比賽嘅現場，就算本身冇特別嘅目標去設定話必須攞獎牌都好啦。咁就臨場啦，發現真係可以爭獎牌嘅喎。咁整個感覺又係點咧？特別喺嗰個男子配劍嘅團體賽啦，你當時係搭住呢個師兄陳永健啊，同埋阿 Sean 啦，即係年輕嘅阿陳希啦，一齊攞到個銀牌嘅喎。咁整個團體賽嘅經歷係咪都算係對於而家嘅邝远兴作為一個運動員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歷程咧？
6: 其實都重要嘅，因為有好多實戰上面嘅情況啊、技術啊方面啊，其實都係要慢慢累積啦。咁有好多嘢，即係我唔經過嗰次嘅比賽，我都唔會諗到下一次係應該點樣去做咯。即係慢慢要累積翻嚟，因為其實當其時我哋去打嗰個團體賽，到臨尾去打泰國隊嗰陣，其實都難嘅，因為佢哋嗰啲對手都比較強嘅。啊，咁知道我轉移到，咁下次我之後應該係點樣去練習啊，練好啲啊，同教練配合下，睇下點樣去做好啲啊，到往後嘅比賽係會有好大嘅幫助嘅。
4: 咁係咪某程度上，因為嗰次係攞銀牌，所以會有即係更加大嘅動力咧？調翻轉攞金牌，可能就個心態上輕鬆啲，就未必會之後咁勤力啊。會唔會有咁樣嘅一個感覺啊？
6: 其實都唔會嘅。其實我每一次比賽我都係順我自己能力去做嘅，我又唔會話呢個對手弱啲，呢個對手強啲。

0: 影響到我當其時比賽嗰個心態咯，其實無論對手強好弱好，我都係會努力打好個比賽佢咯。
1: 嗱，你生涯嘅一個新嘅高峰就出現咗喺上年嘅九月份，就係、是、嗰個世界盃嘅印尼站啦。你喺男子佩劍 A 級個人賽由外圍賽一路過關斬將，去到決賽以15-14決一劍咧，就險勝泰國嘅對手啦。咁啊，首次去贏得呢個級別賽事嘅金牌，喺呢一次比賽嘅心態有冇？有啲乜嘢嘅变化，同埋过程中有啲咩感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过程中嘅感受其实，我一路打单败上去15分上去，咁其实嗰四个对手有一个对手我系未打过嘅，咁其余嗰三个对手我系未试过赢佢哋嘅，即系曾经对战过未赢过佢哋嘅。但系我就当其时我都觉得好神奇，一级一级咁上，一个一个咁一路赢落去，咁即系当其时我都觉得好神奇，点解可以？平時做唔到嘅呢次都做到咧，咁樣嗰次我都其實都幾開心啊，真
2: 係
0: 嘅。
2: 咁相信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一方面肯定就係建基於即係一直以嚟嘅努力訓練啦。咁啊，再喺臨場上邊，可能狀態都調整到最好嘅一個巔峰嘅一個情況之下，咁啊可以有咁好嘅成績啦。咁當然啦，好希望即係嚟緊 keep 住咧，將嗰一種嘅即係巔峰咧，可以變成你嘅恆常。咁整體嘅表現一定就更加好啦。嗱，咁啊講到世界排名方面啦，你就三個劍種都有打嘅，咁但係佩劍咧，睇嚟都系你最爱好噶啦，亦都系目前成绩最好啦，世界排名第九位嘅。
0: 系
2: 啊，佩劍即系咁 match 到你，咁夹到你嘅原因系乜嘢咧？节奏特别快啊，定系点啊？
0: 因为其实佩劍本身个力量速度要求都比较高嘅，咁我本身我自己对自己嘅体能要求都比较高啦，咁可能对佩劍方面可能会有多少帮助，咁可能所以就令到佩劍系比较合适我咯。
1: 嗱，而家港队咧会出去打国际赛嘅男子 A 级剑手，除咗你，仲有李尚豪同埋黎智恒两位啦。呢、这个竞争激唔激烈啊？你又会点样去提升自己去备战嚟紧年尾嘅亚残运啊？
0: 李尚豪同黎智恒都系比较经验唔系太多嘅剑手啦，咁尤其是黎智恒都系。玩咗大概我估计应该两年左右到啦，都唔系太长嘅时间，咁所以我哋大家嚟讲都唔会话有啲咩激烈竞争嘅，大家都系一齐练习，一齐去睇下点样可以去令到大家嘅技术可以提升咁样咯。啊，咁你话如果亚残运方面嗰度，其实我都即系我平时训练我都系平常心，尽量去配合翻教练嘅训练啊，咁自己唔好偷懒啊，即系练好少少咁样。咁跟住亚残运，其实我都冇咩压力，我都系总言之，我坐咗上去打，我就会尽力打咯。嚟紧教练都会有安排，我哋可能到海外集训啊，之后嘅训练亚残运之前都会。大家嘅訓練都會比較密集啲，希望可以有好成績啦。係啊，
2: 好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曬邝宇兴，我哋中國香港輪椅拳擊代表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希望你嚟緊嘅訓練同埋比賽都一切順利，咁啊以最好嘅姿態咧，咁啊站上呢個亞殘運嘅舞台，為我哋香港爭光啊！
1: 係有啊
0: ，OK， 好多謝曬。
3: 好啦，咁听完呢一个我哋轮椅剑击剑手嘅邝远兴嘅访问啦，咁今朝咧其实都有一场好重点嘅比赛咧，我觉得都需要同大家即系倾翻两句嘅 ，Matthew。
1: NBA 总决赛 Game Four 啊，纽约人一分险胜啊。
3: 咁最大嘅呢、這个即系剧本嘅惊讶之处咧，就系、是、其实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呢、這个作客嘅球队咧，曾经系一度领先系超过20几分添。
1: 冇错。
3: 咁就俾纽约慢慢追，慢慢追啦。不过其实去到最后20秒咧，马刺都仲系有一个比。咁明显嘅优势可以赢，谁不知自己就摆一乌龙喎。
1: 冇错 ，Force 就喺一个中场攞到一个波，进行呢个上篮嘅一个关键嘅时刻就炒咗啦。咁啊，俾到纽约人有一个即系有一个进攻嘅球权机会咁样啦。
3: 咁变相咧，咁啊自己入唔到啦，亦都冇拖到时间。咁啊，纽约咧去到最后就靠住呢一个嘅 OG Anunoby 阿洛奴比啦。咁佢嘅一个补篮成功咧，吓就 tip in。入咗咁啊，得翻1.2秒俾马刺，亦都系追唔翻啦。咁所以而家最终嘅嗰个总场数咧，纽约就系领先紧3-1啦。咁嚟紧嘅 Game 5就会翻去呢一个圣安东尼奥马刺嘅主场啦。咁到时就真系站在悬崖边上，睇下马刺可唔可以反扑得到啦。好啦，讲完篮球咧，我哋都可以睇下羽毛球方面嘅消息噃。咁啊，啱啱呢一个星期咧，都喺呢一个澳洲嗰边系进行紧呢一个嘅超级500嘅澳洲公开赛啊。
1: 港女今日嘅战果啦，咁喺男单十六强啦，李卓怡就系以19-21、15-21咧就输印尼嘅选手嘅。至于混双十六强咧，就有陈妍泽啦同埋吴之柔嘅组合，咁就以21-12、21-8咧就赢马来西亚嘅组合嘅。
3: 嗯，咁啊赢咗呢一个许煲明以及系赖佩君嘅呢一 pair 混双咧，都算系一代名将啊。咁至于另外男子单打方面咧，咁啊另外两位嘅球手又有好消息嘅。首先系啊伍家朗啊，而家阵中嘅老大哥啦，21-19、21-9赢咗呢个日本球手田中勇士。咁另外呢一个吴英伦咧就以21-14、21-11就赢咗中华台北嘅球手林俊义啊。咁仲有两场咧，系我哋港队嘅代表，分别系女双嘅吕乐乐、曾晓欣啦，而家就面对紧印尼嘅组合。咁稍后时间亦都会有男双嘅呢一个洪辉俊同埋呢个吕俊伟咧会出场嘅。好，咁啊关于港队嘅消息咧就先讲到嚟呢度。不过我知道我身旁呢一位港队代表嚟紧又唔想同我做节目咁啦噃。
1: 系啊，咁又唔系唔想同你做节目嘅，咁要去比赛啊嘛。咁啊嚟紧咧，我哋就要出战呢个土耳其2026嘅世界展能青年运动会啊。咁呢个运动会当中就有三个运动项目啦，包括系我哋轮椅舞蹈啦、残疾人击剑啦，同埋呢个残疾人羽毛球嘅。
3: 嗯。
1: 而我哋轮椅舞蹈嘅运动员啦，就有10位运动员会出战有7个项目嘅赛事。
3: 咁啊，希望所有嘅队员，包括我好拍档阿 Matthew 咧，都有好嘅表现啦。咁啊，嚟紧我会为你打气嘅。
1: 知道。
3: 今日嘅东西先，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应付。

0: 国运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14美元，卖出4,0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嘅坏车啦，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尖山隧道较早时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的车龙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对开。另外，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近数码港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华富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主要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旅游乐园之
5: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4: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5: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4: 如果去旅行，
5: 墨西哥有什么玩呢？请来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4: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5: 帝华纳大教堂，
4: 看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5: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4: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

0: 星 Herman
1: 旅游乐园见。
2: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3: 渔农科技新天地，
4: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木制的鱼排啊，那些那个其实呢是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的科技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鱼排的物料啦，可以令到它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那呢你就可以养多些鱼啦，那些鱼又不容易病，出来的产品会比较好的。
2: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这次的一桶金节目。星期四，今天我们找你阿梁，你中上人倾偈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9: 好，格好，大家好。
8: 其实呢平时是星期三的，看到星期四。仲好，点解先讲？不过而家俾我报价先，点解咁讲咧？恒指七年跌跌下跌下，嗱，今朝最低嘅时候咧，最惨烈嘅时候咧，系穿咗24000嘅，去到23999嘅，埋单收24249，跌158，咁啊跌幅系0.65%嘅。睇埋成交先，成交少咗啲啊，平时三字头，今日咧系2885亿几嘅。啊，梁生啊，点解咁讲咧？嗱，我哋原先话谂住琴日揾你上嚟讲，点样褪目今日会好啲咧？因为咧即系好多新嘅发展，咁、你知啦，楼市咧一直都话，连升11个月好劲啦，甚至再同啲 banker 倾偈咧，佢哋都话，喂，你有冇留意到咧？佢话有啲发展商开始借翻啲长期啲嘅贷款啊。哇，系、你唔讲我都唔觉得，因为佢话原来咧喺呢十个月，当你升咗11个月嘅楼价里边咧，佢哋减咗好多啦，咁开始要买翻货啦，买翻货咧就要嗱，但系佢话我话佢咪咁啊，减厕所，你要上咗好搭水噶啦，佢话你要去做咩？佢哋还咗债先，咁还完债之后咧，咁发现我个负担轻咗啦，咁跟住就开始提价啦，咁跟住最近咧就开始，甚至咧要开始攞啲长期啲嘅贷款。因为突然之间咧，成个世界又几混乱下嘅。因为突然间以为咧，美伊有计倾啊嘛，特朗普成日都话先就嚟签噶啦，而家就话唔知点啦。因为我搞唔到佢唔签啊，搞到我而家跟住话而家要还货啦，要还拖啦。咁今日你谂下，即时咧成个局势又紧张翻啦嘛。另一样嘢就系琴晚出个美国个 CPI 咧都几高下。咁即系话咧，你虽然下个礼拜美联储意识咧系唔会喐嘅，但系咁下半年会唔会喐咧？仲系点喐咧？而家好似话个个都话唔会向下喐啦，可能要向上喐。咁嗱，几种种因素咧，我就想话咧，咁我哋连升咗1、2、3、4、11个月嘅楼市，会唔会咁会叫停先？定系仲可以去先？
9: 唔系，咁而家楼市嘅特点咧，首先就唔好觉得系一个全面升市先，即系更加唔系一个炒市。因为我经验又好，但系我谂你都系嘅。逢亲一个炒市嘅情况，就好多好耐冇揾你嘅朋友识嘅，
8: 都打电话
9: 你
8: 买楼啊！
9: 中问你买楼，因为你系市场中人，我系市场中人。但系实际上咧，我谂而家个市咧，你话得啱嘅发展商系好大影响嘅。因为点解咧？佢嗰个一手市场咧，好聚焦嘅。同埋咧，就其實佢哋以往策略就係貨如輪轉噶嘛，但係佢喺貨如輪轉裏邊咧，又要受到嗰個中美關係啊、國際形勢啦、息口啦，咁早段咧有啲發展商甚至到大量割價，希望出貨咁樣，嗰陣時其實一個炸彈嚟
8: 㗎，以量取勝，係
9: 啊，
8: 冇錯，
9: 唔係嗰個係一個炸彈，但係而家就冇咗呢樣嘢啦。咁你發覺而家啲發展商基本上咧都係比較上審慎啲出，跟住就有好就再加啲，咁同埋咧就佢唔會係即係好大量咁推出咧，咁變咗而家我哋睇到市場上咧有啲盤咧係出現一度叫做即係供不應求啊。
8: 嗱，係啦，簡單而言咧，嗱，通常咧。原來中聯行今日出一盤數咧，就叫香港住宅銷售市場中縮，即係綜合咁講下咧。佢話你頭先講所謂嘅提價嘅嘢咧，上年2025年咧都即係買得7788啦，買得幾好啊，係咪？我嗰時咧咩單位咧，即係佢只係輕微加到2%-5%啫，可以接受係咪？
9: 啱啱。
8: 咁你話今年幾多？去到2026年咧？就繼續提價啦，咁佢話甚至咧，假如你話同一區裏面咧，從以前第一次首批單位係加幾多嘅話，原來已經唔升加咗30%，咁呢、這個嗱，跟住仲就係、是。 啊，讲揾个别例子啊，我最中意讲例子嘅啦，就系而家最多人讲嘅内地客最中意买边度咧？启德
9: 系，
8: 佢话最近启德一定噶，即系原来强劲反弹啊！2023年嗰时咧，楼价2022年开始跌嘅，2023年都仲未跌到底嘅。我嗰时新推嗰啲所谓嘅首批尺价咧，都系万六到两万啫嘛，系咪？跟住又往下沉

0: 系啦，甚至成日跌穿啦，等等嘅嘢。最近咧，佢话同样嘅优质单位嘅价去到几多咧？23,000啊！嗱，即系话其实而家当日你可以买咗嘅话咧，守到而家你有得赚啊！你真系。
1: 咁你又冇办法噶，因为启德呢个区咧，佢老实讲句，你又有个体育园啊，有个演唱会喺嗰度，
0: 体育园都开咗啦，
1: 系咪？咁变咗你其实就佢而家就系一个叫做享受期噶啦。你之前挨嗰阵时嗰个期咧，就大家未发展，好多要等啊嘛。咁而家佢啲设施啊，陆续咧都已经系成为一个香港即系所谓叫做散心嘅交流点咧。咁自然咧，内地啲人亦都更加觉得系趋之若鹜啦，因为出咗名啊嘛。嗱、其实我哋睇到而家头先点解讲就话，我哋唔系觉得个市系盲目咁上升，
0: 全面上升，
1: 全面上升，因为始终经济唔系最理想，啊，仲有好多因素，咁好多阴霾咧，仲做下讲句，都唔好话系当冇晒一啲负面因素，呢、這个就讲唔通嘅。咁但系重点就系喺个别区份或者个别嘅楼盘里边咧，的确，譬如有啲新楼咧，发展商佢嘅策略咧，都系一路慢慢慢慢升。咁同埋咧，就系好多时睇到一手楼嗰度咧，你哋又好似留意点解话发展商佢卖楼要揾地产代理咧、
0: 嗯？
1: 就唔系因为地产代理都会。有人幫手啦，實際上我哋都知道，可能有啲地產代理，可能佢都喺街即係派下嘢咁成，但係實際上唔係嘅。譬如嗰幾個大行咧，其實佢背後嗰個 database 係好掌握
0: 的。你意思就係地產代理大行，
1: 地產代理大行，即係話佢掌握嗰個數據，
0: 知道有啲客
1: 係啦，邊啲客最中意邊一啲盤。
0: 嗯，
1: 因為佢日中我哋成日話佢哋嗰個二手盤咧，成日都 update 嘅，即係成日都將二手盤啲人客咧不斷了解佢個最新嘅需要啊嘛。咁我哋都睇到㗎。如果勤力做二手盤，或者人哋將啲人客去更新嗰啲區份啊、啲分行，係生意好啲嘅。咁、呢個就係好扎實。成日話咧，行內就話二手盤係佢哋普通生存嘅，一手盤啊，可能係富貴啦，咁短時間真係做得好多。但係你做好二手盤就你可以生存到啦。即係咁，我估咧，其實幾大行咧，佢對嗰啲客人喺嘅二手好掌握，所以好多時咧，如果你推出新盤嗰時，有啲客佢知道係中意嗰啲新盤，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你向餘噶嘛，有機會你買唔到嘛，或者輪唔到啦，或者去到嗰陣時你未必買到你心儀嘅嘢咧，咁地產代理咧就會出現個現象就係即刻轉介去嗰個二手盤嗰度。
0: 哦，
1: 嗱，轉介去小盤嗰咧就有個第一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可以積住。同埋一個有一個二手盤一個，
0: 因為你而家啲手都係留翻嚟嘅啫。
1: 第二樣嘢有個健全嘅社區，唔使等啊！即係譬如你而家講啟德咁樣，你而家住同幾年前住唔同啦，即係已經有曬嗰個好處喺度啦。
0: 已經係增咗值㗎啦。
1: 係啦，冇錯。所以變咗好多時有啲人做就係正因為一手盤向餘咧，就帶落個二手盤嗰度。咁呢個所以有時我哋睇到發展中嘅策略咧，多少都係影響緊嗰個客啦。記住喺市場上咧，二手盤咧係由不同客源所組成嘅。咁呢個理論上係幾接近自由市場嘅。但问题就系一手盘咧，系发展咗售楼策略，好似你头先话斋 ，A 发展商可能佢需要入多啲长线嘅资金，B 发展商可能佢要清货，即系大家唔同。但系个特点就系话咧，所有二手客咧，佢系即系唔同嗰个成交造成一个大市场啊嘛。仲有一个问题，我成日话二手盘大旺咧，只系个市场大旺，因为点解？二手盘咧有条链噶嘛，
0: 嗰、那个
1: 原有客
0: 卖
1: 咗就
0: 佢
1: 买新噶嘛，新嘅再买就转噶嘛。咁所以唔会话讲咧，我哋开始睇到有啲苗头咧，就系发展商个一手盘受欢迎，但系有啲客买唔到，但系佢已经俾地产代理提升起嗰个买楼嘅或者换楼嘅嗰个意欲啦。咁于是乎会梗系固之然都会考虑下相近嘅即系二手盘去满足自己啦。
0: 哦，咁唔系因为咁讲嘅，你系咪真系想？假如即系一批二手嘅客源嘅话咧？有得揀嘅，佢都希望先揀到一手先。
1: 唔係睇嗰一手盤個價格同埋啲 terms 好唔好啦，係啦，冇錯。
0: 咁跟住，假如即係或者向餘咁，我就諗二手裏邊咁啦。
1: 係嗱，當然
0: 就喺代理嘅角度都係咁樣
1: 嘅。唔係嘅，有啲客咧佢就唔會諗二手盤嘅，因為一手盤提供嗰啲優惠啊、供款期啊，或者佢本身都係諗住唔係咁快入住先噶嘛。咁嗰啲就未必需要，但係有啲客咧，你同佢傾下傾下，人客就好得意嘅。你乜都唔傾嗰陣時，就完全冇呢個。思维，
0: 倾一倾下。
1: 第一，佢就一个实客先啦，因为地震度就最怕唔系实客。哇，佢嗰时间服侍晒你，原来嗰一你都唔系实客，
0: 得个讲字。
1: 但你倾下倾下做咗实客之后咧，跟住你更加将你嘅需求讲出嚟，比如啊，原来你最紧张可能系仔女嘅校网，或者唔系，可能最紧张系爸爸妈妈嗰个社区医疗，或者最紧张就可能系太太学烹饪嘅地方。你个个唔同嘅，当个地震度你掌握咗你嗰个主要叫关键因素咧，咁就可以有咩本源俾你啊？同埋佢。 有好處喎、哦，二手本然後俾埋例證嚟㗎，啊，你見到一傳藝學院嗰度有間喎、哦，喂，你個校網係 B A B 區喎、哦，咁會變咗。

0: 哦，唔使同你讲一啲即系假设性嘅嘢啊嘛，交通好唔好，行过跨地有冇排队咯，多唔多即系小巴，多唔多嗰啲嘅专巴嚟，咁嗱呢啲变咗就系对嗰、那个地产代理容易些，仲有一点啊，互联网啊，而家好多二手盘咧已经我哋好多第一代理的同行同事。做咗 KOL 噶啦，一啲靚盤佢拍曬噶啦，咁一睇就，你睇睇呢個先啦，咁就又睇埋個 KOL 介紹，睇埋佢，同埋仲有，你就算唔睇啱你個單位之後，睇一個區都得噶咯。所以換句話講咧，呢、這個由一手樓嗰個向餘流向二手嗰個係有存在嘅，呢個係睇到嘅現象。但呢個現象就係只係個別區份出現啦，個別樓盤，但就唔可以話一個大升市啦。點解咧？因為始終嗰班都係即時需要嘅買家，我係即時需要即係去入住嗰個用家。咁呢個咧就係個市場有呢一類嘅需要咯。咁、我就希望大家留意就話啊，你唔好俾某一區份哇，好似好暢旺咁啊！讲到好似可能你自己熟个区份或者中意个区份，唔系咁嘅处境嘅，咁、你就留一留意咯。
1: 喂，但我翻上嗰样嘢，突然之间好似各方面嘅因素咧，即系我哋睇到嘅形势好似转坏。
0: 点解咧？
1: 嗱，举个例，股市哇，七零跌跌跌吓、你知唔知上个上个礼拜二都仲系两万六嘅，而家跌下跌下两万四千二，似咪即系今次曾经穿埋两万四，即系跌咗二千点啊已经。所以我以为突然间又局势乱咗咯，跟住咧，而家突然间全世界唔系讲减息，系讲加息。嗱，种种嘅因形势可以发现，好似咦，好似有山雨欲来嘅感觉。嗱，咁去翻买楼部分咯。咁会唔会就系、是、诶？咦，突然间想买块？咦，咁多外币啊，睇定啲啊，定
0: 嗱，我就讲讲啦。诶，啱我今日早上你讲一个问题，你知唔知好多时嘅楼市咧，成日就话好多山雨欲来嘅城啊，但系始终有班坚定嘅用家，同埋有班有实力嘅用家买家，你知系咩人啊？
1: 投资客，
0: 你再讲一次，
1: 投资客，即系收租嗰啲，
0: 你自己唔系同你有你嘅，其实好多时系入息稳定嘅公务员，同埋咧专职人员，譬如医生啊、护士嗰啲。嗱，点解咧？要提攞只题目出嚟咧？嗱，首先我讲一题目自发噶，唔系你影我噶，
1: 我冇提啊。
0: 虽然呢个台咧系政府台，首先我就先讲讲就系其实公务员讲最近加人工啦，咁似乎特区政府系啦，
1: 原先由1.7去到4.1，全部二咯。
0: 二啦，嗱，咁样讲先。首先我就觉得咧，就第一件事件咧，政府处理一个公务员加人工咧，其实一样嘢都系头痛嘅，好大问题嘅。但我又觉得唔紧要嘅，随住而家个政治形势啊，个局势咧，就其实政府讲咗咧，都好大好大影响嚟噶啦。同埋亦都睇到阿超哥特首、特区政府同埋阿杨局长啊，系嘛，苦口婆心讲好多啊，即系依家公务员局长啊。嗱，我首先讲系啦，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作为我唔系公务员啦，即系唔系呢个界别啦，我系纯粹讲自己感觉，因为我读个小工商管理、人事管理，公务员个工种咧，其实唔可以绝对同私人公司比较。第一，你哋冇13个月粮。系咪先？你交税嗰个月咧，
1: 我哋最多会有嗰个叫做跳 point，
0: 但系跳 point 即系，但系你冇，你唔会有储备俾你交税噶嘛？呢个系压力。第二样嘢，你好勤力，好勤力噶，做得好咧，你冇花红，或者讲冇 commission。嗱，当然有啲人话唔系，似乎冇公务员都可以好稳定。嗱，即系事实系嘅。所以我哋有时咧喺个楼市嗰度咧，公务员都系喺个楼市好差嘅嗰阵时，都会入市咧，都系呢班固定入息嘅人肯入市啊。譬如你嗰啲，譬如做生意嗰啲。或者靠一个花红啊，靠佣金啊，真系唔敢入市。你唔知道自己个老细系点样。但系如果公务员佬或者一啲专业人士好嗰啲，嗱，我想公务员咧，我泛指，如果你话政府公务员加人工咧，其实唔系你嗰17-18万公务员噶，仲好多 NGO 噶。
1: 因为佢都今日
0: 佢哋系啊，佢 NGO 好多政策咧，譬如我唔知啦，都好大部分都系会跟政府嘅，政府因为佢嘅 budget 系跟政府做啊嘛。尤其是最近啲即系嗰个，
1: 所以最近咧呢个咩减出入，大家都受到压力嗰齐，
0: 系啦，冇错。咁即系话。首先我就觉得咁嘅，我哋普通人咧就睇公务员嗰个人工咧就唔好咁 sensational 咯。咁今次大家都似三句唔系又讲文福院事件，嗱，虽然呢件系不幸嘅事件，大家都要为呢件不幸嚟去应该点样检讨啊点成，但系系咪公务员嘅错晒咧？就算真系有少公务员有少做，系咪全部公务员错咧？你讲到好似10几万公务员都唔啱喎，我觉得呢、這个我哋觉得咁样嘅批评咧就有少少即系以偏概全。
1: 不过我反而觉得咧、就去翻呢样嘢就系、是、我所谓嘅即系政府嘅财政。我压力都系紧嘅，
0: 系啦，冇错啦。咁政府财政压力紧之余咧，咁公务员个工种咧，其实旧年都冇加人工噶啦嘛，冇调整啊。虽然佢啲 point 调啫，但系个问题就系始终佢要追翻个通胀啊嘛。所以换句话讲咧，我想讲就第二，大家睇呢个问题嗰时咧，就可以大家多啲去 了解政府的困難啦，當然政府也要了解公務員嗰個團體反映的意見啦。
1: 我比較意外就係，因為你咁講嘅話咧，你其實講得啱，因為舉個例喺即係房地產投資方面咧，我都識有啲朋友係幾個物業嘅，咁但係咁另外嘢亦都係咧，據喺啲業主嚟講咧，佢哋係好想最好最緊最最有即係潛力嘅。你租客就係公務員嚟嘅，
0: 因為第一佢哋借錢容易啦，如果佢入息個入息為穩定啦。第二樣嘢，如果你用翻個社會經濟學咧，即係有時你個經濟咧，你真一定要有一班人肯使錢。即係使錢先唔係大使先，如果真係做一啲嘅譬如置業啊嗰啲需要咧，咁你社會嘅經濟帶動到噶嘛？咁、我就覺得好多時公務員好同埋啲 NGO 團體咧，好多時個市太好低迷咧，都係靠呢班嘅用家，因為嗰陣時就啱啱就會樓價低翻啲嘅，個投資所有投資產品都係低翻啲，咁佢哋呢班有穩定入息嘅人咧，就容易啲喺個低位嗰度咧係攝住做咗一個墊底啊，因為嗰個貨啊高筍嘅呢個其中之一嚟嘅。啊，咁我當然你話喂你自己做地單代理有關，你梗係賺唔係嘅。咁我又覺得呢個係叫現象，大家要了解現象。咁至於你話政府點樣去擺去公務員嗰度個人工嗰度咧？嗱，而家有個機制㗎，又有個咩薪俸趨勢調查委員會啊，跟住又有公務員又同各團體又商討啊，又公務員人力事務局長啊咁樣。咁我覺得由翻佢哋。嗰班人你大家傾啦，咁我哋只知道就係政府都擔心嗰個赤財赤嘅，咁但係個重點係亦都唔能夠令高員覺得係冇士氣噶嘛，咁我諗呢點就係大家平衡啦，
1: 咁講今年又比上年好咗，
0: 好咗啲啊！你一家
1: 今年都兩百分之二，
0: 一家咧就變咗就話佢哋都有機會就可能未敢買樓嘅就可能都有翻錢買樓啦，或者甚至到你就唔買樓都得噶，你買其他年金買成都係將來有財政嘅儲備嚟噶呢個。咁第二件事件就話有機會換樓啊，因為如果你公務員嘅都就啲穩定咧，其實佢哋換樓都好大意欲噶，因為對佢嚟講，佢哋追求咧除咗自己升職加人工咧，就希望改善生活噶嘛。咁所以唔怪講佢哋個出去搏啊，好似做生意嗰種人就未必有咁大嘅，即係有穩定嘅生活咧。佢譬如有咗 B B 啊，有咗家庭時咧，換樓係佢哋一個幾正常嘅一個發展趨勢。咁、我諗咧，
1: 係啦，需求大咗，
0: 所以個樓市頭先你開始話係咪開始有啲負面咧？冇話咁講翻正面俾你啦。公務員有加人工咧，都係正面咁啊，多多少少就慢慢等團體同政府傾啦，係咪先？咁啊，自然大家互
1: 喺互相互相所講嘅所謂嘅負面嘢咧、其實。都是可以解決到的、始終就不是你同我解決香港外圍局勢。舉個例，可能美伊最後傾傾下，即係打打下，又可能真係傾點到埋到都簽到嘢咧。咁仲有就係咁埋咗簽咗嘢，喂，好可以解決到噶啦。開翻個貨業目之海峽，啲油油價可以落嘅話咧，啲通脹壓力就細咗啲噶啦。咁仲可能又變咗唔使減息，咪唔使加息噶啦，係咪？總個咁嘅嘢，我凡事諗正面啲，咁成個世界就美好啲。
0: 咁反之就係，如果而家早入市嘅公務員咧，可能一年之後嗰班咧就財富無緣無故增加咗噶咯，啱唔啱先？佢敢入市啦嘛，因為佢個有一個叫穩定嘅入息，咁變咗佢嗰種咁嘅人工咧就唔係自由增加幾多。
1: 咁我又成日講樣嘢啦。咁究竟我哋做咗即係做咁多年咧，你其實覺得都係嗰句啦，即係又去翻我所謂嘅。即係做公務員嘅考量，就好多時候係服務市民嘅。另一個就係、譬如係做生意啊，係做私人企業嘅。咁其實走向係唔同嘅。但係咧，就講真，公務員真係幾穩定嘅呢、這個真
0: 係。穩定。不過我覺得一點就係公務員有一個工作性質，就有時唔公平對佢哋，就係、好嘢咧就冇人賺嘅。即因為你要做好嘢正常啊嘛，但係少少唔好嘢咧就好大壓力啦。咁我又覺得呢點嚟講咧，就我哋作為有機會喺大電波講啊，亦都會提翻，我哋應該持平啲去睇個問題，就唔好話俾。某一種觀點帶到好似全十七八萬公務員都唔啱，咁其實我哋心目中識公務員，不過你在內你同事，我自己朋友，好盡力㗎。
1: 我都收到投訴㗎，你
0: 唔係即係睇佢都勤力，咁我覺得都冇辦法㗎，因為啲工作規定啊、工作安排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就應該。各個工種有佢唔同嘅情況，
1: 即係忠肯啲、
0: 我睇志華、超哥都係擺好多心機，同佢嗰個行政局啊，佢班團隊諗好多，同阿局長諗好多咧，即係暫時走到呢、這個兩個 percent 呢個嗰、那個加幅㗎啦，係咪？有冇更改就睇下到時再傾。
1: 唔係，根據咁講，咁呢兩個 percent 咧，梗係出年即係所有嘢解決到，即係形勢嘅更加向好，經濟復甦嘅穩定。其實你知我哋經濟轉型緊㗎嘛？
0: 啱啊啱啊啱啊！
1: 房地產慢慢轉緊去，房產金融轉緊去，所以創科嘅嘛，我啲可能慢慢會收成嘅。出年咪遲啲加得多啲。
0: 希望啦、我哋真系祝愿公务员有一个好嘅环境。
1: 咁永遠都係往前看會好啲嘅，
0: 啱啱啱。
1: 不過咧，我退翻頭先，我想講個樓市咧，樓嘅個樓價升咗十一個月咧，其實關鍵 keep 住升啦。如果咪突然斷嘅話咧，可能大家就會有啲驚。不過呢、這個，
0: 但係我覺得嗰陣就唔係太急嘅，係慢慢。
1: 好彩都係慢慢。
0: 同埋有少少回落係一件好事嚟，我覺得唔好直線上升咁樣，有上有上啊。不過
1: 越升越急嘅話，你就驚啦。
0: 係，越急就變咗壓力大啲，對政府睇呢個炒賣嘅風氣啊。
1: 明白。
0: OK。
1: 好啊，今日同阿梁生傾到呢度嘅，所以其實改咗又。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亦都幾得意嘅，唔係喂，唔該曬梁生。好，上咗梁生之後咧，我哋要講下先。梁生指數咧係跌158點，收24,249，早段曾經穿過24,000，去到23,999，不過好彩捱翻上去。咁關鍵睇下聽日會唔會又再揼多腳咧，好難講啊。咁啊，成交咧有2,885億幾嘅。好啦，收市後啱啱應該傍晚新聞天地咧，我哋今日嘅係財經新思維，今日揾中電聯動嘅朋友上嚟同我講下咩咧？講下點樣可以好綠色同埋好節能咁去開冷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日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2倍，以及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96，澳元5.48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64美元，卖出4,0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而家反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呢亦都系车多慢驶㗎，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系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左界限街。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礼顿道港岛礼顿道去摩里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提过了，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受到爆水管影响，多条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的，就是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3D、A23 和116，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3: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7: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6月11日嘅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潘慧琳同埋何巨业嘅。
8: 潘慧琳你好，大家好。
7: 系啊，今日我哋咧先讲下 AI 发展同埋法律嘅规管。嗱，依人工智能真系可以话无处不在吓。已经由手机屏幕咧开始进入现实世界啦。因为当局早前咧就预告下红磡好快有家第一间咧机械人全自主嘅零售店啊，做店长。
8: 系啊，
7: 做讲好多语言嘅吓，融入我哋生活啦噃。不过咧，开始咧 AI 越嚟越聪明嘅时候，啲法律规管啊开始啲灰色地带啊浮上面啦。好似啊啲机械人失灵，整伤人。嗰、那個責任究竟歸喺個研發商啦、操作員啦，定係擁有嗰個場地嗰度咧？好多都未有定論噃。
8: 係啊，其實咧，坦白講，除咗融入我生活咧，嗱，一早融入過我哋工作啦。咁我哋就即係工作上面已經用咗好多啦。唔單止頭先你提嗰句嘅問題，咁我哋工作上面用咗 AI， 咦？咁我哋係咪做咗自己工作咧？會唔會又話你過程裏邊同人哋相似又話你嗰、那個專業失當咧？咁嗱呢啲嘅位置咧，其實深究咧真係好複雜。不過我哋唔擁抱 AI 又唔得喎。
7: 冇錯啊！嗱，更加即係麻煩就有啲不法師徒啦，用 AI 做犯罪啦，譬如話啲Deepfake 啊，心理技術啦，嗰啲用咗你自己把聲，用呢個樣去呃人，呃你嘅親友，高度個人化嘅釣魚嘅呢啲騙財嘅呢啲信息咧，防不勝防啊！知識產權另一樣嘢係咪
8: 啊？係啊，好緊要啊！即係咧嗱，系你讲我 planning 噶，其实咧有人咧就唔单止呃个样啊，呃埋把声添，搞到佢把声可能都冇办法再系做一个专业嘅配音员咁样。哇，咁系咪真系会我哋连影像、肖像、声像都可能冇埋咧？
7: 仲有啲性相关嘅罪行都不容忽视啊！特别我哋保障啲小朋友啦，同埋妇女嘅权益啦 ，AI 生成嘅程式好容易咧就生成啲不雅相啊！吓咁啊，
8: 呢个真系好惨，
7: 好麻烦啦。
8: 系啊，呢个又要我哋保护社会嘅道德标准，又要保护我哋嘅年青一代。其实呢个真系渗透得好广，呢个位置我觉得真系个影响重重大。
7: 嗱，面对 AI 啲科技快速发展啦，特区政府都开始应对噶啦。好似系琴日咧，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率领局长啦吓，咁喺立法会咧就同啲议员咧进行呢个前厅交流会，讨论 AI 发展相关嘅法律配套。咁啊，会后就宣布咧，就律政司会牵头成立一个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 AI 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系进行全面嘅检视噶啦。有啲啊，头先讲过啲部分都讲过，譬如话打击啲 deepfake 啊，保护青少年啦，同埋知识产权等等嘅吓。
8: 咁啊，但系呢个系我谂呢个开端啦。其实我谂呢个议题都唔系今日讲噶啦。我相信政府都唔系今日先。议会对呢个重要性，去年我哋都开始讨论。问题就系今日，哇，系 AI， 哇，我哋嘅发展迅速啊！

0: 同埋咧，唔單止係純粹係 AI， 你話有機械人都係用緊 AI， 個行為開始越嚟越多啊，
1: 嗯，
0: 個風險越嚟越大啊。
1: 冇錯，係啦，喺我哋電話旁邊咧，已經係即刻請嚟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傑莊啊，吳議員你好。
2: 你好，
0: 系议员你好，
1: 系啊嗱，司长咧就不断强调咧就喺适当嘅时间会立法嘅吓，咁啊据你了解咧，即系会唔会或者你会唔会争取一个即系具体啲嘅时间表，特别系即系我哋啲骗案啊，差唔多日日都有啊，用 AI 嘅啲损失每日都可能啊好巨额嘅，系咪有个迫切性咧？
2: 確實係，頭先之前你哋討論嗰時咧，都講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議題，嗰啲其實每一樣嘢同 AI 都有關。所以咧，而家我哋其實整個策略啦，即係琴日同政府好坦誠喺前廳度傾啦，咁都要諗一啲比較即係聰明啲嘅做法，點去推進呢啲法律嘅改革，因為好多時喺科技咧，永遠都走得快過法律嘅。
0: 係，
2: 萬一我哋改完條法律，突然間有新嘅科技出咗嚟，咁變咗我哋嗰個做嘅嘢就唔夠 smart 啦，即叫做。所以咧，我哋要嗱，首先一樣嘢係我哋秉持係科技中立嘅，即係我哋唔會話跟某一隻科技去追。咁反而咧，會喺而家現成我哋現有嘅法律能否去即係監管到或者係照顧到而家發生嘅問題，可能係一啲名詞嘅定義改少少嘅，會唔會就已經好快可以覆蓋個面？去闊啲，去保護翻而家我哋將會發生嘅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同埋都有個好重要嘅點啦。琴日即係我自己提出嚟就係、即係我哋法律係緊要監管緊要，但係其實發展都緊要噶嘛。
0: 如果
2: 你太多監管，太多嘢，乜都做唔到嘅，咁其實創新就會窒礙咗噶咯。咁我哋都唔想香港係咁嘅形態啦。我希望香港係好有生氣、好有活力、好多新嘢噶嘛。咁變咗咧，我哋喺討論嗰啲法律配套嗰時咧，即係司長都佢公開都講啦，即係佢都會好坦誠咁去睇全方位咁去睇咯。咁如果就你話就住某一件嘢嘅，譬如知識產權，同埋我哋有聚焦講嘅，咁知識產權有啲講到頭先提到啦，肖像權啊、聲音樣子，咁呢啲其實我哋香港係冇呢一方面專門嘅法律嘅，即係內地唔同，內地真係有個肖像權嘅一個保護噶嘛。咁但係當然香港有另一類嘅法律，譬如你盜竊人哋嘅外貌去做某啲嘢，其實都有另一類嘅法律可以監管，但係係咪咁容易去執行到咧？咁呢有一個問題啦。我 AI 生成咗咩樣出嚟，其實可能生未必知道嘅，即係佢冇一個主要動機去生成你嘅樣出嚟，只係生成一個喂俊男呢個美女咁樣。咁生成咗邊個俊男邊個美女，其實可能個動機都係冇，佢都未必知嗰個係邊個。咁佢又咪會犯法咧？咁呢類嘢其實我哋都會睇咯。
0: 哇！嗱，聽到咧就其實嗱，我都聽到咧，你都覺得係好有迫切性，但係咧亦都講到咧，其實又範圍好廣，而且咧又要從頭，即係從零開始去諗啊，因為咁啊，似乎嗱感覺啦嚇，只係用唔少時間喎。咁嗱，我直接啲問咧一個感覺就係、是，其實我哋香港由自己單單獨鬥去諗呢、這個。改革啊，制度好啊，定係話其實我哋嗱，其實我哋內地，我哋嘅國家，其實根本更加用得 AI 多，更加機械人化多。其實佢哋會唔會都已經行一條路？我哋佢同佢並肩一齊去配合一齊做咧，會唔會仲嚟得快咧？
2: 冇錯嘅，內地發展創科，尤其是人工智能、機械人，非常之急速啦。
0: 係啊，
2: 領先嘅。咁我哋係絕對係有參考價值嘅，內地嘅一啲佢哋嘅法律或者做法，但係就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國兩制啦，我哋行普通法啦，有好多時唔一定係可以照搬嘅，但係係有參考價值啦。譬如好簡單，我哋睇譬如機械人，即係之前上個月都討論過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嘅責任問題啦。譬如如果機械人真係而家越嚟越普及，佢意外傷人係嘛，傷到人，咁、那個第三者保險其實今日係。而家冇喎，佢冇需要嘅，即係機械人嘅擁有者冇需要買呢個第三者保險而去操作呢個機械人喎。咁、如果越嚟越多呢啲機械人嘅話，會唔會就要衍生我哋馬上就要喺公眾安全嗰度去考慮係嘛？好似無人機啱啱普及嗰陣時候都冇一個規管啦，慢慢見到啦，我哋分級咯，係嘛？將個無人機嘅重量輕啲嘅、細粒啲嘅，咁可能就會登記就得啦。大架啲嘅、重啲嘅，可能要個操作員要考牌添，咪佢每次飛可能會有個保險啊，或者佢嘅記錄啊都要齊全嘅。咁其實呢類嘅嘢可以參考，會唔會就可以早啲去部署咯？咁我覺得先從就係話公眾嘅安全 去考慮，即係你冇理由話要創新而影響到人身安全㗎，呢、這個都講唔通啦。咁、我哋底線就呢個先，做咗底線啦，跟住再睇其他我哋發展同埋監管點平衡啦，又去到版權啦。其實版權又係另一個問題。大家記得上屆立法會我哋都曾經討論過一條修改版權條例，就關於一個一啲文本做人工智能嘅一個
0: 係啊，我哋做訓練啊嘛，我用嗰啲訓練
2: 係啦。咁其實當時個目的就希望能夠即係呢個例出咗之後咧，清晰咗呢個界線啦，會唔會吸引更加多人工智能嘅企業嚟到香港去作為總部啊，做一啲大模型嘅訓練啊，等等等等。咁其實都因為其實有唔少嘅意見啊，包括啲版權持有人，佢點樣保障佢嘅權益？咁呢啲其實都係要講清講楚先至能夠往前推嘅。咁呢啲其實都政府都一度好努力啦，即係我哋業界啊、議員啊等好多意見同埋俾好多。諗法，政府係咪攞到個最好嘅平衡，即係讓一個香港能夠發展到創新科技之餘，亦都保障到各方嘅利益呢？咁呢啲我哋都係一路向前睇緊咯。
1: 嗱，我哋立法都仲要啲時間去處理啊，即係呢段時間可以話叫做一個真空期。有冇探討過一啲譬如話中期嘅一啲行政嘅手段啊？譬如透過類似一啲行業嘅指引，就例如譬如話一啲 deepfake 嘅一啲懷疑欺詐嘅一啲信息，可唔可以要求啲即係網絡供應商啊，或封鎖佢啊？呢啲係可唔可以呢個等候立法嘅期間可以做到嘅咧？即係唔好淨係坐喺度等咧。
2: 冇錯冇錯，我諗絕對唔需要等立法嘅，因為唔係咩事情立法解決到嘅。咁最緊要幾方面，一個就係教育啦，即係而家即係人工智能嘅普及，其實應該好多朋友都認識到，亦都應該要政府嗰方面應該投入多啲資源喺呢方面嘅普及教育，讓大家清楚多啲。譬如而家人工智能都唔係單純一個語言大模型，我哋問佢去答咁簡單啦，即係一啲嗰啲叫人智能體啊，啲 agent 啊，佢可以做嘅工作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即係上年同一時間嘅一個時期啦，即係可能已經直接影響到好多人力嘅需求。咁呢啲其實喺教育方面，我哋要俾到市民知道，第一你點樣去利用佢。去幫到自己。第二呢樣嘢，佢會對自己有咩可能性傷害？譬如先提到啦，哇！而家以前就有台有真相，跟住又有片有真相，而家唔係，直情有個 video call 係嘛，亦視像電話打過嚟，可能嗰個人你真係識嘅，同你傾偈，你都要諗一諗係咪真係嗰個人？即係呢啲案件都發生，最近都發生唔少嘅，即係你真係識嗰個人，佢真係打俾你，同佢真係咁傾偈，原來嗰個係假嘅，都會發生。咁呢啲其實就要俾到市民知道，原來係呢啲已經發生緊啦。呢個係一個喺市民上面個教育呢啲風險位係咪提多啲呢？另外就係嗰個行業上啦，一啲道德嘅指引啦嘅，特區政府都有出啊EDP 嗰個我哋數字政策辦公室咧出咗一啲人行為守則，譬如一啲人工智能嘅開發商或者社交網絡平台。能否即係佢哋製造呢片出嚟，可以加到啲水印落去咧？即係俾市民識別到呢個就係 AI 嘅生成嘅嘢咧，就唔係一個真實嘅片段咧。咁呢啲其實就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行為操守，即係未去到立法嗰位，但係希望能夠即係大家守住條底線，喺安全咁樣去使用呢啲工，即係咁先進嘅工具咯。
0: 我都明嘅，即係未完整立法就中期係一個行政手段，教育梗係必須啦。但係坦白講，教育解決到問題，我哋就唔會有問題啦。而家我哋好多問題都解決唔到嘛，咁只係要啲方法啦。頭先提到啦，其实我自己以前都讨论过，大家讨论过就，譬如有咩问题就，个电脑有即系用电脑操作啊欺骗啊诈骗啊，不诚实使用电脑咁样，成日用呢个咁嘅所谓呢个条款啦吓，咁我唔知啱唔啱用 AI 啊，咁问题就系话，其实系咪可以更加厘清多喺现有嘅法律里边，即系尽快厘清某啲嘅条例，可以令到佢某程度都有啲约束力啦，但唔系窒碍嘅创新，咁而做一啲短期嘅所谓嘅保底。短期保底，咁你就仲可以完整地去立法啦。咁会唔会其实有呢咁嘅方向咧？甚至乎全世界都有人做紧嘢。
2: 有嘅有嘅，因为其实上几个月啦，上年大概呢个时间就系法改会都出嚟讲咧，即系关于嗰、那个网络安全 security 咧，都系希望将佢去优化。即系都系讨论紧嘅，即系就系头先针对你头先提一条啦，我哋净系得一条，我哋就使用电脑，其实系唔足够噶嘛。咁好多时用嗰条高都好奇怪噶嘛。嚟緊其實已經琴日我哋會議裏面都有相關嘅同事都在場啦，都聽咗好多意見，亦都喺呢一方面都去諗啦，會唔會喺就人工智能嗰度係提出一啲意見，點樣修改翻現有嘅法律咧？ 呢啲都係會做嘅。咁我哋其實都係積極咁配合緊。喺邊啲緩急先後啦，我哋翻即係先開始推行先咯。
1: 嗯，我就有興趣咧，即係關於 AI 產品啦，或者機械人產品。嗯

0: 啊！嗰啲意外嗰個責任誰屬問題，因為呢個真係迫在眉睫。譬如話自動駕駛交通意外，究竟嗰個啊個車或者係個背後廠商嘅責任喺邊啦？啊，另外哇，早排有條片咧，就係咧喺內地咧有個打功夫嘅機械人咧踢到側邊嗰個小朋友，
1: 係啊，
0: 呢啲其實每日發生緊嘅咯喎。咁啊有即係大律師就講過一個問題啊，就係因為依家嗰啲數據啊、技術數據啊或者技術嘅嘢咧，全部喺啲科技度掌握到啊。我哋譬如如果係假設我哋係受害者嘅話，我點樣舉證？其实好难嘅
1: 吓，
0: 譬如话有冇啲我哋点样可以解决呢个问题？譬如话将个举证责任究竟系谁属咧？或者系啲科技有冇必要喺面对诉讼嘅时候公开类似演算法或者佢相关技术喺即系喺法律面前咧？
2: 系啦，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呢个就咁其实我都提到一下噶，呢啲机械人咧，如果达到一定嘅或者佢嘅力量啦、重量啊等等咧。其實係有需要可能作為做一個登記嘅，咁你有登記嘅話咧，即係等於我呢車輛啦 ，OK， 每日行馬路嘅車輛，咁登記咗嘅話，即係持牌啦，佢就需要咧就買翻個第三責任保險嘅，即係話你傷到人嘅，咁、那個第三者責任保險咧係咪應該先做個賠償、OK， 咁起碼個持有人擁有嗰個機械或者擁有嗰個工具嘅人士，起碼已經得到個賠償，受害者賠償。咁但係去到最尾、那個傷害可能好大嘅，咁、那個擁有者。个买家啦，会唔会对个厂商可能包括有算法 ，OK， 有数据，系咪有硬件？咁呢都会唔会第二步再作出一啲头先提到嘅要举证民事诉讼？咁如果呢个起码第一就保障咗公众嗰个利益先，会唔会因为呢啲工具去令到佢受伤啊或者受害，等而有啲赔偿？咁但系你唔会等个受害者去用民事去起诉翻？嗰、那個製造者嗰個實在好困難，佢
1: 唔平衡啊，個力量唔平衡啊，
2: 力量非常唔平衡，係啦、啊。我哋希望就係即係睇到呢一類嘅方向，睇下能唔能夠執行到咯。咁但係當然去到今時今日嚟講，你話係咪真係通街都行住機械人咧？未到呢個日子嘅，
1: 係
2: 都未到嘅。咁但係實在係有呢啲產品，咁但係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去思考一下先。如果到有一日呢啲機械人，呢陪伴機械人本嚟屋企嘅啫嘛，佢可以帶出街嘅。咦，咁呢啲真係又要做㗎喇喎。
1: 都唔係㗎。都唔係話好遙遠㗎。我哋有好多機械狗㗎。巡緊樓㗎。係呀，咁呢啲你點知佢會唔會突然間失控呢？咁我唔係製造恐慌。不過即係我哋係呢個時間都唔係等，即係我覺得都唔等得太耐囉。會唔會參考到個別嘅地方一啲嘅現有有啲做法咧？你哋有冇初步有啲嘢可以覺得第啲地方或者內地都其實有嘅成熟，可以即刻可以借鑑咧？
2: 嗱，你話好成熟都未有嘅，大家都係喺一個咁嘅摸索當中啦。但係我都同意你意見嘅，即係唔可以等嘅。即係所以呢一樣嘅工作其實已經開始緊，我相信政府跟琴日司長點解咁刻意將呢個題目拎出嚟傾咧，同大家其實佢都係覺得呢個係都咁係。任何政策局都有關嘅，即係唔係話個別嘅政策局嘅事情啊？每一個政策局都係影響到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作為議員啦，即係都會俾多啲意見俾政府啦，同埋參考翻其他國家嘅做法啦，同埋收集多啲市民嘅意見啦。我哋今日同主持人你哋傾，都睇到大家都好關心呢件事啦。呢個都係大家公眾利益嘅嘢啦，屬於。
0: 我又諗到另一個問題啊，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啦，我哋無論用法律又好，用行業指引又好，規範一啲發展，譬如話剛才提到嘅，要啲呢個 AI 生成嘅圖片要有個水印喺度咁樣咁當然最好理想就係啲科技公司跟住我哋嘅指引又好，法律又好咁做啦。咁但係如果佢唔跟，你又冇佢扶嘅噃。又譬如美國一啲大嘅 AI 廠商，你禁佢唔俾香港用咩？咁又影響香港用家嘅權益。咁啊，點樣可以即係我哋有冇牙力啦？即係來二來人哋聽唔聽我哋話啦？點樣解決呢啲矛盾？
2: 嗱，呢個矛盾永遠都存在嘅。始終事實係嗰啲生產商佢並不是香港註冊嘅公司，佢香港只係做一個營運，可能賺取一啲廣告費。如果你一個家出一個非常嚴厲嘅規則，咁佢會唔會選擇放棄香港呢個市場呢？咁我都要平衡考慮㗎嘛，係咪？呢啲可能係啲新嘢。咁我諗我哋應該就政府應該同當地嘅政府啦，或者係佢個公司呢，即係作出多啲協商啦。即係當然我哋會俾一啲意見啦，咁希望佢哋能夠遵守到啦。咁但係到有一啲情況係比較嚴重嘅，咁我哋都有可以喺本地嘅做一啲要求嘅，我相信呢度係有可以做到嘅。咁但係我哋要平衡翻，究竟我哋去做呢個要求或者一個法律嘅時候咧， 係唔係會影響到總體呢啲公司喺香港嘅運作，可能佢選擇唔運作，咁可能到時都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啊嘛。
0: 好啊，好，唔該曬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啦，吳傑莊議員嘅話，講開 AI 呢啲話題咧，真係啲相關嘅問題啊，真係講極都講唔完。
1: 係啊，我哋有排掘㗎，其實我啱啱認識緊 AI。
0: 啊，譬如话啲即系数据采集啊、开发权呢啲咧，都系咧吓，我哋可能系要下一步咧要涉及到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咧，下一节会有另一个议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携带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同埋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年底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的时候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区啦，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故噶。现时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呢一段啦，要全线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啦，近住兆辉台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落去皇后大道。到东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东沙台。较早前礼顿道去摩利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宝良局。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跟住清丽苑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

0: 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冠少嘅。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竟然英文点样讲？竟然系你，竟然会做出啲咁嘅事，或者竟然会发生啲咁嘅事。英文好像比较难找一个很直接的完全一样的对应的词。小叔想到有一个 expression 都经常用的，就是 I never thought。 Thought 当然是 think 的 past tense 啦， I never thought 之前完全没想过，譬如没想过你会做出这样的事。 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Never any VR thought THOUGHT, and then you would do this. 就是我想过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或者 I never thought the party would be this much fun. 就是我想过这个 party 会这么开心的。I never thought, 我竟然这么正喔，竟然。另外有个 expression 我都可以用，就是 I can't believe, I can't believe, C-N-apostrophe-T, 跟着 believe, 当然 B-L-E-V-E 啦， 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do that.Can't believe, 不能够相信你会做出这件事。咁呢个咧都系可以表达到少少竟然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你嘅听众问题。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2: 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11: 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由潘慧琳同埋何巨业同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啦，嗱，翻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咧大埔宏福苑大火嘅后续嘅。廉政公署同警方咧就起诉咗7人同埋2间公司涉嫌误杀、洗黑钱等等，包括系维修顾问洪毅啦，同埋系建筑商啊呢个承建商 宏业建筑工程嘅董事啊。咁啊，案件押后九月再讯啦。七个被告入边，六个人要还押。控罪书同时咧披露咗168个死者嘅名单。嗱，依家全港有大约咧40个屋苑或者大厦咧，早前系聘用咗呢两间公司咧

0: 是做大維修的顧問或者是承建商的。现在两间公司一间就结业了，一间就被除名。咁当然入面啲人就开唔到工啦。咁佢哋呢啲40个屋苑同大厦嘅大維修呢，其实就进入咗所谓嘅真空期啊，好担心烂尾啊。譬如话大埔嘅竹棚会唔会系有个
1: 老化咗
0: 呢，係啦，担心啦。保险都会到期㗎嘛。咁业主就最担心啦，就係又要可能再贴钱落去，可能以千万计嘅价钱去重新去再处理一次啦。咁市建局呢就日前就话呢会提供一个过渡嘅服务，协助聘请呢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准备就就住重新招标维修工程顾问嘅招标文件啦，同埋等佢呢推出加强版嘅招标妥之后呢，就盡快招聘重新聘用的一个新的维修工程的顾问的啦。咁啊，何杰，你呢方面可以讲下多啲啦吓，因为呢个即系过渡的安排咧吓，譬如话假设真系有一个新的一个测量师行去接手啊，之前呢啲可能系涉嫌围标啊、欺诈或者停工咁耐嘅啊，呢啲咁嘅大工大维修嘅工程啦，进场嘅时候有咩技术困难啦，同埋点样核实之前上一手吓，有冇造假，有冇收多钱
1: 咧？我谂咧，其实因为我谂背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咧，其实就呢啲工程背后嗰个原有嘅顾问咧，甚或乎有啲个案个承建商，即系我哋都对佢即系冇信任制噶啦。喺呢个情况咧，就我谂够胆公开咁讲啦。咁大家你又要一定要揾人去替代。譬如替代顾问先，咁啊，所以你要揾一个新嘅顾问入去替代旧嘅顾问。嗱，第一，你信唔信以前嘅顾问所写嘅文件、所有嘅记录？信得过，或者系佢监督个工程系即系货不对，即系货对版先啦吓。咁啊就达标或者系安全，甚至乎佢有冇俾过一啲批咗嘅工程款系合理定系唔合理？俾多咗嗱，好多呢啲咧，甚至乎。可能佢管理嗰个工程合约咧，嗰、那个工程合约嘅条款系可能之前嗰位顾问做落噶嘛？会唔会有啲唔公平、唔合理而去令到呢？譬如承建商或者佢自己得益咧？嗱，呢啲其实成件事就我哋就所谓嘅可能好多地雷喺度啊！我哋冇办法，而家个个案知嘅，所以我睇到咧就市建局咧同埋政府咧就帮手就话，揾一个过渡嘅顾问，呢个佢叫做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咧，我哋做一次扫雷行动先，揾翻出佢哋而家所有。嘅情况，有咩陷阱？咁咧就要罗列咗出嚟。嗱，因为好重要咧，罗列咗出嚟，其实就要新嘅顾问公司入场嗰阵，其实就唔系当一个新工程做，可能要扫雷，可能系拆弹，哇，可能嗰个扫雷工作就好困难，根本要用咗功夫。嗱，甚至乎可能要好多嘅法律挑战背后存在咗。咁我哋要希望佢知道整个大局，跟住佢落去做嘅顾问，你就真系可以。佢就第一，佢先知道用幾多時間，先俾到幾多顧問費，預幾多人力資源，同埋對啲業主有一個比較完整嘅交代。我覺得呢個位咧係好重要啊。咁所以點解我睇到政府同埋市建局幫手安排一個獨立工程評估顧問，其實喺呢個環節做一個過渡安排，必須嘅。因為咧，可能一個好似盲盒咁，你同我有一個顧問公司去落標做翻呢啲嘅所謂爛尾工程，都唔知道有咩做，用咩錢，可能要面對咩問題。咁咧，可能第時嘅衝力仲大。
0: 嗱，呢啲即係四十個屋苑嘅業主，相信都好心急嘅。頭先你講到咧，呢個獨立工程評估顧問咧，掃過一次雷，理應咧佢係對呢個屋苑成個工程係最清楚噶。咁點解我知道唔得嘅？點解佢唔可以成為將來嘅新顧問咧？
1: 嗱，呢個真係唔理想嘅。我哋作為我哋自己一個獨立測量師啦，同埋一個亦都我另一頂帽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嘅一個成員，我哋而家都審視緊呢個維修工程成個制度。其實我哋都覺得最緊要係公平。因为你作为一个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你完全有晒可以咁讲，即系内部资料啦，你完全系有优势啊！如果你又走去做埋往后嘅延伸后续嘅工程顾问咧，其实系唔公道，亦都俾人觉得你未必系好公正揾出呢啲嘢。咁我哋觉得冇必要，我哋最紧要而家做任何呢啲嘅维修工程，所有程序其实要令到业主安心，信得过后每一步每一个。决定，咁我哋其实最紧要就係公开、公平、公正，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延续落去嘅，俾所有顾问公司有能力嘅统一同一个基础之下落标，咁就係讲钱，就係讲佢嘅能力啦。
0: 好啊，咁如果听緊我哋节目嘅听众啦，係呢40个屋苑或者大厦嘅业主又好，受影响嘅人又好啦，住户又好啦，都可以打上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嘅。咁喺我哋电话旁边呢，亦都有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嘅。邓家彪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1: 系啊，
0: 系啦，我知道你咧一直跟进住好多个案嘅，包括系牛头角嘅安基苑啦吓，你就睇

0: 就咁睇咧，即係呢個市建局嘅呢個過渡嘅安排服務咧，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暫時解決到所謂嘅燃眉之急咧？
1: 其實呢個燃眉之急嘅解決已經比一開始個預期係慢咗。我好記得喺今年2月1號，我出席安基院嘅業主大會，特別業主大會處理咧。是當時安基院個法團啦，喺之前已經委託咗紅毅啦，去做佢哋嘅一個屋苑嘅大型維修。咁當時就要一個議決，就係要處理係嗰個關係。咁當然就出席嘅業主就九成幾都係信唔過紅毅噶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個期望就係話咧，市建局其實當時已經表達過咧，會特事特辦咧協助咧安基院及其他受呢啲事件影響嘅大廈，因為有啲大廈未必係住宅㗎，可能係工商廈背景
2: 啊都有。
1: 咁總之係40個，不過咧真係咧經常見報廣受關注，甚至主動求助就應該係安基院嘅，可能其他就好彩少少，未正式開工或者起碼未搭棚，因為一搭棚。一掛網，一個就真係極影響嗰個生活啦、景觀啦，以至係可能係一啲安全嘅風險啦。咁所以對居民嚟講係心急如焚。當時大家嘅期望係講緊乜嘢呢？係講緊最遲4至5月係有個新嘅工程顧問入場，或者嘅 IR 啦，即係合資格嘅即係檢驗人員啦，
2: 係 RI 係。
1: 又系啦 ，RI 系唔系？系行家喺度，佢就啱噶啦。
2: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1: 咁因为咧，真系佢呢啲居屋又好，租置又好，就系房屋局嘅 ICU 要提，佢哋已经出咗封信，冇 RI 就唔可以开工。
2: 系啊。
1: 所以其实佢哋个心好想咧，就系唔招都招咗啦。即系尤其承建商，你系冇道理同承建商去解除合约嘅。即系轻易，除非你揾到佢明显犯错。
2: 系。
1: 但系好难啊嘛。咁但係咧，其實對居民嚟講已經唔想深究呢個承建商點樣點樣噶啦，因為承建商唔係雲捲咗入雲夫院事件裏面噶嘛，睇落去啊，咁冇捲入去啊，咁對居民嚟講係唔做都做咗，盡快做完佢係最重要，但係到今日都係只係講緊咧6月10日截標，然後揾一個專業人士去寫標書，呢個標書寫好之後咧。先至揾個工程顧問搞得嚟呢，如果根據市建局嘅新聞稿係第四季，搞得嚟第四季係太遲啦。咁所以我哋好希望真係特事特辦。所以Vincent 唔好意思，雖然呢我都覺得你好多觀點都正嘅，但係對於頭先講話乜都要即係按返個程序，但係真係特殊中嘅特殊，佢係終止咗嘅一個工程。我好希望我就俾建議俾發展局俾。市建局，如果呢個入咗場嘅專業人士了解曬個情況，佢個勘查報告係大家信得個公正公平嘅話，係咪真係可以直接委託呢？當然個個價錢幾多，咁其實專業上往往都會有啲慣例，譬如話係整個工程費用嘅10%。如果再行，等到加強版招標妥。再行一個招標呢，有兩個麻煩位嘅。第一就係到今日立法會都未有一份文件去描述加強版招標妥。
2: 係理解。
1: 呢個係我好心急，成日有時話五月，有時話六月，但係而家都未有一個咁即係議程，可能真係太大嘅一個改革啦。第二就係呢，昔日我哋講圍標嘅陷阱，其中一個切入點就係有啲工程顧問用極不尋常的低價，佢真係價低就捨得，因為個個都係睇落去係符合基本資格噶嘛，你唔能夠質疑佢噶嘛。即係正如有啲機構話：，喂，我只係覺得佢想做生意，部劈低個價咯。咁作為業主立案法團，佢其實只係業主嘅代表，佢唔能夠輕易懷喂最低價一定有事嘅喎，一定係點樣點樣監疏忽監管啊，引狼入室，唔能夠輕易講呢啲嘢，因為冇證據，
2: 都未發生。
1: 價就表就俾咗擺咗出嚟啦。如果佢唔揀最低價，佢揀中間個價，佢就要解啦。即係譬如話業主立法團，佢自己有套睇法，點樣同業

0: 点讲咧？系咪？业主又会问你凭乜嘢信？信你觉得啊，可能排第三嗰个系好啊？咁大家答唔到嘅，所以我好惊就系嗰个过去昔日出现破解，点解会由招标妥变成咁容易出现呢啲问题咧？就系、是、工程顾问低价入标，然后即系不堪嘅个案就系引狼入室。咁、所以。點樣避免到呢一樣嘢呢？咁所以我好希望市建局甚至發展局屋宇署真係睇清楚呢一輪，譬如6月10號接咗標啦，我以安基院做例子，其他唔多講啦，因為我冇跟。真係如果嗰、那個中標嘅嗰個專業人士或者嗰個事務所，佢過去喺公營機構啊，或者係政府部門嘅 project， 全部都係專業水平嘅。咁真係亦都業主滿滿意佢嘅表現嘅。其實我覺得真係特事特辦，因為翻翻轉頭就係嗰啲棚已經擺咗喺度超過一年啦，即係接近一年。咁希望盡快完工。嗱，其他新盤即係其他未開工嘅，我覺得係要跟足程序。
1: 係
0: 嚇，反正阿 Vincent 嚟講，但係即係開緊工呢下就大家好
1: 理解嘅。
0: 係啊，
1: 我都明啊，大家邊個議員嗰個關注就係是呢、這個係呢幾個係特殊，或者呢幾十個啦，最多都係呢三啊幾四十個特殊個案。如果嗰個獨立顧問又真係表現良好，然後佢真係大家可以睇到監察到，你覺得喺特殊背景之下，可能一個協商啦，或者係市建局有一個多啲嘅參與。你个都可以保证到大家个信任程度，合理嘅价格可以大家去商量一下嘅。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可以特殊啲啦，咁我都理解你嘅谂法嘅，我都明。
0: 搭棚嗰啲就冇办法，未搭棚未开工嗰啲，
1: 仲可以等下。
0: 系啊，
1: 知道，理解。
2: 嗰啲业主吓，即系喺当然喺大火之前咧，其实都系原本系透过市建局嘅招标妥咧，就俾晒钱嘅吓。咁究竟系依家出咗问题啦，衍生额外嘅费用，譬如话重新搭个棚啊，要续保费啊呢啲啦吓，无论你系之后再揾新嘅顾问都要噶嘛吓。究竟嗰笔钱啊，譬如话你同呢个你嘅牛头角居民啊、安基苑居民倾，佢哋点样睇咧？啊，政府又或者市建局啊？需唔需要提供啲資助補貼咧？你覺得？
0: 當然你問小業主，佢梗係希望政府多啲支援，資助計劃又係特事特辦，可以再額外資助。不如舉個例啊，呢一個嘅大維修工程買咗嘅保險，其實根據啲業户講係去到6月30號嘅，
1: 就到咯，
0: 七位數嘅要用。咁所以如果真係，譬如舉個例啊，市建局甚至政府可唔可以同保險公司又係特事特辦，去自動再延展一段合理嘅時期咧？呢啲得唔得咧？即係希望各方努力去將呢啲真係特殊時空出現嘅案例咧，係妥善處理咯。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其實市建局我自己覺得都已經都盡咗力，譬如話佢揾新嘅專業人士入嚟去做勘查，然後出個標書，呢一筆費用咧，其實市建局都已經係承擔咗㗎啦，
1: 幫咗㗎啦，幫咗。
0: 我係要肯定嘅，即係佢可以最極，即係去到另一個極端，就係乜都揸正嚟做，可以唔處理嘅。咁但係大家都想即係減輕小業主負擔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已經值得肯定，但係而家我諗最重要就係快啲復工有期咯。係啊。
1: 咁呢個都重要嘅，因為其實咧，鄧家彪議員講得係好啱嘅。而家所有工程唔好話個棚，你住啲工程停留得太耐，其實你做咗嘅某啲嘅部分，可能佢都唔妥善、唔穩妥，你又唔處理咗佢，唔修補好，其實做咗啲咧，唔完成佢咧，其實佢都會開始係破損嘅，有機會嘅。咁所以其實就又令到那個費用越嚟越多嘅。不過就希望盡快啦，我都同意大家表現嗰、那個盡快。不過真係程序有陣時有啲嘢看個別個案，呢、這個最緊要啲業主信唔信任而家。
0: 與
1: 我哋同埋我哋做緊嘅嘢，我諗業主自己本身都重要㗎，佢哋要明白有個佢自己嘅參與度啊，其實都係自己都一定程度參與，如果唔係你協助唔到大家共識㗎。
2: 嗯，系啦，咁啊，讲翻嗰个加强版嘅招标朵啦，咁啊，即系预计要退到即系第四季吓，先退出啦。咁啊，有啲即系可能太具体，唔系必知道吓。咁但系有啲措施，譬如话即系唔再接受自我嘅申报，即系可能有冇贪污啊，即系作奸犯科嗰啲，佢啊，唔系净系透过自我申報。

0: 冇啦，有啲預審嘅名單，即係類似呢啲嘅改革，係咪你覺得可以即係徹底啦？所謂嚇，即係杜絕到啊過去過往一啲嘅即係唔好嘅做法啊、壟斷啊、圍標嘅情況咧？
1: 你問 Vincent， 你問我，
0: 兩位都可以講，
2: 問你問你
0: 問你先，
2: 議員你問你先，
1: 唔係專家喺度，我點敢？
2: 唔係，你從個你個市民接觸多，你從呢個角度睇係都重要嘅。
1: 第一咧就加強反招標妥係或者我講得再直白啲，一個加強版嘅背景審查同預審名單係好關鍵。因為香港始終是法治社會呢，佢形跡可疑都好，你覺得佢係蠱惑都好，但佢一日未定罪呢，你唔能夠講佢有事嘅。即係亦都唔能夠輕易話嘩，你睇落去形跡可疑，我唔與你玩，或者係就算你個標價係好啱啱好，咁但係你感覺上唔得喎，唔俾你，即好難講佢。所以呢其實嗰個所謂落閘或者係個預審名單好重要，就係話要幾個有執法權力、有調查權力嘅機構一齊係把關，做咗前期嘅預防。那個把關嘅意思係咩咧？係呢，即係當然我不代表官方啊，我理解就係話可能有啲執法機構佢已經調查緊嗰間公司嘅董事，調查緊啫。未起訴嘅或者未定罪，佢都可能因為基於風險而作出咧一個預審上面嘅做法啦。咁即係咁有啲風險識別，咁係好過咧過去哇等到定罪。因為我要透過大氣電波講，我哋呢幾年都成日講話啊，大廈個工程都要關注啊，跟住廉署、競委會都話係佢哋其中一份好重點嘅工作。但係我以廉署為例子，過去五年900多宗嘅投訴，其實係得9人定罪嘅啫。咁我哋唔係話咁個小人有事咯，而係反映過來就係搜證係好困難。一涉及到搜證真係好唔容易，所以能夠預審避免問題出咗先至去查去執法係好重要啦。第一，第二咧，成個大廈維修個制度，其實我之前都開始寫啲文章啊，我又見阿 Vincent 都嚇好厲害咁樣，又講咗你個藍圖。我諗有一致性就係政府或者公營機構要發揮個作用，因為大家而家真係對所謂價低者得，然後出現要專業人士把關等等咧，開始個信心動搖。咁你係政府真係要加強個介入，個介入我自己好清楚去講，只要個屋苑嗰個維修工程係攞政府嘅資助咧，其實倒不如政府透過佢自己嘅預審名單，甚至係評標嘅方法，去揀選適合嘅工程顧問，以至係承辦商咯。
2: 因為咁啊，因為政府始終係掌握一個技術嘅能力，亦都佢有多啲資訊，佢去評估更加嚟得直接啦。佢應該係公正無私噶嘛，係咪咁諗咧？
1: 係啊，佢亦都唔會應該有咩利益噶嘛，係啊。
2: 啱啊，當然啦，其實鄧家彪議員講得好重要，就係個背景審查呢、這個真係要揸得好緊。因為我業界咧就因為同落標嗰班人，佢哋都其實都係好影響我哋。佢哋嗰班嘅背景可能影響到我哋，都唔夠膽一齊去落標，俾人哋標籤我哋。系啊，
0: 好啊，好，唔该晒邓家彪吓，邓家彪咧就系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嚟嘅吓，咁我哋今日亦都倾到呢度，我哋听下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和富中心对开。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元朗区啦，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一度封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啦。再就系青葵公路机场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嘅意外清场，龙尾啦排到去葵涌嘉里货仓。较早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近住景隆街，同埋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龙翔道桥面噶。至于将军澳隧道去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缴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都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4: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2小时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援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

0: 亞洲乃至全球市場。第三是作為人才與科技合作夥伴，憑頂尖高等院校的資源和全球領先的創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入境處本月25日起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旅客通過E-道的時候進行即時身份辨認，通道又採用閘門常開設計，旅客無需停步，出境過程減至5秒。入境處估計大約有50,000名合資格人士受惠，服務將提升整體口岸效率。陳曉君報導。
1: 入境处今个月25日起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E道，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E道的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E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E道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嘅通关效率。
2: 成个系统咧，嗰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个速度就系成个通关体验由而家现时嘅传统E道嘅8秒，我哋而家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咁样样。呢50,000人咧，其实已经占咗我哋成个口岸咧，大概嗰个出入境人次嘅次数咧系20%。咁其实呢20%由一个传统E道用咗呢一个咁嘅无感E道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嗰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1: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E道，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2: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E道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1: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海关检获大约23,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560,000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林汉山报道。
3: 4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日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0,000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0,000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560,000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4: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3: 呢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 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36歲的跨境貨車男司機，另外都拘捕5名在網上平台售賣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齡介乎17至30歲，5人涉及售賣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關呼籲市民盡量到專門

0: 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球衣，並且留意印刷質素有沒有瑕疵，以免買到假貨。並且呼籲本地物流業界，若果發現懷疑有侵權的貨品，應該作出舉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不担心会影响球衣的销情。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預期在世界盃期間，商場人流會增加一成，連帶與運動和電子器材相關的店鋪，估計生意亦都會有雙位數增長。陳曉慶報導。
2: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本港時間凌晨三點上演揭幕戰，不少球迷都已經率先買定波衫支持愛隊。旺角一間球衣店鋪的負責人周先生說，過去幾個星期球衣銷情陸續上升，當中已有兩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鎮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熱門。他說雖然今屆大部分比賽都在香港時間凌晨至朝早舉行，但不擔心影響球衣銷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3: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2: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4: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2: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于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住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昨日一对母女堕楼，表示感到非常难过，形容是悲剧。据他了解，该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认为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舒玉涵表示，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当局会全力协助。崔慧欣报道。
5: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
6: 医院里面呢，醫生、護士、社工都對他做了評估和檢查，所以在醫生和社工都看過情況之後，就是給他這個女仔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裡。社署當然正全力去支援有關家庭，這個無論是情緒和其他方面有需要，我們都會全力支援的。
5: 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
6: 我觉得这一刻最紧要最紧要呢，都是要给他们空间，因为实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过。

0: 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俾最大嘅支援俾佢哋。當然我理解社會各界咧都好關心呢件事，我哋都係一個關愛嘅社會嚟嘅。但係呢一刻，我覺得我哋盡可能俾多啲空間關懷。
1: 墮樓嘅母親係社會福利處社工，社處處長杜永恆話：對此感到非常傷心難過。佢又話：呢個家庭並非社處個案，尋日已經進行家訪，強調會提供全面情緒支援，亦都會協助處理有關身後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聯合醫院去年引入全港首個 Sc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利用人工神經元經皮膚電極向痛覺系統輸入不痛訊息，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的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治療，病人接受治療之後，疼痛的感覺一般大減近八成，患者都能夠減少，甚至不用服用止痛藥。崔慧欣另一節報導。
1: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透過非侵入方式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年約80歲的黃婆婆9年前左邊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續，今年起接受有關治療，做了10次之後，她說痛楚大減，
3: 摸一下它都不行的，那條褲呢如果 是硬正一些，那些你走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膚即係有火燒咁啊，撩啊，成隻腳都扎起嘅。火燒嗰啲滾痛咧，而家減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三四成到啦。再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幾，完全冇痛嘅。
1: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部門主管朱嘉麗話：，舊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疼痛治療，患者平均年齡係60。一岁，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4: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 6.5 分，治疗后去减到 1.4 分，即是减了 5.1 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1: 朱嘉丽说，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4: 火烧啊、针吉那些类别其实是帮得最多的，因为始终资源有限，我们会尽量希望 prioritize 最帮到的病人先。举例，如果病人是怀孕不得，如果他有一些植入性的仪器，例如他有心脏起搏器，或者他摆过一些血管支架，直情是不做得，例如他是有癫痫症，或者是有一些脑扩散，我们都不会给病人做的。
1: 他说广华医院已经引入这项技术，其他医院联网也都有意采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6: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5: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說，發展是實現人權和人民幸福的關鍵，應着力解決國家之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同一場合的外交部副部長苗德宇就認為，全球人權治理面臨權力不公、機會不公、規則不公等突出挑戰。
7: 退群毀約不是出路，撤資斷供不得人心，單邊制裁更是遺害無窮。我們要廣

0: 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表示，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力。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吓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3: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一名19个月大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呼吸急促等病征，

0: 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者黄海怡访问了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他表示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病毒的影响，部分个案会变得情况严重甚至死亡。又提到本港近期的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1: 即係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嚟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係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唞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2: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1: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2: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併發思考症啦，嗰個情況會係點嘅咧？
1: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喺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㗎，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咁嘅情況㗎。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日咳感染咁樣咯。
2: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都要呼籲佢哋最好係接種新冠疫苗咧？
1: 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啦，係呢啲老人家啦，同埋咧，如果免疫系統係比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咧，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會有感染嘅話咧，會容易引致併發症啊，同埋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啦。咁另外咧，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傳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員，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啦，如果假設成年人咧，其實如果你要照顧一啲嘅老人家或者係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應該咧去打針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咯。咁另外我想講講嘅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唔單止擔心新冠病毒啊，其實流感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新冠加埋個流感咧，引致咧啲更加嚴重嘅病情咁樣嚇。咁所以各位市民咧要小心啦。正係未接種呢個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咧，應該而家快啲去打針嚇，咁咧就預防咗個流感感染佢咯。
2: 即係每一年啦，其實大約秋季左右就即係叫大家打。打針啦，而家都夏季啦，係咪仲係有效嘅咧？
1: 咁如果假設咧，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咧，其實而家打咧係仲有效㗎，因為而家正正咧嗰個流感咧，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咧，就要快啲去打針咯。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翻啲個人啊同埋環境嘅衞生咁樣啦。
0: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海關檢獲大約23萬件懷疑同世界盃相關的冒牌及侵權貨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七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最多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近 0.7%。科技指数在4600点的关口失而复得，收市跌近 1.5%， 收报4655点。ATMXJ 跌超过 1% 至超过 5%。阿里巴巴跌幅最大，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至于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在尾段就转强。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股价一度急挫超过14%，收市跌近 5%。 汽车股就个别发展，小鹏跌近 6%， 蔚来逆市升 3%。 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友邦升近 5%，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汇控就逆市升超过 2%。 由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5: 地缘政治较为反复，今日咧就系个好消息，明天就已经系坏消息。大家去沽货时咧，唔敢沽得咁狠嘅，揸货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缘政治始终你个压力喺度啦，但系咧唔会令到佢急跌嘅。急跌嘅话咧，好受住 SpaceX 嗰个抽资咧，因为佢真系集资压力亦都系全球焦点。之前咧就中证监嗰边咧，仲系有好多嘅资金咧，等过一排啦，先至咧就会重新入个市。
4: 系咪意味住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系喺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冇话喺边啲位会有一个明显啲嘅支持？
5: 24000点，我系认为会跌穿嘅，仲可能做翻少少反弹咧，就会再跌。睇到落去23300啦，甚至系去到23000点咧，先至系止步。要睇地缘政治啦。SpaceX 上一次资金释放翻出出边嘅时候咧，估压就会少啲啦。下个礼拜啦，美联储嗰个议息会议咧，就系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会后声明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偏窄的话呢，只要通胀不是激活得太快，大家都会向着减息的方向。但如果下个礼拜的会后声明比较鹰派的话呢，大家就会用加息的方向过埋下个礼拜，整体整个市况呢就会明确一点。
4: 港交所表示，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和二级市场的热潮持续，认为香港正是由传统的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6: 港交所舉行未來科技峰會，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今年以來香港市場的熱潮絲毫未減，頭五個月首次公開招股的融資額達到1600億元，股權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4000億元，二級市場交投亦都持續活躍，日均交易額達到2750億元，上個月就進一步提升至2930億元。而頭五個月有10間的特專科技公司根據18C章上市，融資超過250億元，涉及機器人、自動駕駛、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的領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產業趨勢高度契合。陳奕婷說，香港市場正由傳統經濟融資平台逐漸轉型為以科技和新經濟為驅動的資本市場。
7: 在過去的10年間，市場流動性正在從傳統行業持續流向創新領域，科技板塊佔比從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額增長了超过700，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 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

0: 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宁德时代上年来到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长的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说，去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另外有创投公司说，虽然 AI 相关的公司估值非常贵，但仍然会继续投资。由李以琴另一节报道。
0: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两成半到四成半的溢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2: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有一个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 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人民银行、印尼央行和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意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和香港在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将会构建一个双边货币交易框架，便利印尼和在港企业的便利印尼和在港企业及机构在跨境贸易和投资等的方面，以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直接兑换和结算，提升跨境交易效率，推动区内的货币更加广泛地使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由2,885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 ，XL 二南方海力士106元升7.66，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北京体育文化、首钢朗泽、台州水务、康特龙、中国抗体。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华津国际控股、卓家控股、环科国际、琼华控股和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8，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91.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ki 咧，首先同。

0: 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港铁将军澳线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每4分钟一班车，乘客请留意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曾經有意外，消散之中的龍尾現在排到去兆麟苑對開和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全錦公路近光板田村亦都是曾經有意外的，一帶是仍然車多。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龍尾排到去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九龙方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坏车离场，交通回复正常。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游艇会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全清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啦，因为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比原本额外多10至15分钟噶，乘客请留意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财经新思维，
4: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呢期大家都觉得个天气非常之热，咁热嘅时候冇办法啦，你点都要开冷气，所以场景更加要添。今日咧，你个商场可能冇人行嘅，咁结果喺呢个全球热浪逼人嘅情况之下咧，对室内冷气嘅需求都好大噶啦。大家唔好忘记，咁热岛效应之下咧，你开多啲冷气嘅话咧，咁你嘅气温又会又上升噶咯，即系户外嗰个。跟住咧，碳排放亦都增加噶咯。喺双碳目标之下咧，点样可以好绿色地或者有好有智慧咁咧使用室内冷气嘅咧？所以点解旁边我揾嚟啲新朋友啦？就是中电源动集团减碳业务总监啊，卢志扬咧 ，Elvin 嘅 ，Elvin 你好。
5: 你好，
4: 大环境就系呢一两年咧，即系热浪逼人咧，既系咁嘅话，你都要开冷气嘅，咁咪生活唔到、学习唔到、工作唔到嘅。咁但系头先我提到一点嘅咯，咁当你室内开冷气嘅话咧，室外就继续个温度上嘅咯。同一时间咧，你要开冷气多嘅话咧，你个碳排放亦都多噶啦。讲翻你个部门先啦，你减碳嗰边应该好有睇法噶啦。我点可以绿色同埋好智慧咁样开冷气先？
5: 五六月已经系室外嘅温度已经好高，咁所以喺室内大家有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去喷紧冷气啦。有一啲措施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是好似加洛咁講，就係、是、可以更綠色、更智慧地去用冷氣啦。首先我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啦。咁建築物係用喺香港佔咗用電量 90% 嘅，而佢嗰個碳排放咧係超過六成。咁所以如果我哋根據機電工程署最新嘅香港能源最終用電數據嚟去睇咧，喺辦公室如果要使用冷氣咧，佢嘅用電量係佔咗四成半，去到住宅，我哋每一日即係去到休息嘅地方咧，係講緊冷氣係用緊四成嘅用電。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冷氣對香港呢個環境嚟講咧，真係好重要去慳電。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更綠色、更加智慧去用冷氣咧？我會有少少分享。首先有兩個部分咧，一個係喺硬件上邊，而另一個就喺軟件。硬件係啲咩咧？就係一啲喺我哋叫做制冷系统上面咧，过往系一啲旧式嘅系统设备，咁就变咗喺佢个运作模式啊，实际嘅能效方面咧会比较差嘅。但系而家我哋有一啲新型嘅供冷系统啦，或者叫制冷系统啦，佢会有一啲更加优化嘅能力去到做一啲制冷，包括可以利用 AI 啦，利用大数据啦，根据人流啦、天气啦、室内外嘅温度啦，甚至乎系设备嗰个负荷呢各种嘅因素去到有啲即时嘅反应，根据最优化嘅一啲情况去到令到个机组运作更加高效。咁所以喺我哋见到嘅就係喺硬件嘅上面呢，科技嘅發展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喺制冷嚟講去用少啲電啦。冷氣係幫緊一個環境提供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地方俾大家去工作生活，但係可能往往都忽略咗一點咧，就係我哋喺個環境上邊往往係覺得好舒服，但係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多一步嘅，例如係咩咧？就係喺室內可以著一啲比較通爽嘅衣服啦，唔著外套啦，或者係喺嗰個温度嗰個設定上面咧做啲功夫，譬如將個温度提升一度，更慳電，但係喺你嘅感受嚟講，亦都覺得好舒服。
4: 我將你知啦，無論硬件同軟件，仲要加埋你嘅行為模式。
5: 冇錯，呢個係好緊要，就係我哋叫 behavior change， 就係要令到我哋行為模式改變，可以令到成個地球嘅環境更加好，就係因為我哋可以喺冷氣上面做啲功夫去慳電。
4: 所以點解要揾你傾呢個問題咧？但係揾你哋中電元朗傾，因為咧呢幾年裏邊，你同好多啲所謂機構咧，叫一站式供冷系統咧，舉個例，如深廣場嗰邊嗰個啦，最近咧英軍嗰邊好似有個康德斯酒店亦都係嘅。喂，佢哋其實講好睇重嗰個所謂嘅供冷系統嘅，就係、是、真係差唔多係即係年中無休嘅，都要供冷，因為你會影響到旅冇錯，你會影響到旅客嘅體驗嘅，不停要供冷，更重要就係咧，假如又要綠色，又要即係控制碳排放嘅話咧，嗱，你哋幫佢度身訂。咁其實睇過啲咩嘅技術，聽講話真係可以減四成嘅用電量嘅喎，連嗰所謂碳排放一年可以減少600吨，其實靠啲咩做到出嚟？
5: 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都有唔少物業用咗我哋呢個功能一站式嘅服務，去到幫個系統更新。咁我講翻香港康德斯酒店為例啦，更新咗全套嘅供冷系統，亦都係一個度身訂造嘅供冷系統，因應用冷量我哋 tailor make 即係度身
4: 訂造，冇錯係。
5: 冇錯啦，但係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酒店嘅營運係365日、24小時，每個星期都咁樣運作。做呢個更新嘅時候咧，亦都係唔可以影響酒店，尤其是咧五星級酒店嘅日常運作。咁所以我哋喺硬件嘅選型啦、工序嘅流程咧，落咗好多功夫，去到令到嗰個系統可以做到一個唔需要停冷。嘅更新嘅安排，但係喺硬件上亦都可以更新到去一個相對高效嘅一個設施。咁要做到呢件事咧，除咗硬件嘅更新咧，當然而家好流行嘅人工智能啦、AI 啦，咁亦都可以幫到好多手嘅。AI 嘅系統咧，可以根據大樓嗰個用電、用冷嗰個情況，啲外部嘅因素，包括温度啊、濕度啊。內部嘅人流啊，一啲唔同嘅數據去到分析，令到嗰個制冷系統嘅運作更加理想。
4: 嗯、
5: 有一點 好重要嘅，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喂硬件更新咗啦，有 AI 啦，咁咪可以做到咯。咁但係其實一點咧好重要咧，就係、是、日常嘅維修保養咧都係好重要。即係大家試想一下一架車，如果你係唔換胎
4: 唔換機油，好快就出事啦，冇錯。
5: 咁其實好快出事，咁所以咧。

0: 要做到一个供冷系统是一个好高效，除了我讲硬件更新，有人工智能系统帮手，另外维修保养到位都是很重要。所以在香港康德斯酒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估计上面是可以帮他做到一个是叫做每年有600吨的碳排放的减少。在哪里来的呢？其实是当然刚才都提过的，我们每年可以帮他悭到四成的用电量，那这个四成的用电量就可以转化做一个减碳的效果。我们帮这个硬件的选型，包括在雪种都有些着墨，所以就可以做到这个每年600吨的效果。
1: 雪种我都想讲一下，因为其实以前呢传统雪种呢是会影响到这个臭气层的，所以其实特区政府其实呢在上年出了那条2025保护臭气层修订条例的嘛，摆到明就是将所有传统雪种慢慢即系激发咗佢噶嘛，但所以其实计雪种有一个好有趣嘅值咧，我哋叫做 GWP 咧，就系一个全球升温潜能值嘅，因为呢个值系代表嗰个雪种对环境个污染程度噶。你系咪而家基本上咧，大部分你哋而家譬如度身帮我哋设计嗰啲嘅一啲水冷式嘅呢啲嘅冷冻系统咧，都系用翻呢啲比较新型环保啲嘅雪种先？
0: 冇错噶，因为咧而家大部分嘅项目咧，我哋都系用呢种叫 GWP 嘅环保雪种啦。咁其实除了我们有考虑之外，其实我们的 partner 譬如英军集团自己都有一个叫做气候领导策略的内部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针。在这些层面上面大家是一拍即合，在这个层面底下，在我们硬件的选型上面一定会优先考虑低 GWP 的equipment， 即是那些设备。那为什么低 GWP 是会帮到减碳和有个环保的效果呢？那其实一般我们做开我们的叫制冷系统的时候呢，就等同屋企的可能分体机或者窗口机。当一个设备运行得耐的时候，总会有些雪种，可能你都听过叫漏雪种。漏雪种的时候呢，其实就雪种就会释放了在大气，即是我们的空间里面，就会变为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这个概念很简单，一有些雪种的释放的时候去到大家身边的环境，就会变成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去到影响着个大气层。咁所以喺雪种嘅选型系好紧要嘅，用紧嘅一啲我哋叫做 HFO 嘅雪种咧，咁系一个低 GWP 嘅新型环保雪种啦，针对香港2025年保护臭氧层修订条例里边，亦都支持咗呢件事。咁所以 HFO 雪种就系我哋一贯嘅做法，就系、是、用得到，我哋一定会采用。
1: 中电圆筒咧，你其实有好多唔同一啲即系再生能源应用啊、电池储能啊、智慧能源方案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噶嘛。
0: 冇错冇错。
1: 假如纯粹譬如喺间举个例翻间酒店里面做制冷之后咧，头先嗰几个范畴嗰啲嘅即系智慧用电嘅方案咧，啱唔啱埋佢用嘅咧？
0: 我哋中电圆筒啦，其实除咗我头先提过嘅供冷服务之外啦。咁啊，仲有一啲可再生能源嘅应用啦，包括太阳能啦，另外有电池储能啦，智慧能源方案啦，或者机电工程署都会推广嘅重新校验或者能源审核呢啲服务。咁而呢啲服务咧，其实全部都可以应用到喺不同嘅建筑物里边，包括酒店、商场、写字楼都会应用得到。我举个例子啦，咁我谂即系大家都会喺唔同嘅建筑物。可能屋頂都會見到有一啲太陽能板啦，唔同嘅一啲電動車充電啦，又或者係我哋亦都有一啲電池儲能嘅系統。咁呢啲係絕對係可以應用到喺樓宇啦。我哋而家幫啲客户咧係做緊一站式供冷服務啦。頭先我提過嘅包括係漁心廣場啦，又或者係香港康德斯酒店啦。咁其實其他嘅能源嘅服務都絕對係應用到落去。其他嘅唔同嘅我哋嘅項目啦，亦都有將呢不同類型嘅一啲服務打包去到提供俾我哋客户嘅。而家我哋喺香港嚟講啦，除咗英軍集團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同其他唔同嘅大企業，包括恆基兆業啦、環保集團同埋羅氏紡織，作為一個能源嘅合作伙伴，去到推廣我哋呢種服務，去到佢哋旗下嘅物業嘅。
1: 大家都想低碳轉型啊嘛，要噶啦，
0: 冇錯、
1: 但我反而諗緊頭先都講話咧，頭先講咧，譬如酒店裏邊咧要即係換呢個系統嘅話咧，你24/7冇可能唔停俾你做噶嘛。咁結果咧啲所謂技術上啦，如果所謂建造業嘅創新技術啦，嗱邊呢樣嘢咧，咁我講真，邊好多人都用啦。但係咧關鍵咧，頭先 港有啲即係啲譬如你有啲所謂機電裝備嘅做法。嗱呢、這個有趣，因為咧我前幾日先同安樂工程講，原來佢哋都係用緊嗰只 MIMEP 嘅，我哋簡全名叫機電裝備合成法，即係好簡單。以前就可能你話要裝啲電機要揾師傅爬高爬低，而家唔使啊，成塊剝落嚟裝完之後再擺上去。咁呢啲其實係咪都幫助到？舉個例嗱，等於嗰啲嘅預製組件咁樣嘅話咧，係可以高效。高品質同埋就係真係慳到嗰啲碳排放先。
0: 冇錯啊，嗱，我又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日常生活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做裝修，要買個衣櫃翻嚟，咁其實組裝呢個衣櫃可能有兩種做法，一種咧就係將啲板啊，每塊衣櫃嘅板就運到去你間房裏邊，就喺間房裏邊去砌翻個櫃出嚟。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以前都經歷過，就係、是、又要上螺絲啦，又要揼啦，又要拆嗰、那個包裝啦，咁樣就會即係有唔同嘅垃圾啊，或者噪音啊出咗嚟。另一種模式咧就係、是，呢、這個櫃其實已經係運嚟之前已經裝好曬啦，咁就搭 lift 送到喺屋企，就擺低去到你間房度，咁就到位啦。咁就嗰班師傅就走咯，咁樣。咁所以呢兩種方法咧，前者就係相對舊式啲啊，我哋叫做舊式嘅施工方法。後者組裝好曬，去到現場上螺絲，就好似砌 LEGO 咁，成件完整嘅系統就出咗嚟咧。呢、這個我哋就係叫做機電裝備合成法，就係、是、MIMP 啦。MIMP 嘅應用咧，我諗大家都聽過唔少，就係喺新嘅項目就會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咧，喺一啲我哋叫做改建或者加建嘅工程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嘅功能系統嘅更新，其實絕對係好大幫助，因為現場嘅施工。可能都係真係好多噪音、好多震盪，亦都會直接影響到即係客户喺個建築物裏面嘅感受嘅。你即係聽到啲噪音揼揼揼，其實都會
1: 理解嘅，
0: 係啦。咁所以咧MIMEP 絕對係減少咗好多現場嘅施工。另外就係、是。有啲噪音啦、氣味啦，或者建築廢料咧，都會減少咗好多。喺我哋而家做過嘅MIMEP 嘅項目咧，尤其是喺現有嘅建築咧，有一樣嘢係相對係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是、我哋會用一個三維掃描，即係 3D scanning 去到做咗現場嘅一個掃描先，咁先至可以落到去個 BIM 個邊
1: 裏邊，冇錯係啦，係啦，
0: 冇錯啦，咁先可以令到。MIMEP 可以發生得到，咁所以呢個就係喺一啲既有建築啦，即係要做加建啊，咁咧我哋而家有幾個項目都用咗呢個技術，亦都見到佢嘅好處，包括係現場施工人手少咗啦，少噪音啦，少咗味啦，施工嘅時間減少啦，有一樣嘢最重要咧就係喺工程嘅品質上面同埋工地嘅安全上面咧係有好大嘅提升。
1: 科技進步係好重要，就係咁解咯。既要方便慳電，又要可以減碳排放，仲要就係咧唔好影響客户或者喺我個室內物業裏面嘅用家我個感受，所以咪全部靠各方面嘅嘢咯。好，明白。今日唔該曬就係中電源動集團減碳業務總監啊，盧之仁 Alvin 簡單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而家好多室內嘅物業咧都希望喺用電製冷方面都希望環保嘅，都有呢個火心，但問題咧咩技術可以配合到佢嘅？無論係成個硬件、軟件設計同埋行為模式方面。仲加埋咧安装嘅时候咧，都要配合到噶。喂，唔该晒你 ，Alvin。
0: 唔好咁讲，客气，多谢晒。
1: 迟啲再搵你倾偈啦，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再见。好，咁呢期咧电影票房方面咧，就似乎几好啊。咁啊，以另外头嗰三位里边咧，我哋早前访问嘅吴伟伦咧。第二同第三都係佢喎，所以聽日我哋又揾阿吳偉倫咧上嚟同佢講下咧香港電影市道嘅情況。仲有就係咧，呢期 AI 好似大行其道喎，喺電影創作同埋編劇啊製作方面咧 ，AI 幫唔幫到手咧嚇？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

0: 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将军澳线近住宝林站系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班次咧系咁样噶，北角来往宝林站系每15分钟一班车，北角来往康城站每4分钟一班车。九巴、城巴和运输处现在正密切监察情况，在有需要的时候是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包括九巴98号 A 和690线，以及城巴 E22A 和798线。公众请留意最新的消息，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 跟进翻路面嘅情况，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走廊。另外是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和东行观塘，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7: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师傅啊，我想转。
10: 你想转运啊？
9: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0: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9: 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11: 维基45转。
12: Give me the fast beat。
13: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的细碟。
14: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那些年张伟基。
1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7: 各区准备好未？
18: Ready,
19: ready.
20: 3, 2, 1, go.
1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21: 十八好时光，
22: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23: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24: 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
22: 大家好啊！有齐我哋三个，我哋节目即刻开始啊！
16: 区区有睇头。
22: 嗱，系啦，龙舟竞赛咧，而家都不 單止係傳統中華文化嘅一部分，更加發展成為體育活動啊！龍舟競賽嘅儀式啦，同埋節慶嘅活動咧，亦都具有重要嘅歷史、社會同埋文化價值。而我睇翻啦，而家咧真係好多時咧喺唔同嘅月份咧都有一啲龍舟賽事，都唔單止淨係係喺端午節前後啦。而我知道有啲區咧亦都已經舉行咗一啲大型賽事啦噃。
0: 冇錯啊，嗱，好似由荃灣區體育康樂協聯會主辦，荃灣龍舟競渡統籌委員會籌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多個團體合辦嘅十八區日夜都繽紛荃灣龍舟競渡2026，早前咧就喺5月31日咧喺荃灣海濱長廊對出個海面舉行嘅啦。嗱，呢個賽事犀利啦，吸引咗咧接近100隊本地同埋海外嘅隊伍參與，好勁啊！場面好熱鬧，你諗下一隊幾人？你諗下，哇！幾多人喺度，好熱鬧啊！真
22: 係人才仔仔啊，
24: 冇錯啦。所以咧，今次嘅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歐家盛先生佢就講到啦，嗱呢項活動咧喺區內嚟講咧係一個體育盛事嚟㗎，受到咧居民啦同埋咧訪客嘅歡迎嚟，所以咧透過今次嘅活動啦，佢哋咧發揮到咧就係社區嘅凝聚力啦。
12: 各位好，我是民政事务总署荃湾民政事务专员欧家盛。今年大会总共是有92支队伍参加的，是比去年多了6队，亦都是历来最盛大的一次荃湾区的龙舟竞渡比赛。我们每年荃湾区的这个龙舟竞渡都是区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社区建设的项目，凝聚了很多区里面的居民大家一起来。今天我来到这里见到很多街坊，你都見到有一位咧，我其實冇見幾十年嘅師兄，佢原來喺荃灣住嘅。佢話佢每年其實都有嚟睇嘅，咁我今年啱撞到佢。佢就話每年呢個荃灣區嘅龍舟競渡都係非常之吸引，同埋亦都有好多街坊會大家一齊聚埋一齊，咁亦都吸引到好多區外邊嘅朋友嚟到，咁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社區建設項目。其實荃灣爬龍船咧歷史好悠久噶啦，最初嘅時候咧係一啲村民啦，以及一啲漁民開始組織起嚟嘅。咁而我哋荃灣民政處咧多年嚟咧亦都用我哋嘅社區參與嘅撥款計劃係有撥款俾呢一個活動嘅。咁除此以外咧，我哋地區好多地區賢達啦、社區領袖咧亦都出錢出力，有部分係出錢資助啦，亦都有好多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工作人員咧，其實都係我哋地區嘅領袖，大家係群策群力。而在群眾的參與裏面，我們有相信今天有幾千個觀眾，而裏面很多是我們荃灣區的居民，大家一起參與一個大型活動，大家一起去鼓掌歡呼，為這個建議打氣，是發揮到我們地區的凝聚力。
0: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歐家盛亦都提到啦，荃灣海濱咧其實有唔少嘅景色噶，有好多特色添嘅。咁啊，經過各個部門嘅通力合作之後咧，美化之後嘅海濱咧，吸引到好多區外嘅人嚟休息啦，享受海濱嘅美景啊！
12: 嗱，其實我哋荃灣嘅長廊咧，一直以嚟都係區裏邊休閒啊，以及呢一個旅遊嘅一個重點地方。咁我相信呢一個荃灣海濱區裏面嘅居民好熟悉嘅，而區外嘅居民咧，佢哋嚟到咧，我相信一定會有俾幾樣嘢吸引住嘅。第一就係個設施，我哋呢個荃灣海濱咧有一啲好有特色嘅，譬如一啲欄杆啊、座椅啊、一啲遮陰嘅地方。咁除此以外咧，個景色都好迷人嘅。我哋好出名嘅南巴勒海峽，應該有一啲朋友咧係會留低睇呢個日落嘅景色嘅。另外一點可以提一提嘅咧，就係荃灣海濱咧，其實以往咧，因為個水質問題咧，其實都好多人都覺得，咦，好似有啲臭味喎咁樣。但係我哋政府各個部門大家合作咧，其實近年做咗大量嘅改善功夫，咁而家已經成為一個好適合舉辦一啲體育活動啊，或者一啲消閒活動嘅地方。大家嚟到咧都唔會感覺到有啲臭味，咁所以各個部門大家努力咧係有成果嘅。
22: 是啊，真的多得由环境保护署和渠务署主导的水质改善工程，优化了之后的荃湾海滨就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0: 系啊，嗱，透过铺设新嘅水管啦，修复呢一个错驳嘅渠道啦，同埋遥控清理淤泥等等嘅措施啦，显著啊减少咗区入边排水口嗰啲污染物啊，并且咧舒缓到荃湾咧海旁一带嗰啲气味。如果臭咧，啲人行住冚住个面咧，其实真系好晒大煞风景噶。
22: 系啊，我知道真系有好多嘅改善项目做咗噶嘛。
24: 系啊，嗱，有啲咧直情系做得好好噶，嗱，就好似咧污水收集嘅网络扩建啦，仲有咧一啲嘅渠道嘅修复。同埋清理淤泥啦，都做得很好噶。
0: 仲有海濱優化同埋淨化啦，同埋上游污水系統嘅改善。呢、這個如果你上游都搞唔掂，下游啊，有咩噶嘛？上游臭臭，下游都臭噶嘛？
24: 我哋咧住深水埗嘅時候，我哋都。

0: 因為東京街以前叫做大坑渠嘛，成條大坑渠咧露天嘅，咁咧好多時咧都係會聞到味嘅。不過咧真係好好啊，跟住咧就改善咗，係封咗，成咧上面可以變成馬路添。
1: 係啊，真係好多嘅一啲，譬如污水收集網嚟一啲擴建工程，真係做咗之後，同埋即係譬如頭先有好多嘅工程做咗之後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嘅改善啊，同埋即係譬如頭先阿文生講翻嘅以前深水埗我哋東京街
0: 係
1: 啊，有翻好多嘅回憶啊，
0: 我哋成叫佢做大坑渠啊。因為嗰條大坑渠成條街咁闊噶嘛，
2: 我知道。你諗下，無論嗰個地方幾靚都好，如果有臭味咧，啲人都冇心機睇啦，都行埋兩步啦，都揞住個鼻走啦，影相都要閉起啦，係咪？但係如果你咁樣改善咗，哇，
0: 舒服曬，舒服曬，
1: 係啦，咁啊舒服曬之後咧，咁啊呢一個時候咧，其實我哋即係聽到有咁多美好嘅事情咧，我哋都覺得好開心啊。不過美好嘅事情，我哋都要用一個比較好啲嘅眼光去睇啊！即係如果散光的話咧，就未必睇到啦。但係泳兒好似有呢個問題，佢有呢首新作啊，叫做《散光》，一齊聽一下。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2: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0: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3: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4: 嗱系啦，啱啱咧就同大家提到政府主导嘅水质改善工程咧，但系其实改善水质啊，大家都有份，你同我都做得到嘅吓。嗱，组织净滩疯人院 Crazy Clean Uppers 咧，就自2021年开始，咁就每星期自发净滩，一路净滩咧就一路去执一啲奇趣古怪嘅海洋垃圾啊，用海洋嘅废弃物令到人明白减废嘅重要嘅。
5: 系啊，今次咧佢哋就筹办咗一个叫做唔系海废展，好得意个名。唔咧就系何处是唔加唔啦，维系嘅系海洋废物嘅展览咁样啦。话俾我哋听呢几年咧佢哋净滩嘅故事啦，希望用故事叙述垃圾嘅前世今生，之前佢哋系咩嚟嘅咧咁样。仲有垃圾同埋人类嘅关系，一齐咧试下吓，一齐谂下改变咧海洋垃圾同埋污染嘅呢个状态，可唔可以改善到咧？
6: 实在太有意义啦！呢个时间咧，当然咧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就请嚟咗今次展览嘅主办方，就系净滩疯人院，佢哋咧嘅成员之一啦，就系有佢哋自称为院友嘅，就系梁巧儿 Hadi 啦。Hello，Hadi 你好。
7: Hello，Hadi
8: 你好。
7: Hadi 啊，你好。
6: Hadi 你好，不如咁样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个净滩疯人院嘅背景啦，同埋组织系几时成立噶，同埋目标系啲乜，同埋咧你哋有乜嘢嘅理念同我哋分享一下。
7: OK， 你好啊。咁我哋系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本身咧就好中意海洋嘅，同埋好关注环保。咁我哋就自发性去净滩啦。咁喺2021年咧，咁我哋发现喺一个海边咧就有好多垃圾。咁就结集咗一啲朋友啦，咁就去嗰个滩度执垃圾。咁自此之后咧，我哋就每个星期咧都会去净滩嘅。咁我哋平时会去啲比较山卡拉嘅地方去执垃圾。咁其实目的，好簡單啫，我哋想令到個海邊可以乾淨啲，同埋我哋淨完灘之後咧，會數下垃圾同埋稱重嘅，咁想做翻啲數據統計，從而令到身邊嘅人啊或者大家可以了解翻而家嘅海洋垃圾問題。
4: 嗱，咁你哋今次咧就唔單止淨灘，你哋仲辦一個展覽添。今次辦呢個展覽嘅目的係咩咧？期望透過展覽帶出一啲乜嘢嘅信息咧？
7: 其实我哋搞今次嘅展览嘅目的咧，系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翻海边有啲咩类型嘅海洋垃圾啦，咁就思考翻原来海废同自己有咩关系啦。系啦，咁我哋其实以一啲自己执咗嘅塑胶玩具啊或者垃圾咧，想大家正视翻原来塑胶嘅问题。我哋用咗一啲唔同嘅海废，例如一啲有历史性嘅嘢啦，例如膠樽啦，或者係一啲發泡膠盒啦，咁同埋有啲唔同用途嘅海廢咧，就俾大家睇下原來呢一樣嘢最尾係會落入海洋，成為咗海洋垃圾嘅。
6: 哦，原來咁。
5: 我想問一下啦，咁今次嘅展覽咧，有啲咩展品嘅，同埋有啲咩活動噶？
7: 今次嘅展覽咧，其實我哋有超過5000种。我哋喺海边执翻嚟嘅，
5: 5000种
7: 喎，系啦。咁其实有啲比较有趣啲嘅咧，就例如系一啲香港知名嘅水品牌嘅胶樽啦，咁就绿色嘅。咁佢有咩特别咧？因为20-30年前咧，佢哋有出过一啲铁盖嘅嗰只品牌嘅胶樽嘅，系啦。咁其实有啲人未必知道，原来我以前系用铁盖去做嘅，但系其实我哋执到嘅时候咧，佢张胶纸同埋佢嘅樽身咧都系完整无缺嘅，系啦。咁另外我自己都执到一个几得意嘅嗰只品牌嘅胶樽啦，咁就佢系一个小云
5: 卡通片嘅主角，
7: 系啦，我细个都睇过，咁呢啲系比较有历史性同埋有趣啲咯。咁另外，我哋呢5年咧都执到喺每个摊都执到唔同麻雀嘅。咁由一开始执到个 一萬之後啦，咁就諗住
6: 諗住可以儲埋一副，
7: 係啦，睇下可唔可以食股或者可唔可以儲到成副牌咧？咁又真係咁啱，我哋儲到一對股，同埋真係儲咗好多唔同嘅麻雀咯。
8: 哇！
6: 幾搞笑啊！
5: 好
6: 特別喎、啊。咁其實喺展覽當中啦，空間嘅運用啦，或者咧展品嘅鋪排啦，成個活動嘅安排方面咧，你點樣係呈現出嚟，同埋呢個信息啦，同埋個主題點樣可以帶到出嚟咧？
7: OK， 咁首先咧，个展场入边咧就有一棚墙嘅，咁我哋就用咗一啲一格格嘅柜啦，咁就放咗过千件嘅海费啦，咁同埋我哋今次。

0: 一个唔系海费展咧，其实系除咗展示海费，都主要系讲我哋啲工人与远游嘅故事嘅，因为我哋觉得呢样嘢系好核心。咁另外咧，因为我哋今次嗰个场地不易啦，咁其实佢系一个战前旧楼嚟嘅，咁就100年历史啦，咁佢有个窗台绿色，好靓好特别嘅，佢前面有个台好大嘅，咁我哋就用咗彩虹颜色嘅海费。咁就做咗個海費彩虹，咁俾大家打卡啦，同埋望下，咦，原來有唔同顏色嘅海費，都除咗係一啲沙灘玩具啦，原來仲有好多日常生活，例如牙刷啊，或者係一啲成日接觸到嘅，都係會成為海費咁樣咯。
1: 係啦 ，Heidi 你就講咗好多展品嗰方面啦，但今次嘅展覽入面仲有一啲活動嘅嘛，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啲活動啊。
0: 活動。咁我哋今次嘅展览入面呢最特别嘅活动呢，就係我哋夜晚呢会有个纪录片短片放映嘅。咁就係我哋呢五年啦，有个随团摄影师就拍咗我哋淨滩嘅日常，咁就做咗个短片，就喺夜晚放映嘅。
2: 可以睇到你哋嘅改变喎，真係几好喎。展览呢由上个礼拜已经开始㗎嘛，一路呢都会持续去到呢一个礼拜日嘅，係咪？咁其实呢几日嘅活动嘅反应又系点呢？参加者嚟睇嘅朋友，佢哋有啲乜嘢嘅意见咁样㗎？
0: 咁其实今次呢几日嘅活动反应呢，因为我哋又有 VN 啦，又有平日啦，咁个反应比預期熱烈嘅，因為我哋係採取呢個報名形式嘅。咁原來除咗報咗名嘅人咧，咁 walk in 嘅人都多嘅喎。咁我哋都會叫佢哋報名，然之後再入嚟咯。咁我哋每一個時段同埋放映咧，都會有人際限數嘅。咁好多日都爆咗，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同埋另一樣嘢，我哋本身諗緊應該會比較多同溫層嘅人，即係關注環保啊，或者關注海洋嘅人會過嚟啦。但其實會有原來有其他本身唔係留意開嘅，都會有興趣上嚟睇，所以我哋覺得今次係幾開心嘅。
3: 有不同類型嘅人士都會嚟啦。咁嚟緊咧就係星期五六日啦，都有活動啊。特別咧喺星期六日咧有導賞添，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分享一下當中嘅內容啦？同埋咧最想咧參加者咧去感受到啲乜嘢嘅體驗咧？
0: OK， 咁我哋星期六日会有导赏啦，咁个导赏主要係讲返我哋今次唔係海费展係点解啦，同埋介绍返我哋淨滩疯人院係做緊啲乜嘢。咁想大家认识我哋个院友啦，究竟佢哋係点解开始淨滩啊，佢嘅故事。咁另外有一个区呢就会讲我哋呢五年嘅垃圾统计嘅。
3: 是
0: 啦。咁主要个导赏系讲我哋成个展览讲緊啲乜嘢啦，同埋想佢哋知道我哋有个走数专区嘅。
2: 是
0: 啦。咁就俾人哋。
2: 数加个数啦，系咪
0: 睇下佢哋可以做到啲咩，从少少咁样去做，即係例如源头减费啦，即係例如自己带水樽啦。
1: 所以走数专区就呢个唔好用呢个塑胶嘅数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希望大家有返个互动囉。
1: 係啦，咁今次呢个唔系海费展呢，就由而家至到6月14号呢，就喺深水埗医局街170号二楼嘅北宜呢个地点嗰度举行嘅。咁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喺度呢就唔该晒 Heidi 同我哋嘅介绍啦。喺度同你讲声
2: 唔该晒。
1: 拜拜。
2: 真係有好多海洋垃圾，
4: 係啊，
1: 即係民生都有一啲執垃圾嘅經驗。
4: 我哋咪拍外景咯，真係想象唔到單車都有嘅，係喺個海度喎。
1: 係同埋頭先阿 Heidi 講到，可能即係麻雀
4: 啊，
1: 可以砌
4: 一副，係啊，
1: 食
4: 咗
1: 糊
4: 㗎
1: 啦，
2: 真
1: 係
2: 估唔到啊！呢個真
1: 係
2: 估唔到，真係我哋愛惜地球嘅。
3: 同埋咧，真係要大家幫手啊，一齊去參與。
1: 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或者傾住咁多先啦。咁我哋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半個小時嘅18好時光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0: 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会是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警方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進行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提升相關人員在執行跨部門大型救援行動的應變和協調能力。演習模擬一宗涉及巴士、小巴、私家車的嚴重交通意外，導致車輛起火，多人受傷和有一人意外墮海。相關的部門人員迅速抵達現場，展開救援，設立指揮站和傷者處理分流站，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救治。入境處和海關派員即場為傷者返港進行入境和清關手續。警方說，港珠澳大橋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跨境運輸網絡，對區域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繫，加強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能力。大古城昨日有一對母女先後墮樓身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是悲劇，感到很難過，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據他了解，昨日該名母親墮樓之後，女兒曾經在醫院內接受醫生、護士和社工的評估檢查，認為她可於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關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是否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過去三年以來，參與小學數目由59間增至207間，超過10000名學童受惠。下學年計劃名額繼續是不設上限，呼籲全港小學積極參與。陳國基重申，計劃除了盡量協助學生在校完成功課和溫習，減輕家長的壓力之外，亦都會透過社交發展活動以舒緩學童學習的壓力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将军澳线嘅消息啦。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设备故障位置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设备啦，已经系暂时处理好啦。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列车服务，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意外处理好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之前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时主要就是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塞到过去湾仔交汇处。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东行过海以及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畅顺的。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左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加士居道过海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接近伊利沙伯医院。后些少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在果栏。路面情况啦，在 港岛区方面，渣华道去芜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

0: 巴士路线是要改道的，包括九巴、三号 B、三号 C、三号 D、五号 C、N 三 D。过海巴士116以及是城巴 A23 号，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旅游乐园之
5: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4: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5: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4: 如果去旅行，
5: 墨西哥有咩玩呢？
6: 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4: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6: 帝华纳大教堂，
4: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刘莲、
4: 欧海星、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开心 Fanny 姐姐，
11: 系
13: 多谢姐姐，姐姐有我文生哥哥，大家好
11: 啦，哇，姐姐哥哥又出条问题，
12: 点啊，星弟弟，
11: 系啊，我最中意做细噶啦，考一下你哋咧，嗱、今日就6月11号啦，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咧？嗱，俾啲时间你哋谂下，
7: 十八俱乐部。
11: 系啦，6月11号，谂唔谂都系咩日子啊？两位
13: 应该系有得玩，好开心，
11: 又真系啱。
13: 仲有啲咩咧？
11: 果然系中意玩嘅人啊！吓
12: ，我谂好多妈咪都开心，因为通常啲小朋友考完试。
13: 哦 ，me time 人即系 me time 人，
12: 系
11: 系啦，咁啊，话俾你知究竟6月11号系咩日子啦？联合国大会啊，其实咧就喺2024年开始，将每年嘅6月11号咧定为国际游玩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Play） 啊，去提升对儿童游戏嘅重视。今年嘅主题咧就系 Protect Play, Protect Childhood， 捍卫游戏，守护童年嘅。所以啊，文生都叫估得中啊，
13: 有得玩，
12: 好叻，有一分，
13: 多谢。
12: 好，跟住落嚟听下资料咯，
13: 唔该晒姐姐，唔该姐姐。
12: 视线团体智乐儿童游乐协会咧，都有一系列响应嘅活动噶，希望可以透过多元化嘅体验咧，俾大家知道小朋友自由玩乐，记住系自由玩乐吓，对佢哋嘅身心嘅发展咧系好重要噶。
13: 嗯，相信咧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国际游玩日噶啦，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就邀请咗智乐儿童。游乐协会机构传讯助理经理李宝莲 Rebecca 同我哋倾下偈噶。
11: Hello，Rebecca 你好，
13: 你好，
14: 大家好，
12: 你好啊，
13: 你好啊 ，Rebecca， 不如同我哋咧讲解一下咧，今次呢个国际游玩日呢个活动咧，其实今年你做咗啲乜嘢去响应一下佢咧？
14: 嗯，其实咧，我哋喺2024年咧，智乐已经向本地嘅市民介绍呢个国际游玩日嘅，咁今年去到2026年啦，我哋仲有一连串嘅活动同埋。行動去配合同小朋友一起玩嘅，哇，好多嘢玩啊！譬如我哋會有咧，係啦，我哋有邀請小朋友去玩下遊戲心情卡啦，我哋又有啲家居遊戲點子，鼓勵大家，不如我哋喺屋企試下玩冰啦。我哋今日咧正日啦，我哋就醫院遊戲室咧就會向服務嘅病房咧，就向病童派發一啲叫特別版嘅遊戲包。啱啱今日我哋又喺東涌玩完一個叫社區遊戲，咁聽日咧又會有一個叫。共用一加一共用遊戲日，咁而喺呢個星期日咧，大埔又有社區遊戲，咁唔可以唔提咧，就啱啱啱先都有嚟過嘅，我哋嘅夢想無大二分一。

0: 系
1: 系
0: 啊，
1: 啊，喺
0: 我哋
1: 黄
0: 咧，
1: 埔，系啊。
0: 冇错，系啦，我哋咧响平台个通天网度咧，我哋仲今日为咗呢个国际游玩日咧，仲正式开放，而我哋嘅主题咧亦都转咗叫做全新嘅海盗大冒险，咁大家可以过嚟玩喎、
2: 哦。好啊，哇，咁好玩啊！咁、啊、我亦都知道咧，国际游玩日今年提倡嘅主题就系 Protect Play, Protect Childhood, 捍卫游戏，守护童年啦。关注嘅对象咧系所有嘅小朋友嘅，咁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当然亦都包括在内啦。咁其实有特殊需要教育服务单位嘅小朋友咧，喺日常玩乐方面有啲咩限制啊，或者系不便咁样噶？
0: 嗯，我谂我哋会睇到就系、是大家可能会过分着重。小朋友嗰啲學習同埋訓練啊，就唔記咗一件事，唔記得咗一件事就係、是、啊，其實佢哋都係小朋友，佢哋都要需要玩嘅。咁有時我哋仲會睇到啊，佢哋會將遊戲滲入咗一啲學習或者訓練嘅目標咧。咁小朋友就玩得係好唔自在嘅喎。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其實我哋成日以為好平常嘅，不如我哋落街玩啦咁啊。但係對於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講咧，其實是一個大嘅挑戰嚟嘅。譬如話佢哋會唔知道邊度有得玩啦，邊度啱佢哋玩啦。譬如小朋友原来中意玩抽签嘅，咦？咁附近边度会有抽签俾佢哋玩啊？咁亦都，就算佢哋有机会去到游乐场咧，有阵时都会承受紧一啲市民嘅眼光或者误解咁样咯。
1: 嗯，咁我知道咧，早前咧，你哋为各个特殊需要教育服务单位咧安排咗咧好多场嘅共用游乐场一日游玩团啦，亦都举办咗一加一嘅共用游戏日啦，连结好多特殊需要教育服务单位同埋主流嘅幼稚园啊。点解你会有呢个构思先？同埋透过以上嘅活动啦，其实会有啲咩效果嘅咧？
0: 嗯，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好想。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可以出嚟玩嘅喂，咁其实头先阿万芬有讲过叫共融游乐场一日游玩团啦，其实真系好似旅行团嘅、哦，我哋之前咧就会有个简介会咁样嘅，咁然后咧我哋会送啲游戏包俾小朋友同埋家长嘅，咁里边其实系啲咩咧？就系、是、当小朋友去到游乐场嗰时，有阵时当佢哋要排队啊，咁我哋就可以攞游戏包里边啲嘢咧俾佢哋玩啊咁样咯，咁到旅行团成团当日啦，我哋学校嘅老师啦。社工同埋智乐嘅同事都会全程在场帮手嘅。咁当小朋友会出现到一啲叫情绪啊或者沟通状况咧，我哋就会帮手一齐处理，咁家长就可以安心一啲咯。
3: 嗯，非常之好啊！咁啱啱你都提及过啦，一加一共用游戏啊，其实系几时做啦？仲有咧，如果真系想参与嘅时候咧，有乜嘢方法咧？
0: 嗯，咁呢个共用游戏日其实我哋希望想再进一步啦，就喺公共空间里边咧做一啲游戏日。咁、每次咧，我哋咩为之一加一咧？就每次都会邀请一间主流嘅幼稚园啦，搭配一间特殊儿童嘅照顾中心一齐参与嘅。咁、希望系啦，希望特殊需要嘅家长会睇到，原来社会接纳佢哋喎，亦都同时间咧就俾主流嘅家长亦都体验到，佢哋嘅小朋友原来同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一齐玩得到噃。咁、我哋过往举行咗两次啦，咁我哋见到啲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唔使讲嘢噶，就算你话啊自闭症谱系嘅小朋友，可能佢哋喺沟通上面会有啲困难啦。但系咧，你要見到佢哋用一個眼神啦，一個動作咧，佢哋已經溝通得到喎。咁我哋有陣時會同翻啲校長或者家長傾偈咧，就會問下啊，你睇唔睇到呢批小朋友裏邊邊一個係特殊需要啊？其實真係分唔到嘅喎，咁樣咯。
2: 因為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1: 啊
2: 嘛，
1: 係啊。
2: 系啦，咁我知道咧，智乐今个礼拜日咧，仲预备咗一啲社区游戏嘅环节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当日会玩啲乜嘢噶？需唔需要事先报名嘅咧？
0: 系啦，咁我哋响6月14日，即系呢个星期日啦，就会喺大埔嘅六乡学习园地，下昼2点至4点，系啦，咁就大家。家长啊，小朋友啊，就可以路过就可以过嚟玩啦，唔使预先报名噶。
2: 哦，
0: 系啦。咁里边咧，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嘅。我哋有一啲叫做唔同嘅游戏物资啦，譬如会有大大型、大大小小嘅方形木框啊、网架啊，咁啲俾啲小朋友用啲索带啊整啊绑起嚟去砌屋啊、砌下隧道啊，甚至乎开铺头都得嘅。咁我哋又会有啲真煲啊、真嘅煎 pan 啊。有鑊鏟啊，俾小朋友試下真係煮飯仔咁樣，咁又會有紙皮啊、發泡膠啊，俾小朋友玩啲創意遊戲，佢就可以畫下嘢啊、搞下招數都得嘅噃。咁現場亦都會有啲車啦、車胎應該話係啦，俾佢哋碌嚟碌去啦。我哋加埋一啲叫木嘅橋板咧，咁就可以等佢哋，咦？你不如試下砌個障礙賽出嚟都有都得嘅喎。咁亦都會提供一啲桌上遊戲啊、紙牌遊戲啊、棋類遊戲，咁可以令到一啲啊中意靜靜地玩嘅小朋友都有遊戲可以玩咯。
3: 嗯，
1: 系啊，你啲小朋友咧玩呢啲纸皮都好开心。
3: 系啊，
1: 喂，
2: 不过我都想问多一条问题啦。你嘅小朋友系谂住即系小朋友系可能小学一年班以下嘅

0: 即係幼稚園嘅朋友啫，定還是去到小六，你哋都當你哋係小朋友一啲嘅服務對象咧？
1: 嗯，如果剛才講緊就社區，社區裏邊嘅小朋友咧，就係十八歲以下都叫做係小朋友嘅。
0: 哦 ，OK， 但我哋都唔得㗎。
2: 我
0: 仲
2: 得
1: 啲玩嘢
2: 添，
1: 可以帶埋小朋友嚟玩㗎。所以係啦，點解我哋剛才講緊嗰啲咁多唔同類型嘅遊戲或者唔同種類咧？就希望嚟到嘅小朋友，無論你係咩年紀都好，你嘅喜好係咩都好。你喜意玩啲叫做體能遊戲，喜意跑嚟跑去又好，或者喜意啲靜態嘅，喜意靜靜地玩嘅，你哋都揾到佢哋嘅心目中想玩嘅遊戲咁樣咯。
2: 好同意啊！因為有陣時咧，我身邊有啲媽咪咧，啲小朋友話點啊？今次玩完你學到啲乜嘢啊？其實個小朋友就係想無憂無顧慮咁樣去玩啫嘛。咁聽下，其實有個壓力喺度，佢都唔係 totally enjoy， 唔係100% 享受。
0: 我之後仲要諗我學到啲乜嘢咧？究竟有冇學到嘢？
2: 我就記得我個女咧上次玩嘅時咧，就俾張紙皮佢自己幻想啊，一開鋪頭啊，乜乜咁，即係滑上滑梯就攞張紙皮晾住佢嚟全程享受，即係個小朋友個心要打開享受先得咯。咁我知道咧，除咗以上活動咧，本港有好多公共用游乐嘅空间都有你哋自由嘅设计同埋心思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咁我哋即系除咗话可以去呢啲叫做社区游戏啊，咁小朋友落到公园都会嘅游乐场都会玩噶嘛，咁我哋就其实都几着力去即系希望提升紧香港嘅游乐场嘅质素啦。咁我哋喺2018年咧就会有一个叫屯门公园儿童游乐场。咁我哋都有份去參與嘅，咁呢個係一個大型小小嘅社區公園啦，有4300平方米嘅。
3: 哇，好大啊！
1: 係啊，有冇去過玩啊？你哋
0: 未啊？喺屯門啊嘛，你話
1: 係
0: 嘛？
1: 係啊，係啊。咁呢個裏邊咧就係、是、原來佢嘅設計咧就嚟自我哋有份舉辦嘅一個公眾嘅設計比賽嘅籃館嚟嘅。咁裏邊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哋真係聽咗個小朋友嘅意見，聽完佢意見之後咧，我哋就真係將小朋友嘅意見咧。做咗出嚟一個叫遊樂裝置咧，裏邊有如果你哋下次去玩咧，你見下見到裏邊有兩個觸感牆咧，全部都係小朋友嘅意見嚟嘅喎，咁樣。
0: 佢哋提出啲咩意見咧？係咪即係想多啲嘅走動啊？係啲咩類型嘅意見啊？
1: 佢哋嗰陣時諗咗好多嘢㗎，即係譬如話佢哋因為屯門公園裏邊有叫做爬蟲館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諗下，我哋喺呢個觸感牆裏邊可唔可以有啲爬蟲嘅元素啊？咁所以咧，佢哋又整咗一啲眼睛啊，又話覺得原來嗰度可以點樣轉啊，又或者原來爬蟲咧會有唔同嘅，即係皮膚有唔同嘅觸感嘅，咁佢哋又俾咗呢啲概念，咁我哋真係整咗佢出嚟咯，咁樣
2: 喺佢哋嘅世界出發嘅呢個感覺係，好正啊！
0: 因為真係俾佢哋玩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好，
1: 咁除咗呢個，我哋仲有個東啟德啦，咁東啟德就係一個。社區嘅公園嚟嘅，
0: 咦？近嚟喎 ，Fanny 呢個，
2: 係啊，
3: 你可以成日帶個女去玩
2: 嘅，
3: 可以帶個女去玩。
0: 咁啊 ，Rebecca 要介紹多少少啦，
3: 係啦，東啟德
1: 係
3: 點？
1: 咁呢個咧就係喺一個小型嘅地區公園裏邊嘅，咁佔地700米都大概係咁啦。
0: 係，
1: 咁咧彩虹概念咧，大家諗緊原來係我哋，因為我哋呢個都係有去問緊小朋友嘅意見嘅，佢哋話咧，佢哋好想有個叫七色遊樂夢想喎。
3: 哇哦！好啦，所以彩虹啦，
1: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喺裏邊就整咗彩虹啦。咁而附近亦都有個叫彩虹道嘅，咁就
0: 好配合主題啦，
1: 係啦，就好有地區特色咁啦。咁咧，如果高空落落去咧，呢個遊樂場係一個工業型咁嘅，咁就冇一座座組合式嘅遊樂設施啦。咁我哋就設計嗰陣時就諗住用遊樂體驗做一個整體規劃咯，係啦，咁。頭先有講過，我哋採納咗嗰個地區持份者嘅意見啦。咁其中一個必一定要提咧，就係裏邊有個叫人力滾輪，就叫倉鼠圈咧。咁地區裏邊嘅小學生咧話，我哋一定要玩呢、這個，咁佢哋係大力投票嘅。咁我哋真係將佢成真咁俾咗小朋友玩到啦。
3: 即係我哋好似變咗隻倉鼠喺裏面跑，
2: 跑跑跑，無止境咁跑。
0: 你哋好有心思啊嚇！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Rebecca 啦，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傾咗咁多，唔該曬 Rebecca，
3: 唔該曬你，
0: 拜拜。
1: 謝謝
2: 中意去公園玩，我覺得好減壓噶。
0: 唔單止你啦，
3: 我都係啦。我哋細個真係冇咁多嘢玩咯。
2: 哇！而家成日話聽龍天秋
3: 嘅。而家咧多咗咁多，同埋咧你睇到啲小朋友玩得咁開心嘅時候咧，我都想去放電嘛。
0: 係啊，而所以我哋咁大咁 even 大個人啊，都中意玩嘅時候咧，其實 Ashley 林海玲咧都同大家有一個嘅態度啊，就係玩味日常啊。

0: 十八俱乐部。
1: 嗱係啦，講到要喐動啊，要玩啊，有項新興運動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嚇。喺2009年起啊，就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引進香港嘅手面球啊，專為福建人士開發噶。
2: 係啊，手面球由咩組成嘅呢？海綿係啦，海綿製成嘅，好輕身噶。就算咧身體真係不好運地咁樣食咗個波餅，係唔痛嘅。唔容易受伤嘅，跌到地下系冇声嘅，而且好简单，好易学，好适合小朋友玩。
3: 哇，实在太好啦！咁咧呢种运动咧，其实咧就同网球咧有啲相似嘅。咁咧，但系咧又冇网球咁容易受伤。不如咁样啦，我哋一齐听下教练 Joshua 同埋 Kelly 咧介绍一下呢一个玩法啦。
4: 咁我叫 Joshua 啦，我玩手面球咧就由小学四五年班开始玩到而家。
5: Hello， 我叫 Kelly， 咁我哋都系小学四五年班开始玩，玩到去到依家都有十年嘅时间。
4: 做教练嘅年资就一两年左右，都代表过香港出去比个赛。
5: 手面球系透过 YMCA 传到香港嘅年份大概系2009年。
4: 因為個波係由棉組啦，俾人打到嗰陣時咧，就唔會好痛啦。咁本身係俾一啲復康嘅人士玩嘅，之後就加入咗唔同嘅規則啦。到而家有小學生、中學生，甚至老年人啊，全部人都可以玩到嘅。
5: 手面球嘅規則其實同網球係好相似嘅，但係咧比較特殊嘅係我哋嘅場地僅僅有羽毛球嘅三分之一度。
4: 玩法上咧，我哋會有喺後場嘅抽擊啦，即係下手打波。除此之外，我哋都可以上網啦，就唔使彈地打波，打個對面。咁好似網球咁樣，都可以有後場抽擊同埋前場嘅截擊嘅。仲有我哋係可以兩隻手都打嘅，要用左手打波。咁有陣時慣用手唔係左手，咁就兩隻手都要練埋咯。
5: 但係咧，我哋球例上要求係只可以一隻手，以及係手掌或者手背、手腕以上，全部都為之犯規嚟嘅。兩隻手一齊咧，我哋就簡稱叫 double， 係犯規嚟嘅。
4: 咁講埋少少規則啦，我哋唔可以過網噶啦，個人淨係可以喺自己嘅場區嗰度打波嘅啫。咁我哋唔可以過網嘅意思就係、無論我哋嘅手啦、衣服啦、頭髮啦，都唔可以凌空過網嘅，或者我哋隻腳啦踢到個網都係唔可以嘅。
2: 手面球嘅玩法咧变化多端，而且好易学噶啦。呢一项涉及全身嘅运动咧，非常之适合小朋友发展佢哋身体嘅协调啦、平衡力、运动嘅能力、对膊头嘅关节啦、下肢、膝盖嘅关节等等提供锻炼嘅机会。我觉得都啱年青长者啊，
3: 系啊，啱我哋咯，
2: 系咪好想学先？嗱，继续由教练 Jessa 同埋 Kelly 咧，同我哋讲下新手初学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啦。
5: 初學者是非常之容易的，玩得精就是另一件事的了。
4: 手面球啦，是就咁用手打啦。咁有少少困難之處就是你要控制到波的落點。
5: 其實手面球咧唔單止係一隻手嘅運動嚟嘅，佢係要考驗到全身平衡性啦、你嘅反應能力啦、敏捷度啦，甚至乎係你嘅體力上嘅問題，都係大家一步一步咁樣去進步啊，先可以慢慢。

0: 片都玩得精。網嘅高度有分兩種嘅，咁有一種咧就係我哋平時比賽嘅，大概係70cm 到，咁仲有一種咧。啱啱都有話過，手面球係啱老人家，甚至乎有啲輪椅人士我哋都玩到，所以佢哋嘅網咧相對上會高翻啲，大概係80cm， 更加安全嘅接到嗰粒波，有更多嘅遊玩體驗，
1: 因為即係高咗啦個網，咁個拋物線就要高啲，咁個波喺凌空嘅時間就會長啲啦，咁就可以有多啲機會、多啲時間俾老人家準備。咁如果唔係嘅話，矮啲咧個波咧越貼網，咁個球速越快就越難接嘅。咁所以高咗就會有助佢哋可以玩得耐啲、玩得長啲。
2: 哇！聽落咧手棉球都真係幾好玩啦，同埋咧佢呢一個嘅遊戲啦，呢一個嘅運動都有啲特點嘅喎。首先器材安全啦，降低咗參加者受傷嘅風險，又適合喺室內嘅活動進行嘅。
3: 係啦，而且咧好容易學習啦，又有呢個適當嘅運動量啦，又啱咧啱啱從傷患咧康復嘅朋友可以去練啦，或者想建立運動習慣嘅朋友，或者喜愛球類嘅人士都可以玩。
4: 哇！即係我哋一定啱玩。
3: 冇錯。
4: 咁咧佢最好咧就係咧加強咗身體個協調力啦，就都可以咧下肢嘅肌力。咁喺玩嘅過程當中咧，就係咧用我哋嘅左右手同埋咧下肢嘅鍛鍊咧都好重要噶。
2: 嗱咁啊，即係手面球咁好玩啊，所以我哋聽晚咧都會繼續同大家學打手面球，記得唔好錯過嚇。同埋咧，真係我相信咧，做多啲運動咧，大家身體自然好啦。好似蔚蘭所講嘅，會不藥而遇啊！

0: 听过嘅系卫兰嘅最新作品《不约而遇》啊！
1: 点解成日过得咁快嘅？
2: 有心
1: 人啊嘛，
2: 因为开心。
1: 点解啊？
0: 咁我哋听日可以再开心过嘅，
1: 系咪啊？一定大家
0: 系听日几点啊？
1: 七点钟，
2: 七点钟，然后我哋十八点钟，
1: 咁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

0: 一系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系作为进入中国内地嘅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系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系作为人才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同全球领先嘅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说，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广东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至于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下列路线是要改道的，当中就包括九巴三号 B、三号 C、三号 D、五号 C、N 三号 D、过海巴士116以及城巴 A23 号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的。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在对面海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半山坚尼地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九点直至听朝六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帝景阁的路段是会暂时封闭，车辆可以暂时改行原本反方向去上亚尼北道方向的右线。另外元朗的红天路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来的晚上十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红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旅游乐园之
2: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1: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2: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1: 如果去旅行，
2: 墨西哥有咩玩呢？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1: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2: 低华纳大教堂，
1: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2: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刘莲、
1: 欧海星、Herman，
2: 旅游乐园见。

0: 手下留情，内不内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嘉怡，嘉怡，
2: 系
0: 我哋又嚟到隔一个星期四咧，就朋友仔倾下偈啦，系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咦，大家都认识咗好耐嘅朋友啦。就係、是、鄭融阿 Stephanie 咧，就哇好耐冇見過佢啊，咁啊一陣間會同佢傾下偈啦。咁啊，除咗問下佢啲新歌之外，都

0: 探討下佢啲人生狀態啊，係啦。咁一陣間咧就慢慢同阿 Stephanie 慢慢傾啊。咁啊，今日不如由我嚟先咧。
1: 好啊，你嚟啊，今次。
2: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 有咩好嘢？
0: 人生咧就即系总会有好嘢或者唔好嘢嘅时候啊，咁啊除咗我自己之外，身边嘅人都系啦。我首先想问阿嘉怡，你系咪一个即系譬如应该咁讲啦，你身边嘅人如果有事嘅时候，你系咪一个会经常俾人拣出嚟？喂，出嚟陪下我啊，或者不如我出嚟陪下你啊？你系咪呢一种人嚟噶？
1: 我都算系噶，即系都算系会有朋友，如果有啲咩事都会揾我倾诉嘅。
0: 系，
1: 我都算系一个咁样嘅。
0: 即系你系又系倾得嘅，
1: 我倾得嘅，倾得嘅。其实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都唔系真系倾咯。即系其实好多时你会发现系喺呢时候系听重要过讲咯，
0: 嗯，
1: 因为讲真，每一个人咧到去有遇到问题啊，或者佢有难处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喺嗰个困局里面咧，佢其实未必。即系佢未必系唔知道应该点做嘅。
0: 嗯，
1: 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有好多人咧，其实好多时候会问一啲嘢，跟住之后佢会自己答翻一啲嘢。
0: 嗯，
1: 佢其实个问题嚟，但系其实佢会之后自己你听下听下，佢会自己答翻嘅。咁好多时候就系、是。你咪坐喺隔篱陪佢咯，陪伴咯，聆听咯，系啊。
0: 咁调翻转啦，如果你有嘢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揾人陪或者揾人讲嘅咧？
1: 以前会，但系而家系唔会，少咗好多。
0: 点解啊？
1: 因为好多时咧，就系嗰个嗱，正如我头先讲咧，好多时你有时讲嘢，即系问人哋嘢咧，你慢慢其实你问紧嘅过程，你自己入边都好似有个答案咁。
0: 嗯，
1: 咁就好似会有一种觉得好似唔好去打搅人啦。
0: 哦，
1: 咁样咯，有少少咁嘅感觉噶。
0: 系，
1: 而家好多时都系会自己去。自己沉淀咯，咁当然之前，譬如我咪有一次咪分享过我近排遇到啲事，咁系有唔开心，咁我都系啊，上一次我嗰个分享啦吓，咁我都有同我经理人讲咯，咁但系好多时讲嘅时候，我都系即系。其实都系需要揾个人聆听咯，咁但系你话好似以前细个嘅时候不停。问人哋就好少咯，少咗好多。以前可能会成日都揾人，揾完呢个讲，讲完之后又揾第二个讲咁样噶。但系而家好少啊，即系可能都仲要系咁啱。譬如我经理人打俾我，或者 send message 揾我，跟住问我啊点啊点啊咁样，我先会讲咯。好少自己去讲。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即系譬如举个例，你遇到一啲人生嘅冲击。咁你會唔會話喂唔得喂嘉怡喂出嚟傾傾搞唔掂？即係你會唔會有呢啲求助嘅個案㗎？
1: 而家少
0: 哦，係啊，
1: 而家少真係
0: 哦，因為我首先我表明立場先，我係一個超級需要傾嘅一個人嚟，因為咧可能我即係有個講嘢嘅人咧，咁一嚟就擺咗喺心入邊嘅嘢咧，我就唔中意唔講嘅，或者係我覺得我一定要揾個渠道咧。我又唔想用宣泄，就好似阿嘉怡所讲咧，我好认同就系有阵时讲讲下咧，你讲到个答案出嚟，
1: 系啊，
0: 但系唔讲咧，你就一路喺个脑度盘旋啊，即系你一路盘旋，咁通常即系人都系咁噶啦，咁啊梗系转牛角尖啊，越盘旋就越衰啊，咁啊你谂下谂下就谂埋一边啊，咁所以咧我就同埋我好怕嗰啲带住一堆问号瞓觉嘅，咁所以通常咧我就身边就有一堆水泡嘅，周嘉怡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总之我有堆水泡，咁我无端端咧半夜三更我就喂嘉怡有单嘢，我一定要讲啊，喂我今日喺片场嗰度咧，我遇到单咁嘅嘢，你点睇？咁啊嘉怡好好嘅，即系包括咗，即系唔怕讲少少啊，咁啊。我曾经喺即系外地拍戏嗰阵咧，就遇上一啲好唔开心嘅事啦，即系总之同一啲剧组啲水土不服嘅嘢啦，简单嘅咁人生一定会遇到啦。咁我当我要谂啊，即系搵边个倾咧，即系搞唔掂，瞓唔着，好唔开心啦。咁我真系好似真系三更半夜搵你噶。好似系话喂，我有单嘢，我真系搞唔掂。
1: 同埋我谂，你又要揾翻一个真系做呢一行嘅人去讲，
0: 系，
1: 因为真系关行业事啊嘛，即系关自己
0: 嘅
1: 行业。
0: 系啊，因为我都即系去到一啲已经唔识得处理啊，又或者喂唔得，咁样再搞落去咧，即系冇答案，又搞落去，咁我个人嘅状态又越嚟越差嘅话，咁啊唔系几好啦。咁于是我就系三更半夜揾阿嘉怡，咁嘉怡又好，佢真系听我。

0: 合作，其实咧最后你有俾答案我嘅，
1: 唔系，但系你其实慢慢讲下，你都即系我觉得你讲下，你都有一个过渡嘅，即系你都会自己慢慢揾到你自己嘅出口咯。我觉得
0: 系咪系有揾到咩？
1: 有，梗系有啦，有
0: 嗰单嘢最后嘅下场都好似系麻麻地，
1: 但系起码你个人过渡啊嘛。
0: 即系嗰晚好瞓啲先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都即系好鼓励大家咧，如果你有啲乜嘢事嘅话咧，其实揾人倾系好嘅。
1: 其实系揾人倾系好嘅，我都好赞成嘅。即系有啲咩事，我都觉得系要同人讲嘅。
0: 系啦，
1: 但系不过唔知点解我自己
0: 系啦，
1: 少咗好多啊，真系。
0: 咁无论系讲又好啦，或者唔讲陪咧，我都觉得好紧要嘅。
1: 系，反而我觉得可能会陪伴系正噶，真系。
0: 系啦，
1: 即系你有个人陪喺你隔篱咧，你个人系会即系会舒服啲咯。

0: 哇，都系好耐冇播过嘅一首歌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1: 周家怡话唔记得。
0: 蔡济文加埋梁雁玲嘅，
2: 我记得梁雁玲
0: 系啦，慢慢地陪着你走啊！咁因为讲紧陪伴啊嘛。
2: 嗯。
0: 咁啊，点解会讲呢件事咧？咁啊，话说就近排都有遇上一啲朋友，遇上一啲不济嘅遭遇啦。咁啊，我就。即係你知有啲事情未必係我識得答㗎嘛，譬如舉個例，一個人生病，咁你去到譬如我嗰次嚟探你病，咁我都係講，就早啲休息啦。咁你跟住其實已經唔知講乜好㗎嘛。咁或者遇上一啲人生嘅巨浪嗰陣咧，我哋都未必可以俾到一啲建議啊，或者疏導情緒啊。咁我就嗱，我可能咧我做電台嘅，我係好怕嗰種
2: dead air。
0: 即系譬如咧，我又真系觉得我系应该企喺佢身边陪住佢行嘅，但系咧，我又其实冇嘢好讲嘅。
2: 系
0: 呢啲位咧，我有阵时会觉得嗱，我又唔想用尴尬去形容，但系
2: 我明白你嗰个感
0: 觉系咪啊？你有冇经历过呢啲？
2: 我明白啊，即系有时有啲位根本上都唔知道可以讲啲乜嘢，你嘅意见根本上即系点讲啊？你嘅意见根本上系帮唔到手嘅，
0: 即系完全系，可能连意见都唔应该讲啊。
2: 系啊，即系啊，冇嘢好讲，即系可能有啲嘢唔发生已经发生咗啦。
0: 系，
2: 咁你只能够都，你又见到佢唔开心，
0: 系，
2: 但系你又唔知道可以。
0: 又或者嗰个时候佢，我觉得佢只系需要有啲人企喺佢身边嘅啫。咁我就觉得我应该系要企出嚟嘅，咁我咪去企咯。咁但系你问我咧，喺嗰个时候，第一嗰啲气氛一定系唔好噶啦。咁人哋遇上人生巨浪，有啲艰难嗰阵，你企喺佢身边，咁你又见到佢皱眉头，你又见到佢唔开心，咁我
2: 又唔知讲咩，
0: 唔知讲咩好。呢啲嘅状况咧，其实有阵时都几难拿捏嘅。我唔知阿嘉怡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啊？
2: 会啊，会难拿捏啊！我明白你讲乜嘢啊？因为其实。真系冇说话可以表现到，即系点讲啊？你冇一句说话系可以化解到嗰个境况，
0: 系
2: 应该系咁讲。
0: 嗯，
2: 咁所以你就唔知道讲乜嘢，
0: 系
2: 而佢可能佢亦都未必记，即系佢都未必想你讲嘅嘢。其实讲真，
0: 系
2: 所以其实系真系陪伴喺隔篱嘅啫，
0: 吓佢搞更加唔好搞个笑噶嘛，系咪？
2: 一定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搞笑，同埋唔好喊咯。
0: 吓系啦，
2: 系啊，
0: 都好难去处理噶。但系呢啲咧，你问我咧，又系一个人生嘅一个必经嘅学习嚟嘅。
2: 系，
0: 因为点解咧？即系有阵时可能你求人，或者人哋求你啦，或者人哋需要你，或者你又需要人啦。咁呢啲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都会学懂啊，系会有一日。可能我调翻转需要一啲人单纯地系陪伴，即系慢慢地陪着你走。
2: 嗯、
0: 但其实可能我都系唔需要，或者明白对方都讲唔到建议噶啦。譬如我举一个例咧，即系令我谂翻起我教会咧，咁有个医生咧成日提醒我哋一样嘢，佢话咧人哋摆喜酒做喜事，嫁女结婚咧，你可以唔去。但系咧，如果人哋屋企有一啲唔开心嘅事情，譬如屋企人过身啊，或者另一半离开啊，你一定要去，因为嗰一刻咧，其实人哋系最需要你喺度嘅。哪怕你去到嗱，即系我谂大家都出席过人哋啲丧礼、安息礼，其实你有咩好讲啊？不过你坐咗喺度咧，就真系记一世嘅。就等于我记得我爸爸离开嗰阵咧，咁我都而家都好记得啊，系当时有好多嘅朋友啊、亲戚啊、几廿年嘅同学。其实佢哋只系喺现场度坐低撑你，临尾讲一句即系自我顺便又好，
2: 或者揽一下，
0: 唔好谂咁多啦，休息，握个手，其实嗰下就已经非常非常之足够啊！
2: 所以我觉得朋友嘅屋企人离开，系一定一定要去，即系或者佢离流嘅时候，系一定要去陪伴，
0: 因为佢哋都好需要你，
2: 系一定要。
0: 想带一个好沉重嘅题目啊！不过咧，呢啲都系人生嘅一啲。

0: 俗气共
1: 发。好，但系咧，即系转翻轻松啲少少个调子先。
2: 如果唔系就跌咗落去。
1: 系，我哋唔系想讲呢个沉重嘅嘢，而系讲咧，即系原来喺好多嘅陪伴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学咗一啲嘅叫做人生嘅技巧又好啦，或者系一种应对嘅方式，就系、是、真系可以唔使讲嘢嘅，真系可以净系好俾一种力度去握住对方嘅手，或者一个拥抱啦，其实已经系好好噶，系啊，即系譬如我都经历过人生唔开心嗰阵，哇，嗰下揽系好重要嘅，咁、呢个都系就系嗰下噶咋。唔使諗住講啲咩台詞啊，咩真知灼見啊，唔使講。係
2: 啊，嗰啲時候其實都唔好即係唔好表達委論啊。
1: 係
2: 嘛？我覺得呢啲時候其實最好真係默默地拍下佢隻手或者一個擁抱就已經好足夠，反而不停擁抱地講仲大鑊。係嘛？即係其實真係陪伴好足夠咯。
1: 嗯，係啊，好啊，咁啊有機會再講下呢個題目啊。轉頭翻嚟咧，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啊，就會有鄭融啦。咁啊，好耐冇見佢嘅，咁啊係源於有一日我哋喺
2: 大堂啊，
1: 見到喺港台嘅大堂嗰度咧就撞到，咁大家又好耐冇見啦。咁
2: 但我其實係唔係真係認識佢嘅，即係只不過係成日都會大家即係同行，你知我哋同行都會有個規矩，大家即係見到面都會打個招呼啦，話曬大家都係同一行啊嘛。但係真係認真坐低傾偈咧，係未試過嘅。
1: 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咧，俾大家去認真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在校课后托管

0: 本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来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万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管教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压力等。他又说不想学童回到家之后还要做功课到夜晚近11点，认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动学童在校完成功课，等他们回家之后可以跟家长倾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啊，我想转。
4: 你想转运啊？
3: 不是啊，我想转快啲。
4: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3: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5: 维基45转
6: Give me the fast beat。
3: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的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维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张维基。
8: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按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按铃中招。
9: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10: 点会啊，瑞文，你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9: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10: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丰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9: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13: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12: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14: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1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1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

0: 每一次咧，我哋揾一啲新嘅嘉宾上嚟咧，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你识唔识佢啊？同埋我哋点识啊？呢啲嘅
1: 嗱，好奇怪呢、這个嘉宾，因为呢个嘉宾咧，我个感觉我好似识得佢咁，但系其实我哋原来系唔识嘅。但唔知點解我個感覺好親切嘅喎，
0: 係咪啊？
1: 係喎，唔知點解
0: 佢親切添啊？
1: 係啊！
0: 我問下嘉賓先，阿嘉賓，你覺得你同阿嘉怡親唔親切咧
2: ？Hello，
0: 大家好啊！歡迎鄭
3: 勇，歡迎鄭勇，
0: 歡迎 Stephanie， 係啊，
2: 親切啊！
0: 嚇，點解你同佢？
2: 我都冇諗過，其實我哋今次見面嘅之前有冇見過啊？但系我个感觉咧，好似已经见过咯。
1: 系啊，嗱，但有一次咧，我整亲条腰就瞓咗喺港台个门口
0: 嗰张台上，嗰张台上嘅。咁当时系好奇观嘅。
1: 系啊，
0: 因为咧，咁我啱啱见到 Stephanie， 其实我哋都好耐冇见啦。咁喺大堂大家就喺度寒暄紧嘅时候咧，咁其实侧边咧，即系好似拍戏一样啊，有一张咧就
2: 系
0: 好似做嗰啲礼仪小姐摆香槟嗰啲台啊，就瞓咗一个妙龄少女喺度。咁啊，
1: 妙龄都唔妙，
0: 就瘫咗喺度啦。跟住只膝头就弯曲嘅，咁但系摆咗成即系摆上台啊！简单一句，
1: 摆咗一段时间啦。
0: 跟住咧，佢自己就喺度挥手就同啊你好啊，我系周嘉怡咁样样咯。
1: 咁样就系、是、嗰次系咪我哋真系有对话？系咪嗰次
0: 讲两句
2: 都系嘅，有有啲时间，同埋唔系话旁边太多人，咁就真系可以认真打个招呼。
1: 系啊，咁都系嗰次，但系个感觉好似好
0: 熟。咁啊，于是就即系促成咗今次嘅朋友仔倾偈啦。咁啊，我就识咗 Sammy 就好长时间啦。
2: 系，
0: 冇讲几耐。
1: 你哋点识噶？
0: 咁我用电台噶嘛。
1: 哦，因为电台访问识嘅。
0: 一定系啦。
1: 我都系同你都系电台访问识。
0: 系啊，我专登约你嘅。
1: 我哋都系全部都系电台访问识嘅，咁你电台访问都识咗好多人
0: 嘅。系啊，我拍剧嗰啲全部都系嗰啲识咁识翻嚟嘅。
1: 好嘢喎！
0: 系啊，全部都系咁集翻嚟嘅。哎，唔好讲，我讲下嘉宾先。咁啊，啱啱就听到你嘅新歌啦。诶，几耐冇出新歌？即系直接到呢首
2: 《
0: 下不为例》系。
2: 好几年啦，咁好多人都好关心啊，点解咁多年？
0: 你已经答咗好多次啦呢个题目。
2: 我。即系系啊，都一段长长啲嘅时间，其实又唔系话刻意话我拖到咁长嘅，咁真系呢几年里面有即系一啲好突如其来嘅事情啦，屋企啊，然之后工作啊，咁就系咯，即系都冇谂到做得成首歌系哦，原来系即系咪四年2022到2026咁样咯，系啊，
0: 咁耐冇做过新歌啦。咁啊，感觉如何呢？再做嘅时候，
2: 哇，梗系好开心啦！即系如释重负，系啊，咁啊，因为我2023至2024咧就系喺内地做紧个巡回音乐会啦。咁嗰阵时，系即系个计划就系当然即系哇，好开心可以摊场一年，咁做咗九场，咁都亦都系我第一次嘅音乐会，系啦。咁就所以嗰个计划就系好自然，一完咗翻到嚟就。可以 focus 喺做歌揀歌做一隻新歌，咁但係嗰陣時其實我仲好記得，唔知一月其實係2024嘅一月啊，係啊做埋最後一場嘅時候，翻到香港唞咗幾日，跟住就收到爸爸就已確診，佢就病咗，咁嗰陣時都好 shock 啦，系啊，咁啊接二连三，佢有好多嘢要去处理啊。首先要留院啊、观察啊，好多嘅报告啊等啊。然之后就过完个农历新年咧，就佢又要做手术。然之后做完手术就要即系做化疗，即系好密集式，直情系有啲消化唔切嘅，系啦。咁喺工作方面就其实冇谂过，即系因为。屋企事即系事情还事情啦，仍然都可以工作噶嘛，咁所以系唔关事。但系即系喺做歌嗰度，又唔知点解今次系比较棘少少嘅。过往可能自己太幸运啦，真系每一首歌收到第一个 version， 歌词又系melody 又系，其实就已经我好幸福噶，就已经可以入录音室录啦。咁系唯独是今次就唔知点解每一样嘢都。点解咁棘嘅？咁就去到系咯，就咁样整下整下就变咗系四年啦。
0: 中间有冇谂住不如转个另一首？
2: 有啊，因为有几首咧系出唔到。
0: 哦，
2: 系啊，系啊，
0: 哦，
2: 系啊，有经历过呢啲。
0: 哦，即系其实已经呢首已经唔系第一首拣嘅歌嚟噶，
1: 唔系
2: 啦。

0: 所以冇啊，即係我覺得可能尤其是我哋呢個行業啦，更加係你冇話計劃嗰一樣嘢啊。
1: 系
0: 啊，
1: 其实都真系冇得计噶。我哋成日都话噶，
0: 好似
1: 见步行步
0: 咁样嘅。
1: 系啊，开得成一套戏，开得成一个剧集，其实直情系好难得噶。
2: 所以有得做就做噶啦。
1: 梗系啦，有得做就做啊 ！Benny 一叫我做，我两万亿。
2: 唔好
1: 讲
2: 呢啲啦。咁啊，好啦，即系隔咗咁耐，你一阵间先讲嗰个中间嗰个困难喺边度啊？
0: 差唔多噶咯，讲完噶啦。
1: 嗰啲 kick 点 kick？
0: 都 kick 咗三只歌先做到呢个第四首啊！你话 kick 唔 kick 啊？都唔知点解。
2: 咁嗰三首歌嘅下场系点噶？就系摆咗喺度。
0: 冇啊！即系可能曲啱，词唔系最有即系最有 chemistry。词觉得咦中意，但系又某啲原因，即系又啊唔知乜乜咁好多噶嘛。咁就公司解释俾我知，然之后咁我觉得成个过程系我去学习。即系 let go 咯，即系嗰段时间、其实发生嘅每一样嘢，翻去同一个主题，都系要放手，即系无论屋企嘅事又系，工作上遇到嘅嘢都系，
1: 即系好似一个人生咧，有时有啲嘢咧，就系喺呢啲时候咧，喺你重大人生嘅经历咧，佢就好似坐埋晒一镬过，
0: 系
1: 冇得。即系冇得俾你去逃避或者唔去接受呢啲课程，但系我觉得都好唔容易噶呢啲。
2: 而家做新歌同初入行做新歌个心态有咩唔同啦？因为我记得我都呢段时间我都好经常问一啲歌手朋友啦，特别系即系已经入咗行一段日子，譬如出一只碟，咁以前系出一只碟噶嘛，
0: 好幸福哦，可以入录音室唱咁多，
2: 唱十首歌或者八首歌。一年可能出一隻添，仲要或者兩年出一隻，咁而家可能係幾年先出一首歌，咁好啦，即係你自己仲要經歷咗咁多千山萬水波折重重咁樣，咁而家做歌同翻轉頭望翻轉頭有咩唔同啊？你覺得心態上？
0: 而家嗰個壓力好似係大啲嘅，咁我自己都有諗過呢樣嘢咯，即係大啲係因為自己認識咗呢行多咗啦嘛，咁你越認識。咗嘅时候有多咗自己嘅想，唔系自己嘅想法，应该咁讲，你认识多咗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应该点，咁就会开始有压力俾自己咁样啦。但系当你系由零开始嘅时候，你乜都唔知咧，其实你嗰个压力系你冇乜噶嘛，你都冇嘢去 reference 系咪先？咁所以有时就系嗰样嘢，你越识嗰样嘢咧，就越大压力咯。你越可能未点样接触过，即系可能人哋打牌啊，或者唔同咧，即系 beginner's luck 噶嘛，即系可能哦，你识咗少少，咁有个概念咁。大概跟住做啦，好快就即系啱啱学识嗰个人咧，会系咁赢牌噶嘛，好顺噶嘛，
2: 好似系啊，
0: 系啦，但系你越知得多啊，谂得多，
1: 唔识嗰啲走去赌钱就通常赢噶嘛，
0: 好惊嗰啲避开嗰啲啊，类似呢啲咯，咁你越知得多嘅时候，可能你就会。驚喂咁樣，我要避開某啲嘢，我可能用某一啲嘅方法，咁樣又會穩陣啲。可能反而調翻轉，會多嘢諗咗，咁你個壓力就會即係會大啲。咁所以都係一樣而家要調節嘅嘢嘅，因為而家即係反調調翻轉，仲更加係收窄咗你所講或者係出歌嗰個機會啊，即係或者可能兩年先至一兩首咁會更加緊張咯。但係冇，其實乜嘢都係真係要成日同自己講，揾一個 balance 咁樣咯。
2: 你有冇得自己即係選擇嘅？即係係咪因為你好多都係你去參與嗰個 decision 啊，或者去決策嘅時候，所以嗰個壓力就落曬你嗰度啦。因為可能出道經理人啦、唱片公司啊、監製啊，咁可能佢哋已經喂阿 Stephanie 唱呢啲啦，或者呢啲歌得㗎啦，有十首喺度，梗有兩三首中嘅。但係而家可能會唔會係因為集中火力一首，而且？你个主导权又可能大咗，所以个压力
0: 其实都系多咗少少嘅啫，即系最终嘅主导权都系喺公司度，但系即系自己会想可能不如我哋听多几个 demo， 多少少选择，大家先至决定啦，咁样即系其实都系呢啲咯，系咯，咁就系咯，系咁样咯。
2: 惊唔惊噶？而家
0: 惊咩先？
2: 因为咧，我早排又亦都系同一位歌手朋友倾偈啦。咁佢就话嗰一注啊，落得仲大啊。因为嗱，你以前咧出只碟十首歌咁。

0: 可能你第一匹即系 touch wood， 可能唔系好中嘅，咁你仲有二三四五匹啊嘛，可能会有。但系而家咧，嗱你两年有一首歌，譬如你四年添，咁一首哇，咁得唔得咧？咁好大压力噶喎，你问我系咪？即系好耐，
1: 冇办法啊，
2: 都冇得拣啊，
0: 惊唔惊啊？
2: 即系嗰啲都，我已经我代答嘅。
1: 唔系，你有感受啊？你即系你都好似明啊？吓，
2: 我突然间无端，咦？点解好似问我咩？唔系即系。
0: 你幾耐？你好耐冇拍戲咩？
2: 都耐啊！即係有種身同感受嘅感覺，因為其實呢啲都控制唔到，
1: 身不由己嘅，
2: 真係控制唔到。咁但係又我覺得都係人生要學放下嘅，都係你冇得搞嘅。同埋咧，我成日覺得而家歌手好難嘅一樣嘢，因為即係我成日都講啊，而家個 market 係。是整个世界啊嘛，
0: 系
2: 即系成个世界嘅歌咁多选择啊，即系就变咗系唔系真系咁容易咯。咁、我觉得都冇得搞喎呢啲。
0: 咁我亦都相信好歌咧就有好报嘅，系啊。咁啊下不为例嘅反应系相当之唔错，我见到喺榜上面嘅一路上紧去嘅系啊，我见到系啊。
1: 多谢。
0: 咁啊，我哋听听呢首新歌先啦。
2: 好啊

0: 咁有呢首下不为例啦，你自己再听嘅时候感受系点噶？而家
1: 其实我好如释重负咯，即系啊呢、這个project。而家嘅製成嘅呢個 result 啦，即係自己都好滿意啦，同埋呢一首歌嘅意思，我自己本人都喜歡咯。咁其實每做一首歌，其實都最期待嘅嘢就係聽眾聽完之後嘅反應，同埋佢哋共鳴嗰個位係啲乜嘢。有咗 YouTube 就係最開心，你可以睇到每個人。

0: 佢哋啊個感受屬於佢哋自己好個人嘅係乜嘢咧？咁樣咯。咁下不為例係講，我、哦、有一啲嘢去到人生某啲嘅階段，自己都會反省啦，都想唔好再發生。咁真係好寫實啊！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啊。咁同邵琪去傾偈嘅時候，咁首先呢一個主題係佢創作噶啦。咁、佢去話俾我知嘅時候。咁大家都即係佢問我你覺得點？咁我就同佢講我話我自己好有共鳴啊，因為下不為例，除咗話我一啲唔中意或者覺得唔啱，想自己更好而去唔重複嘅事又有啲時候係你想即係好決斷自己。付出咗，但系点解都发生嘅？咁点啊？我应该点样面对咧？系继续怪责自己好啊，定系应该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即系自己都安慰下自己咧？因为有时有啲嘢真系话唔埋，你唔系话我讲咗 no next time 就真系 no next time， 即系太多嘢自己系预计唔到，咁所以就都同佢讲话，讲完唔再有下次，即系最后一次讲最后一次，然之后仲有下一次，我咁点算啊？咁佢就话佢话写埋落去啦，即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下不为例。咁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当自己有时喺一啲困局里面，点样去 make 嗰、那个decision 咧，就系、是、问下自己自己快唔快乐咧？有冇委屈自己咧？所以就最尾有一句歌词系叫做开心应该最贵咯，咁我觉得好完整啊呢首歌嘅信息，
1: 好明显嘅咩快乐，即系中间有个歌词咧，就系即系好似意思冇得换唔到啊嘛，即系冇嘢可以代替到嗰样嘢咯，我谂呢个系，唉，
2: 同埋咧
1: 每个人生
2: 我听嗰阵咧就即系唔好介意啊，系要，因为呢首唔系一首，唔系呢首唔系一首细个会唱得到嘅歌嚟嘅，
1: 因为系讲人生咁样。
2: 系唔系话你唔细个啊？即系我意思系你有个人生，有个人生嘅，
1: 但系你个样好细个，
2: 有个人生嘅练力，你先。因为咧嗱，有啲事情，譬如你第一次呢个浪冲埋嚟，咁你企唔到或者应付唔到，咁你明啊？系咪先？咁好啦，到你去四五六七次嗰阵咧，你开始慢慢，其实佢总有一日会有嚟噶啦，即系同坏车一样，因为你第一次坏车梗系好囤鸡啦，但系第十次坏车嗰阵。咪坏咯，咁呢个但系你一定要去到你有累积咗呢个十次或者八次，你先至有呢一种哦，咁啊
0: 经验，
2: 叻过啦，叻过啦，快乐最紧要啦，你中意点就点啦，系要咁咯，所以又真系可能系真系要去到呢个时候。交喺你个手上面唱，你先至明到个意思咯。
0: 所以我谂邵琪其实真系，佢好少会同我讲好多嘢，即系由第一日即系入行第一首歌到而家，其实佢好精密，应该精密地去安排咗唔同时期嘅一啲系咯，歌曲嘅主题。
1: 其实都好 sweet 啊，即系由你唔同嘅即系阶段嚟为你写一啲歌。好正喎！
2: 你有冇同佢？有冇同佢即系安人安咁倾偈噶？
0: 好少噶，因为佢喺我嘅心目中似一个长辈咯，即系永远的长辈。系啊，咁会即系难啲去讲好多嘢。
2: 系，但系写呢首歌之前咧，即系譬如你会将呢几年你嘅一啲心路历程，
0: 冇啊，从来都唔讲心路历程噶。
2: 系啊，但系佢又写到，即系某啲心态啦，系嘛，即系。
0: 好 odd 噶，因为我同佢女女都有会联络 ，Jocelyn 系啦系啦，佢都系歌手，咁我都有好好奇问佢，喂，点解你即系嗰只？我话你对上嗰只碟，我捡我一手都冇嘅，跟住佢话梗系，佢话我同唔到佢讲我自己啲即系类似心路历程啊，佢话好 odd 啊。唔想讲太多，所以索性索性
2: 啲女咪大过咗，就同阿爸唔讲嘢噶啦。
1: 你
2: 惊啊？
1: 你次次一讲亲呢啲，你系惊？你使乜惊啫？而家已经唔同你讲啦，
0: 系咪噶？几大啊？
2: 大哥十三岁，唔讲嘢噶啦，而家
0: 好大个啊！十三岁
2: 系咪时光飞逝啊？你谂下，我哋识嗰阵，大家都系即系吓年轻各样啦，
0: 年轻人。
2: 我个女已经十三岁啦，而家
0: 好大
2: 个
0: 十三岁。
2: 系啊，我哋呢唞唞先，
1: 好
2: 听下歌先，咁一阵间翻嚟呢，我哋可以讲啲深入啲嘅嘢啦。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架是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埋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七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

0: 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9: 佢唔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人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8: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冠少嘅。最近有聽眾問蕭叔叔咧，竟然英文點樣講？竟然，譬如你竟然會做出啲咁嘅事，或者竟然會發生啲咁嘅事，英文咧好似比較難揾一個好直接嘅、完全一樣嘅對應嘅詞。蕭叔諗到有一個 expression 啦，都成日用嘅就係、是、I never thought。Thought 當然係 think 嘅 past tense 啦。I never thought。之前咧完全冇谂过，譬如冇谂过你会做出啲咁嘅事。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I never thought you'd do this. Never any VR thought T H O U G H T, and then you would do this. 即系冇谂过你会做出啲咁嘅事，或者 I never thought the party would be this much fun. 即系我冇谂过咧呢个 party 会咁开心嘅。I never thought 我竟然咁正喎、啊。竟然另外有个 expression 我哋都可以用咧，就系 I can't believe, I can't believe, C N apostrophe T， 跟住 believe 当然 B L E。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2026世界盃全城狂熱，
2: 我是崔錦棠，我是比較喜歡斯洛納度這個運動員，他個對於運動的執著是很值得敬佩，那個自律性很強，既然在今屆世界盃沒什麼我覺得哪隊特別強的話，那是不是可以給斯朗這麼有心的一個球員，給他都一嘗這個心願呢？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
2: 2026世界盃聽實香港電台第一台動力四射，
4: 經典廣播劇《西山傳說》1993年作品，朱曼子。
5: 我苦口婆心再勸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4: 郑启明，
6: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手下留情，内不内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九点钟嘅新闻过后啦，今日咧我哋朋友仔倾下偈咧，就继续有郑融啦，有啊 Stephanie 喺度，咁啊夏不为例啦，咁啊头先讲咗呢首歌嘅点样成形啦，亦都讲咗当中都透露咗一啲端倪，就系即系人生咧就总会面对一啲你估计唔到嘅境况嘅，即系譬如好似你话你谂住开紧音乐会，准备做新歌嘅时候，屋企人就患病啦，嗱呢啲经历，你而家回想翻嗰个过程。令你有啲乜嘢嘅成长呢？你觉得
2: 系啊，对人生有咩转变？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一啲家人嘅身体啊，呢啲生离死别咧，我觉得系人生最难最难嘅课题嚟。即系永远我成日都好，即系好惊噶，即系你谂都唔敢谂啊。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啊，我譬如有时见到朋友经历呢啲生离死别咧，跟住我见到佢哋点样去处理。你啦，點樣 handle 啦？我係成日都用一個好，即系點講？我係好欣賞嘅眼光，即系我會覺得哇，點樣過噶嗰段日子？即系好難咯。譬如你可能你話你爸爸之前咁樣，我諗佢都應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係嘛？
3: 係啊，即系佢即系離開咗啦。咁嗰個過程係真係好辛苦。即系我而家都會諗翻轉頭。其实要去面对佢嘅病，去陪佢到佢离开嘅日子里面，同时都有好多唔同嘅发生啦。即系每一样嘢嘅发生，其实都系应该发生或者可以发生，或者系对当时我要面对呢一件事系最好嘅安排咯。
2: 即系你系而家谂翻转头先系最好安排，定系你觉得嗰阵时？
3: 嗰阵时我都要同自己讲，即系
2: 如果你不露勉励自己，
3: 系啊，即系上天安排要发生嘅嘢系总有佢嘅原因，嗰个原因系一定系。当中是有正面的东西，当中一定是即对我生命对我成长是有得着的东西，即是不去经历一些磨练怎样可以更加强壮呢，即我自己的信仰都是哦，即祷告会是即祷告的时候都会是说哦，即给力量我。但是你给力量我，如果我不去经历磨练，我何来可以无端端弹一些力量出来。所以是那个

0: 思绪是煎熬的，因为成日要同自己打气，成日要在那个好 down，
1: 哎呀，我听好 up
0: 都不是啊，即系好过咗就过咗就过咗就系变成自己一个经历咯，即系。It's now history， 咁样，而嗰个 history 系即系你 wipe off 唔到噶啦，而呢个 history 系已经变成咗即系而家 present 呢一刻，我自己嘅转化咗一啲嘢，咁所以系嗰阵时最大嘅学习啦，系每一日去应付每一日嘅嘢，就已经要。鼓励下自己啦，冇需要谂再远啲，或者根本唔好谂。呢一个系几 challenging 嘅，即系好似你喺个黑房，然之后嗰个房慢慢条路，即系净系得你前面嗰一步先至有一点嘅 candle。有一点的烛光俾你见到你过一步嘅啫，系好恐怖，即系人生我自己都未试过系咁。
1: 等阵先，攞纸巾。
2: 我好明白你个感受啦。咁小弟如果有听呢个节目都知啦，金爸爸都系有一段好漫漫长路，咁然后就离开咗啦。咁当时咧，我同你嘅谂法咧一样啊，呢个一定系一个叫做俾我哋去成长嘅一个经历啦，咁都系一样要靠住祷告去顶得住啦吓，咁系会难嘅，因为当时咧我都系得我一个喺度，咁我细佬就唔喺香港啦，我妈亦都唔喺香港啦，我妈间唔中飞翻嚟咁，咁你好多嘢你都唔识处理，譬如我爸爸嗰阵时去到住老人院啦，或者叫护理院、护老院，咁护老院其实有好多嘢你都唔系人哋搞得掂嘅，譬如举个例，佢唔够奶粉，举个例啊，好啊，佢即系听日就要去扑啊，咁佢突然之间可能三更半夜有个电话嚟，佢又入咗医院啦，咁呢啲嗰种突如其来嘅即吓你一吓呢下咧。是要哇，我唔识讲啊，系好似突然间我过咗十年、二十年嘅一个成长嘅功夫咁样咯。
0: 喺当中系学习交托咯，即系夜晚瞓觉之前要即系做好多嘢，即系嗰个学习交托系，因为我都顶唔顺啦，我都好攰，我都要瞓觉。如果我同我自己讲，我而家唔瞓，我谂好多嘢，我听朝点样上去？准备嘢，听朝我点有精力做听日嘅嘢啊？咁我而家要瞓觉，但系我而家瞓觉，我觉得好 guilty 咯，我觉得好似只手你要逼我放开一啲嘢，我想揸住一啲嘢，但系如果我继续揸住，我瞓唔到觉，我要放开我先瞓到，但系放开我又好惊，系啦，又有好多声音，但系即系我嘅信仰就同我讲交托，系啦。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当刻我今日做的事，我满不满意啊？自己会问自己很多问题咯，尽了力未啊？有没有些事觉得自己可以再做好一点的？即是有很多这些 self talk， 那我今日尽了力的了，有些事我觉得差一点不是那么满意，不过话又这么说，我都是得那么多力，我做到这样其实不要怪自己未够完善，但是好即系我嘅信仰同我讲话，学识去交托，相信上帝系嘅爱系足够我哋每一个人去用嘅，即系嗰个爱系已经系is the best medicine at that time。咁我就 OK 一路 remind 自己，即系上帝嘅爱，上帝嘅爱，上帝嘅爱，除咗爱我之外，系每一个人都一样嘅。就算可能爸爸嗰一刻唔知佢点样啦，但系我要相信上帝嘅爱都系。陪住我爸爸，咁我就可以有个 peace of mind， 咁我就OK， 我而家要做嘅嘢呢就係我要休息，因为我而家休息就係准备我听日要有力量去做我听日要做嘅嘢，咁就即係慢慢要同自己讲好多嘢先瞓到觉囉。
2: 咁你身边有冇人同你倾到偈㗎嗰段日子？
0: 其实嗰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好好感恩，有啲天使係出现喺我身边，咁我唔係去每一个朋友都讲嘅，即系甚至乎嗰段时间咧，我都冇谂过我自己个反应系，我差唔多除咗我一定要讲，一定要有沟通嘅人，就系嗰段时间，我同我公司嘅人系冇可能唔能够避免沟通啦。咁其余嗰啲就系、所有嘅朋友咧，我自己都唔系话刻意嗰啲断绝，但系我好需要有空间。咁但系有一个朋友咧就。

0: 系成日都喺我最最辛苦、最觉得哇就嚟冧嘅时候咧，佢无端端打俾我，系、
1: 嗯、
0: 啊，而佢屋企人即系佢自己都经历过。即系相同嘅嘢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佢会即系特别即系会谂系谂起我咁样，所以会有时 check on me。咁我唔会主动去揾佢，次次都系咧，我好辛苦嘅时候咧，我电话会见到，诶，点解会打俾我嘅？所以就我自己都好多谢呢个朋友啦，即系个天可能觉得，喂你唔去同任何人讲，即系我觉得你需要嘅嘢，佢有安排俾我咯，就系、是、安排呢个朋友。我哋唔系讲咗好多次，因为我如果讲咧，我每一日我都太多嘢讲啊，所以我唔讲咯。咁最辛苦嘅时候，佢就揾我，咁佢一路都好似俾我个感觉就系、是，喂你有啲咩需要你同我讲，而我都觉得。我好可以靠得住，即系信靠得住呢个朋友啦。咁所以呢、這个朋友系支撑咗我好多嘢嘅喺呢段时间。咁、系有时就系你唔需要去揾咯，个天其实你相信嘅话，佢会安排你需要嘅嘢俾你自己，真系啱啱足够系啊。但系系上帝安排
2: 系我想其中有一样嘢好重要啦，就是当那个人如果嚟敲门嗰阵，你就唔好再收埋自己啦。因为那个真的可能是雷霆救兵嚟噶嘛。咁呢一下系你嘅选择就好重要啦。你选择啊，究竟我 open 同佢倾啊，定系你唔好搞啦。咁一落闸咧就好容易。咁因为我哋都系嗰句啦，大家唔好孤身作战啦，即系遇上任何艰难嘅时候。
0: 系。
2: 咁而家回望翻转头。觉得自己是不是大过了很多呢
0: 啊都不识
1: 过。我觉得很识想咯。
2: 是
1: 啊。我现在听他说我觉得他很识
2: 想。是啊。你起码可以将那些东西提炼了一堆很正面的东西出来的。
1: 啊。
2: 因为有另一个可能的嘛。
1: 是啊。
2: 即是不是说大家啱不啱，即是有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什么是我啫，
1: 是啊。
2: 有那段时间你要拿走他啫，为什么那段时间你要给这样的经历啫，你知道我一个人很辛苦，有可能是这样的。
1: 为什么要同一时间发生那么多事呢，即是会有很多这样的
2: 事。变成一堆变成一堆怨气，但我听到 Stephanie 刚才讲是一堆当然即我们都不想至爱的家人离开，但是呢我又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都拿到一些好像刚才所讲一些正面的东西在这里。
0: 信仰是上帝的爱就是、即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即、自己会思考的时候，即无论工作啊各种的问题啊健康啊家人离开啊，其实思考到最根源的时候呢，那个答案就是上帝的爱，其实可以解答到你很多很多的问题咯。

0: 咁啊，而家就即系叫做再重新出发啦。咁啊，又要有新歌听啦。好啦，前面嘅路啦，点行啊？
1: 嚟紧，展望紧嘅将来啊！我好希望可以做一张概念嘅小专辑咁样啦，因为真系停咗一段时间，系喺音乐上面，即系静比较静咗落嚟。咁其实我自己一路都对自己做音乐呢一方面，其实系冇话啊，即系觉得想休息过嘅。咁我觉得又可能。是不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自己都有些经历啊，或者各样啊，或者自己的年纪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有些东西其实是想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音乐去跟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分享或者一个交流咯。是啊，即是我觉得音乐好得意的一件事是，即是一个循环来的，即是那个能量在里面跟听众啊唱歌的人啊是一样非常之美好的嘢啦。咁希望可以做到一张小的概念专辑有啲乜嘢重新地去整理，然之后同歌迷或者香港嘅朋友内地，或者好似嘉怡讲话而家係即
0: 係全世界
1: 咁嘛，係啊，所以係比以前係嗰个可能性係更大㗎喇，同埋可以同自己讲话唔使咁驚太多，即係相信可能性呢一样嘢。
2: 想唱隻英文歌啊，
1: 其实我会觉得都想㗎，即係如果
2: 唱隻英文歌啊
1: 都会啊，都会
2: 有一种咁嘅感觉。我都想听你唱英文歌。
1: 哦，多谢啊，系啊，好啊，好啊。咁有嘅有嘅，即系可能到时唔知会唔会同朋友或者同音乐制作人创作嘅时候，咁啱可能呢个话题或者呢个旋律系会 inspire 到系，由英文嘅字咁样去写。咁如果系嘅话，就即系好自然顺理成章系会发生嘅。即系我会好相信，其实应该可能都有个安排咯。咁所以都唔排除，我都会觉得好有趣咯。系啊，系啊。
0: 咁呢个目标距离实现，你觉得仲有几远啊？
1: 距离实现仲有几远啊？要整理一下，要整理一下。咁而家系派咗叫做第一首歌啦。咁今年短期内都一定唔会即刻有新嘅嘢。咁如果系要做，都要啲时间筹备嘅，但唔会话摊到即系2046或者2029或者我唔知几时啦。系咯，系
2: 非常期待。
1: 系啊，多谢你。
0: 我都好期待，因为第一就好乐见你 come back 啦。
2: 系啊。
0: 咁第二就系有
2: product。快啲整多啲歌，唔好等我喺卡拉 OK 可以多啲新歌唱。
1: 多谢多谢。
0: 好，咁我哋又唞唞先啊。
2: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还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嚟，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0000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

0: 減輕家長管教壓力之外，亦都會透過社交發展活動以舒緩學童學習壓力等。他又說不想學童回家之後還要做功課到晚上近11點，認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動學童在校完成功課，讓他們回家之後可以跟家長傾談。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億5600万，拉咗6个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呢一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88点，升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4.81美元，卖出4075.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4: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5: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3: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6: 唔好唔记得啊。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8: 我知6月11号至12号喺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11: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12: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15: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6: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1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

0: 好，呢首系 Stephanie 拣嘅第一首歌 ，Vincent。点解拣呢首歌咧？吓，
1: 呢首歌头先讲起我爸爸啦，咁呢首系其中一首佢好中意嘅歌。咁我自己听音乐都好受佢影响，因为幼稚园嗰阵时啊，唔系咁唔记得咗几啲小学啦。有一段时间系妈妈饿佢，即系佢哋翻工就会车埋我翻学，咁喺个车度咧就会听佢播嘅歌，咁佢都好中意听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流行曲啊、中文、英文啊、闽南话啊，跟住粤曲啊，咁所以就系成日喺屋企或者坐佢车，会接触到哦，即系唔同嘅音乐种类，或者就算系譬如话英文歌啦，嗰阵时都真系会。學英文咧，係會攞爸爸嗰啲英文 CD 咧，打開裡面嗰個書仔，有時有啲會有英文嘅，即係歌詞噶嘛。係啊，有段時間我都係咁樣去，哦，即係識多啲英文咁樣。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即係你回想翻當年咧，你喺爸爸嘅車度咧聽到呢啲舊歌嗰陣咧，你當時咧係個反應係點嘅？
1: 反應、啊、
0: 我點解咁問
2: 咧？你係咪想 compare with
0: 一樣？係，我想講咧、
1: 哦，
0: 我都成日播。我係話俾你知佢嘅反應係點樣咧？我而家我都係成日播我中意聽嗰啲歌啊。

0: 嗰啲流行歌啊，我中意听嗰啲歌，
1: 就喺个车度啦。播 K-pop 啊，
0: 系佢哋反眼嘅。
1: 哦，系啊，
0: 佢哋反眼嘅、哦、old school。好啦，你当年你当年系点噶？
2: 冇呢啲咯，照听咯，一齐听。
1: 唔系，我谂应该咁讲。嗱，你我帮你两个女平反下先，因为我谂系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我哋听嘅歌就系即系好即系。即唔係咁多揀㗎嘛，咁爹哋播咩歌咪聽咩歌，係咪先？但係而家嘅小朋友唔同喎，而家嘅小朋友聽到好多歌㗎嘛，咁佢就會好快有一個可以選擇同埋 compare 啦。即係佢會有好早，我哋以前細個識鬼咩？
0: 你唔好幫住佢哋啦，我想去欣賞下佢呢、這個香港樂壇咁多好歌，
1: 唔係都係嘅。咁即係我意思係，即係佢哋而家嘅選擇多咗咯，所以佢哋咪會多咗意見咯。我哋以前有咩意見啫？播咩歌就不聽噶啦，
2: 都係都係，
1: 唔同咗噶年代。
0: 我明白。
1: 第時。唔好意思，我第时走咗，佢哋就会谂翻阿爸爸听啲歌都几好听。
0: 唔紧要啦，包冇金鸡，就加二。呢首都系啊，
2: 呢首都系。佢车里面系好多陈百强啦，然之后我记得有叶倩文啦、张学友啦、校长。

0: 咁你而家会唔会专登咧，即系攞下呢啲歌出嚟播啊，听下，即系怀念下爹哋咁噶？定系播起嗰阵你就会有？
1: 播起嗰阵时就会怀念一下啦，即系觉得系好好听，同埋啲回忆咁样。
0: 好，我决定咧就系、播一首你拣嘅，虽然呢首歌，我觉得摆依首歌喺度先。我觉得两首歌是可以摆埋一起的，都是有啲钢琴声啊。

0: 你喺人哋面前听自己嘅歌，你会唔会怕丑噶？
1: 唔会啊，即系好平常心咁样咯、
0: 啊。
2: 因为我见好多好、
0: 啊、
2: 多歌手咧，佢
0: 冇
2: 咧，冇啦冇啦。
1: 我又冇乜所谓啦。
2: 我记得我嗰阵时同阿郑伊健拍闪
0: 避球
2: 咧，咁我哋成班有好多女仔噶嘛，咁、我哋成日咧喺现场咧就播佢啲歌，跟住佢咧就成日都
0: 一生我哋一个嗰啲人，
2: 系啊，跟住佢就会成日都喂冇啦冇啦。
0: 喂，但系呢首系好歌嚟嘅，你有冇印象点样遇到呢首歌噶？当年
1: 呢首歌其实系杜丽莎老师佢听我 demo 嘅时候。佢即係聽一啲係 demo， 佢就話你揀呢首啊，考慮一下咁樣咯。
0: 哦，
1: 係啊，係啊。
0: 哦，咁啊，即係老師真係個人係老師喎。
2: 佢咧勁啊！
0: 的而且確係一首好好嘅歌啦，直至到今天大家都
1: 多謝佢。
0: 係啊，係啊，好下一首。

0: 方大同嘅特別啲人點解揀呢首歌呢？
1: 大同有好多歌，我覺得好難得啊！佢無論寫嘅旋律啦，佢自己做嘅編曲啦，同埋每一首歌講嘅嘢咧，你都會覺得係有一種温暖喺度，即係佢係去揀啊睇世界嘅唔同嘅嘢，佢係揀用一個最温暖、最有愛嘅，永遠都係嘅角度去分享咯。咁喺佢嘅音樂嗰度係好感受到好多小確幸、好多幸福、好多好浪漫、好温情嘅嘢喺佢啲音樂嗰度、所以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 remember， 即係 remind 自己係生命。有佢温暖嘅部分喺度嘅，都一定。
0: 可以推荐大家抡下啲歌词啊，因为入边好多啲细位系呢好 warm 嘅。虽然大家即系都可能好挂住大同啦，咁但系咧佢嘅歌咧又觉得啊，佢好似仲喺你身边唱紧俾你听咁样。
1: 好安慰，好温暖。
0: 系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我哋 last 一首啊，点解拣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啊
1: ？Olivia Dean 嘅 The Hardest Part， 最近。成日都會聽到佢歌啦，我又覺得佢把聲好舒服啊，同埋好似好柔和咁樣去即係講一啲 love stories 啊，唔同嘅嘢啊，近排都覺得係一把好好聽、好新嘅聲音，都好中意佢嘅歌。
0: 係 ，Stephen 係我開始發現到佢感性嘅一面啊，係咪啊？喺聽歌嘅過程裏，你會聽到嗰個人係一個點樣？即係有時咧，你透過佢個 playlist， 你知道哦，佢係一個咁嘅人嚟嘅，你都係一個温暖嘅人嚟嘅，
2: 有愛嘅人。
0: 係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謝鄭融啦，我哋都好耐冇坐低傾過偈啦。嘉怡，
1: 多謝曬你。
0: 阿嘉怡有咩勉勵啊嚇？
2: 唔係，我好期待佢嚟緊只專輯咯，
1: 多謝，
2: 好期待啊！同埋即係如果有機會你唱只英文歌，哇正！
1: 多謝你俾我嘅一啲 support 啊，多謝嘉怡。
0: 好多謝曬 Simon，
2: 多謝曬，
0: 下次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号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4: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否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他上星期率领访问团到访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着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 入境處本月25日起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旅客通過伊度的時候進行即時身份辨認。通道亦都採用閘門常開的設計，旅客無需停步，出境過程減至5秒。入境處估計大約有50,000名合資格人士受惠，服務將提升整體口岸效率。陳曉君報導。
5: 入境處今個月25日起會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設有2條無感伊度，運用容貌識別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術，讓旅客通關時同步進行即時身份辨認和核實，無需出示香港身份證或者伊度的二維碼。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境或入境達到10次或以上，將會合資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過非足式伊度流動應用程式登記。入境處助理處長柯仲玉表示，無感伊度採用閘門常開設計，旅客全程無需停步，估算大約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關效率。
6: 整個系統咧，嗰個準確度咧，都係喺我哋測試嘅時候都超過99%嘅。咁個速度就係成個通關體驗，由而家現時嘅傳統伊度嘅8秒，我哋而家已經可以提升到5秒咁樣樣。呢50,000人咧，其實已經佔咗我哋成個口岸咧，大概嗰個出入境人次嘅次數咧係20%。咁其實呢20%由一個傳統伊度用咗呢一個咁嘅無感伊度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嗰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5: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伊度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6: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伊度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那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關咗佢嘅。所以咧，那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5: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海關檢獲大約23萬件懷疑同世界盃相關嘅冒牌同埋侵權貨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計市值大約1億5,600萬元，拘捕6人。海關表示，今次檢獲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細，大部分係造價較貴嘅球員版假球衣。林漢山報導。
2: 4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日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億5,600萬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7: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2: 呢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36歲的跨境貨車男司機，另外都拘捕5名在網上平台售賣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齡介乎17至30歲，5人涉及售賣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關呼籲市民盡量到專門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球衣，並且留意印刷質素有沒有瑕疵，以免買到假貨。並且呼籲本地物流業界，若果發現懷疑有侵權的貨品，應該作出舉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不担心会影响球衣销情。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给是早餐优惠给客，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一成，连带与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估计生意亦都会有双位数增长。陈晓庆报道。
8: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9: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8: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10: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是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8: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

0: 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住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舒玉涵表示，该名母亲堕楼之后，据他了解，女儿曾经在医院入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是不宜太多的揣测，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崔慧恩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后回应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事件，他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孙玉涵说，那名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据他了解，女儿在母亲堕楼之后曾经接受评估，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
3: 对于这件事呢，我是非常之难过的，亦都对他们的家人呢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这位妈妈呢是我们社署的社工同事来的，我了解呢，我们的同事就是这位妈妈堕楼身故之后呢，她的女儿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呢就去了医院，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她做了评估和检查，就是给她这个女仔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呢就回到家的。
2: 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目前不宜太多揣测。
3: 我理解他们的判断呢，就觉得是可以给他们回家的，当然大家都很关心是否有其他可以做得更加好，但 我觉得第一，他们无论医生护士和社工都是专业的，他们都要做一个判断的，但具体究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的话呢，都是要请大家要俾有關當局包括警方去仔細調查一下。呢一刻我就覺得唔適宜作太多嘅揣測嘅，成件事係令人好難過嘅事嚟嘅。各位爸爸佢哋嘅家人咧都好困難嘅呢段時間，我哋希望盡最大努力啦，係為佢哋提供幫助。
2: 墮樓母女分別48歲同埋12歲，社署署長杜永恆話：感到非常傷心同難過。呢個家庭並非社署個案，強調會提供全面情緒支援，亦都可以協助處理有關身後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5: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 各国

0: 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1: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2: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在发挥积极的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4: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

0: 每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指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六合彩搞珠结果是3、6、9、10、28、29，特别号码是27，头奖六注中每注派13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6点，升39点。欧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是接近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合乎市场预期。存款利率由2厘升至 2.25 厘，主要再融资利率由 2.15 厘升至 2.4 厘。欧洲央行说，中东冲突正引发通胀压力，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央行又指，中东冲突对中期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间接和二轮效应的规模。港股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近0.7%。科技指数收市跌近1.5%，收报4655点。阿里巴巴跌超过5%，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股价一度急挫超过14%，收市跌近5%。汽车股就个别发展，重磅金融股亦都个别发展，友邦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汇控逆市升超过2%，港交所跌超过2%。由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地缘政治较为反复，今日咧就系个好消息，明天就已经系坏消息，大家去沽货实咧唔敢沽得

0: 咁狠嘅，揸貨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緣政治始終你個壓力喺度啦，但係咧唔會令到急跌嘅。急跌嘅話咧，好受住 SpaceX 嗰個抽資咧，因為佢真係集資額而且都係全球焦點。之前咧就中證監嗰邊咧，仲係有好多嘅資金咧，等過一排啦，先至咧就會重新入個市。
1: 是不是意味着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是在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没有说在哪些位置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
0: 24,000点我是认为会跌穿的，可能做一点反弹就会再跌，看到下去23,300甚至是去到23,000点呢才是止步，要看地缘政治啦。SpaceX 上一次資金釋放出出面的時候咧，估壓就會少啲啦。下個禮拜啦，美聯儲嗰個議息會議咧，就係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會後聲明咧，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偏集嘅話咧，只要通脹唔係激活得太快，大家都會向住減息個方向。但如果下個禮拜個會後聲明比較鷹派啲嘅話咧，咁大家就會用加息個方向過埋下個禮拜，整體成個市況咧就會明確少少咯。
1: 港交所话，今年以嚟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系由传统经济嘅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2: 港交所舉行未來科技峰會，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今年以來香港市場的熱潮絲毫未減，頭五個月首次公開招股的融資額達到1,600億元，股權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4,000億元，二級市場交投亦都持續活躍，日均交易額達到2,750億元，上個月就進一步提升至2,930億元。而頭五個月有10間嘅特專科技公司根據18C章上市，融資超過250億元，涉及機器人、自動駕駛、人工智能同埋航天等嘅領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奕婷说，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3: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陈奕婷说，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追踪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和该指数相关的不同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宁德时代去年来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发的渠道，认为可以支持未来的发展。港交所就说，上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由李义琴另一节报道。
2: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2.5%到4.5%的日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4: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有一个

0: 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蒸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1: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五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 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加快，五月 PPI 按年升 6.5%， 按月升 1.1%，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 4.9%， 低过预期。至于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出乎意料升至229,000人，按星期增加4,000人，截至5月30日，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升至1,795,000人，多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19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0点，升2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有2,885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0.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XL2南方海力士106元，升7.66；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7，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港金報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75.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些不顺畅的情况出现呢？
8: 贸易目标开合方面它未完全开通得到，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需要输出出来，这个会不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我们要注意不要那么集中在某一类型企业。
5: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1: 90分钟走遍世界，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

0: 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薛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好啦，嚟到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里面咧有小弟李建雄，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关玉健 Piers。
1: Hello， 各位好。
0: 咁我哋今晚咧亦都请嚟咧揾常客嚟噶啦，系咪啊？就系阿陈毅聪，阿Ricky。
2: Hello， 我系Ricky 陈毅聪，大家好。
1: Ricky， 欢迎你啊。
0: 系咯，请得阿Ricky 嚟咧，咁我谂都系同少少有文化嘅一啲饮食嘅话题，系咪啊？咁我哋今晚咧就个话题就八个字吓，食在广州，食在非遗。
2: 嗯，
0: 食在广州，大家都听得多啦。点样食在非遗咧？咁试完，点解我哋有咁嘅题目嘅咧 ？Ricky， 你可唔可以俾少少甜头啲听众咧？
2: 系啊，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所喺街边啊，或者有好多 poster 咧。今个月咧，即系五月啦到六月为止咧，都系一个香港嘅非遗月2026嚟嘅。大家有冇见过？
1: 我有留意到，系啊，好特别，系啦。
2: 系啊，咁讲到非遗咧，大家谂到啲乜嘢？其实
1: 冇火龙啦，抢包山啦，
2: 系啦，
1: 龙舟啦，
2: 系啦，一般都系啲 event 啊，啲活动啊咁样啦。咁今个月就好多呢啲嘅活动喺香港啦，咁大家都可以参与。咁有啲嘢食得嘅，有冇留意边啲嘢系被认证做非遗但系又食得嘅？
0: 我举手，
1: 好，你先，你先。
0: 港式奶茶鸡蛋仔
2: 系啦，
0: 蛋挞呢啲系咪啊？就系香港嘅非遗饮食。
1: 凉茶应该系咪咧？
2: 系啦，冇错啦。咁要澄清翻一样嘢先，其实。咧系唔系嗰一样食物或者唔系边一个牌子啊边一个铺头嘅嘢嚟嘅，系呢一个整体嘅一个制作嘅工艺啦，呢、這个文化啦，譬如一个蛋挞咁系点样整啊，咁系整咗出嚟系点样样啊，点样传承落去啊，呢、這、一个文化咧先系被认证为呢个非遗嘅一个产物嚟嘅。
0: 系，
2: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咧，嗱，即系近年咧，我哋讲饮讲食咧，往往咧都会系中意加一个。一個光環上去咧，就譬如佢係青太人啊，係咪啊？
1: 或者叫乜咯？
0: 係啦，咁一啲認證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佢啲認證往往係針對住某一間食店啊，即係好指名道姓噶嘛，又係一個名單嚟噶嘛。咁、我就反而比較中意咧，即係非遺嗰個形式，就係呢一類型嘅嘢。譬如我中意飲港式奶茶，咁唔代表係某一間就係最好噶嘛。各花入各眼係咪？
2: 即係
0: 梗係有啲你唔啱心水嘅，咁、反而咧就我覺得嗰個闊度啊，大家去追尋呢一樣美食嘅時候咧，唔使去揀去某一間，唔使排曬長龍。有時倒翻轉嘅喎，排曬長龍咧，嗰間鋪頭往往咧，啲質素有時就會下降添嘅。
2: 系啦，好似奶茶咁啦，系讲紧咧，系佢其实个成个个冲法啊，由拣茶叶啊，点样冲啊，点样焗啊，点样撞茶，系成个过程都系属于呢个非遗里边嘅项目嚟嘅、
0: 不过你讲开非遗咧，可能都要同听众解释一下，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其实如果你深入啲去睇咧，其实佢系冇饮食呢一栏嘅。即系你唔会揾到一栏叫做饮食类嘅，咁啊，应该咧就只系归入去某一个类别。譬如我睇到香港比较多佢入咗去非遗嘅咧，就系属于一个传统手工艺嗰个類別。

0: 边。
1: 嗯，或者正话啊 ，Piers， 你讲凉茶咧，佢原来咧又唔系入去手工艺嘅，原来编咗入去咧嗰个叫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2: 系啊，我都揾到相关字，
1: 好有趣哦、啊！佢入咗去，原来佢系属于一啲中医药研究嘅一个咁嘅背景，就入咗去世卫里边咧。但系我哋咧就香港人或者系其实全世界都系噶啦，你摆咗个世卫呢一个咁嘅Q 麦落去啦，我叫 Q 麦啦，咁自然咧就形成咗好似系一个饮食嘅名单啊，或者一个类别啊咁样。不过唔紧要啦，系咪啊？
2: 我谂将件事简化
1: 系咯，唔紧要啦，
2: 系咯，所以就清楚好多嘅。
1: 系啦，但系我哋今次系讲 Ricky 啊，我哋虽然咧都即系都同香港宣传一下啦，非遗月啊，有饮食嘅，有活动啊，有表演啊，咁开幕礼亦都好精彩喺文化中心。咁但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咧，我哋北上少少，我哋即系讲下啲广州嘢，系咪咧？
0: 系啦，咁啊，广州。
1: 事完点解要讲广州嘢？
0: 因为最近咧，咁我就去咗几次，去咗三次广州啦。咁啊，采访咗两三间嘅一啲啊食肆啊，啲饼家咁样啦，佢哋都攞咗非遗嘅认证嘅某一类产品啦吓。咁咧就同嗰啲老板咧倾咗好耐，咁啊了解到佢哋点样可以攞到呢个非遗嘅认证啦，又或者有啲乜嘢嘅产品咧可以攞到呢一样嘢。
2: Ricky， 我想问下你中国。即是我國啦的非遺個制度同香港個非遺制度好像有啲唔同
0: 喎。係㗎，咁啊講到廣州呢度先啦，咁啊比較熟悉少少。咁原來咧廣州咧，如果你有某一樣嘅產品啊，某一樣嘅技術咧，係要攞到非遺嘅話咧，原來嗰個認證都相當之難嘅。咁咧，原來佢個考核咧，原來有三大個咧，非常之即係用翻佢哋國內嘅術語啦，一啲硬性嘅考核啊。咁總共有1000分嘅。咁其中有成600分咧，你估下係咩嚟？最重要嘅一樣嘢，有一樣食品嗱，我而家想做非遺，咁點樣係可以申請？首先個門檻係咩咧？
2: 係咪一定要悠久歷史咧？
0: 當然啦，歷史就有啲翻上下啦。仲有最緊要咧，就係非常之客觀的一樣嘢咧，就係睇翻而家用最新嘅科技睇下大數據，睇下大家係咪中意呢一樣嘢。
2: 哦，
0: 即係話你嗰個食品或者嗰一樣嘅產品，而家淨係得你中意，或者得好少部分人嘅中意嘅，咁即使你有幾耐嘅歷史都好咧，都未必入到去啦。
1: 即係要睇下啲小紅書啊嗰啲，
0: 睇翻
1: 曝光率有幾高啊，例如咁啦。
0: 冇錯啦，睇下邊間就係餐廳嘅，或者大家 search 佢嗰個 data 係夠唔夠多咧？咁如果夠多咧，先至可以做成第一步嘅。咁啊，佔個比重相當多啊，
2: 佔幾多咧？你話
0: 六成啊，竟然係個分數嚟，
2: 即係600分或以上。
0: 係啦，即係要
1: 其實幾客觀啦，
0: 係㗎係㗎，咁亦都係事實啦。呢一樣產品你要大家都識，大家都中意，先至會變成即係一個遺產留落去，先至想佢留落去噶。如果冇人中意食，咁就冇用啦。
2: 其餘400分好似係咪都包其中一樣，就係要超過100年嘅歷史
0: 啊？係啊，其中一點咧就係嗰個保號咧，或者係嗰一個技術啦，嗰個產品咧係要有100年歷史以上嘅。咁同埋就唔係講嘅喎，係真係有鐵證嘅喎。例如即係喺族譜裏面寫咗啊，甚至乎當其時嘅一啲報章報導啊。即係定咗牌匾啊，定係喺一啲真係好實在嘅一啲記載嗰度知道有呢一間餐廳有呢一個食品咁先得㗎。
2: 哦，咁仲有歷史，仲有邊幾個條件咧？應該
0: 仲有一個咧好大嘅條件咧，就係佢咧要求你必須要承傳落去。即係呢一樣嘢咧，絕對唔可以話咧，哇！我阿爺教我嘅，淨係得我識嘅啫。咁啊唔得嘅，你一定要做一啲嘢咧，譬如開啲展覽館啊，或者係用一啲方法嚟記載落嚟，令到呢一件事咧係可以被流傳落去嘅。
1: 哦，即係唔可以有個私心喺度，即係你收埋個秘方一啲獨有嘅技巧技術，就淨係你得嘅啫。即係如果放咗入去世遺咧，就變咗成件事變質。就幫你宣傳嘅啫，
0: 係啦，
1: 係咪就唔係講緊推廣，咁呢個好有道理喎。
2: 我記得即係同你一齊上去廣州，就睇到嗰個承傳嗰個文化咯，係好似有三四代，最少要三代。咁啊，薪火相傳，咁啊就成為咗呢個非遺啦。好似仲分好多嘅級別嘅。
0: 係啊，咁因為佢真係分一個區啦、分市啦、分縣啦，同埋分國家級嘅。咁一般食品咧就會由區開始先嘅，跟住如果再係犀利啲嘅話，上到市級啦。咁通常食品咧就會喺呢兩級比較多啲嘅。
2: OK， 區跟住市，
0: 係
2: 跟住再上就省啦。
0: 係啦，係啦，
2: 再上就係
0: 國
2: 家級。哇，即係四
0: 級
2: 制
0: 咧，就係講緊一啲真係好文化嘅嘢咧，粵劇啊。一啲嶺南風情啊咁嘅嘢會係
1: 層次會高啲嘅，
2: 但係國家級，如果我知道廣州月餅都係國家級，
0: 係啊。

0: 好犀利嘅
1: 月饼，应该全中国啊，所有华人嘅有都有嘅。
0: 系，应该有机会同我哋讲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嗯哼，
0: 好啊。咁我知道咧，就系即系头先话成全啦，你就采访过有啲嘅即系铺头啦，可唔可以介绍？我自己好有兴趣咧呢个鸡仔饼嘅故事。
1: 系啊，
0: 鸡仔饼我就食得多，但我去到做个采访之后咧，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系好无知嘅。咁因为我不嬲食开鸡仔饼咧，就系软啦，淋淋香香啊，就即系食咗之后咧，就觉得好味啊，咁但系都好饱好滞嘅。但系我上到去咧食嘅雞仔餅咧，又同我哋傳統食嘅雞仔餅係唔同，
2: 即係你意思啊 ，Pierce 就係同香港食到嘅好唔同。
0: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有另一個名稱，咁仲有好多典故喎。咁我 Ricky 幫我同我哋介紹下
2: 一炮啦嚇，雞仔餅。
0: 係啦，係啊。
1: 首先咧，就要澄清翻一樣嘢先，雞仔餅咧就係大家而家喺香港一般啲傳統餅家度買到，有少少厚度，切到大概即係一個麻雀咁上緊樣，嗰只咧就叫雞仔餅，係腍身啲嘅。咁但係攞到世圍呢一個咧就叫小鳳餅。是不同的东西，原来虽然那个馅料或者其他方面可能接近的，但它是薄身很多的，就是比一只即系个麻雀可能薄嘅三分二到，系脆身嘅，系一咬落去咧就都几脆下嘅。同埋咧有幸见到佢哋嘅制作过程咧，相当之特别嘅。大家可能冇幻想过呢一样嘢，原来鸡仔饼同小凤饼咧系有层皮喺上边嘅。
2: 你嘅皮係咩意思咧？
1: 係啦，其實
0: 唔係酥皮嘛，
1: 唔係酥皮。大家而家係見到賣嘅時候咧，大家係見到佢一塊啦，有好多餡料喺度啦。原來有塊皮包住噶，大家有冇留意過呢一樣嘢？
0: 我食落都唔覺噶，其實
1: 見到佢整嗰陣就知啦，即係猜出個餡料啦。其實大家幻想一下，係一個五仁嘅月餅，跟住將佢壓扁咗之後。依然有個皮喺度噶嘛，就係咁上緊個道理啦。咁嗰個皮咧係整到好似咧呢個芒果糯米糍咁咧，好薄好薄嘅，同埋好好滑啊，好似有少少水狀啊咁樣啦，吸住上去焗咧，咁就可以包住裏面嘅餡料咧，就令到裏面咧係保留翻一定嘅水分啦，一定嘅香味咧，咁食出嚟就更加好食啦。
0: 係啊，我就覺得其實喺廣州上次食嘅小鳳餅咧。其實真係好脆，個感覺好新鮮，好唔同咯。咁但係我都係想聽個典故，因為實在太有趣啦。你同我哋講下，
1: 即係西關咧個有錢人啦嚇，咁佢涉及到啲牌子名嘅，咁啊唔直接講啦。咁咧佢就即係有個妹仔，以前即係工人啦，喺裏邊做打工咁嘅啦。咁咧個主人咧就叫佢整啲嘢出嚟俾啲客人食啦。咁啊入到去廚房，咁佢就冇乜特別，亦都係即係個相關嘅大廚好似唔知病咗啊定休息緊。之類啦，咁佢就亂咁揦住啲嘢嚟整，即係全部鹹啊甜啊冚唪唥猜埋一嚿，跟住咧最初咧，原來咧雞仔餅咧係蒸出嚟噶。因為當時以前冇焗爐啊嘛，咁係蒸出嚟嘅，完全同而家嘅感覺唔同嘅。咁嗰個丫鬟咧，或者嗰個妹仔咧，原來就係叫小鳳，所以咧就叫做小鳳餅啦。
0: 係咪真係將啲送頭送尾，即係整成一個餅？
1: 又唔可以叫送頭送尾嘅，應該係裏邊真係啲餅料嘅餡啦，有花生啊、瓜子啊、蓮蓉啊。最緊要一樣嘢，有冇記唔記得最香最好味？亦都係
0: 我記得
1: 最邪惡嘅一樣嘢。
0: 你知唔知啊？
2: 我唔知啊。
0: 南乳
1: 不特止，仲有一样仲更加邪恶嘅
0: 肥猪肉，
1: 佢哋叫冰肉嘅，
0: 系啊，
1: 我记
0: 得系冰肉啊，冰肉系，
1: 其实系用一啲糖咧腌甜咗嘅一啲肥猪肉，系真系净系肥膏嗰个位嚟嘅，
2: 唔怪得系甜甜地噶啦，
1: 系，
2: 即系好似粒食到啲老婆饼嗰啲冬瓜蓉咁样嘅，
1: 冇错啦，咁你仲系见到有少少感觉喺度嘅，咁所以咧靓嘅鸡仔饼一定有非常之香嘅油香啦，咁梗系香啦吓。咁就同埋咧，佢焗起上嚟嗰陣時候咧，都留幾多油出嚟嘅。咁亦都，但係又唔需要太擔心話佢過分肥膩嘅，因為焗嗰陣時候咧，好大部分嘅豬油啦，都會即係流咗出嚟啦。咁剩翻個渣，剩翻啲香味喺度嘅。咁所以咧，就係食起上嚟嗰陣咧，梗係勁好味啦。
0: OK， 有冇話配啲茶咧，可以一齊飲，令到冇咁肥咧？
1: 最緊要梗
0: 係普洱啊，
1: 普洱同埋仲有一樣嘢，梗係飲新會嘅吉仔茶啦。
0: 哦，好啊，我哋嗰陣時都有飲過，係啊，
1: 係啊，係有呢個有禾秆草啊，仲有嗰個陳皮殼啊包住嘅啲普洱咧乾咗啦，咁呢個茶咧非常之好飲嘅，好解膩，好適合食雞仔餅嗰啲比較肥膩啲嘅食物嘅。
2: 啊，我有興趣喎，通常呢啲咁嘅。中式嘅餅店咧，即係我喺廣州見到咧，
1: 係
2: 佢當然就唔止一樣餅嘅，琳琅滿目嘅。我見到，而且亦都有少少，我覺得嚇，佢哋亦都花咗心思來咧，有啲創新嘅。 我見到

0: 組合啊嗰啲，眼前一亮噶。Ricky 唔知你嘅經驗係點咧？
1: 有啊，食過一個咧鮑魚酥啊！
0: 哇！
1: 一講鮑魚酥，大家應該即刻諗到嘅唔係廣州，係澳門啦，即係最出名嗰幾間蛋撻鋪啦。咁佢哋就模仿佢哋整咗一個鮑魚酥。哇！我哋採訪嗰陣時候咧，真係大開眼界嘅簡直。佢拎咗幾盅咧，應該大家冇諗過會係一間餅家出現嘅啲材料出嚟、
0: 嗯，
1: 包括有呢個江瑤柱啦。有蝦米啦，有鮑魚啦，係啊，仲有好啲海味啊咁樣啦。原來鮑魚酥裏面嗰啲鹹香啊咁鮮味咧，係真係嚟自呢啲海味噶。原來佢係磨咗粉之後加落去嘅。仲有一樣嘢，大家唔知食唔食得出，或者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嗰個包裝袋後面嘅啲成分咧，就可能會見到啦。原來有好大量嘅蒜蓉喺度。
0: 嗯、
1: 所以呢個餅咧就即係諗到呢啲材料就都好難唔好食嘅，其實、
2: 嗯。我知道除咗鮑魚酥之後咧，我諗同期咧，而家就配合咗呢個現代嘅飲食啦。
1: 嗯
2: 咁啊，健康為主嘛，又低糖啊，低油嘛，
1: 係、嗯、啊。
2: 咁我食落都係幾好食喎，咁因為有中式製餅嘅方法啦，咁但係又配合咗西方一啲即係健康嘅元素咧，
3: 新啲嘅觀念啦。
2: 係啊，我覺得係即係中西合璧係幾好。
1: 系啊，同埋佢哋即系仲用翻啲好傳統嘅售賣方法啦，即系唔會獨立包裝，全部都係新鮮，冇錯，斷斤
2: 係啊，就係斷斤，係啊，
1: 直頭問你有幾多斤啊？咁一時係答唔到嘅，其實一斤有幾多個嘅咧？咁
2: 佢哋好堅持都係用即係舊嘅方式去銷售咯。我哋或者建議話，不如你即係獨立包裝，會唔會個營銷會更加即係受歡迎啊？咁佢哋都係好堅持嗰個做法。
3: 我又好中意，我記得我當日去到呢啲餅店買嗰陣咧，我見到咧，呢度啊四件，嗰度又幾多兩咁樣，即
1: 係
3: 講重量又得，講件數又得，執執下咧，原來就幾袋噶啦。
2: 啱啊啱啊，係啊，其實有呢個嘅目的咯，係咯。
1: 係啊，
3: 即係呢一種就係廣州始終佢保留住呢種咁嘅銷售嗰種風格，係
1: 啊。
3: 即係你話喺香港就當然咧就係包裝到靚靚啊咁樣，但係好似又爭咗啲，係唔係因為啲嘢攤開曬咧？因為我記得當時嘅印象咧，就係我去到呢間廣州呢間餅店咧，呢啲中式餅鋪咧，其實未行到去嘅，嗰陣味咧已經香到咧，你已經知道將會行到間餅店度，然之後入到去咧，你簡直咧好似中咗毒咁嘅，佢嗰啲香味咧攻曬上去，
2: 會啊，
3: 你個神經入邊。
2: 另一個我觀察到好特別咧，就係、是。即係老闆仍然堅持就係話後鋪前店啊，係、啦。咁我俾你，我話可唔可以大量生產啊？即係喺個工場度，跟住有啲銷售點咧。咁佢都係好堅持嗰個做法。點解咧？其實當時
1: 因為佢據佢所講啦，咁其實佢係新鮮嘅產品嚟嘅，即係好似呢、這個我哋賣麵包或者賣蛋撻咁樣咧、全部都係喺個鋪裏邊焗過，然之後喺門前賣咁樣嘅。所以佢就拒絕做呢、這個即係預先獨立包裝啊咁樣，即係變成一個預製嘅。產品咁樣咧，佢就拒絕咁樣做嘅。就算佢有幾間分店都好啦，都係每一個地方有一個工場整完就拎出出邊賣，同埋佢堅持一樣嘢，佢唔用電爐，係用明火嘅爐㗎。
2: 哦，
1: 雖然咁大個都好，成本貴好多啦。咁所以你就哇香好多啦，同埋佢堅持係自己炸豬油，唔買翻嚟。真係見到一桶桶肥膏咁自己整，
2: 係啊！嗰真係頭先好似 Dingo 所講啦，你行個鋪頭就有啲餅香撲鼻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最最吸引途人嘅注意啦。
3: 係啊，即係個鼻首先就已經俾佢引咗去，然之後入到鋪頭咧再吸引埋你嘅眼睛。咁你咧就會失控噶啦，其實
2: 都食咗好多上次都
3: 係。
1: 咁入到個廚房真係好特別，你見到好多咧，都冇諗過原來乜餅好要整用呢啲嘢咁樣咁。除咗海味之外咧，仲用咗好多用姜葱蒜。
3: 哇！
1: 所以嗰啲嘢咁好味，即係見佢磨蒜頭係磨，哇！幾十斤幾十斤
2: 流曬口水。
3: 哇！我哋要行開一陣咧，慢下個口先，因為咧已經流曬口水啦。
2: 係
3: 啊，咁啊呢一次咧就又係聽歌嘅時間咯，係咪啊？咁啊，第一首送嚟嘅歌咧就係汪明荃嘅《萬水千山總是情》，請大家欣賞啦。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

0: 明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话河野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话：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4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7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9美元，卖出4,075.7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4: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旅游乐园之
6: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5: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6: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5: 如果去旅行，
6: 墨西哥有咩玩呢？
7: 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5: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7: 帝华纳大教堂，
5: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刘莲、
5: 欧海星、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約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s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 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

風險，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時間持續，令供水變得捉襟見肘。水資源的供應其實和系統工程有關，除自然環境因素外，部分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基建老化，漏水耗損，污水處理進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資源調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會影響可用水穩定性和安全度。我們生活在現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資源好像理所當然，其實大眾應該保持警覺，齊心合力守護得來不易的珍貴水源。藍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依头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4: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3: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5: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3: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啦，喺直播室里边有小弟李建雄，有关玉健，同埋我哋今日请嚟嘅陈毅聪 Ricky。
1: 各位好，大家好，
2: 哇！我哋 Ricky 好，
0: 抹晒嘴啊，正话要听到阴公，
2: 越讲越想食，
0: 系咯。嗱 ，Ricky， 呢一节唔可以唔讲嘅就系，我哋嘅广东人嘅饮茶文化，
3: 当然啦。
0: 嗱，但系你要俾我讲少少我自己嘅惨痛经验先。
2: 好啊，你讲啊，
0: 点解嘅？惨痛经验咧就系、是。早排我哋翻去廣州嚇、當然一定要去拜訪一下啲酒家啦，係咪？其中一間廣州酒家啦，大家都識噶啦，好出名，裝修到好靚添啦，係咪？咁啊，嗰日滿心歡喜咁啦，諗住，快人一步，十一點零咧就早啲去排隊飲個晏晝茶食點心。點、知去到入到去咧啊，嗰、那個接待嘅嗰位姑娘咧，佢都好客氣。佢話今日個籌咧派曬啦。我都唔係好。get 到佢講乜嘢？咩叫醜派曬？跟住我個人醒一醒，嚇、啊！即係今日我冇得喺度飲茶，哇！嗰一刻幾失落啊！阿Ricky， 你講下點解咁大件事啊？然後十一點幾係冇茶飲嘅，
3: 係啊，十一點幾其實太遲嘅啦，已經係
0: 你早啲，
3: 因為一般去住去玩嘅話咧，應該再早好多嘅。咁、因為佢哋就好中意飲茶啦，廣州嘅居民啦，咁就一般特別是呢間咁出名嘅話咧，咁就。一定係排曬長龍啦，咁啊去攞籌啦，咁啊雖然嗱唔係話鼓吹呢件事，門口咧應該有啲人幫到你嘅，如果真係派曬籌嘅話，咁、當然就要使少少錢啦。
2: 有啲人會賣飛俾你，
0: 係
2: 啊！我哋上次經驗都好特別啊，咁就係十點零鐘係要排隊嘅，就好彩過阿 Dingo 啲啦，佢又派飛俾我哋，但係都要等成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咁咧佢不過嗰、那個即係即酒樓嗰個職員就同佢講話啊，你如果想即刻入去食係得嘅，不過咧你就入咗去咧就食小菜嘅位，咁、又冇得啊點心噶啦，
0: 係，
2: 咁梗係唔點都要等啦，係咪先？咁啊，趁呢個時間咧。Ricky 就等啦、我咧就去咗侧边咧睇个粤菜博物馆、哇，好犀利，系啦，即系我认识晒点解食在广州啊，食在非遗都有啦，系啦，
0: 呢个系咪真系讲我哋讲非遗嗰个背后嗰个精神，即系佢唔系净系做生意咁简单，
3: 冇错，即系点解佢会即系用成层地面咁样嚟做一个好似博物馆咁等大家去参观咧，就唔系真系因为佢真系要做呢一样嘢，即系做一个博物馆咁样。其实咧喺非遗嘅认证其中一点咧，就系讲到传承啊，咁点样可以传承开去咧？点样可以将廣州飲茶嘅文化傳承開去咧，咁佢就好大方咁整一間好靚嘅博物館。咁啊 ，Piers 問下你啦，裏邊咧有邊一樣展品你最有印象？
2: 好似係張茶機嘅茶機啦，同埋一張係咪龍椅啊？定點啊？
3: 咁樣緊啦，係啊，好似貴妃椅咁啦。
2: 係啦，係啦，好特別啦，係啊。
3: 去嗰個朋友都知道咧，嗰度亭台樓閣噶嘛，以前擺咗喺嗰個涼亭，即係一個假山魚池嘅涼亭旁邊咁啊，好靚嘅。咁我最有印象咧，就係佢去到嗰個展館最尾嗰部分咧，有一個咧非常之靚木雕嘅一個招牌，就係當年佢掛咗喺門口嗰個招牌咧，哇！真係一個非常之精美嘅藝術品啊！大家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2: 好啊，咁都系讲点心啦，好冇？
0: 系啊，系咯，要入正题啦。
2: 咁啊，Dingo，你食过点心边样嘢最好食，最吸引到你咧？系啦，
0: 嗱，讲真，我最中意食嘅咧，就可能偏满啲，我最中意食凤爪嘅。
2: 凤爪好似唔系非遗，
0: 系啊，但系虾饺、烧卖咧，我当然系唔会放过啦。
2: 当然。
0: 咁如果系属于非遗级数，譬如讲紧最普通嘅虾饺、烧卖，有冇咩标准嘅咧？
3: 蝦餃先啦，
2: 係
3: 蝦餃。
2: 我記得Dingo 同埋鄧達志咧，之前可能一月份或者二月份講過啲關於廣州嘅飲食咧，我好聽到係應該係鄧達志講就話要十幾碟噶嘛，即係蝦餃一定要係嗰個數目噶喎。咁如果唔係的話咧？咁就唔係正宗嘅蝦餃啦。咁Ricky 你好似都有呢方面嘅資料啊嘛？
3: 因為咧，其實咧非遺呢一樣嘢咧，就係講緊成個技藝啊，即係唔係淨係講緊蝦餃呢一樣物體啊嘛。咁所以咧係有一個標準化，你要整到咁樣，用翻呢個工藝整，點樣整，用啲咩料整，咁先會得到佢哋嘅認證嘅。
2: 係咁，即係幾多節咧？
3: 我冇記錯，應該十七節。
2: 係啊，咁犀利啊！即係多少少或者少咗。 嘅接數都唔得嘅。
3: 係啊，因為要整到佢一啖食曬一口就食得到啊嘛，即係唔會話好大咬開誒跌曬出嚟啊，又或者係太細粒啊，咁樣就唔會咁樣嘅，係有標準化嘅。同埋佢仲有一個要求咧，係呢一樣工藝咧，係唔會用一個機械咧去即刻代替到嘅，即係唔可以話我整咗條生產線出嚟係啤蝦搞嘅，咁啊就唔得噶啦。同埋咧喺廣州咧，最近應該如果大家熟悉嘅朋友咧，就會即係尤其是飲茶比較熟悉嘅朋友咧，一定會留意到一樣嘢咧。佢喺門口咧一定有個牌寫住，或者有張紙貼住，我係現場即做嘅，整咗出嚟咧係要24小時之內一定要食曬，唔食曬就要抌咗佢噶啦。即係唔俾你係預製啊或者急凍啊係唔得嘅，一定要現場即做。廣州同埋深圳都好似而家開始係咁樣。
2: 咁啊，除咗蝦餃，仲有冇其他？
0: 我要舉手啦，腸粉你不
2: 提倡啊，布拉腸粉啊，聽講。
3: 如果廣州唔提腸粉嘅話，就真係不如唔好講。
2: 真係好好味，又滑又香喎。
3: 係啊，因為廣州即係除咗一啲好出名嘅酒家酒樓之外咧，咁其實大家如果去得多過一般嘅街邊檔啊，都已經非常之好食㗎啦。
2: 咁點解成為非遺咧？真係腸粉好似好普通喎、
3: 啊。技藝其實都唔係好容易㗎。話説我有一個親戚咧，就係剛才嗰間酒樓嗰度咧做過拉腸粉嘅，咁佢講俾我聽咧都唔容易㗎。原來調配嗰個米啦、水啦、落少少油啦、火候啦，原來都幾講究㗎。
0: 同埋腸粉咧，我覺得係即係點心之中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真係佢係要係即做啦。而佢做完之後咧，用最短嘅時間咧就送到你嘅台面啦。如果你去幫襯一啲喺街嗰啲，即係唔係講緊啲酒家，講緊啲真係粥鋪啊、腸粉店啊呢啲咧，你係睇住佢啦，個兜粉漿啦、啲料啦，你問你要乜嘢啊，咁你講俾佢聽啦，然之後佢喺你面前即刻做，做完之後即刻俾你，可能講緊係幾分鐘嘅事。
3: 係啊，好少嘅。
0: 嗰個點心咧，即係呢樣嘢咧，就喺你面前。我點形容咧？誕生啊！佢喺你面前誕生出嚟，由零又變做一，而唔係即係講真，而家啲點心，我哋去酒樓，佢真係喺個廚房點心部裏邊做嗰、那個過程，有時都你冇話機會睇到噶嘛，係咪？但係腸粉啊、生滾粥嗰啲咧嚇，艇仔粥啊嗰啲，佢就喺你隔離啊，你當然要小心，俾佢彈親啦，係嘛？但係嗰種即係我覺得有少少震撼嘅。

0: 其实
1: 佢
0: 由冇变有嗰下咧，系有少少魔术喺里边发生，系咪啊 ，Ricky？
1: 系啊，咁广州嘅肠粉咧，除咗我哋一般香港都食到嘅牛肉啊、叉烧啊、虾之外咧，你估广州人最中意加咩料落去？
0: 嗯，我食过有鸡蛋嘅，
1: 系啦，就系呢个。
2: 哦，鸡蛋肠粉，
1: 一打只蛋，跟住叉开佢，佢又唔会发晕，佢又唔会做啲乜嘢嘅。咁啊，最中意就系最后咧撒扎葱花啦，同埋有冇发觉咧，佢嗰个豉油系比较甜少少啦，
2: 有啊有啊，
1: 稀少少啦，同埋佢好中意讲一样嘢，就系一定要浸死条肠粉先得。
0: 哦，
1: 一定要咧好多豉油浸满晒嘅，即系唔会好似香港咁，我哋叫嘅哇咸啊落少啲啊落几滴啦，
2: 因为健康嘛，
1: 佢哋一定。要系浸过面咁先得噶。
2: 系啊，头先提到肠粉啦，彭亚丁佢都话啊有粥、哦。
1: 系啊，
2: 咁我知道粥应该都有个荔湾个艇仔粥，
1: 梗系
2: 都系咪非遗咧？
1: 诶，呢个当然系。
2: 不如又解释点解荔湾艇仔粥系最出名
1: 咧？嗰度系江边啊嘛，以前咁、真系喺艇仔嗰度做粥上嚟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喺啊避風塘咁樣咧，整咗之後就拎上岸邊嗰度坐喺張凳仔嗰度食咯。咁呢個完全係食個風味嘅。咁而家去到荔灣一帶咧，依然都有好幾間出名嘅地方可以食。
2: 材料咩有啲特色啲嘅，譬如普通香港嘅艇仔粥同埋荔灣艇仔粥。
1: 材料就好似冇乜特別好大嘅分別。
2: 哦，都係差唔多。
1: 係一定要有呢個嘅係魷魚乾啦，呢個就一定要有嘅，因為嗰個香味就喺嗰度嚟嘅。
2: 豬皮係咪都
1: 係？豬皮一定有啦。材料就應該大同小異，大家都差唔多嘅。不過最後什麼幾粒花心嘅芫茜葱啊，嗰啲真係好緊要啦，嗰個香味全部都喺嗰度嚟。
2: 係啦，腸粉配粥真係絕配噶啦，我覺得。
1: 係啊，當然啦。
2: 咁除咗呢兩樣嘢咧，仲有譬如燒賣啊，或者馬蹄糕啊咁樣。
1: 馬蹄糕就要講另外一間酒樓，亦都喺荔灣湖嗰邊嗰間，即係好亭台樓閣個湖旁邊嗰間啦。
2: 係啦。
1: 咁嗰度嘅馬蹄糕嘅一絕咧，相傳咧係嗰度嘅師傅發明嘅。咁咧就咩？佢旁邊嗰個係一個塘啦，以前嗰啲叫啊，即係好似一個魚塘咁樣啦，有馬蹄種嘅，有。炼油嘅，咁就系喺嗰度攞马蹄上嚟做马蹄粉，开始变成马蹄糕嘅。
2: 本来我就唔系好中意食马蹄糕，因为觉得好甜。
1: 嗯、
2: 但系上次去咗头先你嗰间嘅酒楼啦，咁、我发觉好清新，即系嗰啲马蹄咧就唔系好硬啦，食落好 fresh， 好感觉系好。焕然一新噶，系啦，所以我又中意咗食马蹄糕，但系翻翻嚟香港咧，又觉得唔同咗，好漏嘅感觉。
1: 过年嗰啲唔一样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点解会咁嘅咧？其实
1: 真系可能材料新鲜嘅关系啦，呢个同埋佢嗰个配方应该真系佢哋比较特别嘅一个配方嚟啦，所以可以攞到呢个非遗嘅认证。咁讲到呢一甜食咧，有另外一样嘢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呢个。蛋球啊，即系沙蓉啊，佢哋叫蛋球噶嘛，
2: 系啊系啊，
1: 嗯，有冇食过大家？
2: 有，
0: 当然系食过啦。
2: 我哋长洲以前咧都系叫蛋球噶，系啊，但我出到嚟香港之后咧，即系同啲朋友熟络咗之后，咩叫蛋球啊？蛋球，跟住佢哋原来叫沙蓉。我谂其实系咪即系地方嘅名称就叫做即系蛋球啊？
1: 系啊，广州一般都系叫蛋球。
2: 咁可能跟咗广州，
1: 香港好似叫做沙蓉多。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原来佢哋嗰个糖咧都有讲究，虽然都系炸咗一个粉头啦，渗啲糖上面。
2: 唔系白砂糖就
1: 系白砂糖嘅，因为香港。好多時會用糖霜嗰啲比較幼少少噶，
2: 哦係啊，
1: 佢哋中意用比較粗少少嘅，
2: 係
1: 咬落去有少少沙嗰啲感覺，
2: 嗯，咪有聲雜雜雜雜聲啦，
1: 係啦，雖然一樣嘢咧，即係雖然講到流曬口水啦，但係有一樣咧比較又多油啦，又甜嘅嘢嚟嘅，咁啊真係大家就即係少食多滋味啦嚇，
2: 嗯係啦，咁上次食蛋球個感覺都係同香港真係好唔同，即係有時喺廣州咧，你食同一個點心，跟住你落香港食個點心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即係食在廣州個感覺係你食到個文化、嶺南文化喺度
0: 我諗就係阿 Ricky 正話所講咯，即係呢啲係屬於非遺嘅食品咧，佢哋嗰個製作咧，嗰、那個堅持啊，嗰、那個執著，就唔會隨住時代改變，又要喺有一啲經濟上考慮啊，即係亦都未必有人肯。學師咁嘅方式去加入呢行業啊，可能佢都係打份工嘅啫，係咪啊？即係喺香港，但係喺廣州個可能真係師傅傳俾徒弟，佢哋用翻佢哋嘅一啲執著嘅技藝。當你能夠掌握曬咧， 你就做到嗰樣嘢噶啦。如果你唔係嘅，你將佢正話 Ricky 話齋生產線喎。
1: 係啊，
0: 我諗我哋譬如喺香港食嗰啲酒樓，正話講嗰只馬蹄糕咧，其實都幾有可能係生產線出嚟。
1: 係咯，
0: 你食唔到嗰種馬蹄嘅香味嘅。
1: 冇錯，
0: 係咪啊 ，Ricky？
1: 係啊，當然啦。咁講到技藝咧，可以講埋另外一樣咧，大家喺街邊會食得到嘅嘢，即係香港個感覺喺街邊咧，但係。

0: 台一樣可以上大台做一做名菜，就係、是、牛雜啊！記唔記得我哋食嗰啲好靚嘅牛雜？
1: 係啊，我食得真係天花板嘛！哇，
0: 係
1: 牛雜點樣
2: 成為一啲啊見得人嘅菜式咧？
0: 嗱，首先咧，香港嘅牛雜咧，即係如果冇估計錯誤咧，通常都係啲急凍嘅產品啦，跟住炆翻佢咁樣啦。有冇食過新鮮嘅牛雜？
2: 哇！
1: 上次我第一次食，
2: 新鮮牛雜，
0: 冇錯啦。咁有一間鋪頭啦，咁佢就係供應呢個新鮮牛雜嘅。咁首先點解佢有新鮮嘅牛雜咧？
2: 從何而來？
0: 自己劏牛咪得咯。
1: 哦，應該係自己嘅屠房嘅。
0: 係啦，自己養，自己劏。咁跟住咧就係用嗰種牛骨啦，就即係腳嗰個好大嚿
2: 個大髀骨
0: 啦，即係好似人大髀咁大嚿嗰個骨啦。咁我嚟熬湯喎，原來熬咗好多個鐘頭之後咧，咁個湯咧係好似即係一啲好非常之清澈嘅，雖然好濃好濃味。奶白色，但系咧，哇，嗰、那個鮮甜味不得了，你係真係喺對面街都聞到嗰只嚟。
1: 我記得我嗰次咧就好似坐咗喺街度食噶嘛，
0: 係咯，
1: 係有特別有風味噶，同埋成件事好有儀式感啊！我睇
0: 係啊，當然啦，個湯上嗰陣時候咧，佢係用個壓力煲嘅，咁聽個老闆講咧，原來要壓兩次嘅，咁咧壓一次咧就用嚟出味。咁咧係高壓大火嘅，咁、第二次嗰兩三個鐘頭咧，就係、是、用一個低壓細火咁樣壓嘅，浸出嚟嘅。佢哋好興講一個字咧，就係、是、嗰個湯係浸出嚟，
2: 浸出嚟，
0: 唔係即係真係猛煲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個味道咧，佢雖然係好濃味，但係嗰個感覺係好清澈。
1: 我覺得最有儀式感嘅就係、是。最後尾個環節咯，係、啦，大家唔係攞住杯啤酒去飲勝啊，係攞住個骨頭去飲勝、
2: 哦，啲骨髓
1: 係啦，你又講下嗰個嗰、感嗰、那個，
0: 大家如果有
1: 環節係咩嚟嘅咧？
0: 牛骨有認識嘅話，即係好長啦，即係好似人嘅手臂或者大髀咁長啦，好粗啦，咁咧啊檔主咧就會俾個錘你，咁你喺中間一搏。咁咧就斷開兩邊啦，有機會。咁咧中間就有一條比較粗嘅骨髓啦，好似有手指咁粗啦。咁佢加翻少少剛才講嗰個好清嘅牛骨湯落去咧，咁咧就咁插條飲筒落去，就咁啜埋個骨髓出嚟。咁咧成個過程咧，咁啊即係所有人都忍唔住拎個手機出嚟拍睇曬佢啦。
1: 跟住我就譬如我哋三個一齊，我哋就會攞個牛骨髓就。即係飲性，揾個飲桶粗少少嘅就飲啦。
2: 同埋講緊牛雜咧，我覺得香港正如阿 Ricky 你所講，其實真係而家唔會，就算嗱，就算你揾到嗰個來源，有供應商俾新鮮牛雜你，你嗰個加工清潔啊，嗰、那個程序啊，根本喺香港係人手方面係應付唔到嘅。
0: 我都覺得係嘅，因為見到佢哋，我參觀埋個後廚啦，見到真係有十幾廿人喺度做緊嘢嘅。大家知道牛雜啦，即係日日有唔多唔少有啲污糟位啊，要慢慢點樣搣走某啲位啊，出水啊，剪翻靚曬佢啊，咁樣令到佢真係好完美、好精美咁上台，用頭先講嗰個牛骨湯嚟炆翻佢嘅咁樣，哇！真係不得了呢件事係。
1: 係咯，我都即係認識咗個老闆啦，佢哋係四代啊。系啊，都系做牛杂嘅即系生意啦，系啦、对对牛嗰个嘅饮食咧系好有研究，系啊，好有坚持噶，
0: 系
1: 啊，系啊，佢到呢代咧就系、是、三兄弟都继续去即系经营紧咯，系啦，
0: 同埋佢阿嫲已经超过100岁。佢冇幾耐之前咧，仲出嚟睇鋪啊！
2: 咁犀利，
1: 所以一定係超過100年歷史
0: 啦。冇錯啦，佢真係好有一個實在嘅記載啦。話佢真係太麻嗰個年代開始，即係街邊賣一檔檔咁樣賣嘅。因為咧話説咧，原來佢哋又係啊，即係做廚師啦，咁幫個大户人家做廚師啦。咁佢哋食完啲牛肉啊之類去之後咧，就將啲牛雜啊，將啲骨頭啊，咁啊個廚師攞出嚟。
2: 啲下難嘢啦。
0: 係啦，咁啊做咗自己可以俾大家食啦，咁啊擺街邊賣。咁咧就乜一路係咁賣咗。超過100年賣到而家，咁啊三兄弟咧非常之群策群力，非常之同心咁樣咧喺度經營咗好間好幾間嘅牛雜。
1: 最美麗就係非遺又係好多故事聽。
2: 嗱 ，Ricky， 你一陣間繼續同我哋分享呢啲咁精彩嘅飲食故事啊！又嚟聽歌先啦，好嘛？咁啊，第二首帶嚟嘅歌咧係劉鳳萍姐姐嘅《荷花香》啊，請大家慢慢欣賞下。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和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0

0: 1.1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问题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之中揭示了古埃及的神智真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从来都不负责教化凡人的灵魂，更加拒绝提供道德的指引，他们的重点是维持物理世界的日常运转。太阳神拉的核心任务是每日提供热能和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奥西里斯负责掌管植物的枯荣和尼罗河两岸的农业。
7: 神明没有超脱凡尘，反而充满各种生物学弱点。神话记载，太阳神拉年老时会老迈无力，甚至控制不住流下口水。奥西里斯会被亲族肢解谋杀，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极度依赖人类的祭祀来补充生存能量。祭司阶层每日必须在神庙深处为神像涂抹香膏，并定时献上大量烤肉与啤酒。一旦切断蛋白质与脂肪的供养，神明的防御系统就会彻底停摆，象征混乱的沙漠势力即刻会趁虚而入，摧毁绿洲的生存基础。人间的利益交换法则原封不动延伸至死后世界，古埃及的阴间实质上是资源匮乏，充满致命关卡与怪兽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了破解这套官僚系统，埃及人开发出专属的实用工具，他们用绿色矿石雕刻出圣甲虫，硬塞入木乃伊胸腔取代会跳动的血肉心脏，用来防止心脏在冥界法庭上诚实供出主人生前的罪行。
6: 配合这颗石头心脏的是名为死者之书的地下世界越狱指南。死者面对冥王的时候，原来不需要流泪忏悔的，只需要背诵42条免责声明，只要咒语的发音完全无误，而且带着高等护身符，就算是军阀照样能绕过审查，取得永生的门票。这个呢，就是古埃及人务实到冷血的生存法则。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10: 较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

0: 好啦，时间真系好快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食在广州，食在非遗。节目室里边咧有小弟李建龙啦，有关玉健 P.S. 啦，同埋陈启聪 Ricky。嗱，我哋真系哇，真系讲到咧，一阵间十二点之后，我哋要揾啲嘢食下先得。
1: 要约埋饮茶。
0: 系啊系啊。嗱喺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呢、這个牛杂里边，其中有一样嘢、牛。筋
2: 系啊，
0: 喺正话喺咪后又令到我流晒口水。
2: 牛筋呢一样嘢咧，就真系特别嘅。原来咧，一般咧喺香港食到嘅牛筋咧，都系一啲比较细条啊，或者真系可能系急冻咗嚟嘅。原来牛筋咧有一个地方咧叫做大蹄筋啊，系真系嗰个喺个脚，即系人嚟讲啊，叫脚踭啊上少少嗰啲位啦。
0: 系
2: 咁，原来嗰块筋咧好大块嘅，咁咧有成个就系、是、我见到系有成个手板咁多啦，即系就算炆好咗都系。
0: 即
2: 系
0: 花胶，靓、花胶。
2: 错啦，就系呢个原理啦。咁咧喺即系一啲真系比较出名嘅铺头咧，就会有呢一样嘢咧，摆埋喺个煲牛杂里边。咁头先其实呢一煲牛杂咧，点解会摆个大蹄筋落去咧？系因为佢哋真系讲究嘅话咧，一定系用火烘住食嘅。
0: 嗯，
2: 冬天咧或者系街边咧，就会直头用炭炉嘅。咁如果室內就可能而家用翻 gas 爐啦，咁樣啦，咁咧因為係滾住啦，咁啊可以咧俾個大蹄筋你成個擺落去，大概咧燜幾個字咁樣啦，咁就夠淋噶啦，咁咧就會就係好有儀式咁啦，打開咧即係好煞有介事咁拎個大蹄筋出嚟，哇成大嚿手掌咁啊啦，嗰啲 collagen 多到不得了嗰啲問題啦，
1: 細骨膠原啊嘛，
2: 係啦，即係個口好似黐住咗咁樣啦，咁啊剪開幾嚿食咯，非常之好，
1: 我係第一次。即系咁样食大蹄筋啦，同埋个感觉真系好似食花胶咁噶。
2: 系啊，
0: 你听到系咪要用刀叉去食咧？系咪啊？几乎要。
1: 佢应该都有切俾我哋，
2: 有佢剪到细啲。
1: 但系好好食嘅，都容易入口嘅。系，你觉得又爽啦，又即系。張地嘅感覺咯，其實幾好，好稠啊咁講。
2: 同埋喺非遺嘅一個牛雜嘅裏邊咧，一定要有兩樣嘢嘅，係唔係牛嚟嘅？系咩？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咗。
2: 就系萝卜啦，同埋枝竹啊。
1: 哦，系萝卜枝竹。
2: 索晒啲味啦，提供一个萝卜嘅个清甜嘅味道，俾翻个煲牛杂啦。咁啊，所以咧就系非常之即系有标准化咁样做呢件事嘅，一定系咁样咧，先至叫做一个非遗嘅牛杂嘅。
0: 哦，嗱，我哋即系个口水就流到已经唔停噶啦。
1: 系，
0: 但我哋今晚点都唔好漏咗。其中一個大嘅非遺項目就係廣東嘅燒味啊，
2: 冇錯
0: ，Ricky
2: 係啦，
1: 燒味就一定入咗非遺啦，
2: 係啊，
1: 叉燒啊、燒鵝啊、燒鴨啦，
2: 冇錯啦。咁尤其是廣州啦，或者廣東一帶咧，大家一諗到燒味嘅話咧，就一定係講一樣嘢嘅啫，就係呢個白切雞。系啊，因为真系可能内地嘅鸡咧，活鸡比较靓啲啦，新鲜啲啦，咁同埋佢非常之讲究嘅。你估最讲究嘅一样嘢系咩？
1: 白切鸡系嘛？讲紧新鲜。
2: 当然要新鲜啦。最讲究嘅原来系嗰碟姜葱。
1: 哦，
2: 一定要有啦，一定要
1: 灵魂啦，
2: 冇错，用嗰个方法啦，将嗰个葱白嘅地方系剁得比较溶啲啦，葱段嗰个地方就大粒少少啦，加埋姜啦，咁啊仲要姜有少少渣啦，咁啊加埋姜汁落去啦，蘸油啦，全部嘢都好讲究。
1: 我記得咧，我爸爸以前都係做酒樓噶嘛，佢話出去食飯咧就一定要嗌呢個嘅白切雞，就知道嗰間酒樓好唔好噶啦。咁啊唔好嗌咩鹽焗雞啊、豉油雞喎，知唔知點解咧？因為咧，如果其他嘅雞嘅整法咧，其實佢唔新鮮咧，整完之後咧唔覺嘅，因為啲味蓋咗啊嘛。但係白切雞咧，你就真係食到一個原汁原味。
2: 冇錯，
1: 我諗係非遺都可能有呢個因素喺入邊。
2: 係啊，當然啦。咁啊，講完雞咁啊，講下呢個乳鴿啦。乳鴿咧一定係廣式嘅乳鴿，即係滷水咗之後先再炸呢一種啦。咁咧就亦都喺非遺嘅名單之上嘅。咁另外咧就係最新嗰個非遺嗰個榜上面咧就係有花刀嘅燒排骨。
0: 哇！
2: 大家中唔中意食呢樣？
0: 梗係中意啦！
1: 點解可以成為即係非遺咧？又
2: 啊，就好味啊，同埋佢一定要落少少嘅啲花椒落去啦，令到佢咧有少少有啲咁多嘅辛辣味啦，令到你好似好想再食埋第二嚿咁樣咯。
1: 係，我自己個人喜好就係叉燒。我唔知兩位拍檔，你覺得叉燒點咧？
0: 我梗係中意到不得了。
1: 係咯，又話有啲半肥瘦啊，仲話。

0: 家一定係食窿邊啊嘛。
1: 係啊，咁又係，
0: 係咪
1: 又係問翻你啦？咁佢飛圍裏邊嗰個製作名單有一樣材料一定要加落去，嗰樣嘢係咩咧？叉燒嚟講。
0: 你真係考起喎、
2: 啊。我就唔知係咪最重要，但係我就一定要食到咧甜嘅叉燒嘅，
1: 係
2: 即係我係好中意嗰種誒，應該係麥芽糖啦。
1: 麥芽糖係啦，麥芽糖一樣咁重要嘅就係呢個玫瑰露酒。
2: 玫瑰露啊，
1: 我記得要聞到呢個味啦，
2: 有啲香味
1: 先至似係即係佢嘅標準化之下咧，呢一個技藝先至為之一個非遺嘅叉燒咯。
0: OK， 但半肥瘦就唔係非遺嘅標準啦，係咪
1: 肥瘦都得嘅，但系佢个材料同制作方法咧就有嗰样嘢咯。
0: 因为真系食叉烧咧，即系啲人话全瘦咧，譬如而家讲紧健康咧、真系唔系咁好食。
1: 系噶，
0: 咁啊唯有即系如果健康就系即系咬开咗啲肥嘅部分啦，咁啊就仍然都系嗌肥。肥瘦叉烧或者加埋窿边，
2: 比较起上嚟咧，好似系譬如深圳佢哋咧，佢哋嘅叉烧都系偏肥嘅。
1: 系啊，
0: 会啊会啊，
2: 即系比起香港嘅标准咧，佢啲叫好肥嘅。就唔系半肥瘦，即系你要指明要好瘦好瘦，但系佢哋通常个即系服务员都有面有难色嘅，因为佢哋真系好难俾到啲香港标准嘅好瘦嘅叉烧嚟。
0: 好啊，咁讲开烧味，可唔可以讲埋烧鹅或者烧鸭咧？
1: 系啊，烧鹅就其中另外一样啦，咁一定要用翻即系最正宗嘅鹅去烧啦，咁同埋咧佢哋里边咧搽嗰个酱汁都好讲究嘅，一定要系用几多比例嘅面豉咧搽喺个笼里边烧啦，咁先得噶。
2: 系，咁系咪仲要讲求嗰个炉要最好就炭炉啊？
1: 当然啦，系虽然而家呢样嘢比较难啦，但系咧就即系被认证咗嗰啲咧，一般都仲系用紧炭炉嘅。
0: 头先佢讲个粤菜博物馆嗰间酒楼咧，正正就系挂晒啲新鲜嘅烧鹅就喺出边，咁啊你见到咧就想嗌噶啦。
1: 咁讲到我仲有另外一样我都系非遗㗎喎。
0: 我知啊就係卤水鹅嘛。
1: 梗系啦。
0: 咁我知不过卤水鹅最出名应该系潮州。潮州就真系唔系喺广州嘅范围啦。不过呢但系卤水鹅呢我哋翻查翻啲资料呢就一定系非遗啦。咁点解卤水鹅又咁特别嘅呢？
1: 首先佢用咩鹅先。
2: 系咪嗰啲叫狮头鹅？
1: 系啦，好大只，养好耐下先得嗰啲狮头鹅。
2: 即系嗰啲鹅，如果听日咧就啱啦，佢顶头随时会好好力噶啦。
1: 冇错，
0: 我其实就未食过嘅，不过又系多谢阿邓达志啦，咁啊，佢介绍咗我食，又即系最近喺香港会展个潮汕节咧，咁真系食过。獅頭鵝啦，同埋佢嘅鵝頸，當然仲有鵝肉啦。咁我又係非同凡響喎。咁我但我唔係好明點解可以成為非遺嘅咧？
1: 咁佢嗰個製作工藝係真係唔容易嘅。首先即係講養好幾年先得啦，即係唔係一陣間就整好嘅嘢嚟嘅。同埋佢嗰個滷水汁啦，所有調配嗰、那個一個程式啊，或者所有落嘅材料啦，全部都非常之講究嘅。
0: 但係我知貴咧。就唔係貴在喺啲肉度，
1: 冇錯啦，
0: 係貴在喺丁哥知唔知啊？
2: 梗係個鵝頭鵝頸最正噶啦，
0: 係咯，但係一般人就頭同頸係唔食噶嘛，我平時都係唔食嘅，第一時間就擺出嚟噶啦，但係。咦，阿鄧達志話，阿 Ricky 又話，喂呢邊係最貴噶啦，要食噶啦，咁我梗係要食下啦，係啦，咁又真係。好特別嘅感覺，非同凡響又。
1: 係啊，佢嗰滷水汁真係入曬佢啲骨啊，入曬佢啲皮啊，同埋頸上邊一啲比較細纖維嘅肉裏面咧，咁啊真係好好味嘅。所以嗰滷水汁非常之重要。咁啊，即係唔知方唔方便講咁多啦，就是、一定要配一啲即係非常之濃烈嘅飲品先得㗎，因為呢一樣嘢比較鹹少少啦，同埋即係哇，如果咁樣食法嘅話咧，可以同好朋友傾偈，即係傾一晚通宵都得。
0: 係濃烈飲品係指？
1: 即系饮烧酒，
2: 即系比较浓烈嘅，
1: 系即系唔系饮啤酒。
0: 系系、哦哦，以前爸爸都系咁嘅。
1: 系咯、
2: 我谂嗰种即系点解要狮头鹅咧？就系嗰条颈起码都有翻啲肉啊嘛，
1: 好大条，其实就
2: 唔系我哋香港见到嗰啲烧鹅、烧鸭咧，好溜噶嘛。
1: 因为我哋即系当日啦，见到阿老板苏炳，我哋睇嗰副啦，咁即系颈啊同埋头啊，真系长过手臂噶啦，已经系即系比更加长添啊。所以其实咧，真系要食咧都几多噶。虽然就当然一个价钱亦都唔系太低啦吓，不过就真系非常之好味，识得欣赏嘅朋友应该咧非常之中意。
0: 好啊，咁讲完即系卤水。我自己朋友咧都问我，喂，今日讲呢个题目咧，佢哋都好想了解到咧，即系广式嘅月饼啦，点解可以成为国家级嘅即系非遗咧？其实系由四级嘅最高个级，咁广式月饼有咩咁特别咧？
1: 首先一样嘢咧，月饼咧应该唔单止喺

0: 我哋中國啦，或者係其他嘅所有華人嘅地方都一定有月餅啦。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可以符合到佢嘅條件咧，就係絕大部分嘅人都有，都會食，會中意食。即係當然中意嘅意思，即係唔係日日食咁解，係即係喺各時各節啦，喺中秋節嗰陣會食啦。咁呢一樣嘢咧，就應該係一直都會流傳到去咧，見唔到會有啲咩式微嘅跡象。雖然而家就有好多大量嘅其他啲新式嘅月餅，但係每一年嘅中秋節咧，大家都仲係見到鋪天蓋地嘅廣告啊，喺度賣月餅。咁相信咧呢一樣嘢咧，喺即係短期內就唔會消失啦。咁所以就可以去到一個國家級嘅情況咯。
1: 係Bears 咧，我諗你誒冇乜聽書。因为呢一开始啊 ,Ricky 已经讲过你要成为咗这个非遗的食品呢那个广传度认受性呢
2: 六百分
1: 咗六成嘛。
2: 我记得其实。
1: 即是我想今天都没什么人不识或者是不了解月饼这件事。亦都会成为一些呢即是我们很喜欢有时过时过节呢拿来送礼添已经去到。
0: 当然啦。
1: 是吧即是所以甚至是外国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哇！如果你能够寄一盒月饼俾佢咧，
0: 好开心、啊，
1: 嗰个意义系大到不得了啊！
0: 所以就係喺廣州咧，即係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好幾間嗰間酒樓啦，就全年都有月餅賣嘅。
1: 係咩？
0: 係啊，你去到廣州嗰間總店咧，就會買到即係任何款式嘅月餅。咁你可以即係拎佢俾啲親友啊、寄又好，點都好啊，咁應該隨時都買到嘅嘢。
2: 我哋就上下九樓去到飲完茶，跟住我哋就去。有月餅賣喎、啊，係、跟住話一年12個月都有得賣。
0: 嗯，
1: 係啊。除咗月餅咧，我記得嗱，咁上一節我已經講過我慘痛經歷啦，即係入到去冇得飲茶，冇得食點心啦。咁嗰間酒家，廣州酒家啦，係咪喺佢隔兩個鋪咧，就有一間好出名咧，就賣啲臘尾啊、臘尾臘腸啊。
0: 係啊。
1: 哇！咁個名字我唔講啦嚇。咁啊，哇！即係但我亦都係即係個感受好深，入到去又係。嗰啲香味
0: 係啊，
1: 好厲害嘅。咁當然啦，買啲翻嚟之後一食過之下，真係與別不同。
0: 係啊，當然。有冇買最傳統嘅一樣嘢？除咗臘腸、臘肉之外，
2: 臘鴨
0: 都唔夠呢樣嘢特別。香港好難揾到。有冇聽過咩叫雷公作？
1: 咦，好熟喎、啊！雷公作呢、個名好似係苦瓜嚟嘅喎，係咪？雷公作
0: 除咗苦瓜有一個叫雷公作之外咧，臘尾都有嘅，相當之少，香港好難見。
1: 係係係
0: 喺元朗某幾間即係仲係好古色嘅燒臘鋪都仲買到啦。
2: 你講啲嚟聽下，雷公作
0: 嗰間就有我所記得咧係呢個韌啦，即係中間咧羊個肥豬肉。整出嚟嘅形狀咧，就好似一個真係一個鑿，即係大家幻想一下一個鐵釘啦、放大咗唔知幾多倍，好似一隻香蕉咁大啦。咁就呢一樣嘢就即係講真，好味就好味嘅，但係相當肥膩，因為中間係完全係肥膏嚟嘅。
1: 好邪惡喎、啊！呢樣嘢
0: 相當肥膏，係真係好犀利啊！呢個我哋整煲仔飯就一流。
1: 哦，
0: 係啊，即係好啲好名貴啊，或者係傳統嘅地方咧，先至會俾幾片嚟嘅啫。
2: 嗯、你自己有冇食过？
0: 有食过嘅，
2: 都系好。
0: 因为刚才 Dingo 讲嗰间铺头咧，仲有一样另外一样嘢，腊鸡肠。
1: 腊鸡肠
0: 系啦，喺嗰度就揾到啦。即系而家喺香港，我真系冇乜机会见到。
2: 个感觉或者味道系点嘅咧？
0: 其实咧就系同呢个西式嘅腊肠，即、就、系、是、西式嘅 sausage 有啲似。
1: 哦，
0: 你幻想下净系食浸衣或者食好幼嘅香肠，就系、是、嗰个感觉。
1: 哦，叫腊鸡肠
0: 系啦。或者鵝腸都有嘅，聽講係，
1: 係係，
0: 都係我嚟整煲仔飯嘅。
1: 嗯，
0: 但係咧咁啊，我屋企咧就比較奇怪啲，因為有人做廚房咧，咁啊攞咗嚟炒芥蘭都好好食。
1: 哦，即係貪佢嗰啲油分啊，係
0: 啊，
1: 香味啊，係
0: 啦，所有嗰啲臘尾嘅嘢咧，都係愛個油分啦、愛嗰個香味啫嘛。
2: 臘尾炒芥蘭啦，係香港嘅其中一個即係常食嘅菜嚟。
0: 係啊，我自己就好中意啊，但係要兩樣嘢好靚先得嘅，臘腸又要好靚，個芥蘭又要好靚。仲要好得
2: 即系要跟你揾食先得喎。
0: 系啊，磨到啲姜汁好多咁摆落去，即系都要好好考功夫先做到。
1: 我哋即系今晚咧，哇！即系讲到咧，
2: 系咯，
1: 死火
2: 身体约埋去饮个茶
1: 叫啦，
2: 好似有夜茶饮嘅喎。
0: 系啊，
1: 我哋今晚其实翻转头个主题啊，我哋讲即系非遗咧，好似系一种加持啦，一种认证啦咁样。但系我哋有時亦都擔心咧，即係會唔會過度商業化？我正話聽到啊，咪後啊 ，Pierce 你都提到咧，即係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哇，係唔係都非遺嘅？即係行轉步咁呢度呢個豆腐花又係非遺，跟住嗰度食碗粥又係非遺咁樣，咁變咗可能第一個意義亦都沖淡咗啦。第二會唔會俾人攞嚟做一個

0: 一個商標嚇、啊，非遺就好嘢啦。咁咁，好似阿 Piers 你有啲諗法
1: 係啊，即係除咗阿 Dingo 所講咧，我另一個睇法就係、是。都係一般有啲市民嘅擔心，就係、是、如果有一樣嘅食品變咗非遺之後咧，佢某啲嘅商人咧就會令佢提價，
0: 嗯、
1: 即係抬到一個好高好高嘅價。
0: 嗯、
1: 但係非遺嘅本質咧，其實係讓即係大家即係公諸同號，同埋咧即係雅俗共賞嘅。即係我哋一碗豆腐花，一碗牛雜都好，但係係一個平民可以享受得到。咁唔係因為佢非遺而個價錢就哦十倍廿倍，可能淨係某啲人可以負擔得起。咁所以係即係一般嘅人都好擔心，就係、是、我哋希望都係去翻。嗰、那個即係起始點、
0: 嗯、
1: 就係非遺咗，只不過咧係令到嗰、那個技藝可以傳承落去啦，薪火相傳，嗯、但係大眾亦都可以一齊享受咯。
2: 嗯，係啊，講得好啱啊！喺國內嗰個制度咧，就有特別提到呢一點，係一定要傳承。
0: 嗯，
2: 即係最初都講過啦，即係唔可以淨係話阿爺教咗我，淨係得我識嘅啫，咁唔得嘅。咁、嗯、要大家一度可以傳承落去，後世人咧都可以用一個同樣嘅手法啦，做到同一樣嘢出嚟咧，先可以入去嗰個名錄裏邊咯。
0: 係係，我諗我哋即係對非遺呢、這、一個。咁嘅標籤咧，其實都應該正面啲睇，係、嘛？即係佢其實個本質都係為咗將，其實唔係淨係講飲食嘅、即係我哋一個地方嘅文化咧，可唔可以保存啦、承傳啦、推廣啦，甚至係發揚光大啦？咁放咗喺飲食度，亦都係講得通嘅，係咪？係
2: 啊。
0: 咁啊 ，Ricky， 我諗我哋要揾多幾次你上嚟咧，講講飲講食。咁、今日時間。又夠啦，好可惜，係嘛？
2: 唔緊要啊，
0: 係啦，咁啊，預告下啦，好嘛？我哋聽晚咧就哇，呢、這個題目咧燙手啊，簡直係三個字：世界盃。
1: 哦，
0: 就啊，聽晚嘅講者有啊，黃仲遠啦、黃子勇同埋唐子斌。咁啊，喺我哋今晚節目完咗之後咧，新聞過後咧，亦都有。一定有阿基哥啦，系咪？张伟基嘅那些年，咁大家唔好行开啦。咁啊，今晚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咯，又要同听众讲拜拜啦，系咪？咁啊，拜拜之前咧，亦都送首歌俾听众们，就系、是、哇红线女姐姐嘅荔枝颂啊。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吓，
1: 各位听众晚安，
2: 拜拜。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大楼已经被封锁，大楼内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柏内尔表示，大楼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亿5000万美元的炸弹，今晚将会有更多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但他同时指出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希望看到美国撤军。特朗普强调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现在比三四星期之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司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防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的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58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5.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1.57美元，賣出4,092.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哇，关于食啊，我一路听一路都舐舐嚟。那些年张惠基开始啦，12点至1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陪住你。室外气温27度，今晚打头阵嘅又去师兄蔡枫华。

希望你的出现就好像蔡枫华的这一首善影一样，你的晚装为了这个晚上而令到这个节目添上

再见杨柳。杨柳通常是夏天的时候，即是春天尾，你就会发觉特别的多。特别在一些的湖畔，甚至乎在溪旁，你都会见到。唔该晒林子祥。

假装我哋有刘美君嘅作品陪住你过今晚嘅有张惠基，亦都可能咧系一杯嘅黑咖啡。点解咧？大家而家咧一路听住节目就啱好舒服咁去到一点钟，但要等两点钟世界杯开幕咧，都仲有一个小时嘅。你会唔会饮住咖啡等咧？

进入维基百货啦，咁我相信今晚咧好多嘅爸爸啦，甚至乎男士们都会咧就系等紧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开始啦，无论系开幕式啦，同埋咧第一场嘅分组赛事啊，咁啊而分组赛事咧就系由呢个墨西哥对南非啦，咁啊大家都哇好紧张，好热切期待。在这个父亲节呢是来紧的，就是再下个礼拜日的时候呢，那不知道呢你又会有些什么打算呢跟爸爸一起庆祝啦。那在这坊间呢就说啊，爸爸呢通常是喜欢看波啦，揸车啦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坊间里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跟这个足球啦，甚至乎呢跟车是有关系的。喺仔仔女女要氹爸爸，可能咧就同佢一齐去玩一下模型车啊咁样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另一个话说，如果仔仔女女仲系细嘅时候咧，喺父亲节嘅时候咧，爸爸要陪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去庆祝父亲节嘅话咧，手上面咧就唔系足球，亦都唔系赛车，而系一定要手上面有嘅系陀螺。

0: 可能年轻的朋友未必认识这个声线，景代音少女情怀。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6: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12: 唉，不过而家真是时候要讲声再见了。
11: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他有些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生身仔鼓励他。
13: 班吉哥不可以这么快放弃的，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10: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那些年，张伟基。

带嚟有张雨生嘅作品，亦都进入咗深夜嘅12:38，没有烟抽的日子。呢几日嘅天气咧，大家都觉得唔错，虽然咧见到太阳嘅时间比较短，但系天气阴阴地，有时落下雨，有少少凉爽嘅感觉。

爱的故事上集，孙耀威今晚会有位基情，里面又会讲述一个咩嘅故事呢？会唔会系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恋爱故事？一个恋爱故事，93年嘅作品就系属于太极乐队啦。

对于反差呢两个字，唔知道你会点样去解释？会唔会去形容而家你生活之中经历紧嘅一啲嘅事情、见过嘅一啲嘢，甚至乎你将反差呢两个字放喺人嘅身上边咧？如果当你用反差去形容你嘅朋友嘅时候，唔知道喺你心目中同你现实生活之中所认识嘅呢个人究竟有几大嘅分别啦？我认识有一位朋友已经二十几三十年啦。读书嘅时候，佢系个书呆子，每次见到佢咧，都系戴住一副好厚好厚嘅眼镜，然后咧就耷低头喺图书馆度读书。每次同佢倾偈咧，都会咧好大堆文学上面嘅理论啊，甚至乎思想上面一啲嘅哲学咧，去同你一齐分享。出咗嚟做嘢冇几耐，佢开始喺性格上面啦，甚至乎喺个形象方面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冇见佢几年之后，当我哋约出嚟倾偈，我真系认唔到佢啦。仲记得我第一眼再次见到佢嘅时候，佢个书呆子嘅形象已经撇除咗，喺我面前嘅系一个冇戴眼镜、一头长头发仲要染咗金色，而着上身上面嘅都系时装。我望到佢之后，我当然俾佢个外表吸引住，但系我认唔出就系我个朋友，反而佢笑笑口，一路向住我身边行过嚟嘅时候，我心简直就跳得好快。我点会有一个咁潮流嘅人向住我微笑，跟住行过嚟嘅？再加上佢有俊朗嘅外表，简直就令我觉得，究竟我系咪识呢个人噶？当佢一开口，跟住第一句就话：系咪唔认得我啦？

点咗头，跟住就话：啊，点解你变成咁嘅？跟住喺我心目中就已经有好多微小嘅答案走咗出嚟。我感觉上呢、这个人系咪已经变坏咗咧？佢会唔会入咗一啲唔系好正经嘅行业咧？甚至乎我会谂紧佢会唔会喺人生里边遇到啲咩经历，而个反差又咁大咧？当我提出咗好多心里边嘅问题之后，跟住过往呢几年再次认识佢，我发觉佢冇乜点变过，依然喺心底里边蕴藏住嘅一啲嘅理论，都依然存在，都系支撑紧佢嘅生活同埋佢嘅路向。佢每一次用佢超乎一个潮流嘅一个外表，去讲出一啲警世嘅说话嘅时候咧，实在令到人感觉个反差好大。而佢嘅哲学道理，妹妹仔嘅身边度已经鼓励咗唔少嘅人。佢话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用负能量去面对苦涩嘅人生。佢话佢都试过改变咗人生一啲嘅外表之后，偶尔发觉原来喺外表一个改变，能够令到佢心底里边可以慰藉到人，可以带出嚟嘅一啲嘅人生道理，抚慰到人嘅心灵，甚至乎可以帮到人嘅时候，佢开始领悟到一个道理：人系需要改变，唔喺低谷里边不断用负能量去寻找自己。

心惊胆战。好啦，咁啊，大家鼓起你嘅勇气，继续咧就系、是、喺呢个小时里边咧，睇下做家务又好，打理一下即系自己私人嘅事情又好，咁啊等待开幕礼啦，亦都有首场嘅世界杯即将会开落啦。王菲嘅《心惊胆战》差唔多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听晚 Friday Night。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系继续延续，其实真系第二晚啫。如果听晚都系啊嘅世界杯热潮，好啦，听晚再见。患难见真情，关淑怡嘅作品。听日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气温介乎26度至到29度之间嘅。好啦，同你讲声晚安。See you tomorrow night.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个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0万名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同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同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国防部门早前话，今届赛事的保安工作会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保安措施将会重点覆盖球场、球迷活动区、旅游景点和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获欧洲足协委任执法欧洲超级杯的赛事。这一场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和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之间的较量，将于8月12号在萨尔斯堡举行。欧洲足协说，和非洲足协协商之后，决定委派阿尔坦执法这场比赛。欧洲足协会长塞弗林说，阿尔坦是一个年轻而经验丰富的优秀球证，他在非洲足协的最高级别赛事当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足球的意义在于连结人与人，欧洲足协希望借此表达对阿尔坦的尊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出席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的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威胁作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阿齐兹又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会面临再入历史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世界银行下调今年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 2.6% 下调去到 2.5%， 低于去年的 2.9%， 主要受中东冲突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情况更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会显著放缓去到 1.3%。世银表示，当前环球经济的韧性较2008年和20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会继续面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该行又估计，战争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的增长或放缓去到 3.6%， 低于去年的 4.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51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99。

0: 九，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9美元，卖出4074.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8: 义工的力量。
9: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8: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南宋首都临安的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在这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0: 娘子啊，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下嘅。
1: 咩事啊，相公？
0: 嗱，听日就系清明时节啦，书馆放假，每年我都会趁呢日假期去城郊走走，因为我家祖坟远离此地，出去走下应下节，顺道遥祭祖先。如果你唔嫌路远嘅话，同我一齐出去，你意下如何啊？
1: 系噃，听日就系清明，墓门大开，我估一定好热闹噶啦。
0: 点解墓门大开就会热闹嘅？你讲咩啊？
1: 我冇，我嘅意思系话，一定好多人去扫墓，咁好热闹啫嘛。
0: 咁到底你同唔同我去出下门行下咧？
1: 唔好啦，我素来都系懒于走动，而且街上面咁多人，我惊撞到以前相府里边嘅人，咁就唔系几好啦。相公啊，要去你自己去啦。
0: 咁啊，我一个人出去，你唔会怪我啊嘛？
1: 你都习惯咗一个人出去噶啦，我又点会咁小气呢？而且又系我自己唔想去嘅。
0: 你唔见怪就最好啦。咁听日一早我就出门去城郊登下山，闻下啲大自然嘅气息。咁啊，留低锦儿喺屋企陪你咯噃。
1: 相公，你放心啦，我同锦儿唔会闷嘅。
0: 咁就好啦。

0: 吴老师，吴老师啊！
1: 咦，边个叫我呢？吓，啊，乜系黄三官你啊？黄三官，乜你会喺度饮酒嘅？
0: 吴老师啊，过嚟一齐饮翻杯啦！
1: 哦，好啊，又会咁巧撞到你嘅。
0: 吴老师，饮翻杯先啦。大节当前，街上啊人人都赶住上坟。咁我咪出嚟趁下热闹咯，顺便喺度饮翻杯酒，散下啲衰气。
1: 哦，你唔开心咩？
0: 唉，仲好讲添，都唔知撞乜鬼啊！自从喺丽春院俾人当鬼打之后，逢赌必输嘅，真系头头碰着黑。咁索性今日大饮一场，去晒啲衰气。喂，系咧，好少见你出嚟趁热闹噶。你妻子咧？
1: 哦，佢唔肯同我出嚟啫，咁我咪自己出嚟行下咯。讲起上嚟，我都唔好得过你好多咋。
0: 哦，你又有事咩？
1: 唉，先一轮我，
0: 咩？
1: 我病咗一场啊。
0: 哦，系咪偶感风寒啊？正所谓小病啊是福，等嫂夫人两主仆啊轮流服侍下你，你都享尽温柔啦。
1: 唉，你唔知咁多噶啦，我见到。
0: 见到咩啊？喂，做咩吞吞吐吐啫？
1: 唉，都系唔好讲啦，不如饮酒啦。
0: 啊，真系奇喎、啊，难得你今日酒兴大发。好，正所谓酒逢知己啊，千杯少。嚟，我哋饮。
1: 饮。

0: 唉，走过三巡，在下想起身去城郊走走，抒发一下身心。哎，在下想告辞先啦。
1: 嗯，分明系挂念家中美人，借故走先啫。系人都知道你身婚现已，如胶似漆啦，使乜喺度装腔作势，故意卖弄呢？好，等我整蛊下你先。
0: 三官，你喺度谂紧乜嘢啊？
1: 啊，冇，冇嘢啊，冇嘢啊。哦、啊，我睇天色尚早，如果老师你想去郊外行下嘅，啊，唔啱啊，去我祖坟嗰度啊，我横掂都要上坟噶啦。而且先几日看坟嘅家人话俾我知，而家桃花盛放啊。嗱、哦，我哋可以一边饮酒，一边欣赏下嗰啲桃花，咁咪仲好。
0: 啊，都系好主意喎、啊。好，既然如此，就请三官带路啦。
1: 好啊，好啊。哎，小二，埋单。

0: 三观啊，呢度山形险峻，的确系世外桃源噃。不过路途就遥远啲，又要过江，又要攀山越岭。
1: 系啊，我家嘅祖坟啊，有名风水好噶啦。唔紧要啊，一年先得一次清明，上嚟呢度欣赏下风景啊，真系别有洞天嘅。
0: 你哋有钱人家嘅祖坟同啲平民百姓嘅墓地边有得比啊？你睇下，成个墓园都种满晒桃花，朵朵开得几咁灿烂，仲有花园亭阁，简直就喺度游玩嘅地方，
1: 包保你乐而忘返添啊！人嚟，
2: 嚟，
1: 摆酒。
2: 三官人啊，酒菜准备好噶啦，请到八角亭上座啦。
1: 好，吴老师，请。
0: 请。又饮酒，刚才喺小酒家嗰啲饮过啦，我酒量好浅嘅咋。
1: 唉，老师你太客气啦，呢啲系菊花酒，系旧年年底新鲜嘅菊花酿制嘅，到今年清明啱啱好。嗱，你闻下几芳香啊？
0: 果然系清。

0: 香无比噃、
1: 啊。难得今日啊落得清闲，我哋又有盘，日月放量饮啊。
0: 嗯，年年清明节都系只系得我一个人，今年啊难得有三姑你陪我游山玩水，眼前又有咁好嘅佳酿，焉有不饮之理啦吓。
1: 诶，咁就唔好客气啦吓，仁丽。再攞多一程菊花酒出嚟，俾吴老师享用啊！
2: 知道。

0: 好酒，哎，真系好酒。老师啊，再添多杯啦。
1: 唉，够啦够啦，天色都唔早啦。唉，我要起程归家噶啦。况且呢度又要落山又要渡江，如果而家仲唔起程，翻到去就好嘢噶啦。
0: 老师，乜咁扫兴啊？你系咪怕嫂夫人闹啊？
1: 唉，非也非也，男人大丈夫。点到啲妇人理得咁多啊？
0: 老师啊，讲得啱啦，难得一日自由自在啊嘛，点到佢哋管啫？
1: 只不过天色渐暗，呢度荒山野岭，又冇地方歇宿，宵寒露重，都系早啲翻屋企好啲。
0: 好啦好啦好啦，嗱，再饮多杯，要走就一齐走，你要歇宿之所啫嘛。而啦，嗱，我哋一阵翻过去慈县岭，去九里松路嘅记寨嗰度瞓一晚，然之后再起程翻临安都未迟啊！
1: 去记寨？我新婚不久，如果搞到成晚唔翻屋企，点对得住娘子呢？
0: 点啊？又惊嫂夫人啊？
1: 唔系，只不过。我唔习惯在外度宿啫嘛，
0: 唉，你而家饮埋呢杯啊，赶到落山都冇船载你过江啦，不如照我嘅主意啦。
1: 咁啊，
0: 嗯，
1: 唉，好啦好啦好啦，唉，我哋继续饮
0: 啦，饮啦饮啦，

0: 唉，三观啊，究竟到未噶？
1: 嗯，
0: 行咗咁耐都未见有人家嘅。
1: 唉，你少担心啦，迟牵岭啊就到噶啦。嗱，再行一段小路咧，就系九里松路噶啦。你老人家平日少出门，梗系有啲唔惯啦。
0: 或者系啦，咦？你睇下，天边嗰度突然间多咗好多黑云、啊，会唔会一阵间落雨啊？
1: 哎呀，系、啊，头先仲好地地噶。
0: 系啦，
1: 唉，咁都难怪嘅。所谓清明时节啊，雨纷纷，有雨都唔出奇啊。
0: 但系我睇天气唔系几好、啊。眨下眼，成个天都黑晒啦！
1: 哎呀哎呀哎呀，即系话口未完啊，落起大雨添！哎，吴老师啊，行快步啦！
0: 呢度四野无人，走去边度好咧？
1: 哎，你睇下前面树林后边，隐约之间好似有道小竹门喎、哎！好可能有地方避雨噶，我哋行快两步过去揾下先啦！
0: 好啦，过去啦！三官，前面真系有间小屋噃、
1: 啊！哎，等我去敲门啦！咦？啊，竹门冇锁噶喎，
0: 系喎，
1: 一推就开啦、哎。快啲入去避下先啦。
0: 嚟嚟嚟。
1: 哎呀，乜原来里边唔系屋，系、个野墓园嚟噶。唉，我哋只可以匿埋喺门楼下边避下雨嘅啫。
0: 唉，咁都好过冇瓦遮头。好啦，三官，我哋就喺门楼嘅石级度坐下先啦。
1: 嗯，又系咁啦。
0: 唉，成日嘅雅兴都被呢阵雨扫清晒啦。啊，乜呢度咁多坟墓嘅？究竟呢度系边度嚟噶？
1: 我都唔知啊。以前我上坟，从来都冇发现有咁嘅地方嘅。
0: 哇，你睇下呢度，荒草遍生，啲碑石就歪歪斜斜，好似好耐都冇人打扫咁嘅。
1: 唉，啲野地山坟位置又偏僻。恐怕亲人都冇办法认路嚟拜祭噶啦！
0: 死啦！啲雨啊越落越大，万一上唔到路就弊啦！
1: 唉，咁都冇法噶。原本系想同佢开下玩笑，点知今次啊累埋自己添。唉，真系当黑。
0: 喂，三官啊，三官
1: 啊咩啊？
0: 你睇下坟头上边，好似有啲黑影走过嚟咁嘅。
1: 唔系嘛，你眼花啫啩？荒山野岭又大雨连天，雀仔都唔多只啦，边度有嘢啫？
0: 唔系咧，你睇个黑影越嚟越近啦、
1: 啊。
2: 朱小姐，朱小姐，有人揾你，快啲出嚟。
1: 咦，系、啊，乜佢周身打扮好似个玉卒咁嘅？哇、啊！咁大雨，仲嚟呢度揾人？
2: 朱小姐，你仲唔出嚟？阿波我嚟啊！
0: 啊啊！点解有个人喺坟头上边嗰度转出嚟嘅？
2: 朱小姐，点解叫见你都唔认？系咪要锁你翻去先甘心？啊！
3: 咁唔系啊！今日清明，我朱小姐冇入嚟拜祭，匿埋瞓觉咋？点知你会嚟叫？
2: 你有亲戚过过嚟，还识得你？阎王爷叫我带你去同佢相认啊！
3: 好啊好啊，我小四终于有人嚟陪我啦！我即刻去啊！你跟嚟啊，跟嚟啊！
2: 快啲啊，跟住嚟！
0: 三官啊，你听唔听到佢哋讲嘅说话？你话佢哋系咪鬼嚟噶？
1: 唔会啩？咁猛？
0: 不如我哋走出去睇下。嗰、那个坟头嘅墓碑叫咩名
1: 字？咁都好，横掂而家啲雨都细咗啦。嚟，我哋一齐出去睇下。
0: 哇，啲草好长啊！喂，点啊？睇到未啊？
1: 睇到啦。
0: 啊，点啊？
1: 朱小四之墓
0: 啊！喂，头先嘅坟头转出嚟嗰个咪叫朱小四？喂，三官。我哋今回真系撞鬼，
1: 咁不如冒雨上路，离开呢笪特鬼地方啦。
0: 我都系咁话，喂，嗱，你带路，我跟你走啊。
1: 事不宜迟啊，走啦。

0: 三官啊，到底要走几耐先至有人家落脚噶？我行唔喐啦，
1: 我都唔知啊。原本咧，我对呢度嘅环境都几熟嘅，啊，点知由野墓园出嚟，我就分唔到方向啦。
0: 而家我又冷又饿，再咁落去，我真系会暴尸山头噶啦。
1: 我想嘅咩？我咪一样要陪你挨饥抵饿。今年清明啊，真系黑嘅。早知系咁，我就唔叫你一齐上坟啦。
0: 你即系埋怨我嘅啫。我一早都话落山噶啦，你又唔俾我落山，而家搞成咁，我怨你啊，真系。
1: 而家大家埋怨都唔系办法嘅。最紧要咧就系揾路出咗呢个树林。如果唔系，就唯有喺度等天光噶啦。
0: 我怕得到天光啊，我哋都冇命啦。
1: 哎呀，你哋啲读书人咧，真系一啲胆识都冇嘅。我而家唔后悔啊，做唔成读书人啦。
0: 喂，三官，你听下，嗰边好似有把声传过嚟啊。
2: 系咩？
1: 等我听下。
3: 哎呀，打死我啦！阿公，唔好打啊，阿公。
0: 好似打人声啊。
1: 听真啲啦。
4: 朱小蛇，呢种奸猾啊，竟然咁诋赖我嘅人情，打死我啦！
3: 救命啊！我叫我亲戚照住俾我先啦。
4: 冇谓多讲啦，你生前喺阳世间啊，都系专门训练嘅，作恶多端啲，而家落到嚟阴曹地府啊，仲系死性不改啊！我话过俾你知噶啦，凡系差。

0: 地要俾人哋，你知道佢唔好，更加要打。
1: 阿叔啱到啊，
0: 唔好。
1: 喺杨氏要买通府嘅差啊，死啦！咁多你点做？
2: 死啦死啦死啦！原来我哋仲未脱离鬼域，万一俾个鬼卒发现我哋，咪弊。
3: 哎呀，冇法子啦，唯有继续走啦。

0: 咦？前边好似有间屋噃。
1: 哎呀，好啦好啦，谢天谢地，终于揾到地方歇下脚啦。
0: 啊？乜系间破落嘅山神庙嚟噶？
1: 哎呀，咁咪好咯，既系神庙啦，我亮啲鬼怪都唔敢入去搞事啦。哎，快啲入去避下先啦。哦，快啲，快啲。
0: 有冇人啊？请问里边有冇人啊？我哋两个迷失咗路啊，想入嚟歇下脚。
1: 咦？点解冇人应嘅？唔通已经荒废咗？一个人都冇啊！
0: 等我推开道门先啦。
1: 嗯。哇！道门应手而开。哇！里面蛛网层风。哇！连神像都几乎冧埋咁。
0: 哎，唔好理咁多啦，横掂冇人，一于入去避下先啦。
1: 记得闩翻道门啊！
0: 呢度都冇人啦，闩唔闩门都冇所谓啦。
1: 我怕头先嗰两只鬼走埋入嚟啊！
0: 又系喎，等我掩翻埋道门先。
1: 快啲，快啲！哎呀，哇，成身湿晒。喂，咁啦，搵啲柴枝木条，生翻个火，背干个身仲好啦。
0: 哎，你讲得啱，呢啲咁粗重嘅功夫。你哋啲文质彬彬嘅读书人啊，做唔到噶啦！等我呢个学武之人代劳啦。
1: 但系呢度又冇香冇火，点生火呢？
0: 你放心啦，我随身有火石大备噶嘛。嗱，我去执啲柴枝同埋干草过嚟先。
1: 好好。啊，睇下呢度，四壁萧条，神像倾颓。边度似间庙？唉，睇下睇下，仲觉得阴森可怖。
0: 唉，有瓦遮头咪好彩咯，仲嫌三嫌四。唉，得啦得啦，唉，搬好啲柴枝啦，等我用火石生火先啦。
1: 嗯。唉，早知我听娘子话，早啲翻屋企就冇事啦。早知系咁，留喺屋企好过陪佢落山。
0: 唉，而家后悔都冇用啦，我个后悔带你上坟啦。唉，死啦，点解啲火石打极都唔着嘅？
1: 唉，等我帮下手啦。
0: 唉，你吟诗作对就得，可能连啲火石啊都湿埋啦，而家生唔起火啊。唉，
1: 周围黑麻麻，又湿又冷。死啦，今晚好难挨噶。
0: 咦？啊，好似得啦，有火花啦，快啲搬啲草过嚟啊！
1: 好，烧咗啦，哎呀，好彩有个火背啊，冇咁惨。唉，只不过成晚唔翻屋企，娘子实担心死噶啦。
0: 唉，睇嚟慌张成嗰个样啊，好彩我未迎娶阿锦儿啫，如果好似你咁啊，成世做个老婆奴啊，惨啦。
1: 之但系。你又沉醉感儿嘅美色啊，真系矛盾。
0: 咁啊系，女人嘅嘢真系麻烦嘅。嗯，
1: 喂，啊，点解会有人敲门噶？
0: 喂，唔会系鬼卒同嗰啲乜嘢朱小四啊？
1: 死啦死啦，揾到上门三官啦！

西山传说第四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郑启明、林有荣、温泉、陈炳球、叶世雄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Gi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3: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严明熙，请坐低。

0: 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班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做埋高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4: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啊，喂阿唐，我得六个位，你系第七个，唔知请唔请到你噶，翻去等啦。
5: 哇，惊到脚震。
6: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4: 过咗嗰几年，去咗超过二十几、三十个国家，讲咗唔同嘅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9: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周末斗兽场，
11: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围探险。到底有咩科技系因为探险而生嘅呢？
12: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咩条件呢？又要学识啲咩技能呢？
13: 同探险有关嘅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唔晒，到底有几多款未知世界呢？
12: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系探咩嘅呢？又有几凶险啊？
11: 逢星期日晚十点新闻后，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11: 一齐周末斗兽场。
1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香港电台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

0: 主持人 James Cyrus。欢迎收听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今日有我 James，
1: 有我 Cyrus 啊
0: ，Cyrus 啊，
1: 系，
0: 以你所知，货柜可以攞嚟做乜？
1: 装货物咯。哦，嗱，咁样讲嘅，其实你咁样问得我知有 QK 噶啦。咁样我讲下货柜咧，其实大家知道咧，香港有个好即系国际知名嘅货柜码头啦。咁啊，咁啊，其实有时候搭车都会经过嘅。咁你见到，其实讲真，其实系几厉害嘅，因为咧，你都亲身试过话喺条马路度有架大货车经过喺你隔篱噶啦。
0: 系，
1: 其实好大噶嘛。个货柜大到你惊会砸落嚟会死噶嘛，系咪？
0: 系
1: 啦，咁但系咧，你去货柜码头嘅时候咧，咁可能你会远少少嘅，你会见到佢积木咁细嘅啫。其实啲货柜堆到咧，甚至乎有时候睇新闻图片啊，打风前啦、啊，一定会播嗰边啦，系咪？一定系哇，见到好细嚿，但系揼到好高。
0: 系
1: 啦，有时候我都谂揼到咁高会唔会冧噶，真系好惊。但系咧，讲真啦，我搭完咁耐之后咧，我唔系太 get 到你同你问我嘅呢一样嘢，同货柜啊，同我哋呢个节目有咩关系嘅？我哋讲系鱼农科技啊嘛。
0: 系，咁但系你又记唔记得？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咩先？
1: 即系考我有冇睇资料嘅？
0: 系啦，
1: 我睇到四个字咯。但系呢四个字，垂直农业咧，我记得我哋系有过一集两集讲过嘅。嗱，唔系话我哋重复，而系我相信垂直农业呢一个嘅科技咧，我相信佢唔系单一。
0: 系，
1: 而系佢可以有好多种呈现嘅形式，
0: 冇错。
1: 系啦，无论之前可能我哋曾经讲过点样走入社区又好啊，或者系你我估到你啦 ，James 啊，点样讲货柜咧？咁我相信都系，咦，会唔会头先已经唔想讲中
0: 了？你头先就讲中咗，
1: 夹埋咗一齐咁样啊？
0: 冇错，
1: 系。
0: 你谂下，当我哋望住个码头，望住啲货柜，佢搭起一层一层。其实佢就系一个好大嘅空间，可以做到垂直运
1: 作。但我想象唔到啊，因为咧里面系一个幽闭空间嚟噶。
0: 嗯，
1: 即系大家都知道种植系要阳光噶嘛，系咪？
0: 系。
1: 哦，但我明啦，科技
0: 冇错，
1: 用科技去搞系咪？
0: 系啦，用科技、其实我哋类似曾经都听过类似嘅科技啦，放喺一个温室入面一个密室啦，好似一个雪柜咁啦，你可以调节佢嘅温度，你可以调节佢嘅空气，调节佢嘅湿度，其实将嗰件事由一间房放喺一个货柜上面。
1: 嗯，
0: 咁然后最劲嗰样嘢嚟啦，垂直农场最劲嘅就系可以做到一个技术。嗱，呢个又系考你嘅，有冇平时有冇听书？
1: 系。
0: 系咩？
1: 我要答咩技术？我唔谂住你讲翻啦。
0: 我讲翻系嘛？
1: 系
0: 鱼菜共生。
1: 哦，我一定要话嘅，我都估到噶啦。
0: 系
1: 啊，冇错。咁既然你都讲到咁吸引啦，我相信呢一刻咧，其实大家都好想快啲听到嘉宾嘅发言噶啦。咁不如我哋好快好快咧，就请两位嘉宾嚟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啦。

0: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今日集咧，我哋非常之高兴咧，能够请到两位嘉宾咧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嘅。佢哋就系 Move Vertical Farm 嘅两位创办人，分别系 Arthur 同埋 Barbara。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嗱，咁讲到 vertical 呢个英文字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是講緊垂直的啦，咁當然話垂直農業呢樣嘢本身對於 James 啦，對於我嚟講啦，甚至乎對於廣大嘅聽眾嚟講，知啲唔知啲啦，你話想唔想像得到咧少少啦，但你話知唔知又唔係太過明白。不過咧，其實我反而想褪翻前少少個部分咧，問一問翻我哋今日嘅嘉賓先嘅，其實當初究竟有啲乜嘢契機令到你係決定話，我要喺呢個咁石屎森林裡面，明明係五光十色嘅社會噶啦，明明有好多其他好燦爛嘅嘢做噶啦，但係我決定咧踩入農田裡面啦，我決定要喺呢個香港度搞呢個垂直農業咧。其實喺搞呢個垂直農業之前，其實你哋係做乜嘢嘅咧？
2: 我本人已经都几大年纪啦，但系我一生人只系做一个职业嘅啫。
0: 嗯，
2: 我系设计货柜、生产货柜。咁以前嘅厂咧就有千五人，每三分钟就出一只货柜。咁货柜做咗出嚟之后咧，佢当然去装货啦，但系佢个余生系点咧？咁我就考慮到佢可唔可以有其他嘅作用咧？咁我一生人咧有一個好大嘅，當時做咗一個好宏偉嘅事，就係三合工程。三合工程咧，其實佢想揾啲嘢做截流，即係將啲水停咗佢。咁咧，我就教佢哋用貨櫃灌啲水泥入去，咁嚟做一埲牆。咁其实我哋个砖就因为我哋只手型就做一个砖嘅 size， 但系咁大个工程讲紧哇好高好高，差唔多200米嘅板点做咧？咁我就教佢哋用货柜注啲水泥入去，就做一埲墙出嚟，咁就可以做到呢个项目啦。咁你想想货柜，但系我如果去过中东，我系做咩啊？做战壕啊！中东嗰度咧，佢啲人咧将啲沙灌咗入个货柜嗰度咧，就做个围墙。
0: 啊，
2: 啲炮打落去嘅时候咧，有个好似一个 castle 咁样。
0: 嗯，
2: 咁变咗咧，其实个货柜嘅用途系千千万万，但系肯定系一样嘢，佢会衰老，佢会即系退役。咁但系退役嘅货柜将会点咧？咁我就考虑到可唔可以生产食品？因为食品我哋系。永遠需要嘅嘢嚟嘅，
0: 係啊，冇錯。
2: 咁咧就去從零開始去學養魚去種菜。咁所以咧，我嘅歷程咧就係響六十歲嘅時候咧，又重翻另一頁就去搞農業。所以咧玩到今日咧，略有成就就係話俾人聽，其實好似好簡單嘅事情，我響讀哲學嘅時候。第一課先生問咩叫時間同空間？咁我依家就係用貨櫃嚟製造啲空間。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似魚塘，今年你可以種環魚，明年可以種大頭魚，即係養大頭魚。但係同一個空間係唔同時間喎。咁我哋如果用我個垂直農場咧，就第一可以同一時間創造。好大好大个空间嚟生产食品，咁呢啲好似好深奥，系成一啲唔深奥。你想想，我哋住嘅高楼大厦101，就因为多咗好多空间啫嘛。
3: 就向上延伸嘅空間。
0: 係啦，但其實咧，嗱，剛才其實 Arthur 講嘅即係背景啦，其實都好引人入勝嘅。因為

0: 咧，其實聽落去，前半生其實講嘅都未必話係同農業好大關係，其實咧即係半途出家嘅喎，咁樣，但係好偉大啦！之前亦都係做咗好多都唔同嘅工程，同埋咧，其實我唔知道原來貨櫃係有壽命嘅，係啦，我好多好多好震撼嘅信息喺我腦袋裏面爆發，咁啊，於是啦，嚟到。所謂話啦，等我將我而家嘅事業咧投入去呢個農業裏面嘅時候啦，其實又係點樣去做到嘅咧？嗱，剛才我哋聽到啦，貨櫃喺裏面可以試下做養魚啦、種植啦，但係垂直係咪即係要將個貨櫃垂直佢、
1: 動
0: 植佢、今日高
1: 佢？
0: 係啦，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土地問題係要向上發展噶嘛，係咪咁嘅意思咧？
2: 其實咧。就貨櫃嘅設計嘅時候咧，因為個船嘅空間一定係固定嘅。
0: 嗯。
2: 第二就係、是、我哋能夠設計咧個貨櫃咧，就想船嗰度咧都可以有八個高。八個高咧就即係、就是、你冧高佢啦。咁、變咗咧，其實要冧高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好主要嘅目的嚟嘅。
0: 系
2: 呢、這个系 main point 就系林高，第二个 main point 咧就系佢可以抵受不同嘅即系撞击啦，加埋佢响海上咁大波浪，佢都承受得起。咁但系就因为佢能够承受得起之后咧，佢响个我哋叫 book value 嗰度咧，佢20年之后咧就系 zero 嘅。咁啲人咧，佢就會將嗰個 zero 個 book value 咧，就賣咗個舊貨櫃出去，然後再將嗰啲錢咧，即係賣咗嘅錢翻嚟做 replacement。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主要咧，就是、個舊嘅貨櫃仍然有80% 係可用嘅。咁因為我生產貨櫃，所以我對呢個貨櫃咧，知道佢其實個唔應該終止佢嘅人生嘅。
0: 係，
2: 咁所以我就會將貨櫃作為生產食品嘅目標。呢、這個就係主題嚟嘅。
1: 但係又點解一開始會諗到生產食品會？走去養魚啊！
0: 因為感覺上同貨櫃咧，其實都好似，即係我聯想唔到嘅本身都係，因為你話貨櫃，我哋環保，我哋唔好等啲貨櫃真係變咗廢鐵啦。咁我可能都係會諗翻話去裝其他嘢咯。
1: 係啦，我可能
0: 或者裝置藝術
1: 啊，或者係啦，住人啊咁樣。
2: 其實咧，我諗食品咧就係、是、你想想，我哋除咗全球暖化之外，最大就係污染。空氣污染、水污染，仲有好似而家打緊仗，其實打完仗之後咧，好多土地係唔用得嘅，因為入邊污染咗嘅，
1: 太過酸
2: 嚇酸。咁加埋仲有一樣嘢咧，我諗食品我哋如果有人類嘅話，都唔會停止嘅啦。所以我覺得呢個 market 好大咯。
1: 咁啊，頭先聽咗即係好多啊，點解會想用食品？即係因為呢個 market 好大啦，因為整個地球嘅污染好嚴重啦。咁但係點解你會諗到係將嗰啲頭先講咗貨櫃可以搭高8层楼高？咁但係其實現時係最多你依家係咪就係搭8层楼咁高啊？
2: 其實咧好幸運，依家政府咧啱啱俾咗封信我，我哋嗰個高度限制咧。是只要你申請的話咧，佢哋會通用。以前咧就因為很多限制啦，即係土地的限制很多很多嘅。但係呢家咧，佢覺得我哋農業咧係艱辛嘅。如果嗰個 return 唔夠嘅話咧，就冇人入行，亦都唔值得去做。咁依家咧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哋依家咧鼓吹一個項目叫做漁家樂。漁家樂嘅意思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啦，咁加埋我哋將來咧可以親近多啲大自然。咁以前咧佢唔鼓勵去做咧，就係、是、因為咧中間好多不明嘅因素喺度。但係依家咧，好似我做咗貨櫃養魚咧，第一我哋可以好多科技擺落去。第二，因為所有嘅實驗都有一個穩定嘅狀態。仲有嗰啲水咧，我哋係用循環水，又可以慳水啦、環保啦。除咗之外咧，即係個貨櫃都用翻㗎，即係舊貨櫃都係環保一個項目嚟嘅。咁加埋咧，我哋因為嗰、那個固定嘅 生產模式，就變咗好多 AI 都用到嘅。
1: 嗯，
2: 包括有一個教授叫我哋擺一啲咩音器啊？阿生嗰個叫做
3: 收音嘅，佢又睇啲魚有冇聲音。咁因為我哋個環境咧好穩定，同埋咧氧氣啊、供氧啊、水質啊方面唔會受到出邊啲魚啊、酸魚影響。咁咧變咗你喺入邊咧就可以做好多實驗啦。即係你有一個好穩定嘅數據，你先可以做其他加其他嘢去測試啊嘛。所以變咗咧，佢哋比較中意呢一種方式咯，即係做實驗。
2: 佢話可以聽嗰啲魚嘅游嘅聲音，或者佢個狀態，或者甚至佢嗰個魚嗨嗰個牆壁嘅時候咧，就知佢有蟲。咁呢啲咧就我哋當然唔知啦，教授先知啦。仲有佢話魚即係嗰個動作咧，係顯示到佢個狀態嘅。咁變咗咧，甚至佢用 AI 嚟測嗰啲魚嘅游嘅方向或者個姿勢，都知佢有冇病。咁呢啲咧，我哋以前當然諗都冇諗過啦。因為佢係教授咧，就俾啲咁嘅資料我哋，咁啊真係攞啲機器嚟試喎。咁啊，當然個 report 唔係俾我噶啦。咁但係佢可以攞到啲數據，呢個係真嘅。我想介紹一下啦，Barbara 咧，佢本身係建築師嚟嘅。
3: 唔係，我係澳洲建築系畢業，咁翻咗嚟咧就機緣巧合啦。咁啊，大家即係有啲共同嘅興趣啦，咁啊一齊做咁啊個魚場啊，有多 planning 啊、設計啊嗰啲嘢咧，就去做個佈局啦。咁變咗就個地方空間更加好用啦。
1: 咁樣聽咧，其實我頭先喺度幻想緊啊，如果將我當三個貨櫃啦、四個貨櫃啦，搭起去之後，如果我將養魚嘅嗰啲可能污糟水放喺下邊嗰一層，即係有佢流喺下邊嗰層，俾植物去供養。
0: 因為我覺得你唔係想象嘅，我覺得你好似係做咗功課。你唔似系净系自己想象，因为我做功课嘅时候好似见到系咁样，定系你本身其实你就系要加入呢个行业咧？
1: 唔系啊，我就系谂到，如果因为我哋嘅即系以往之前嘅集数都有讲嗰个就系、是、鱼菜共生啊嘛，
0: 系冇错。
1: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鱼菜共生嘅方式，去养佢哋。
2: 完全同意，其实咧。頭先你講咧，水一定係向下流嘅。咁咧，我哋就係上高養魚，下低種菜，再下低咧，我哋曾經養過珍珠嘅。
1: 珍珠哦，
2: 因為魚市咧可以養珍珠，佢可以過濾水嘅。咁呢啲咧係嘗試啦。頭先講科技，其實科技咧就最緊最緊數據。咁我哋咧就養嗰啲珍珠都唔錯，好靚㗎。咁除咗呢樣咧，就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不同嘅實驗，包括我哋依家研究緊咧，喺個貨櫃種 strawberry 啊，草莓啊，咁咧
1: strawberry
2: 最難係乜嘢咧？係授粉，即係交配。
0: 係，
2: 咁咧我哋已經諗到過我哋嘅自動交配嘅辦法，喺入邊室內嚟做埋。咁呢個咧係對世界有貢獻嘅，因為 strawberry 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天氣。佢一定要凍嘅天氣先種到。第二個問題咧就係、
0: 是、
2: 蟲害，所以咧因為佢甜，佢嗰個蟲害係驚人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貨櫃咧，我哋叫密封式嘅種植咧，就令到佢嗰個質量好啦。咁仲有長年都可以供應。咁仲加埋一樣咧，省咗運輸啊。好緊要啊！因為我哋啲蘇啤梨要好遠運過嚟嘅時候咧，就好。好容易損壞，之外仲係要運費。你知道呢家啲燃油幾貴㗎啦，
1: 係啊，
2: 所以咧我哋希望咧盡量咧以後咧都係本土養殖，本土生產，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咁加埋咧 AI 嘅運算，加埋太陽能啦，我哋依家已經用緊節能啊，即係盡量用太陽能或者輕能。咁呢啲咧係可以配落個貨櫃嗰度嘅。呢個咧就係、是、其他魚塘或者農民係不可想像嘅。
0: 係，我都覺得係我本身想像唔到，即係呢個從貨櫃做起點嘅一個科創農業咧，其實而家聽到呢個位暫時啦，其實都已經係好多好多嘅想像空間。咁我哋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到嚟再同兩位嘉賓再傾多啲。
1: 好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的相关方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7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8美元，卖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一节继续有我 Cyrus 和 James， 还有我们今集的两位嘉宾，来自 Move Vertical Farm 的创办人，有 Apple 和 Barbara。 Hello
11: Hello，
10: 你们好，我们继续又再聊天了。 James， 我刚才听到你有很多很多的哇想法。
11: 是因为刚才 Apple 跟我们说那个货柜呢，我们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的
10: 鱼菜共生，
11: 是鱼菜共生，跟着个底直头是养珍珠嘛。
10: 没错没错，
11: 根据我们的资料搜集和我们以往的知识，那些水是会由那些蚌啊或者是蚝啊过滤了那些水，
10: 嗯，
11: 如果再回去个顶上，
10: 哇，
11: 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
10: 是的，
11: 是不是？好像其实那个想象和那个创意就是好像积木一样，因为货柜是固定了个形状，
10: 嗯，
11: 那我们一路砌上去，跟住配件一路加上，同埋头先阿 Alpha 讲话，有啲教授都有啲新嘅科技，其实就系嗰啲配件点样去完善一个迷你嘅生态，
10: 冇错，
11: 圈出嚟。
10: 哇，你都系果然，其实系适合去做嘅。
11: 系
10: 啊，你果然系，
11: 我要去
10: 天选之人，
11: 我要去渔业啦嘛。
12: 唔系啊，你首先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如果冇个固定嘅生态环境咧，系好难以去持续发展嘅。
10: 嗯，冇错。
12: 好似鱼塘，佢要洗塘，即系要清个塘咧，又要晒塘咧，仲、有啲泥跌翻落个塘嗰度咧，仲有天气嘅变幻咧，冇人预测到。但是呢，我们货柜由于本身的环境稳定之余呢，它其实我们差不多，我们计到它可以养几条鱼，几时出的鱼，甚至乎我们可以计划它，假设我种梭啤梨，我每个季种50,000棵，咁我每万棵，我3个月我就有几多收成，是可以 countable。咁 countable 之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那个金融它会看你的数据回来有没有利润、但是农业就因为以前没有人考虑到它是跟金融挂钩的，那就变成发展不起来咯。现在由于我做了这么大的创举，用货柜来生产食品呢，这个是将来金融方面呢，所谓绿色农业，就是绿色的、产业，那变成呢发展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巨大、你们想想，人类一定是越来越对优质的食品有需求的
11: 吧。
12: 所以呢，这个由于可控的环境做出来的产品呢完全可控。包括鱼呢特别好吃的。
11: 哎呀，
12: 因为要做尖的。

0: 我哋啲魚，即係咪有激流嘅？
1: 即係會創造一個生態環境俾佢。
0: 有激流要做尖噶，所以佢唔好似我咁肥噶。咁咧，仲有第二樣嘢咧，就係好似頭先講蟲害嘅問題啦。我哋每有城市大學有獸醫隊啦，差唔多每兩個星期就過嚟，我哋可以檢驗下佢有冇蟲啊，有冇其他嘅病啊，白點病啊。咁呢啲對我哋嘅支撐好大噶，因為我哋有大夫睇住我哋。咁加埋仲有一樣咧，因為佢隨時隨地就可以撈兩條出嚟，剪咗佢個腮，然後睇到佢入邊有冇蟲，仲要帶埋放大即係顯微鏡。咁呢啲咧，如果你農民係冇可能不可想象嘅。
2: 即係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Move Vertical Farm 自己本身可能有套技術喺度，而係你本身建立咗一個系統嘅時候，咦呢個係可行嘅喎，可以繼續落去發大嘅時候咧，無論係頭先可能講到話，見你咁固定啊咁穩定嘅時候，可能政府對你嘅限制都會叫做話褪翻少少出嚟啦，而且我哋來自學術界嘅一啲嘅支援，其實都可能陸續有嚟，係啦。但係呢個位咧，容許我問一個問題啦，因為剛才咧我又再提到啦，其實咧喺呢個機構裡面咧，除咗我哋聽到 vertical 之外咧，其實仲聽到另一個英文字嘅。
1: Move
2: 系啦，咁其实啦，咁讲，其实我谂大众听众们咧，都应该已经谂到啦。Move 咧，其实系来自咩概念啊？
1: 移动，
2: 移动。咁我哋今日讲嘅里面 ，Arthur 佢哋里面有乜嘢系移动得嘅？
1: 货柜
2: 系啦，多谢呢位同学嘅回答，冇错，James 同学系。
0: 其实最紧要咧，呢个货柜已经本身就一个运输产品，咁加埋仲有一样嘢，我就系讲佢个余生。即係點樣去善用佢嘅剩餘價值？咁呢啲咧就其實我覺得在教育當中都應該多啲鼓勵咯。咁剩餘價值就好似我咁老啦，我都仲去發明咁多嘢。咁呢啲咧其實根本就無界限嘅。即係創意應該係無界限嘅。但係問題咧就響貨櫃當中衍生咗食品啊，包括埋科技啊。包括頭先我講太陽能啊、輕能啊，包括我哋可以試唔同嘅產品、啊。我聽阿山講啊，嗰啲草莓啊，你真係諗唔到喎、啊，有300种。
1: 啊，草莓有咁，我都諗唔到嘅，
2: 係啊，我都係唔知道，我以為都係講緊嗰幾十嘅啫，原來三百嘅，係我努力裝作鎮定嘅嚟㗎，
0: 係啊，你講你啲草莓
3: 有300种。我哋咧自己攞咗啲嚟做試驗，我哋喺度，我哋都攞，而家都有15种草莓咧，就去試咯。而家試緊個貨櫃入邊嗰度種植啦。咁OK嘅，so far都咁啊，可能即係7月啊，或者。秋天嘅時候咧，有得食嘅啦，到時請你哋過嚟食啦，要。
2: 好啊，期待啊！
0: 你哋幫我剪彩啦。第一呢樣嘢咧，就除咗珍貴，我聽講話咋，有一粒草莓都可以賣100元。
1: 哦，
0: 你有冇聽過啊？生
3: 而家好嗰啲係極品草莓嚟噶，日本嗰只，日本嗰啲好大粒嗰啲一粒嘅啫，一劈一粒。
2: 咁你做到嗰啲就好啦。技術嘅發展之下，可能有真係有一天咧，都會追得到一啲可能盛產嘅地區都唔定嘅。係啊，不過咧咁樣講嘅，我又仍然咧有一個少少嘅疑問嘅，就係、是、咧，因為剛才頭先講到啦 ，move 其實就係講緊可移動啦，貨櫃可移動啦。但係咧，我有少少嘅疑問就係頭先講到話啦，用貨櫃嚟做一個嘅養魚場啊，然後再加埋種植啊，其實就係可以達至到一個穩定嘅環境。但係移動嘅話，咁會唔會就有少許嘅因變數出現咗咧？
0: 其實就唔應該將移動咧，就我意思就係話咧，我譬如我呢個設備可以去中東，譬如而家去伊朗，我可以去伊朗養魚，去伊朗種生菜，喺呢個係移動咧，就因為佢本身就貨櫃啫嘛。咁最重要咧，移動垂直農場咧，甚至乎因為。好多地方嘅法例啦，一講到 permanent 咧，佢哋就要好多 regulation 嘅。但係如果你 temporary 咧，佢哋會好鬆嘅喎。咁我哋咧、一定係 temporary 嘅，聽日就唔見咗個貨櫃嘅啦，可以。咁變咗呢個咧，少少係灰色啦，好唔好？
2: 明白，我明白咗，明白咗。所以即係成個牆啊，成個牆
3: 可以帶到，可以帶到，
2: 但裡面仍然係一個穩定嘅環境嚟噶嘛。
1: 即係嗰個移動唔係講緊我隨時隨地可以移動嗰個。

0: 貨櫃或者嗰個農場，
1: 而係喐嘅時候，
0: 而係嗰個移動係我覺得係跨地域嗰個移動，即係我有呢一套技術，我有呢個裝置，
2: 全世界
0: 無論我喺香港喺其他國家，我都可以種到其他國家嘅嘢。
2: 係
3: 係啊，
0: 呢個係跨地域嘅移動式啊。
2: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銀行咧就。如果我哋呢個設備係可以叫做有價商品咧，佢會借錢俾你嘅。
0: 嗯，
3: 哦，
2: 因為呢個係設備嚟噶嘛，即係等於你部車你可以按噶嘛，佢，可以借錢又可以借到窿咯。
3: 嗯，
2: 呢個都好緊要喎。
3: 嗯，
2: 因為你要大嘅發展嘅時候咧，你冇銀行嘅 support 咧，又係唔掂噶嘛。
1: 係啊，冇錯冇錯。好，咁我哋一陣再翻嚟，我哋再講多少少。

0: 好，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头先咧讲到好精彩，其实即系讲咗好多究竟货柜嘅可能性啦，同埋垂直农场嗰个可移动系一个跨地域嘅界限，即系冇咗呢个界限，你随时都可以种到其他国家种嘅嘢，因为个稳定
1: 无限可能性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下两位啦，其实喺你哋开始谂到呢个构思到实行。到依一刻，其實有冇啲咩好難忘嘅經歷？你哋係哇，諗翻起都覺得好驚險啊！或者係去養殖嘅時候嗰、那個困難啊，一開始唔知點樣養啊，去學啊，有冇啲咩故事可以分享俾我哋？
2: 其實我哋都要衝破好多困難。初初係由零開始啊嘛，咁、你開頭即係有個 idea， 你要慢慢咁發展落去，跟住咧將嗰樣嘢咧就變成一個實體嘅嘢，跟住中間我哋又要去即係學好多唔同嘅有養殖啊，好多唔同嘅技術啦，咁、之後咧一路咁樣去經歷過好多，有天氣啊出面各方面嗰啲嘢都經歷過曬，咁而家咧我哋基本上係成熟噶啦，咁、個設備啊各方面。

0: 方面我哋都好成熟，咁之后其实一路系应该系再发展落去嘅，因为试好多唔同嘅品种，同埋去再去即系发展呢个科创农业。
1: 嗯，
0: 咁咧就唔系净系一个农业咧，独立去运作。
1: 嗯，
0: 咁咧就配合其他，好似而家我哋有瑜伽乐嗰啲咧，就配合埋其他人参与啦，多啲人参与啦，将呢个成个产业咧可以咧就坚持落去咯，持续落去 sustainable 咯。
2: 嗯。但係頭先我哋咪後都聽到，其實不少嘅難關經過過嘅。即使係一個貨櫃都好，我哋都係好驚自然災害嘅。係啦，咁啊講到自然災害，香港每年都有嘅，當然就係颱風啦。咁啊，頭先兩位嘉賓都講到，似乎都經歷過一啲好驚心動魄嘅時刻，同颱風係有關嘅。
0: 天鴿咯，同埋山竹咯，其實嗰兩年我哋都經歷過曬㗎啦。咁咧。咁因為個貨櫃夠堅固咧，咁我哋就冇摧毀我哋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其他漁民朋友啊，都摧毀咗啊，跟住好難再去修復啦。咁變咗我哋咧就可以堅持到而家，因為佢係因為我哋係有個結構喺度咯。
1: 嗯，
2: 但係咁講啦，當你哋第一次即係始終會有啱啱起嘅時候啦，去做用貨櫃嚟做個垂直農業，然後。第一次遇到颱風，唔知嗰陣時係咪已經係山竹咁如臨大敵啦？但你知本身颱風都係勁㗎嘛，我無端端整個八號風球，其實第一次遇到颱風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擔驚受怕，唔知道頂唔頂得順喎？咁咧
0: 驚停電啫。
2: 我驚停電，
0: 因為咧，因為我哋始終個地理位置咧，靠近嗰啲山邊咧，咁佢有啲電纜啊、輸送嗰啲咧，都會出問題嘅。咁我哋都經歷過停電，
1: 咁
2: 變咗出現咗，
0: 有出現過嘅。咁啊，因為佢啲叫做變壓器啊嗰啲咧，佢壞咗、燒咗，或者俾樹砸冧咗，咁都會出現啲狀況噶嘛。咁變咗我哋又要有啲 backup。咁我哋要有一個發電機啦，要發電機 standby 啦，咁變咗要。供翻啲氧氣啊嘛，如果唔係啲魚好快就會收工噶啦。
2: 但其實我又想像到兩位
0: 係
2: 咯，都想像到兩位同埋在內嘅員工啊，或者係人啊，佢哋喺嗰個颱風之下嗰個努力嘅樣子喎。因為當你斷電啊嘅時候，你唔可以等話我過風走咗先走啦，先做啦，唔得噶嘛，你即
3: 刻揾方法噶嘛。
2: 係啦，咁其實哇，嗰下都幾驚心動魄，同埋會唔會都曾經試過話嗱？養魚都唔係一個話即係 100% 寫包單一定得嘅一個活動嚟㗎嘛。有時候因為我以前我屋企有養魚，我養魚仔嗰啲啫，有時候都試過出點點，哇！全部一次過死曬，會唔會有啲咁嘅時候出現過呢？
4: 我諗其實我哋遇啲問題已經唔係一次兩次三次㗎啦。點解呢？就我哋因為我個構想呢，佢係分隔咗嘅。咁好似方舱医院一样，呢批死就呢堆啫，就唔好似一个鱼塘咁全部报销，
0: 即系唔会惹开晒。
2: 即系呢个设计本身都系度过噶，
0: 独立嘅每一个前每一个货柜都系独立嘅，独立运作，咁你咪唔会即系
4: 交叉感
0: 染咯。即系
2: 呢
0: 个好重要。
4: 咁仲有咧，你即系因为损失就系等于你嘅。即係個成本嚟噶嘛，係。咁依家我哋就係要分隔佢嘅原因，就好似簡單，越大嘅魚塘一死就個損失最大。
1: 嗯，
4: 我哋而家唔係，如果分開20個貨櫃，咁咪死2個貨櫃，都仲有18個啊。
1: 係。
4: 咁所以咧，其實嘅風險嘅分擔咧，就係依個貨櫃嘅好處嚟嘅。咁依啲就如果唔係做過呢行咧，亦都講唔到俾人知。亦都你哋門外嘅人咧，更加唔會知道。咁呢啲咧就係個成本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覺得呢個貨櫃唔單止可行，係應該多啲去推薦。就因為佢可以避咗嗰個重，即係嗰個生病嘅問題啦、天氣嘅問題啦，甚至乎可以可持續發展啦。咁呢啲咧就完完全全同傳統嘅觀念咧係改變曬嘅。嗱，譬如好似漁民咁，你一年先有一做魚，譬如我哋唔係喎，依啲魚大咗即刻賣，又可以 replace。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咪變咗嗰個即係個轉流慢咗啊，係咪？咁呢啲咧，好彩我今日先講俾你知啫，我唔驚你哋食咗我碗飯，但係肯定有一樣嘢就係想話俾你知咧，科技嘅進步。令到我哋嘅生產成本咧係可以減輕嘅。

0: 我的而且確係呢個，我哋過往好多集嘅經驗都話俾我哋知，其實係可以增加個產量啦。咁你增加產量，調翻轉頭講，其實你就話
1: 點樣節流？
0: 係啦，即係你個成本某程度上都可能下降咗。咁呢個都係可持續發展嘅其中一環啦。
1: 係啊，
0: 係啦。而我相信今日我哋聽咗咁多，其實貨櫃嚟做一個垂直農業嘅本身呢個概念咧，其實可能係你話技術方面又好，你話對於環保方面又好，產業方面又好，其實都係好多好多嘅。
1: 好處
0: 啊、而且啦，我聽到 Arthur 所講啦，頭先都有講到話，無論係可能係漁家樂嘅發展啊，或者可能係而家政府放寬咗個高度嘅限制啊，其實呢啲我相信都對於你哋嘅發展有好多好多嘅空間，又再加大咗噶咯。
2: 其實咧，因為我哋咁多年嚟講咧，都係從一個實驗嘅角度去做嘢嘅，完全咁去投入去即係生產，咁但係問題依家。政府都大力想即係將嗰個農業咧推翻前啲，咁變咗我哋咧就嗰個應該可以講啊更加鼓舞啦。咁啊加埋仲有一樣嘢咧，你漁家樂咧，因為我嘅目的嚇係盡量等啲老人家多啲活動空間。
0: 我明白，
2: 咁啊對個社會咧就應該做少少貢獻啦。如果佢哋親親大自然，加埋仲有一樣嘢，佢哋多啲走動。唔使掛住屋企睇住埲牆，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薦嘅。
1: 即係聽到呢一刻咧，我覺得兩位咧，其實本身對佢哋自己，即係喺佢哋進行呢個垂直農場嘅行業之前咧，佢一定係好熱愛自己的行業，因為你當你熱愛到一個程度嘅時候，你唔想去死啊！即係你唔想嗰個貨櫃死，
0: 你想去揾唔同嘅出路，轉個彎出翻嚟。
1: 系啦，但系喺呢个揾嘅过程，喺呢、這个头先阿 Alpha 讲咗，佢哋一路系以一个实验嘅过程，实验嘅过程其实有好多得着，系啊，咁所以其实令人即系令观众令我哋都好反思到，其实我哋唔好谂到咁远为边个贡献，其实系一心净系想做自己想做嘅嘢。
2: 绝对同意，自己能够做自己做嘅嘢，已经系天下间最美好嘅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可以惠及於人，咁惠及於人咧，首先係食品先啦，我覺得。第二樣嘢咧就頭先講親親大自然，加埋仲有政府應該大力推薦啲人咧多啲活動啦，因為咧坐咗喺度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噶，不過即係男女老幼都係。應該多啲活動，多啲睇出邊嘅嘢啦，好唔好？
1: 好啊！咁啊，好多謝兩位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亦都教識咗我哋咩嘅垂直農場。
0: 係啊，非常之多謝大家，非常多謝兩位啊！
1: 好，
3: 多謝多謝。
0: 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

0: 家我哋就嚟一齐探索义工嘅魅力啦！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十一集，留下愉快一刻。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 Natalie，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录音室。第一位就是 VICCHK 香港视觉影像文化协会的创会会长 KK 朱。KK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就是 VICCHK 啦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人啊 Rex。Rex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好多谢两位呢今日来到接受访问的。咁呢因为我本身啦就知道 VICCHK 呢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机构啦。咁不如我问下 KK 先啦。咁点解会有 VICCHK 成立的原因嘅呢？
2: 我先补充一下。VICCHK 咧，我哋中文名叫香港视觉影像文化协会。我哋系一个有一班职业摄影师所组成嘅影像协会。但我里边其中一个宗旨咧，就系推动一样叫做影像素养。咁影像素养就讲系冇意思，最重要系执行啊嘛。咁所以我哋下边咧有一个执行嘅社企一齐合作做一样叫社区光影，咁就推动一啲嘅社会嘅项目，咁去配合。推動我哋所講其中一個宗旨影像素養，其實我哋個會仲有其他嘢嘅。我哋個會譬如非遺攝影啦，我哋會有時幫手做下攝影嘅評判啦，之前嗰個打字嗰啲啦，最近梁樹媽嗰個啦，咁亦都會帶大家一齊，譬如翻去內地影相啦，都有啲咁嘅傳統攝影會嘅活動。但係我哋特別多咗一個就係推動影像素養。
1: 嗯 ，K K 啊，講多少少咩叫影像素養啊？
2: 影像素養咧就係、是、我哋開頭成立嗰陣時候，其實入會啦，我哋入會免費嘅。咁但入會咧，我哋需要一樣嘢，就係、是、同意咗影像素養有個叫影像素養約章嘅。係。咁約章嘅意思裏邊有六個範疇，第一個範疇就係話我哋支持呢個叫原創啦。
1: 嗯。
2: 我哋反對係抄襲嘅。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除咗原創之外，我哋要支持尊重私隱啦。
1: 嗯。
2: 我哋希望我哋嘅影像係會尊重其他人嘅，就唔係揭人哋嘅瘡疤，亦都唔係用人哋嘅醜態去表達我哋自己嘅。我哋唔係追求呢樣嘢。咁第三樣嘢就係我哋係要持續有美感嘅。唔靚嘅相係冇意思嘅，我哋都希望係靚，尤其是我哋以前係職業攝影師啊，係、咁我職業攝影出身，唔靚嘅相就冇人幫襯我哋嘅，咁我哋從嘅靚嘅，咁第四樣就係我哋要跟持續學習嘅，係點解咧？我哋入行嘅時候係菲林，跟住就數碼，跟住現在就開始 AI， 咁其實我哋都一路跟住潮流，攝影從來。或者影像創作從來都同個科技有關係，所以持續學習好重要嘅。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個項目就係、個影像嘅價值喺邊度咧？就係、要分享正能量，為社會帶嚟正面價值，就係、個約章裏邊嘅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第六樣就係自由參與，冇硬性規定嘅。
1: 咁、聽個約章好有架構，好有組織喎、咁譬如 KK， 你定義咗呢、這個？
2: 約章影像素養，
1: 影像素養嘅約章啦。咁我知道你就揾阿 Rex 去執行喎。咁譬如阿 Rex，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點樣執行呢個影像素養啊？
3: 其實咧，我哋就一開始嗰時候咧，就有一個叫社區光影嘅，咁就負責咧，就係、一開始就喺啲社區嗰度教一啲老人家或者青少年佢拍攝。嗰技巧，手機又得，專業相機又有，咁啊從中咁佢哋就學咗影相啦。咁影完相之後咧，我哋其實就鼓勵佢去一齊同我哋做一齊做義工去拍攝翻一啲社區一啲項目嘅。咁啊之前咧亦都做好多嘢啲長者啦，亦都做過青少年啦。譬如最近我哋幫有個勞豐獅子會嘅
2: 勞豐青年獅子會
3: 嗰度咧，去天水圍幫一班青少年教佢哋影相，咁希望用好似頭先 K A 咁樣講，用影像去說故事。咁啊，發覺佢啲相咧，其實我都估唔到啊，佢哋影到天水圍，佢有佢哋自己嘅角度去睇咯。有張相我好感動嘅，就係有一個青年人咧，佢就影一張相係嗰個保安嘅大堂嘅屋村，咁就佢爹哋就搭住佢媽咪個膊頭，咁就話啊，依、這個就係我平時見到我父母嘅背影。咁我呢張相，哇！依張令我係好深刻印象咯。咁所以
2: 要補充一下，嗰班唔係普通年青，嗰班係被定義咗嘅夜青，
3: 係啦，
2: 夜晚出沒嘅青年人，
3: 係
2: 啦，少啲機會俾佢哋講故仔，我哋透過影像俾佢哋講翻自己內心嘅嘢。
3: 係我哋好多時咧夜青啊，標籤一啲唔好嘅負面嘅評價，咁但係咧睇完之後咧，其實佢哋只不過佢夜晚出沒唔代表佢哋係有唔好。
1: 或者壞習慣，
3: 系啦，咁啊變咗好多時一個影像，佢哋表達到咯。可能有時大人咯，可能小朋友都會用言語上面、文字上都唔能夠表達。原來佢經過一張相影咗之後，佢睇。

0: 咁其实开心摄影同影像素养其实有咩关系噶？
1: 嗱，咁样讲啦，我哋个会其中个宗旨系影像素养。咁影像素养就好似好复杂咁样啦吓。OK， 咁其实就最重要讲理论冇意思，系要执行。咁我哋执行呢个影像素养过程中，因为借鉴咗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四个步骤，大家可能觉得好老土啊，就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步骤。咁修身系咩嚟呢？我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推动咗一个叫静观摄影啦。咁啊，话俾大家听，我哋影相唔系追求执相，唔系追求一定要系 Photoshop 做到好好，唔要 P 图嘅。我哋要认真咁对待自己嘅照片，就透过影像去同自己内心对话。咁跟住之后第二个层次咧，我哋叫齐家，就系讲紧一样就系叫开心摄影啊。咁开心摄影系咩具体做法？就系我哋有四个 slogan 嘅开心摄影。影说个开心，被影嘅开心，分享个开心，同埋提相嘅开心。咁意思就系咩呢？我哋觉得影像其中最重要嘅社会价值就系要带嚟美好喺个社区。咁点样为之带嚟美好呢？我哋简化就系开心。所有开心嘅影像就系美好嘅价值所在啦。咁就我哋影相影得开心啦，被影嗰个亦都冇压力嘅，佢唔会俾人 judge 佢哋，或者系睇下你自己个位靓唔靓，诸如此类咁样。我哋都好开心咁表达自己。咁跟住之后影得开心啦，被影嘅开心，分享出去俾人睇嘅时候又系啲开心影像啦。咁睇相嘅开心，我哋社区就自然。我哋又讲一句，我哋用一个开心嘅影像为社区洗白，多一个开心嘅画面就少一个悲伤嘅影像，系啦。咁点样做呢样嘢呢？我哋有一个项目，开心摄影就有一个开心 photo booth， 我哋会带摄影师一齐去社区，同啲老人家、SEN 学校，或者系同一啲嘅地区弱势社群，就同佢影啲家庭相。啲家庭要佢哋編出嚟俾佢哋嘅，攞翻屋企嘅。咁其实有一样嘢，譬如好似 SEN 学校咁样，我哋好希望我哋攞翻张家庭相翻屋企。个照顾者十年之后，去望翻张家庭相，望翻我张好开心嘅相，唔好再谂啲奇怪嘅嘢，就系我哋想做到其中一样嘢啦。咁呢个就是开心摄影嗰个项目啦。
0: 咁其实咧，我之前都有喺啲嘉年华嗰度咧收过呢张相，真系好值得纪念，好靓啊，系啊。咁其实朋友拎翻屋企嘅时候，通常啲回应系点噶？我又想知下到下。
1: 回应咧就系、是、佢哋话俾我听嘅时候咧，好耐冇试过摸住张相。因为我哋唔系要去摆喺个电话度噶，我哋系晒出嚟。
0: 系啊，咁当然有人再赞助，
1: 有人再赞助有相架相框啦。咁但系最重要都系有张相实物攞到啊，同以前唔同啦。咁所以就系我哋有啲即应即有咯，做静观摄影嗰阵时候都做呢样嘢。咁就讲翻呢个同义工有咩关系啦？
0: 系
1: 我哋头先讲咗要分享多啲开心嘅社区。
0: 系啊，
1: 我哋做开心摄影，其实我哋需要多啲同路人。咁、所以我有另一个项目，我哋间社企叫社区光影，推动一样嘢叫做光影同行项目。
0: 系
1: 意思系咩咧？头先讲 West 讲咗啦，我哋喺社区开一啲摄影班啦。
0: 系
1: 咁，但系摄影班少啲特别嘅，佢哋可以透过一齐同我哋做义工，退翻啲学费俾佢嘅，就鼓励佢哋一齐同我哋成为我哋嘅同行者。所以我呢个项目叫光影同行。
0: 明白。咁 Rex 系咪光影？

0: 同行嘅攝影導師之一啊嘛，我嘅理解係
1: 首席攝影導師。
2: 是社區光影那邊，即是當時最開頭同 KK 的理念都覺得很啱，
0: 好相近，
2: 係啦，咁啊變咗，不如試下啦，就試下咁樣去教攝影啦，咁啊變咗由社區開始教啦，就算你是青少年也好，長者也好，咁嚟分享翻自己嘅專業，咁變咗佢哋多一個技能啦，因為發覺原來好多人好有興趣，只不過唔知點樣去影。咁變咗出嚟幾好喎，跟住又可以帶到啲義工出嚟去做一啲服務，咁一路大，咁行咗有兩年半啦，咁一路個效果又跟住可能側邊有好多社企又睇到啊，好多社區又睇到，咁樣又揾我哋好多合作咯，咁即係好有意思啦，對我嚟講覺得呢樣嘢。
0: 咁你覺得呢兩年半最難忘嘅事會係咩啊？
2: 其實每次咧。見到啲同學咧影完啲相出嚟咧，有時我哋有啲社區咧就會有一個小型嘅展覽，咁印翻啲相俾佢哋，咁佢哋睇到佢哋個開心喜悦個樣，其實我覺得就已經好足夠咯。咁譬如啱啱頭先講嗰個青少年啦，咁啊有個光影同行啦，跟住又有一次有一個幫銀齡長者協會咧，就一班
1: 銀齡護士站長者家護協會
2: 係
1: 喺愛民村嘅。
2: 系啦，咁佢有一个项目，咁就希望住喺爱民村嗰啲好多年，几十年啦，基本上咁啊喺度影一辑相，带佢哋一啲对佢哋有回忆嘅地方，譬如一个茶餐厅、一个巴士站，可能佢依度曾经同小朋友一张相，咁啊揸住一张相，跟住影翻张相，之后咧再佢哋有一个展览咧就摆翻出嚟，有张 postcard 俾一啲参观嘅人咧就写翻啲信息，咁变咗有啲人睇翻，咦哇系，原来个爱民村有啲咁嘅特色，亦都睇到明白佢哋个老人家个角度，原来佢哋对呢个茶餐厅对讲嘢好有回忆，就系影像嗰个威力啦。我之前读一个叫摄影治疗，好得意嘅画画咧。我哋由内边你想画乜就画乜，但系影相唔系嘅，影相你见到嗰样嘢系潜意识入边吸引你去影嗰张相，其实无形中就系一种 connection 咯。咁所以头先清水嗰度，哦影住爹哋妈咪或者佢影住一个巴士站，其实可能呢啲咁简单嘅影像对嚟讲，其实原来呢啲摆埋咗喺心里边好耐，只不过用影像影翻出嚟去表达出嚟咯。所以唔可睇少影像嘅威力系好犀利。
1: 我补充少少，我其实系唔一定系针对老人家，系老街坊，系俾啲老街坊赋能佢哋透过影像去讲翻佢哋自己喺个社区里边嘅故仔俾我哋听。
0: 系咁，其实你哋摄影师嘅角色咁样联系社会有咩好处咧？
1: 咁样讲，我影相就30年，阿 Rex 又年轻少少，咁我影咗好多年相，我哋成日谂，我哋影相到底我哋个价值喺边度咧？咁我就想话俾你听，其他行家，我哋一班摄影朋友过嚟，我哋摄影师嘅价值就系我哋以前系留起啲回忆俾人，我哋留啲咩回忆啊？唔系所有回忆都有价值嘅，我哋某程度上，我哋喺个活动里边，我留咩回忆，个客人就有咩回忆啊。咁但系我哋真系会留俾佢咩？一啲值得嘅回忆。咁乜嘢叫值得回忆啊？我哋简化就系开心嘅回忆。咁既然系咁啦，我哋点解唔喺我哋嘅社区里边留翻个开心嘅回忆俾个社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影像嘅价值啊。
0: 咁据我所知啊，头先听 K K 讲啦，其实有260场个两年半嘅时间系嘛？
1: 是一个纪录，就是我哋做个 record 啦。不是260场，我有260几个活动啦。咁就是其实不是淨是做义工嘅，亦都不是淨是教班，因为头先讲咗，我哋都是一个正常嘅影像创作协会，我哋都会带人去影相嘅。咁亦都会有同啲地区做啲讲座啊，有啲活动咁嘅嘢嘅。是啦。不过就实际上我哋是做嘅嘢比较多啲，想俾人知道我哋真係做嘢嘛，唔係得口讲。
0: 咁呢260场你睇到你自己啦同会员之间呢有咩唔同咗啊？
1: 呢个一个好长嘅 story。最初我諗呢样嘢嘅时候呢，我啲影相影咗几十年嘅拍档啊，有啲好出名嘅拍档都讲，喂 ,KK 你想做啲乜啫，到底我哋唔明喎、我哋好实际㗎喎，影相摄影师。咁我就话唔紧要啦，你信我哋行一行先啦。咁我就慢慢逐样做返几度行俾你听啦。咁我哋系逐个拼图砌出嚟，头先见到啦，静观摄影。开心摄影，光影同行全部都名嘅，我哋逐个拼出嚟个photo booth， 我哋另外仲有最尾一个拼图，头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就系光影同行部分，平天下系咩咧？就最尾一个拼图，我哋叫光影伙伴，咁啊嚟紧要准备推出嘅嘢嚟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

0: 向中央設置一個巨型的世界盃獎杯，48支參賽隊伍的旗幟，之後由工作人員手持逐一進入球場，三個主辦國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國旗最後登場。位於海拔2200多米、可容納超過80,000人的墨西哥城體育場，是史上首個三次舉辦世界盃揭幕戰的球場。東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屆賽事揭幕戰迎戰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盃揭幕戰的戲碼。國際足協預計美墨加世界盃的觀眾人數將會打破紀錄，今屆決賽周首次由三個國家聯合舉辦，第一次有48支隊伍參賽，比賽場數增至104場。國際足協在聲明中表示，由於全球需求空前高漲，今屆世界盃累積的觀眾人數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盃創下的350,000人。國際足協又說，目前已經售出超過600,000張球票門票，預計全球會有60億的觀眾透過電視收看比賽。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當地星期四晚對伊朗的打擊行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鑑於與伊朗的磋商已經提交至伊朗最高領導層並獲得批准，他以美國總統身份宣布取消原定當晚針對伊朗的打擊和轟炸行動。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相關方面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的簽署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加強條例的確定性。他又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危言聳聽，作出失實指控。林定國強調，附屬法例沒有擴大行政長官的權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

0: 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0: 好，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十一集，留下愉快一刻。咁呢好开心啦，可以邀请到 KKG 啦同埋 Rex 呢同我哋分享喺社区开心摄影嘅重要性啦。咁其实服务对象嘅话，你哋可能年龄上冇乜限制，咁但係宗旨上你哋会比较严谨，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呀？
3: 冇错，其实我哋现在合作一啲大部分係 SEN 嘅学校啦，一啲特殊需要嘅学校啦，又或者有啲喺社区里面做嘅一啲特别项目嘅，大家唔系好清楚嘅，咁我哋急需要帮佢哋讲故仔，尤其是一啲系咩想在社區爭取多啲資源去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佢講故仔。呢部分咧就係我哋想做嘅嘢嚟嘅。
0: 哇，咁好感動啊！因為你咁講嘅時候咧，我就諗起，譬如有一啲罕見病嘅患者或者 SEN 嘅朋友，可能嚴重啲要坐輪椅嘅時候咧，就要靠攝影師咧去幫佢哋講一個故事，令到知道佢哋其實好努力咁為自己生活緊。
3: 呢度可以補充少少，其實唔單止係攝影師，因為譬如係我哋有機會出去做服務嘅時候咧，都係俾我哋嗰班義工或者嗰班義務嘅攝影師咧，去接觸社會多啲。其實呢個一個雙長兩邊一齊學習嘅計劃，我俾個機會佢哋去認識個社區，認識人哋做緊啲乜嘢。咁就大部分都係啲我哋學生去做啦，咁或者一啲招募翻嚟嘅攝影愛好者啦。咁我哋幾個職業攝影師後邊咧，我哋就做包底嘅作用啦。即係有啲佢哋做唔到嘅話，我哋就一定確保佢做得到，唔好出醜，或者真係做得到呢件事為止。
0: 咁所以無論義務攝影師嘅角色又好重要啦，專業嘅攝影師咧，其實係輔助埋義工攝影師啦，同埋亦都係將佢哋咁多年嘅專業發揮出嚟，令到成個畫面、成件事係更加精彩同清晰嘅。
3: 都可以咁講，同埋仲一樣嘢就係我哋講緊喺個社會裏邊都用影像素養嘛。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影像係對社會有一個直接嘅貢獻。咁我想話俾所有人聽，我哋無論係業餘或者職業嘅話咧，我哋嘅影像都有價值嘅。呢個價值係對社會係有好正面嘅價值。大家唔需要介懷，或者哎呀，我係咪要影得好靚先做到呢樣嘢？唔係。
0: 咁好好啊！咁同埋我又想问一下，因为头先听到即系 KK 有讲过啦，呢两年半以嚟咧有260个摄影嘅活动喎。咁其实头先已经讲咗拣选嘅时候，想知道活动嘅宗旨啦，同埋会员摄影师去参与嘅时候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开心。咁嚟紧嘅时候咧，又点样定位呢啲活动？点样去配合社区活动咧？
3: 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好清楚我哋個理念啦，講緊係影像素養推動啦，咁喺社區裏面推動多啲開心嘅影像就係我哋所執行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會留意翻嗰啲機構佢哋喺社會上面嘅價值，佢哋能唔能夠令到社會帶嚟更多正面嘅力量，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透過我哋影像幫佢哋所做嘅故事俾大家睇得到？咁所以我哋就會花時間去了解呢啲機構合作單位啦。但最簡單就係咩呢？我哋去揾一啲本身社區做咗好耐。一啲嘅有意思嘅組織同我一齊去同行咧，我哋會更加開心咯。譬如雙龍組織，佢哋會喺社區裏面除咗做生意之外，亦都做慈善啦。又或者另外一個機構叫做結緣原始點手法治療協會啦，佢哋係幫啲老人家做痛症。咁我哋幫佢教影相，教完影相之後，其實就可能幫佢拍翻個故仔啊，諸如此類。咁譬如頭先講咗長者交互協會啦，銀齡護士站啦。呢、这個精彩行動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成日都同行嘅，一齊去了解佢做啲咩。咁我揀選咗呢啲。

0: 購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同佢唔係做一次啊嘛，重複再做咯。咁所以咪累積咗好多活動咯。
1: 啊，咁呢度我又想問阿 Rex，你參加咗咁多嘅活動嘅時候咧，你除咗開心之外，你有咩感受啊？
2: 就好似一个老师咁样嘅，就好似带咗佢哋啊，识咗用影像去讲一个故事。啱啱你讲呢个咧，我突然醒起有一个活动，头先 K 未讲嘅，就系我哋帮社区总会咧做一个俾青少年去教佢哋影相拍 video。咁最后尾咧好有意思，佢就会叫翻佢哋班年青人咧去佢哋本身一啲社区嗰度拍摄翻。咁我初头谂住啊，拍唔拍到咧？咁又系个毕业展，我每个学员我都走去问下佢啊，呢张相你点样影噶？张相唔重要，反而佢会知道啊，原来佢哋呢个社企做紧呢个好有意义活动，知道佢哋社企原来喺呢个社会帮助佢好多。咁而嗰啲社企亦都多谢嗰班年青人咧，帮佢哋影咗某一啲相，帮佢哋宣传咯。咁呢个成个连结一个互相互动咧，我觉得系好有意思。虽然好似教咗佢少少影相，原来哇一个牵连好甚远咯。即系呢个系几感动嘅，即系几次都系咁样啊。影像唔好睇笑嘅，
0: 一个沟通嘅工具
2: 系啦。有时可能佢言语上好难表达，你搵张相佢就表达到，即系好开心见到佢哋一路讲自己啊，咁样个社企原来咁影咗咁样相，即系好开心呢一 part。
1: 咁即系影相啦，系一个沟通连结好好嘅工具同桥梁啦。咁头先其实听到 K K 讲啦，会员嘅沟通都好重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样令到会员沟通到开心呢件事咧？
0: 嗱，咁样讲啦，我哋嘅会员嘅组成里边咧就有几部分，一部分系职业摄影师以前啲行家好朋友，譬如 Rest 啦咁样啦。咁一部分咧就系我哋啲学生啦，咁又学完之后跟我一齐做义工。另一部分就有啲出面嘅攝影愛好者啦，咁所以咧，我哋最大嘅挑戰嚟緊啦，我自己最大挑戰覺得就係點樣同佢哋溝通得更加好啲，因為最重要係咩咧？我哋一齊做一樣嘢，我唔會逼佢嘅，我哋要俾佢知道大家做嘅點樣有意思方法，咁所以係咩咧？我哋要做多啲自己內部嘅交流溝通啦，除咗推動影像素養，我哋本身都會有攝影會裏面攝影服務啦、攝影活動啦，又或者係我哋啲聯誼項目啦、講座諸如此類都會有嘅，甚至乎我哋以前有搞比賽嘅，不過依家多數做評判。
1: 啊，咁其實譬如評判呢個角色咧，點樣令到會員更加聯繫啊？
0: 嗱，呢個間接啲嘅，我就話俾你，喂，我係評判嚟噶，你哋參加比賽啦啲相，其實唔係嘅。做評判第一樣嘢就係咧，我都算比較年輕少少啦。咁同啲老牌攝影會一齊做評判嘅時候咧，我哋會做一個概念，就係我哋俾個 information 佢哋大家，乜嘢叫做 AI， 乜嘢叫假嘅照片。喺呢方面做咗多啲研究，同大家分享啲啦。我哋比賽嗰陣時點樣作假？即係留意人哋點樣作假，唔係我哋點樣作假，點樣分辨人哋咧？呢個都重要，因為事實上喺全世界啲攝影比賽最近呢兩年都好多呢啲笑話出嚟嘅，係啦。咁除咗呢樣，咁喺過程當中，我亦希望係我又做翻啲講座，話翻俾我哋嗰啲會員聽啦，我哋點樣去分辨呢樣嘢，或者點樣做好呢樣嘢，或者點樣唔好過火。因為有時創作嘅話咧，有啲新嘅方法 AI 去創作，大家會開心噶嘛。但係咪全部咧？唔係嚟嘅，我哋要諗翻下先。
1: 因為我其實自己都有睇過啲攝影展啦，咁有啲相咧，可能真係好靚，以為係 AI， 但係原來其實攝影師用咗唔同嘅技巧啦，或者曝光等等咧，去反映成個影像出嚟嘅。
0: 唔止呢啲技巧㗎，譬如我睇國家地集嘅攝影師啦。佢哋可能係影一輯係關於喺亞馬遜森林裏面嘅動植物啦，佢哋可能係浮喺水裏面幾個月啦，唔止啊，即係不斷浮喺度啦。我記得有個報道就講有個攝影師翻去紐約嘅時候咧，佢淨係一邊大髀裏面捉咗200條蟲出嚟，
1: 哇！
0: 你知道幾辛苦呢攝影師？
1: 咁如果喺社區嘅攝影師唔使咁辛酸嘅嘛？
0: 但係我哋係需要有耐性，
2: 有個心，
0: 有耐性去頭先所講啦。其實喺個拍摄嘅过程当中，我哋去观察，我哋真系学到好多嘢，我哋认识个社会更加多。

0: 好，咁头先咧听到两位嘅分享啦，咁都好想问下 K K 嚟紧咧，其实有咩发展嘅方向噶？
1: 头先讲过，我哋有四个层次，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平天下一部分，我哋最后一个平台，我哋叫做光景伙伴。
0: 系，
1: 咁其实就系、是、我哋想嚟紧推动一啲课程或者项目啊，我哋系教佢哋影相啊，一样啦。咁、跟住影相嘅过程当中有正观摄影啦，跟住有实践啦，咁跟住有出嚟做义工啦，回学费啦。咁嘅第四部分就系咩呢？自己策劃一啲義務嘅項目，就唔係由我哋提供俾佢啦。你哋去揾啲有價值嘅社會議題，大家一齊去做一個項目，就係我想揾嘅光影夥伴。透過你策劃完呢個夥伴，就成為我哋嘅夥伴，我哋一齊去做多啲啲嘢。咁呢個係我哋嚟緊想做嘅第四個部分啦。咁其實仲有嘅，我哋內部交流多啲啦，做呢個光影夥伴啦，跟住我哋一齊去再做多啲嘢，係咩呢？平天下唔係淨係香港咁簡單，我哋希望大家走遠啲。
0: 我頭先聽到你係走進大灣區喎。
1: 是啊，嗱，我以前咧其实就澳门影相嘅，咁喺澳门都影得几出名下，因为我将香港嘅婚礼摄影带去澳门啊，咁喺澳门嗰边识好多摄影人，咁我哋除咗澳门之外，亦都系内地，因为我哋嘅制作工厂喺内地，我哋啲项目，咁所以咧，其实内地都识好多艺术家嘅、我当时就嗌我啲伙计仔上面识多啲艺术家，或者我哋做啲交流，咁现在就真系识咗唔少啦。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系带住我哋啲会友啦，一齐去大湾区啦，
0: 系啦。
1: 其实我哋喺佛山里边咧，就已经有一个展览基地啦。咁就喺瑞虹路一个文创嘅地区啦，禅城。咁同埋喺另一个商场嘅副主席嘅 Wingo 啦，即系嗰边开咗个影楼啦。

0: 我哋就擺咗個點喺嗰邊啦，影寵物啦，咁帶啲文化佢，唔單止咁樣嘅。咁佢哋有間製作公司，咁我哋就透過喺嗰邊就推動一啲我哋項目擺上去。Arrest 嘅靜觀攝影即係上面做咗幾次啦。
1: 啊，Arrest 你可唔可以講下喺大灣區做靜觀攝影究竟係點嘅咧？
2: 咁首先講下靜觀攝影嘅概念係點樣嚟啦。咁其實都係之前 KK。喺2019年一個上展，咁啊當時要介紹自己噶嘛，咁我就其中有幾句就寫咗落嚟嘅，咁就係關於希望大家咧放空下個腦袋，同於宇宙咧重新連結一下，同於大自然和諧共振，享受一刻自己寧靜歡愉。咁我時就寫咗，咁點樣做咧？咁又諗一啲機緣巧合，咁就諗到依家即係社會即係好多焦慮啊，好多唔開心，好多壓力啊，咁我就諗啊，可唔可以將靜觀依樣嘢？就中性咗佢，又唔好講得太過宗教性，而用攝影呢兩樣嘢將佢結合埋，咁變咗可以用簡單，因為依家個個都有手機啊嘛，日日都影相，咁可唔可以通過攝影嗰個渠道，每日做嘅嘢，而帶到俾自己一啲好放鬆或者療愈嘅感覺呢？咁啊變咗我就試下點樣周圍學下，就咁啊試驗咗出嚟，咁啊好出奇地好多學生有啲。即
1: 反應好好係嘛？
2: 就嚟
0: 只一次嘅佛山，
2: 係啦，幾多次咁啊？我都係喺小紅書賣廣告，跟住就竟然有人報名喎，咁我就咁啊做啦，咁啊做下做，香港亦都係咁樣做，就做咗幾次，咁我發覺好多都好有效果咯。有一次嘅試驗活動咧，就同一班 SEN 小朋友咁樣，同一班家長，咁可能大家都會對 SEN 小朋友都覺得哇好活躍啊，咁影唔影到相？咁我都自己當時都有咁嘅擔心嘅。咁但係啊唔怕，照做，相信自己。咁啊跟住就個家長最後尾咧影咗張相，最後咧會做一個手作，做一個靜觀心靈盒，就表達翻自己。咁我好開心，亦都好感動，就係、是、一個 SEN 嘅小朋友出嚟分享佢嘅作品。咁原來有啲嘢言語上可能對佢嚟講係文字上佢哋表達唔到，原來通過個影像咧，佢哋表達到佢自己嘅感覺。咁所以呢個其中一個我希望繼續嚟緊做多啲。有好處啊嘛，兩樣，我又可以影下攝影，影到靚相，我又可以療愈。咁可能你再想再學詳細啲嘅點樣去學靜觀又得，學攝影又得。咁變咗一個好有意義，就同 K K 嘅年一樣啦。開心攝影，即係影完有兩樣好個好處喎。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就會繼續再去做多啲希望依樣嘢啦。
1: 聽到呢個活動咧，其實好療愈，好舒壓噶，即係。你哋由香港帶到去大灣區咧、其實都聽到即係大灣區嘅朋友可能都有唔同嘅焦慮啊，或者性咧，都需要呢個靜觀攝影呢個項目。
0: 唔止添啊！我哋舊年12月喺間 SEN 學校搞咗個活動啦，我哋有成70-80個義工，有部分係嚟自大灣區，我哋上面嘅協會嘅人一齊落嚟。佢哋同我講話係咁有意思嘅項目，我哋早啲都落嚟啦。咁係一齊深圳做一晚，跟住就第二朝一齊落嚟參與個活動。咁、其實都推動到我哋所講，我哋喺個社區裏面做，帶嚟開心喺社區做義務服務，跟住帶嚟更多人一齊認識多啲咁嘅嘢，都係啲夥伴。
1: 好好啊，其實係有。感動嘅，因為我記得上次我都有跟 KK 去過一個 SEN 嘅學校啦。咁我印象中唔記得咗有冇大灣區嘅朋友啦。
0: 有嘅，不過就冇特別去介紹，因為上嚟去感受一下到底係啲乜嘢。阿 Rex 幫我照顧緊佢哋啦。咁嗰日我就周圍走啦，
1: 係咪？係，我就係。反而咧係印象最深刻咧，係啲學生好感動啊！大約係好似一個聖誕嘅 party 或者聚會啦。
0: 係一個聖誕聯歡會，係一間佛教學校搞嘅聖誕聯歡會。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就覺得好開心咯。總之係一嗌到佢哋嘅名，佢哋就覺得好開心、好興奮。
0: 我哋啲義工都好開心。
1: 係啊，跟住我記得校長都好開心啊！
0: 我記得點，我哋買飯盒都買咗80個，即係我哋唔單止服務到嗰度180個學生，我哋亦都。都令到我哋嗰80個義工有一個充滿愛、充滿快樂嘅感受。
1: 咁嚟緊咧，點樣呼籲聽眾？原來佢哋好想接觸你哋做義工，可以點做啊？
0: 可以留意下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 啦。其實頭先一個面臨就係我哋好多項目啦，需要揾多啲夥伴，所以嚟緊我哋會再開一啲嘅攝影課程啊，去邀請一啲有興趣一齊過嚟學下影相，一齊做夥伴啦。另外長期都係噶啦，我哋有活動嘅時候，任何影像對影像創作有興趣嘅攝影師或者唔單止影相嘅畫畫都得嘅，有興趣嘅話就加入我哋一齊去做呢樣嘢。
1: 點解畫畫都得嘅？
0: 我哋叫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所有畫畫或者 AI 創作啊、剪片啊、影相都係一樣嘅。
1: 即係所以，
0: 我同阿 West 以前都讀過 design，
1: 所以有影像嘅興趣就可以聯絡下你哋啦。
0: 係冇錯。
1: 咁最後問兩位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会怎样去鼓励一个义工是成为你们义工而很有满足感的呢？

0: 第一样就是参与。
1: 嗯，
0: 系开心嚟参与，我哋亦都令你开心去感受呢样嘢，唔、嗯、需要怀疑自己嘅能力。最重要一样嘢，我哋系要怀一个感谢嘅心嘅、嗯。我哋唔系去帮人，我哋亦都系有个机会俾我哋去接触社区其他地方。其实呢个系双向嘅，你要记住呢样嘢，你唔系单向输出嘅，单向输出你同人计较，双向你有所得着嘅。
1: 啊，非常好，咁阿 Rex 咧，
2: 都系啦，同 K K 咁讲啦。其实我哋去服务或者我哋教人，其实系自己学翻嘢。
1: 嗯，
2: 即系睇到呢个社会究竟发生嘅咩事啦，亦都其实佢会教翻我哋睇到嘅嘢啦。呢个系相辅相成，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活动。
1: 好好多谢两位今日上到嚟分享啦。我哋可能以为影像好单一，但系透过两位嘅分享咧，其实一个影像咧系可以好立体地，无论摄影者啦、分享者啦，或者系听众等等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摄影嘅气氛啦。所以大家唔好等啦，只要想成为义工咧，就可以咧联络阿 K K 同阿 Rex 噶啦。咁今日咧非常之感谢两位成为我哋嘅嘉宾。咁最后啦，不如同我哋听众讲声拜拜啊！
0: 好，好多谢大家，
2: 拜拜，多谢晒大家，
1: 好多谢晒两位，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讲到环保，对抗气候变化的方法，相信大家脑海入面第一个想到的都是种多啲树噶啦。冇错，绿化确实是减碳、改善生态的常见策略，但是绿化未必一定是好事。有时候种得多树都可能会弄巧反拙，未经科学考虑的绿化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事实上，不少科学研究和实际工程都指出，虽然全球绿化和树木覆盖率增加，但未必代表水资源、土壤健康和生态系统都向好的方面发展。有研究发现，目前大约 65.82% 的植被覆盖区呈现绿化趋势，但是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同时出现土壤水分下降的现象，即是说植被越多，但是水分就更加紧绝，出现了所谓的绿化干旱的模式，意味着绿化不一定令到生态改善，有时反而还会加剧水资源的压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绿化都要睇地域嘅条件同埋生态带嘅承载能力。在很多干旱又或者半干旱的地区，大规模植树造林反而会带来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在本身水分就紧绝的区域，树木要生长就要吸收地下水又或者土壤的水分，而大量植树会令到蒸散量增加，令到原本已经有限的水资源更加紧张，结果可能是令到土壤的水分不断流失，生态系统反而变得更加干旱。

即使绿化率增加，真实的生态功能都未必可以跟着改善。在水资源原本已经紧绌的地方，如果植树量远超于当地的水分补给，可以引发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干燥，甚至影响地方农业和生态健康。所以单纯盲目种树可能会造成越绿越干的情况出现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然，造林都唔系净系得坏处嘅，喺沙漠入面大量造林可以抵挡沙漠扩张。讲到植树和绿化，不少人都会想起中国的大型造林工程，例如著名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即是涵盖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护林工程，目标就是透过建立防护林带，减慢沙漠扩张和土地沙漠化。这一类大型的生态治理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化项目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少沙漠化的土地得到治理，森林覆盖率也都有明显提升。中国整体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 10% 增加至超过 25%， 而且配合新技术，例如机械治沙、精准播种等等，绿化效率都进一步提高。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

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导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最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56亿元，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澳门吹东南偏东风。

0: 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不过沙漠造林都不是万事万灵的，在极度干旱的地区，植坯可不可以长期存活，关键在于它和当地水循环、蒸散量和地下水补给之间的平衡。如果忽略水资源本身的限制，过度植树反而可能会改变地表水文的状况，令到部分地区出现更加严重的缺水问题。而且某些大型绿化项目未必选用最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树种，结果导致树苗死亡率高，根系过度吸水，甚至挤压原生草地和灌木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生态，令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咁点先算系一个正确又理想嘅绿化方法呢？要做到真正有益、可持续嘅绿化，因地制宜系好重要噶。好似喺干旱区，如果大量种树，会带走本来就稀少嘅水资源，绿化就唔系最佳方案。呢一啲地方更加适合用种植本土耐旱嘅植坯、稀疏灌木，又或者草方格固沙技术，去到稳住土壤，而唔系盲目树林化。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选择种啲乜嘢树都好重要噶，唔同树种嘅水分需求、生长速度同埋根系系统都唔一样。要选择本土适宜嘅物种，而唔系随便种一两种绿色树种。如果唔系，就会令到生态系统失衡噶啦。绿化前仲要考虑水资源嘅承载能力，评估一下地方水循环同埋地下水补给嘅能力，确保植坯所需嘅蒸散量唔会超过自然补给，否则绿化就会变做耗水机器。

所以话绿化唔只系种树，土壤、水源、草原、生物多样性都好重要噶。有啲地方可能需要恢复草原、保护湿地同植被自然恢复，而唔系强行造林。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绿化确实是可以改善环境、恢复生态和对抗退化，但不是一种不分情况就一刀切的做法。在水资源有限、干旱又或者本身生态系统就脆弱的地方，盲目种树可能会消耗更多水，影响本土生态，甚至令到生态条件更恶化。因地制宜都是绿化很重要的一环来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问下大家，当你见到一个你关怀的人受伤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想怎样对待和安慰他呢？而当你感觉到自己受伤不开心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对待和安慰自己呢？好多人对待其他人的时候充满慈悲和同理心，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呢就非常苛刻。例如我们遇到挫折，好多时就会跟自己说，小小事我不应该这么介怀，人家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都一定要对人家好，不可以被情绪影响我们的工作，我因为这些小小的事而不开心是不应该的，我不可以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无聊的事。这些想法有没有不停地在你脑里面出现呢？

其实在跟不同个案的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似乎很多人对住其他人和对住自己都是有双重的标准。我们懂得怎样去关怀其他人，但是又很少在内心方面呢去关怀自己。临床心理学家兼静观大师 Jack Canfield 指出，我们对自己自我关怀是一种彻底的接受 Radical Acceptance 的练习。他说 The point of practice isn't to perfect yourself but to perfect your love， 意思就是说我们接纳自己不完美，即使这一刻我是怎样，亦都是值得给自我去关怀去关心的。

好多人会听到自我自卑就想吓，是不是那些自怜自悯啊、自我中心啊咁？其实自我自卑的概念咧，并不是我哋自怜自悯，亦都唔系自我中心。有些人亦都可能会觉得，当我成日对自己咁好，好容易就会欠缺一啲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亦都会纵容自己得过且过，咁个人会唔会太气啊？曾经有朋友同我分享，唉，我真係好怕自己松懈落嚟，因为如果我唔鞭策自己，唔努力嘅话，其他人就会追过我，因为比我优秀、比我聪明、比我条件好嘅人都继续努力緊，我有啲咩资格俾自己休息同埋唔鞭策自己呢？而啱啱我讲呢一个情况，就好似我哋之前分享过嘅，以逃避失败嘅心态去勉励同埋鞭策自己。有三位学者曾经喺2015年嘅研究指出，其实自我慈悲有好多好处，可以建立我哋嘅幸福感。包括减少负面的情绪，当中焦虑、抑郁、压力、思想压迫和内疚感都明显地可以透过自我慈悲的练习而减少。同时呢，我们练习自我慈悲亦都可以增加正面的感受，包括对人生的满意程度、快乐、连结感、乐观、自信、感恩，而在逆境的时候会有更加好的抗逆力。

另外两位学者 Neve 同 Fook 在2009年的研究亦都指出，练习自我慈悲和自负、自大、自恋是没有关系的。自我慈悲可以减少我们因同其他人比较而产生的压力，减少怀疑自我的价值。

其实拥有不同的情绪感受和被关怀的需要是一个普遍人性的特质。研究指出，当我们自我慈悲，多些关怀自己内心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专注自己的情绪，有更好的心理韧力，身体有更好的抵抗力，可以帮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和我们核心的价值观重新建立联系，亦都可以学习怎样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更加勇敢地面对外界给我们的心理挑战。讲到这里，不如我们又了解一下究竟自我慈悲的练习有什么的重点。重点有三个，第一就是我们真切地关怀自己，就好像我们关怀一个我们重视的人一样。第二，承认我们同其他人一样有共同的人性需要，我们会受伤，会气馁，有时会不知所措，但是这样都是 OK 的。第三，要专注每一个当下自己的需要。现实上我们会遇到不同的冲击，但是我们都可以持开放的心去体验和觉察自己的感受，不论是正面亦或是负面，都不会影响我们核心关怀自己的态度。而日常的练习亦都可以包含下面五方面。第一，心理

人性。第四，在关系方面，我们真诚而不失礼貌地去对待身边的人。第五，在精神和灵性方面，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内心的价值，在生活上定立一些目标去实践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听到呢度，不妨我哋一起做一个自我慈悲嘅练习。首先，我哋可以找一个舒服而安全嘅地方，俾自己安心咁坐低。慢慢，我哋用几个深呼吸，将自己嘅身心安定落嚟。如果你觉得舒服嘅话，可以尝试轻轻合埋双眼，然后将自己双手尝试摆喺我哋心口嘅位置，我哋用片刻俾自己感受自己嘅心跳。跟住可以俾自己一个好有力嘅拥抱，同自己讲多谢你一路以嚟咁努力，就好似你去安慰一个你好关怀而当下需要拥抱的朋友一样，拥抱自己的时候感受过一份温暖和支持，在此时此刻感受我们全然关怀自己，爱护自己，接纳自己的力量。我们跟自己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跟着给自己一个深呼吸，更加深切地感受这份力量。之后精神抖擞地开展我们新的一日，你可以慢慢张开双眼，我们都需要慈悲关怀和拥抱自己，给自己重新连结内在的力量。由今天开始，当你需要关怀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拥抱，提醒自己我们自我慈悲的能量。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司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說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因此只能夠辭職，不過會繼續支持工黨政府。國防投資計劃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於國防部和財政部圍繞資金的規模、撥款週期和資金來源等問題出現分歧，計劃一再推遲發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 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6: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5: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6: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5: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7: 早晨阳光带嚟新气。

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黄兴平，别问我是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4%。

让一切随风，我哋有中阵图，今日睇下随唔随到风先，有几大风先吓。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咧，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83%。

近呢两日嘅新闻咧，相信都会影响到唔少嘅朋友仔。如果你都怀住一个好沉痛嘅心情，

如果你有就近日嘅新闻觉得有啲情绪上面嘅困扰，记得揾人倾诉。特别可能好似佩佩咁，系妈妈又有年幼嘅子女喺身边嘅时候，接触嘅新闻可能都会有啲新同感受。要喊嘅可以喊出嚟，或者觉得好困扰嘅话，有需要嘅都要寻求专业嘅协助。

0: 陈奕迅相信。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2: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忘掉你，像忘掉我。我哋有王菲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苏永康原谅我吗？嗯，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咧，骤雨系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82%嘅。嗯，有呢一个嘅放假嘅日子落雨，不过有时又咁样谂，因为咧平日如果翻工翻学落大雨，咁淋到湿晒好麻烦噶嘛，系咪？放假咪可能等佢细啲雨先出去，甚至乎做啲室内嘅活动，咪唔使担心咯，系咪？咁我哋凡事可以有正面有反面咁睇，可以样样嘢都 positive 啲、正面啲噶嘛，啱唔啱啊？逆境过后就是顺境，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直至消失天与地，我哋有郑伊健嘅歌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八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仲系清晨，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强迫症咧，同大家一齐继续探讨下嘅。有时咧。有啲人有啲執着嘅，佩佩都系嘅。有啲位咧好執着嘅，但系呢啲執着咧，可能系你自己觉得好舒服，可能你身边嘅人咧就觉得好似喂，即系使唔使啊？做得咁多啊？会唔会有啲过分啊？会唔会系有啲强迫啊？咁最紧要自己舒服啦。咁啊，当然如果嗰件事系去到好严重嘅话，或者真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难控制到嘅话咧，咁啊真系需要寻求专业嘅协助。有时咧，我觉得特别系都市人好多精神嘅压力嘅，翻工有翻工嘅压力，翻学有翻学嘅压力。我哋希望都可以揾啲偷闲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

0: 探測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太古城一對母女星期三之後墮樓身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是悲劇，感到非常難過，向家屬致意深切慰問。據他了解，那名母親墮樓之後，女兒曾經在醫院裡面接受醫生、護士和社工的評估檢查，認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關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是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是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有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天氣方面，高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台灣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和有狂風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驟雨。而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 81%。 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開放，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台灣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4.28美元，賣出4216.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看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知。

0: 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4: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们港台交通消息，
4: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日，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2%。二嘅咁啊，今日星期五啦，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噶噃。想了解多啲，记得转头要听啦。呢、這个时候要听嘅，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珍惜眼前人，我哋冇爱得太迟。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6点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连续几集咧讲紧强迫症啦，我哋成日都讲咧，疫情过后咧，即系确实就真系好多人对清洁卫生系真系叻咗好多嘅，即系好简单，好似沙士啦，沙士之后大家都会知道。原來要戴口罩嘅喎，我喺我細個嘅概念裏面，我覺得唔需要戴口罩嘅。同埋喺呢一個 Covid 之後，我係有一樽洗手啫喱喺個身度，隨時都有嘅。咁同埋我已經喺疫情呢兩次疫情習慣咗，翻到屋企一定係乜都唔做，掉低個袋我就先去洗手嘅。同埋我個衫褲咧，我係未出過街，我坐過公共地方咧，我係翻到屋企係唔會坐低嘅。即係呢啲衞生嘅習慣咧，我覺得我係去。到好似有啲强迫症咁嘅感觉，我甚至乎有一段时间系落街攞个外卖啫，我上嚟都要由头冲到流尾。OK， 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疫情嗰阵时真系可能出一出去都好危险，但系其实而家已经过咗疫情噶啦嘛，系咪？咁我依然都有部分系留有呢一个清洁嘅即系习惯，我觉得系好习惯，但系咧我屋企人就觉得你使唔使咁过分啊？咁究竟呢啲系咪就系强迫症咧？
1: 其实都要睇下嗰个嘅即系程度啦，系咪？同埋咧有几影响嘅嚟紧嘅生活咯，啊个功能啊咁样样。嗱，我听落去咧，贝贝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系咪？有时咧，我哋经过一啲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进步啦，有一个意识啦，系咪？咁其实呢一个正正就系其中一样嘢咯，系嘛？呢啲咧都系一啲嘅个人卫生啊、卫生管理啊、感染控制啊嗰种嘅意识嚟嘅。以前咧，我谂好多人都比较薄弱啊，系嘛？咁但系经过疫情咧，教导咗我哋咧，有时都要小心啲去嗰个卫生。咁确实咧，真系可能嗰个嘅病嘅机会啊、感染嘅机会真系会有降低嘅吓。咁呢啲咧，我就听落去觉得一啲好嘅习惯嚟嘅，系咪？健康嘅习惯嚟嘅。不过咧，但系如果呢一啲嘅成为你一啲嘅规条啦、一啲嘅捆绑啦，甚至一啲咧你压力嘅源头，例如咧你可能习惯咗落咗去啊，落街都要翻嚟即系冲一冲啊、换衫啊咁样啦。嗱，如果有一次你冇做到，然之后你就会好担心咯，即系哎呀，咁我就一定系病啦，或者影响到屋企人，成家都会病啦。跟住咧，你好不安，甚至或者你要做翻咧清洁好多次嘅，咁、去到弥补嘅。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有一啲嘢要担心啦。如果呢一样嘢咧不断咁发生，不断咁重复，成为你一个咧影响你生活上边嘅一个问题嘅话咧，嗱呢一个咧就系、要注意咯。就是我哋所谓怕你有强迫嗰个思想行为嘅咧嘅一啲嘅即系象征啦。
0: 不过我就冇嘅，不过咧我就系确实有啲影响到自己嘅生活嘅。咁咧因为即系翻上嚟冲凉都要阻住其他人噶嘛，系嘛？咁即系都会有影响到生活，但系就未去到你呢啲。咁但系如果真真正正强迫症嘅人，佢都

0: 对佢生活嘅影响系有几大咧？
1: 啊，咁呢个咧真系可以，当然按唔同程度都有，即系可以有唔同嘅分别嘅。但系一般嚟讲，已经去到病症嘅话咧，其实个影响咧都系唔细噶啦。首先第一样嘢系咪就系咧，佢可能好用你好多时间，用你好多时间系咪？讲紧嗰啲嘅强迫嘅行为咧，往往你唔系就咁冲一次凉，
0: 可能冲十次咁样啊。
1: 可能真係冲一个钟、两个钟，甚至三个钟咁样冲喎，有啲系啊，咁喺个厕所入边咧就三个钟啦，系咪？咁嗱，你时间上面已经花咗好多啦，咁令到你咧可能好多嘢生活上咧都影响到，
0: 迟到啦，
1: 翻工啊，翻学
0: 做晒啲功课啦，系啊，
1: 影响到系咪？或者咧呢一样嘢咧都令到你个情绪咧会即系好辛苦啊，好消耗你嘅情绪系咪啊？例如咧，你因为呢啲咁嘅行为咧，成日觉得自己好似唉影响到人，
0: 好污糟啊，
1: 系咯。或者即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点解我明明觉得都唔需要做咁耐，但系真系停唔到落嚟，系咪？嗰种嘅内疚感啊、自责啊，都会好消耗你嘅情绪咯。第三好实际啦，就系即系你家庭上面可能好第一手
0: 阻住啊嘛，系啦，
1: 系啊，就好多冲突咯，系咪？屋企人开头咧，当然就会尽量都体谅啦，系咪啊？咁可能甚至咧都会好多安慰啦，但系耐咗嘅话咧，你知大家都系人嚟噶嘛，都会觉得喂，我讲咗咁多次啊，点解你硬系要咁执着、咁固执、唔听讲啊嘛，影响晒屋企人。咁嘅时候咧，就好多冲突咯，好多嘅责备啦，同埋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即系令到个人个情绪更加互相都会嘅变差咯。当变差就气氛就变差啦，关系变差啦，又冇乜支援啦，甚至咧觉得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大家成为一个即系敌对嘅原因啦，系咪啊？哇，咁就真系即系百上加斤啊！对嗰个嘅患者或者屋企人都系，系咪？另外就系你自己啲兴趣啦、社交生活啦，系啦，咁啊都可能好容易会影响到晒啦。哎，我既然出到去都咁危险啦，我唔出啦，或者系约朋友唔去啦，咁样样啊，自己一啲嘅兴趣咧都系冇，都要减啦，冇接触咁多啦，咁样，大大影响咗你成个生活。咁就喺个屋企里边咧，就对住翻嗰样嘅担心，
0: 系跟住又同屋企人嘈咁。即是说如果这样无限这样的话，会不会自己会诱发一些的精神健康问题，甚至乎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这个世界生存这样？
1: 是啊，有时比较严重的那些这样 loop 下去，其实我们都见到很多很容易有其他并发的问题，例如抑郁症、其他的焦虑症，是不是？当然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作息都会乱了，你的睡觉会乱了，失眠睡得不好，是不是？甚至呢即係去到最極端，產生一啲好絕望，好似頭先貝貝咁講，我係咪唔適合喺度呢？大家都唔接纳我啦，咁样谂到一啲咧，即系结束自己生命嘅一啲谂法啦，咁样有时都唔少嘅，都唔少嘅，去到嗰
0: 咁即系话我哋唔可以睇小强迫症，即系话其实佢都可以去到极度严重
1: 嘅。系啊，如果啲比较严重嘅强迫症，嗰个嘅危险性都系可以话都比较高嘅吓。咁同埋当佢有其他嘅并发问题走埋出嚟嘅时候，抑郁症啊等等嗰啲走埋出嚟嘅时候咧，个风险因素更加高咯。
0: 好多人咧成日都觉得即系啦，强迫症真系严重啦。咁但系一般人都觉得，唔好洗咁多手咪得咯，唔使咁整齐嘅吓，唔好咁紧张，谂开啲。
1: 讲咩嚟嘅要求咁？
0: 系啦，你呢啲咁嘅行为啊，你唔好麻烦人啦，自己搞掂咪得咯，咁样。即系呢啲说话成日都有，系咪真系大家对强迫症嘅一啲误解咧？我哋系应该要接纳佢，令到佢可以得到一个嘅帮助，咁先至系可以帮到佢咧，而唔系讲呢啲说话，讲其实讲完可能仲衰
1: 嘅。啱啊，系啊，真嘅。佢讲完啲说话咧，其实一来佢觉得根本帮佢唔到，
0: 你都唔了解我，
1: 系啊，真系唔了解啊。即系你好似你都唔啱 channel， 你都唔明我发生咩事系咪？咁佢都唔想再同你倾落去咯，系咪啊？莫讲话帮助啊，佢会觉得更加自己好似点解好似冇人明我咧？呢个世界系咪啊？更加觉得自己好似好孤单、好孤立咯。系咪啊？咁啊，更加覺得自己無助，同埋咧，當你咁樣嘅時候，佢唔想同你講啊嘛，佢又求助無門啦，係咪？自己喺裏邊 loop 咯，係一個唔好嘅叫做循環咯。
0: 咁啊，同埋其實強迫症喺香港算唔算普遍噶？
1: 如果你話根據一啲即係統計嚟講咧，大概咧嚇100個人咧，大概有一至兩個咁樣樣咯。咁啊，男女嘅比例咧都相若嘅，相若嘅，係啦。咁就一般嚟講咧，嗰個嘅病發嘅時間咧，可能都係青春期嘅時候啊，又或者青少年期嘅時候，或者一個咧譬如20歲啊咁樣咧，就比較多咧，係喺嗰個時間咧去即係出現啊咁樣樣咯。
0: 即係年紀大咗唔會嘅。
1: 年紀責任都會，但係咧，你話個高峰期嘅病發咧，通常就係講緊頭先嗰啲時間會比較即係普遍啲啦。
0: 嗯，如果即係懷疑自己有呢個問題啦，又或者覺得自己屋企有呢個問題，咁係揾家庭科醫生先啦，定係直接就帶佢嚟精神科醫生度斷症啦？
1: 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即係身體檢查先嘅。咁當然你可以有相熟嘅家庭醫生咧，你都可以揾佢做一啲身體檢查啦。嚇，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精神科專科醫生都可以同你去到篩查咗有冇需要做一啲身體檢查咧。尤其是一啲嘅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咧，譬如話幾歲小朋友嚇，咁啊佢突然間咧無端端嘅出現咗一啲所謂好強迫嘅一啲嘅行為啊，重複性嘅行為，哇不斷咁樣做，你都唔明點解喎，你自己都唔知點解嘅喎。咁呢個咧你都一定要帶佢做一個檢查。咁有時點解咧？因為有一個現象咧叫做英文叫做 PANDAS， 咩嚟嘅咧？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嘅一個反應嚟嘅。原來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係經過咗一啲感染啊，尤其是一啲甲型嘅叫鏈球菌嘅感染嘅時候咧，那個嘅免疫系統會有啲反應，那個反應咧會導致咧你個腦部功能咧暫時咧有一啲嘅影響啊，那個影響咧就係包括啦個強迫嘅行為。重複性的行為，同埋咧有啲人會有啲所謂抽動啊啲咁嘅跡象，
0: 即係可能個面係咁喐啊，又咁眨眼啊嗰啲咁樣咯喎，係咪？
1: 有可能㗎，係啊。咁呢個咧經過診斷啊，睇下你究竟係咪即係最近都有啲感染咧咁樣嚇，咁可能會有個連帶關係喺度咯嚇。咁嗰啲咧，所以都係要經過醫生去檢查啦嚇。所以咧。但凡有呢啲咁樣嘅症狀咧，我哋都做一個詳細嘅評估，睇下你嘅身體有冇一啲嘅咩嘅問題咧。頭先我講緊嗰個咧，通常係啲小朋友，佢3至12歲特別即係會容易出現啦。當然大人都會有，但係咧嗰個機會出現嘅機會咧就細好多嘅。頭先嗰個 PANDAS 嗰個問題，小朋友為主嚇。咁除咗頭先嗰個免疫系統嘅一個反應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話你身體上面一啲嘅內分泌啊，係嘛嗰啲等等咧，會唔會有其他藥物啦、啊，又或者咧其他嘅譬如？病症啊，系嘛，咁都要去排除嘅、哦。例如你其他嘅情绪病啊，甚至系精神嘅病啊，即系精神健康嘅病，例如思觉失调啊等等呢啲咧，有机会咧都系可以有类似嘅症状走出嚟。所以咧，一个详细嘅评估咧系相当重要，分咗佢究竟系咩事先，同埋排除一啲身体嘅问题。咁呢样嘢咧，如果你觉得系复杂啊，好似听落去好多嘢咁样，咁可能快即系揾一个医生咧、可能即系家庭醫生又好，精神科專科醫生又好，就可以做一個咁樣檢查評估咗先，斷咗症先，跟住先至對症下藥咧，去到即係跟翻嗰個病嘅情況咧，去到醫治咯。
0: 會唔會咧？即係可能小朋友就要靠佢屋企人去先至可以提供到啲資料啦，係咪咁可以咁講啊？
1: 是的，小朋友自己都會講到的，但是呢家人的資訊呢都相當重視的、我們會是。
0: 咁除了小朋友，長者呢？長者患有這個強迫症的機率又高不高呢？
1: 相對嚟講，就即係如果你話長者先至即係出現呢一個本身後生冇嘅完全啊，長者先至即係叫做發出嚟咁樣咧，係少嘅，係少嘅，唔高嘅。但係除非咧，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咁樣嘅病史啦，即係佢後生嗰陣時已經有噶啦。咁長者嘅時候有時會復發啦，咁樣都有嘅。不過相對嚟講咧，這個唔係一個好高峰，我哋會見到有呢個問題嘅年齡咯。
0: 好啦，咁今日亦都就住強迫症咧講到嚟呢度，下集咧就會講下究竟如果真係不幸患上呢個強迫症嘅時候，個治療方法係點啦？
1: 好啊，
0: 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吴若希单字一个爱呢个歌名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咁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 OK 嘅，咁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不过咧留意啦，咁啊听日同埋后日开始咧就天气开始唔稳定啦，去到星期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咧，雨势系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预咗周末期间假期有啲咩嘅户外活动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更加要特别留意咧，就系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听朝早5:00同样地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

0: 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入境处呢今个月的25号开始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的无感E道，合资格人士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骤通过，期间都无需停步。入境处就估计大约有50000人属于合资格人士，他们昨天开始已经可以使用非足式E道应用程式去登记。新服务的详情留意阵间署方的介绍。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已经是开锣了。世界杯的热潮连带是带动到消费。有卖波衫的负责人说，近几个礼拜销量是增加，冷门球队的波衫都是受到欢迎。有商场就是设置大屏幕，会直播全部赛事，即使赛事在凌晨时分举行，相信都可以带动到消费。特写环节会和大家报道。
3: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开始，用户透过至方便都可以在朝头早的7点，亦都即是优先有15分钟在网上预订7日内的政府场地。至方便都知道是有个人身份的认证，怎样进一步避免代人订场或者是违规转让政府康体设施的行为。我们稍后都会听听议员怎么看。
2: 一个19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到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政府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会上升。有专家就说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的影响。如果小朋友有呼吸急促或者是喘鸣的病征，就要特别留意。亦都提到近期的流感个案同样都是呈上升的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一阵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美墨加世界杯正式揭幕了。这三个东道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日期，下个月初，但是续签的谈判据报陷入了僵局。另一方面，外界亦都关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一条是起好的一条跨国大桥几时可以通车。环看天下今早都会同样跟进北美洲美加两国的外交关系。
2: 全球不少的热带雨林都有被人砍伐，有国际研究就是发现受过破坏的热带雨林，它们的动物群落可以在大约30年之内大致恢复。不过特殊的物种和土壤细菌就会永久流失，因正砍伐造成的影响。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反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

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并表示美伊将会签署一项协议，但是之后伊朗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关口，最多曾经升1,050点，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2.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1.75%。晶片股上升，美光科技反弹近12%，英特尔升了超过9%，超微半导体 AMD 就升了近8%， NVIDIA 升超过2%。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50%，苹果和亚马逊升超过1%，微软就跌近2%。不过甲骨文公布业绩之后，股价急跌超过8%，公司计划通过债务和股权额外集资200亿美元，以支付人工智能建设的费用。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市场评估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的决定，今次是近3年以来首次加息。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209点，升14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200点，升38点，升幅近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03点，升咗49点，升幅近0.5%。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的计划。美元指数跌穿了100关口，低见 99.6， 触及大概一星期的低位。在纽约美市跌近 0.4%， 在 99.69 附近。欧洲央行近3年来首次加息，欧元对美元升近 0.4%。英镑对美元升超过0.3%，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失守了160的水平，在美市跌近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国际油价收市跌近3%，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38美元，跌2.72美元，跌幅2.9%。纽约期油就失守咗每桶90美元嘅水平，收市报87.71美元，跌2.32美元，跌幅2.6%。现货金反弹，早段一度触及半年低位，低见4,022.59美元，之后就重上每安士4,200美元水平，最新系报4,215.85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就跌咗大概0.5%，报每安士4,114美元。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3%，友邦同埋港交所升幅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近1%至到近3%，而阿里巴巴嘅升幅较大。港股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最多跌咗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有近2,886亿。科技指数喺4,600点失而复得，收市跌近1.5%，报4,655点。港交所表示，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和二级市场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有传统经济融资平台，
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

0: 场机制。由李以琴报道。
1: 港交所舉行未來科技峰會，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今年以來香港市場的熱潮絲毫未減，頭五個月首次公開招股的融資額達到1600億元，股權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4000億元，二級市場交投亦都持續活躍，日均交易額達到2750億元，上個月就進一步提升至2930億元，而

0: 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的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奕婷说，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在过去的十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地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0: 陈奕婷说，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宁德时代去年来港上市，成为 A 加 H 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大，被公司快速增发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就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再由李义琴报道。
0: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长期有2.5%-4.5%的日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3: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又从电池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五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就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咧中期仍然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

0: 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典礼以视像的方式致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会出席担任主礼嘉宾。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是会出席一个金融峰会。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会讨论到加强对医疗服务的专业规管。
2: 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立法会议员郑永信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0: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海关关长陈子达就会出席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2: 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揭幕。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国际研究啊，系发现被砍伐嘅热带雨林经恢复之后咧，动物嘅群落啊，同埋生态咧，可以喺大约30年之内大致恢复。咁但系土壤细菌同埋部分原本占据相当特殊地位嘅物种咧，系就可能啦会永久流失。陈监会关注下。
0: 另外，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推出了新的优惠政策，希望可以吸引到揸车翻工的打工仔提早出门。到底是什么优惠呢？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驾驶人士不想经常受塞车之苦，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避开繁忙时间出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咖啡店最近就推出早鸟咖啡折扣优惠，希望帮到驾驶人士改变出行习惯，进而舒缓交通挤塞。当地传媒报道，优惠活动由今年4月9号开始推行，直到年底，每日朝早7点到8点，打工一族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买指定店铺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5令吉，折合大约10港元。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合共超过250间门市都可以用到。在一个朝早，吉隆坡市中心一间连锁咖啡店外，朝早7点左右已经见到人龙，打工仔趁住优惠时段用手机应用程式购买特价咖啡再回公司。这项名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的运动是由联邦直辖区和咖啡业界合作推出，优惠的背后是希望解决现实的城市难题，就是塞车。报道说，由于燃油长期有补贴，不少家庭拥有两三个车。另外，虽然吉隆坡有多条捷运路线，但是接驳不够方便，于是揸车仍然是不少人的首选。繁忙时段大约120万架车涌入市区，塞车问题难以解决。不过优惠咖啡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到塞车问题，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有多少人会愿意为一杯便宜少少的咖啡提早出门，上班一族的交通习惯又是不是这样就改变到。官员说，就算只有大约一成车流提早进入市中心都可能帮到分流，又澄清这个构想并非政府提出，而是由民间企业发起。全球不少熱帶雨林都有被砍伐的情況，有國際研究發現，被砍伐的熱帶雨林經恢復之後，動物群落可以在大約30年內亦都大致恢復，但部分土壤細菌和特殊物種就會永久流失。 来自多个国家的一个科学家团队早前分成多个研究小组，用四年时间在厄瓜多尔两个自然保护区45处恢复中的林地中研究蝙蝠、昆虫、哺乳类、鸟类、细菌和树木等16种生物，并同一些保存完好的较古老森林比较。结果发现多数动物只需要30年

0: 就可以回归热带雨林，数量同多样性几乎恢复到同原始生态系统一样。不过部分在原本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据相当特殊地位的动物就没回来，而大约三成土壤细菌更加会永久消失。纽约时报报道，科学家本来认为动植物生态同样要过百年才可以恢复，因为林木要先恢复原状，动物才会回来，但是原来很多动物的回归速度都比想象中快。研究共同作者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法维格说，今次研究地区的保育状况相对良好，古热带雨林为蝙蝠和马骝等动物提供庇护所，这些动物可以将古雨林的种子带到被破坏的裸露林地，有助恢复栖息地，吸引更多动物去到栖息。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自然期刊中，报道说今次研究结果不应该成为继续砍伐热带森林的借口。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的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系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具系统性和更加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和他是对接。李家超亦都提到，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报告，部分长达10年到20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政策。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亦都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就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以使命、承担和忧患意识概括过去四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会是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是相继堕毙，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形容事件是悲剧，指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她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屋企。据说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说，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皇岗口岸再传出短期之内是会开通。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说，新皇岗口岸预计7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呢就曾经说，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呢需要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等程序的。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3: 明报报道，入境处将会在今个月25日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无感医道。

0: 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就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是侦破34宗案件，拉了6个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的物品，估计总市值是1亿5600万港元，当中包括3万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波衫。海关就话近八成冒牌波衫咧，将会运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嘅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教师嘅工作压力沉重。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的调查发现，近七成受访教师指出，因为工作是身心俱疲，大约三成六人更加是考虑转校或者提早退休。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话大约系5，强度是属于中等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全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而另外沙田插维岗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另外广东道都有水管急收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慢线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

0: 處於關閉狀態，係美國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唔安全。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城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揭幕战2-0击败南非，旗开得胜。稍后的世界杯直击环节会有详细报道。至于较早时举行的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国际足协预计今届赛事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再由卢晓山报道。
0: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话，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飞机，喺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同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執行保安任務。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贤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在本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系。

0: 注，甚至有一啲别有用心嘅媒体、境外嘅势力，或者系已经潜逃咗嘅危害国家安全嘅分子，更加系对附属法例咧作出一啲危言耸听嘅失实指控。
1: 林定国喺会后又话，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冇扩大行政长官嘅权力。
2: 附属法例咧，其实只系做一样嘢嘅啫，就系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喺现行法例之下拥有嘅权力咧，系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個本身已經是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是不是都屬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長官證明書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做一個判斷，判斷一個行為是不是涉及國家安全。如果你講得再俗一點的話，我可以說今次我們的附屬法例的工作呢，是叫做畫公仔畫出場，將一些本來已經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呢，講得再清楚。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嘅言论，强调绝对唔可能，亦都唔会将性质轻微嘅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系以先订立后审议嘅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咗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冇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06.0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1.44美元，卖出4,232.6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世界杯直击消息，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详情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揭幕战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主场迎战南非，首个入球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采取前场逼抢踢法的墨西哥先凭着利拿在禁区边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造就队友坚脚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先开纪录，成为今届决赛周第一位入波的球员。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49分钟，南非球员斯杜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利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前锋努尔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攻门，将比数改写成2-0。努尔兹美利斯

斯第四次出战决赛周，首次录得入波。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因为向对方的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波第二位被球证以红牌逐出场的球员。保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是赢2-0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届决赛周三赛的队伍达到史上最多的48队，由分组赛去到决赛历时39日，一共有104场比赛。A 组另一场分组赛，韩国对捷克会在本港时间朝早10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刚才新闻都听到，美墨加世界杯是正式揭幕。看回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的1号就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日期。但是续签谈判据报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就表明无意续签，美方之后都透露最快一个星期之后是会进行下一轮谈判。
1: 而另外一方面，外界近日亦都系关注到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一条历时多年兴建嘅跨国大桥几时有望通车。大桥主要系由加拿大出资兴建，特朗普今年二月嗰阵曾经要求得到项目嘅一半分成，否则威胁话会阻止通车。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1号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节点。对于协议续不续签得成，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据报早前已经表达正面态度。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向记者表示可能不会续签，又对美国在同两国的贸易往来中仍然存在逆差表达不满。有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坚持过去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有必要提高在美国境内生产的比例，才会同意维持协议框架下的关税优惠。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方若果其中任何一方决定不续签，未来十年内每年都要开会，直至三方都同意续签。如果一直不能够续签，协定就将会在2036年到期之后自动终止。报道指美方提出有意同墨西哥在今个月16至17号进入第二轮双边谈判。加拿大政府早前话，同美方官员的会谈正面，但未公布双方新一轮谈判日期。特朗普展开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后，他的政府一改前朝对多年盟友加拿大的外交与贸易取态，先后多次发表针对加方的言论，并加征对方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去年三月上任之后，亦都以强硬态度回应。另一边厢亦都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美加双方在贸易谈判以外，另一个早年的基建合作项目亦都同样有待打通。讲紧的是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跨国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全长 2.5 公里，2018年起动工，历时约8年后通车日期已经指日可待。作为区内第二条跨境大桥，根据规划，新大桥是要舒缓两地持续多年的严重跨境塞车问题。当地一项大学研究估计，新桥通车之后可以将货车的跨境时间缩短大约20分钟，大大悭到物流成本。据报大桥由设计、兴建、营运到维修，至今都由加拿大一手包办。根据同美国一边的协议，通车后所有过桥费用的收

0: 益都会先由加拿大收取，直至回本之后就再会同底特律市所属的密歇根州政府摊分未来收益。不过特朗普对这个安排代表不满，曾经在今年二月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不会批准新大桥开通，除非美国得到充分补偿，说至少应该拥有大桥资产的一半。他形容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包括指控大桥几乎未有使用到任何美国的材料，但是就要求美国方面无条件放行。加拿大温莎市市长之后曾经反驳，指大桥在美国一边的施工严格使用了美国钢材。另外有报道亦都指大桥项目支持美方制造多达过万个职位，包括有8000多名工人参与。卡尼日前一度宣布沃迪豪跨国大桥将于今个周末正式开通，赞扬项目既是与美国合作的象征，亦是实际成果，对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大有裨益。不过卡尼相隔一日之后又说大桥或者再需要长一些时间才开通，强调越快越好。早前的报道就提及大桥的剪彩仪式安排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
1: 回来本港，我们关注一下一些健康的话题。一名19个月大的男婴早前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就说这名男婴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呼吸急促和喘鸣等等的病症。他并没有打到新冠疫苗。中心就说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的程度未来一两个月会上升。
2: 我哋系访问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咁佢话市民唔应该轻视新冠病毒嘅影响，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咁佢亦都提到啦，本港近期嘅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听下关日华点样讲。
3: 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那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嘅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係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唞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2: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3: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條氣唔順啦、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2: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並發思考症啦，嗰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3: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那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那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㗎，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嘅情況㗎。其實咧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 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血球感染咁樣咯。
2: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

0: 都要呼吁他们最好是接种新冠疫苗呢？
1: 其实不单止小朋友啦，是一些老人家啦，同埋呢如果免疫系统是比较功能比较差的人士呢，都是要小心啦。因为如果万一真是会有感染的话呢，会容易引致并发症啊，同埋一些好严重的后果啦。咁另外呢，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后呢，其实都会传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员，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呢都呼吁啦，如果假设成年人呢，其实如果你要照顾一啲嘅老人家或者系长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应该呢去打针去预防呢个新冠病毒感染囉。咁另外我想讲讲嘅呢，就係而家其实我哋唔单止担心新冠病毒啊，流感呢都系非常之严重嘅个情况。咁呢好多时呢就系个新冠加埋个流感呢，引致呢啲更加严重嘅病情咁样。咁所以各位市民呢要小心啦。正系未接种呢个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呢，应该而家快啲去打针啊，咁呢就预防咗个流感感染佢囉。
0: 即系每一年啦，其实大约秋季左右就即系叫大家打针啦，而家都夏季啦，系咪仲系有效嘅呢？
1: 咁如果假設咧，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咧，其實而家打咧係仲有效㗎，因為而家正正咧嗰個流感咧，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咧，就要快啲去打針咯。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翻啲個人啦，同埋環境嘅衞生咁樣啦。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康文署宣布推出新的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的7号开始 ，Smart Play 康体通的用户就可以是透过智方便，在每日朝早的7点开始，相对冇用智方便的人士优先有15分钟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去预订7日之内的设施。
0: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认为，利用智方便去增加炒场人士的难度，具体的成效是有待观察，期望当局提供相关的数据。新闻天地记者潘洁平是访问过郑永信，听下他怎样讲。
3: 我相信康文署这个措施都是就住可能近一段时间政府一路喺度運作康體通嘅時候咧，見到一啲嘅數字啊，或者一啲嘅可能係頻率咧，而去作出一啲嘅回應嘅，即係都係可能一種係攻防戰嚟嘅。因為講真咧，其實都冇一套天書或者一個方法咧，可以完整咁樣咧打擊到炒場黨嘅。咁過往咧，其實政府嘅政策咧都曾經試過㗎啦，因為佢哋發覺咧係輪候用排隊嘅形式喺夜晚凌晨啊，等到第二朝一早入去排隊嘅方法咧係得咧，所以其實過去咧政府都試過咧將康體通網上預約嘅時間咧係進行優先嘅，係早15分鐘嘅咁樣。咁我諗而家呢一個新嘅安排咧，可能政府亦都見到啦，即係透過康體通嘗試去炒場嘅人士咧，可能係多咗嘅。因為康體通相比起咧，可能佢只係需要一個登入嘅 account 就會比較容易啲，可能可能問到一啲嘅人士係借出嚟就得啦。但係智方便咧，相對起呢個系統咧係比較困難一啲嘅，因為你要登入智方便咧，你可能要個人嘅指模啊、辨識啊咁樣，咁所以咧可能會增加咗某程度上咧係增加咗一啲有心做炒場嘅人士嘅難度嘅。
4: 呢個方法你覺得會唔會係真係有效咧？
3: 要用具體的數字去證實的，咁我都希望可能處方都可以考慮公布一下，即係過去的一段時間是不是因為這個在早上的時候有很多人用康體通去嘗試去買場現，處方是發覺這些康體通的人士呢就並非是那個用場人士來的。咁如果這個是，咁是不是真的可能透過智方便是不是會真的有效呢？咁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即係康文署都可以考慮是再講多些細節的。當然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方法啦。其實呢，即係過去我哋都不停咁提嘅，有幾樣嘢啦。第一呢，喺個攔截嗰度呢，因為呢其實而家嗰個科技好發達啦，即係有啲炒場黨嘅人呢，佢可能用唔同嘅科技啊去攻擊嗰個系統嘅。咁呢啲都係我相信呢，即係一定係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政府都喺嗰個科技裏面呢要繼續阻止呢一種嘅程式嘅攻擊嘅方法啦。咁另外呢，就亦都係要繼續教育市民啦，雖然就話可能係康體通會比較容易登入去個系統裏面，咁但係智方便係咪都會有市民都會話可以借個智方便出嚟俾人哋去用啊咁樣定點樣咧？咁我咁呢個都係要睇住啦，因為始終我哋都唔希望有任何嘅市民咧，即係無辜係咁樣又受到牽連嘅。我哋都係不嬲都係建議一定要去打擊 即係炒場黨嘅人為目標嘅，政府都可以透過放蛇啊，或者一啲比較嚴肅嘅處理咧。

0: 去處理一啲嘅即係炒場嘅人士咯。
1: 而家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啦，咁就係透過智方便咧去做 book 場啦。擔唔擔心咧？一般嘅用家啦，佢哋個 book 場嗰個方便程度受影響咧？
0: 因為唔係個個都用智方便嘅，咁我諗呢個都要可能要提醒一下啦。因為其實而家你做咗15分鐘，即係某程度上你即係鼓勵大部分即係每日想去 book 場嘅市民咧，都係用智方便啦。咁係咪每一個人都好透徹咁樣識得用智方便啊？各方面呢樣嘢咧，我覺得因為始終康體通個系統係比較容易用嘅，亦都已經運作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大部分市民都懂得點用㗎啦。即係雖然都市方面都一段時間啦，但係市方面都可能相對起未必咁多市民用嚟做 book 場嘅。咁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再鼓勵下市民去用啦。
1: 嗱，我哋以往咧都聽過呢一類型嘅系統啦。其實如果真係有好一段短時間裏邊，又集中好多人用嘅話咧，都可能咧會有塞車啊呢啲咁嘅網絡塞車嘅情況嘅。其實喺嗰個系統嘅維護啊、保護上面啊，即係確保佢暢順啦，唔會影響到一般嘅用家。政府喺邊方面？或者是需要是加强
0: 康体通这个系统呢，即几年前的时候呢都用了不少的资源呢是去使用的。咁当时都讲过话呢，即其实都有足够的空间，即就应该不会是遇到那些那么大的挤塞的问题的。咁但是个时代都要与时并进啦，即我相信即都希望即几年前的康体通，咁而家是不是同而家个社会是接到轨呢，是不是都是每一段时间都有更新到一些新的程式系统去防止呢，咁我相信这个一定要继续去做咯。
2: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咧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

0: 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广东道之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心的慢线已经重开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万公屋。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榄口围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开锣啦。唔知听众是不是球迷或者买了不同国家队的波衫啊，隔空打气。有球衣店的负责人就说，近几个星期波衫的销量上升，当中就以两大球星 C 朗和美斯分别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受欢迎。
4: 有商场都是设置了大屏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的赛事，亦都会向球迷提供早餐优惠给客。有商场的负责人代表就是预计世界杯期间的人流会增加10%，相信连带同运动和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亦都会有双位数的增长。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锣，今届首次由三个国家合办赛事，决赛周参赛球队亦都是历来最多，有48队，104场比赛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上演。一众球迷除了关注赛事，当然不少得买回件波衫支持爱队。在旺角经营球衣店铺的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增加，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由于今届多了球队参赛，一些较冷门的国家队波衫亦都有球迷找，对他们的生意都有帮助。
7: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的。斯朗刚刚三月份的国际赛没有踢到，所以新的葡萄牙他没穿过，好像啱啱嘅主場作客佢都著齊曬啦，已經好多朋友仔查詢翻 C 朗嘅衫。熱門球隊即係譬如英格蘭啊，即係比較大家熟悉嘅球隊都係好熱門。冷門啲球隊譬如挪威，可能隔咗差唔多28年，我冇記錯。咁啊，睇翻世界盃都多人揾咗嘅。
6: 由於時差關係，今屆大部分比賽都在香港時間凌晨至朝早上演，有少部分會在中午開賽。周先生說，為了方便球迷，他們會在今屆世界盃舉行期間提早至中午左右開鋪， 至於波衫價錢，佢話來貨價貴咗，所以部

0: 凡熱門球衣都有加價，但他並不擔心影響銷情，如果球隊表現好，只會越來越多人搶購。
1: 兩大牌子都在剛剛今年世界盃就調高了個價錢，相對來說有調高一點，內貨的印紙都比起往年是真的貴了一點，到這一刻來說就不算太大影響，大家的反應都是 OK 熱烈的。其實現在都是譬如好像英格蘭貴了100元左右，只會越來越好，只要越來越多人找，始終那個熱潮是即大家都講這件事，大家會比較反應熱烈一點，一路打得好的球隊一路贏下去就會一路推高個銷情，大概原本平時20件左右一路進級下去，可能變成每一圈都10至20件都有。
0: 除了波衫鋪，不少大型商場都趁這個幾月的世界盃賽期捉緊這股世界盃熱，舉辦不同活動，有集團在旗下多個商場設置大熒幕，免費直播全部104場賽事。信和集團首席商務總裁蔡碧林說，不少商戶已經準備就緒，因應部分賽事在早上舉行，商場會推出早餐優惠吸引球迷。
2: 其實有40場都是朝早到的，觀看的時候是例如我們有一些可以用分來換到一些早餐，那就可以跟小朋友啊，跟你家人啊，會下來有些專區可以看到足球賽。有一些快餐店它都本來不是開24/7，那它都決定在我們某些商場都會開24/7。另外就是有些早餐酒樓咁樣，佢哋都會提早開業嘅，咁都係諗住啊，可以睇完波去食個早餐，或者食完早餐再去睇波咁樣。
0: 蔡碧林話：唔擔心大部分賽事喺凌晨舉行會影響商場人流同生意額，佢預期喺世界盃熱潮下會帶動旗下商場同運動及電子器材相關嘅店鋪生意有雙位數增長。
2: 唔好淨係睇個賽事個播放時間，其實係講緊成個氣氛個氛圍啦。我哋覺得成個人流方面就當然有賽事嘅時間仲會多人嚟我哋嘅商場啦。就算唔係喺播放呢個賽事嗰陣時嘅時間咧，咁好多人都會嚟購物嘅。例如就係我哋覺得運動服啊，或者係電子器材啊呢啲，或者你食完飯先去再睇波，或食早餐去睇波啊，咁樣都會係會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預期都會人流方面會有10% 嘅增長啦。咁個別餐飲啊，或者電子零售啊咁樣都會有一個雙位的增長的。
0: 他又說在世界盃前夕舉辦的多場活動已經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參與，因此對整個世界盃期間的客流量感到樂觀。
3: 入境處今個月的25日開始咧，就會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設有兩條無感E道，運用容貌識別和人工智能技術，旅客咧通過嗰陣咧可以進行即時身份辨認。通過採用閘門常開的設計，合資格旅客咧只需要啦以正常的步速通過，期間都無需停步，出境的過程咧可以減至到5秒。
4: 入境处系估计，大约有50,000人属于合资格人士。佢哋寻日开始已经可以使用非足式医道应用程式登记。厨房又相信服务将会可以提升整体嘅口岸效率。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系倾过，听下佢介绍呢项新嘅服务啊。
5: 我哋会喺6月25日就推出呢个无感医道嘅通关服务。我们这个无感医道的试点计划呢，首先我们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离境旅检大楼呢推行的。无感医道呢就是运用了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在旅客通过无感医道时同时进行身份辨认和核证，全程就是不需要停步，也不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的二维码，整個過程只需要5秒就可以令到使用的旅客體驗到一個很好的無感通關的體驗。我們測試的階段的準確度是超過99%的。所有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旅檢大樓出境或入境達10次以上，就符合資格去登記我們這個 無感醫道嘅服務㗎啦。由6月11號起，只要你下載咗新嘅入境處

0: 呢度嘅時候，正如一般市民過關嘅時候，亦都係唔可以佩戴太陽眼鏡啦，或者口罩呢啲會遮到面部特徵嘅外來嘅物件。呢、這、一個無感呢度嘅優點就係、是、門上開嘅設計咧，就可以令到使用嘅旅客可以喺唔停頓嘅情況底下，享受一個無感通關嘅非常好嘅服務體驗啦。但係當我哋遇到一啲有問題嘅情況，例如有人士想嘗試進入呢個無感依度，但係佢尚未登記嘅個閘門就會關閉。我哋喺成個無感通道裏面咧，我哋安裝咗五個鏡頭，喺唔同嘅角度會影使用嘅旅客嘅一個面容特徵啦。你只要係面向前通過呢個無感通道，嗰、那個出境流程就已經會完成㗎啦。唔建議使用嘅人士咧，以一個非常之快嘅步伐或者急步去通過我哋呢個無感依度啦。你只係需要好似正常行街嘅速度，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好暢順咁樣通過啦。
1: 你哋預計咧會有幾多合資格嘅人士係可以受惠登記使用呢一個服務啦？對於整體口岸嘅通關效率又會有啲乜嘢幫助咧？
0: 我哋預計咧受惠人數咧其實就有50,000人到。我哋睇翻數據啦，已經佔咗港珠澳大橋口岸大約20% 嘅使用人次噶啦，已經。所以如果呢20% 嘅使用人次轉做呢個咁快捷方便嘅無感依度，一定會起到一個分流嘅作用。咁其他暫時未使用到我哋呢個無感通道嘅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喺使用我哋傳統依度嘅時候，都應該會整體帶嚟一個更快、更方便嘅一個通關流程同埋體驗。
1: 入境處喺呢一個嘅服務方面有冇一啲未來嘅方向計劃啦？嚟緊有冇機會係擴展至其他嘅口岸，或者係俾更加多嘅旅客使用嘅？
0: 呢一個無感依度咧係一個試點嘅計劃，我哋就希望喺呢一個階段盡量收集多一啲運作嘅數據。放心，我哋都會係馬不停蹄咁喺收集到足夠嘅數據，就會積極檢視呢一個服務，去擴展到其他出入境口岸或者其他嘅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去使用呢個咁嶄新嘅咁方便嘅無感依度嘅通關流程。
2: 时间嚟到朝早7: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李家超接受专访，透露本港五年规划属跨界政策，正式文本预料第三季出炉。大公报头条亦都是特首专访，李家超说北都关乎香港未来，聚焦四大发展目标。星岛日报无感依道港珠澳大桥6月25号起行。商报港交所说港股正迎来深刻变化。南华早报，港交所话香港成为科企公开招股优先选择。
2: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母女堕币案，女童经评估准翻屋企，妈妈是社署社工。孙玉涵话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母女堕楼案，各界悲愤。经济日报的头条就讲到十大屋苑股价升。信报 SpaceX 今日上市，400名员工每人代8亿。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嘅文本有望提前喺今年第三季嘅尾度出炉，早于原先预计嘅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系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嘅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嘅施政重点。日后嘅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佢对接。 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发表5年规划咨询文件，展开为期

0: 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布局，部分长达十年到二十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的政策。施政报告亦言，将会围绕这份五年期的蓝图来到制定，确保施政的延续性不会受到政府换届影响。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是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是以使命、承担、忧患意识去概括过去四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将会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另外，他说是基本法从香港回归之初就以行政主导为设计的依归，但是过去呢曾经走错路，经历2019年之后，香港已经重回正轨。行政主导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集中社会的力量办大事。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心理状况等的问题，都是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妈妈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她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是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底下回到屋企。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说，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女童的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入境处会在今个月的25日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的无感医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呢，到时可以透过容貌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是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就说，若果无感医道处于呢是待机的状态，它的前后闸门都会打开。反之，若果通道侦测到通过的人是未有登记或者出现有人冲闸的情况，通道就之后是闸门就会关闭。入境处昨天公布，年满11岁或者以上，在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昨日开始是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去使用无感医道。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朝早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在昨日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2小时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并无新增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安的罪行。他又斥责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律师会理事会会议是再度选出汤文龙为香港律师会的会长。连任的汤文龙是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期望可以发挥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之下的法律优势。他说，鉴于大埔宏福苑未来会有楼换楼、买卖楼宇方面的工作，透露到现在是有超过85间的律师事务所会参与宏福苑楼宇买卖的工作。另外，律师会设立大埔火灾紧急免费法律咨询热线，

0: 且咧喺七个唔同嘅地区提供服务柜台，俾灾民查询法律意见。到而家系已经完成咗超过600宗嘅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嘅新皇岗口岸，再度传喺短期之内会开通。根据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话，新皇岗口岸预计喺七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的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曾经讲过，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需要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程序等等。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系侦破34宗案件，拉咗6名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嘅物品，估计总市值咧大约系1.5亿港元，当中就包括3万件咧高仿真度、包装精细嘅冒牌波衫。海关话近八成嘅冒牌波衫咧系会运到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嘅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面就是透过伪造的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一至到两成佣金。执法部门接报展开调查，在前日拘捕16人，其中两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其余是强积金户口持有人，案中涉款高达430万。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59岁女病人在2024年因为博爱医院混杂了癌症病人的组织化验样本，而被错误诊断患有子宫内膜癌，导致佢切除子宫、输卵管、卵巢同埋盆腔淋巴组织。呢名女病人日前系入禀高等法院，向医管局提出伤亡诉讼，要求就呢次疏忽所衍生嘅人身伤害获得损害赔偿。翻查资料，博爱医院2024年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并且公布了分析报告，话职员咧系喺实验室工作台上处理一名癌症病人嘅样本嗰阵，将部分微细嘅样本组织浅到去涉事病人嘅样本，造成咗样本混杂噶。呢个系明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回顾四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四年以来，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社评认为，在当前编制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应该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四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个关键词，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竞争压力之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好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系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嘅不足。当局都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和倾诉， 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并且

0: 推广社区精神健康课程，只要政府、业界、其他人是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事，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时评话，智慧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由传统观光转向追求个人化、互动化和沉浸式体验。香港更加应该把握科技加旅游发展机遇，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客的体验。同时政府亦都应该建立更加完整的旅客数据分析。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油价居高不下，意味输入性通胀会持续恶化，各国的央行都陷入两难，加息压制通胀就可能加速衰退，若果按兵不动就物价飞涨。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将中东和平建立在单方面的武力威胁和对盟友的无底线纵容之上，都需要果断在盟友绑架和国家战略利益之间划清界线，否则这场的博弈最终只会反噬自身。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体点新闻联合访问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和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與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協议，